0: 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一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老师长，你能不能替我？
1: 李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在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 明白了吧？没有，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
2: 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3: 是。
2: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 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 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程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4: 你是张白露吗？我就是，您是？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5: 好。
4: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
5: 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哼，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嘛。<笑>是老了点，我也去小田了。
4: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5: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笑>
4: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5: 好。

0: 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
1: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1: 和田雨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雨，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月。
0: 小田儿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1: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0: 给老头子打电话，A
1: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倒，大局已定。
2: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哎呀，
3: 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行了，
4: 哎呦，那小老丁啊，
5: 干嘛？都是老战友。
4: 你别，
1: 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4: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来来来来，
4: 老李，老李。
1: 别吓我一例子，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哎呀，我是破例，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4: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来了。
1: 老李，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4: 真的？
1: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4: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
1: 回了骨头都没了。哎，老李，真的？
6: 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1: 张白露同志，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6: 你好。
1: 这位是丁伟同志。
6: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7: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1: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
6: 别他娘的扯淡了，你！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哦，对不起，
1: 我下次注意。
6: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点？
1: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邀请来，邀请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
1: 请。过来，坐。哎。
8: 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得很能喝。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
6: 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我说嘛，四五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

0: 的福利送给您。
1: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2: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1: 一共养了400多头。
2: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
1: 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2: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1: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

0: 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

0: 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啊、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2: 探险
3: 拯救

0: 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1: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2: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哦，
1: 湖下有什么？
2: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1: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2: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1: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2: 识相点，快走开。嗯，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3: 就是，别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1: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2: 我看看。
4: 赶紧走吧，
2: 那是斑嘴鸭。
4: 快走，
2: 鸭无其名，
3: 它
2: 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它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4: 喂，这谁是大坏鸟啊？
3: 谁硬就是说谁喽。
1: 你们，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2: 看，有鱼飞走喽。
3: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2: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啊，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啊，
3: 不见了嘎！啊，
1: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嗯，
0: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也不在这儿嘎。
0: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5: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2: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6: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2: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0: 兔兔兔，你驾驶短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7: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7: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1: 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3: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1: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2: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嗯，
1: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7: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那拜托你们了。
4: 追不上我了，
8: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4: 是吗？
8: 看我加速，鸭鸭突击！
9: 我不会输的，鸭鸭出刺！
10: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看，
1: 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7: 好。

0: 妈，你们在哪里啊？
1: 可怜的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2: 他就要吃。谢谢你，大兔子。
1: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0: 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1: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0: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1: 嗯，我们继续前进。
0: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2: 快跑，我们有怪兽。
1: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3: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4: 下大雨了，不知道大猩猩和瓜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1: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0: 我和瓜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4: 嗯，我叫大猩猩，瓜仔。
0: 大猩猩收到。
4: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5: 我们找到了。
0: 三宝，
4: 真是个好消息。
5: 但也有个坏消息。瓜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4: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0: 好的。
1: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0: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1: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0: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1: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0: 好主意。
4: 终于出来了，呀，
0: 我叫突突突，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4: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0: 我们也马上过去。
4: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嘎！救命！
0: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
1: 大猩猩，小心！
0: 高血。小家伙，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
6: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4: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1: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

0: 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1: 记住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远近海底报告，
6: 远近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太平湖。

0: 看这里，太平湖，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1: 哟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0: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怎么了，队长？
0: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1: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0: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1: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0: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1: 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0: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2: 队长，
3: 发生什么事了？
4: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1: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5: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觉得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4: 原来如此，
1: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6: 我的小乖乖啊。
4: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6: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4: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7: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好了，不吓唬你们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1: 什么？什么先说了？
8: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1: 哎呦，我的脚好痛啊！
0: 呱唧，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1: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8: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1: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0: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7: 队长，呱唧，我们来了。
6: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8: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
9: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0: 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9: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要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10: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6: 翅膀受伤？
10: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6: 是这儿吗？

0: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1: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2: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3: 队长，太阳娘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冠护航。
2: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娘艇了。
1: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3: 没问题，队长。
4: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冠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5: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1: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冠。
0: 阿西，
2: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0: 我还能飞。
4: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阿东，你又来了。
1: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冠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0: 好的，巴克队长。
1: 瓦基，准备降落。
2: 收到。迁徙的队伍不在这里。
1: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0: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2: 别等等，
1: 怎么了，呱唧？
2: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0: 是我们科长会的声音。
2: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冠们在这里。
0: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
6: 救命，我动不了了！
1: 快，呱唧，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2: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1: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7: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2: 我天，你先别动！
0: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冠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2: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1: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4: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冠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8: 东方白冠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冠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5: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他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4: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2: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5: 对呀。
7: 哇，好暖和的风啊！
0: 我感觉热风都把我拖起来了。
1: 瓦基，加大马力。
2: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
0: 飞起来了！哇，
1: 真壮观啊！
0: 瓦基，我们归队了。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1: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2: 好的，队长。
1: 啊，怎么了，阿杜？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0: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1: 呱唧，飞到前面去。
2: 好的，队长。
1: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0: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9: 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7: 好，大家都跟上。
1: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0: 长，快看！哦，啊，
1: 我们到了。
2: 啊！

0: 东阿七已经到达升级湖了。
1: 谢谢你们，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0: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2: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走两圈吗？
0: 哦，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2: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升金湖。

0: 看这里，张金虎，
1: 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2: 哇！
3: 瓜仔，我们来了！
4: 我也来了！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3: 哇哦，太酷了！
5: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6: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4: 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3: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4: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牛大师！哎呦
7: 呦呦！我的老腰啊！
4: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3: 交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5: 我们也来帮忙。
7: 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3: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好疼啊！
6: 刘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1: 谢灵通，发生什么事了？
8: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9: 牛大师是一条龙？
8: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1: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10: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9: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1: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10: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
7: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我的老腰。
10: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3: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7: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3: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4: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1: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4: 哇！太厉害，队长好厉害！
7: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1: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

0: 动起来。修补草笼需要用到稻草。
1: 这回稻草够了吗？
0: 草笼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笼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笼。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1: 我帮您去取。
0: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1: 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2: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1: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3: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2: 金钱豹，
3: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2: 你小心。
1: 太刺激了，
2: 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1: 别担心，我来引开他。八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2: 好的，呱唧，你注意安全。
4: 那里好。
1: 嘿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哈哈，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4: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3: 人呢？
5: 这么长的草笼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0: 需要13个人，可舞草笼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3: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笼就该取消了。
6: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7: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8: 呼叫阿依、古丽、竹峰、小舞。
9: 队长，
8: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笼。
10: 没问题，
11: 没问题，队长，
10: 我们
11: 马上
10: 就到。
0: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走，重来。
3: 这样下去可不行，舞草笼今晚就要开始了。
12: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7: 舞草笼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6: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5: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0: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笼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3: 其实舞草笼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7: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3: 好的，队长。
7: 一左二右三抬头。
2: 应该够了。呼叫呱唧，
14: 竹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敌人的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花仔，
15: 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2: 下雨了吗？
1: 不好，花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
15: 花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7: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3: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2: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

0: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1: 糟糕，主片太重了，坦途云艇完全无法加速。
0: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2: 那是什么？小猛兽啊！
1: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3: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4: 配合的不错，关系。
1: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5: 青龙。
6: 二二二，龙太龙，吉祥如意照龙球。海底小纵队给大家送福啦！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珊瑚草龙。

0: 可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叫一斤半，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一样。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
1: 哎，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对对对，你是英雄，英雄，来喝酒，来来来。
0: 你会跳舞吗？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哎，我会。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我们学院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
2: 吹牛呗，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1: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3: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儿。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

0: 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1: 绅士风度是个啥？
2: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绅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
1: 就是，
0: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2: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3: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0: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2: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0: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2: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0: 刚才还说绅士呢。
4: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5: 走，
4: 快走吧。
2: 我不会，
6: 我教你，没事，
2: 不
6: 走。
2: 我不会，
4: 哎呀，
2: 喂，
4: 快快快快快。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
2: 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学去了，
2: 学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

0: 这是我们家的阿木尔河，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的。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
1: 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田雨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2: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不对。
1: 军人有文化、有品位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
3: 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怎么了？你有事儿？
4: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3: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4: 我送送你吧。
3: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5: 行，我走了。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行，我去拜访你。再见。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 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旗津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猎猎，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南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6: 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既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我先走了。
7: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
8: 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9: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8: 小张，李军长，你迟到了。啊，
9: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8: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9: 好，
8: 走吧，开演了。 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9: 啊，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1: 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2: 哎，老李，你
3: 算了。
2: 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
0: 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
4: 都成我老师了，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
5: 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4: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笑>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 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它。 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2: 老丁，老丁，啊，看见老李了吗？没有，你找他干嘛？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儿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6: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
2: 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怎么不明白呀？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你可千万不能憋着知道。
6: 再等啊！
7: 怕是就要出大事了，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4: 这没什么。

0: 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1: 你和他谈什么？
0: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2: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3: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3: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府，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2: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3: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符。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它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2: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3: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2: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3: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

0: 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十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
1: 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2: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嘛，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
3: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4: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5: 老孔啊，又怎么了？
4: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 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5: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你吓唬谁呀？
4: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0: 6块1毛8，地方音响藏到家。
1: 一米音响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
2: 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6块1毛8，地方财富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2: 横不断代，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5: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2: 银板箱
6: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世永昌。同时，前20名播。

0: 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

0: 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贡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2: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2: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4: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入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2: 银板箱
5: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2: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

0: 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钦点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4: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

0: 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世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发成领带了，发成领带了！哎，老李，这是你的。来，来，把老丁那也给我。
1: 拿好啊！
0: 好。
2: 老丁啊，
1: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3: 要放假了？
1: 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2: 啊？
1: 哎。 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2: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儿，就得院长拿脚踢你。
1: 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2: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1: 金瞎子？
2: 是啊。
1: 凭什么是金瞎子？
2: 他才打过几仗啊？ 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0: 就是啊，
2: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啊。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

0: 十个有九个都拉稀。
1: 老李，你成绩咋样？拿有钱？
2: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你看，还卖剩棺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1: 不给。这小子，
3: 除了两个四分的，其余都是五分。
1: 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2: 不错，哎。

0: 不去。
1: 哎，
0: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2: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1: 嗯，
2: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0: 扯淡，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你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3: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4: 特特，过来。哎，小雪，快抱走。
3: 别哭了，别哭了。
4: 你看你这爸爸，坐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3: 什么特特特的，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4: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3: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啊。是学俄文学的，
4: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3: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父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4: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单价。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站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哎
3: 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2: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3: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2: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3: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2: 干什么，老李？哎。
4: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5: 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6: 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
7: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8: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7: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

0: 我也敢揍你。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1: 哟，这假丫鬟还有点真功夫呢！
2: 他娘的！
0: 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3: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碧台参谋长，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那你的呢？郑长，你怎么出事儿了？我是渣滓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1: 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2: 是。
1: 伙计，你可不带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啊？
2: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
1: 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的孩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嘿，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
3: 认识一下，我叫丁伟，你就是丁伟。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不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3: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哈哈哈哈哈！
1: 坐。
3: 好，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2: C 军 B
3: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2: 是啊。
3: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0: 还没睡啊，小天啊？嗯，嘿嘿，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
1: 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的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嗯，好，睡觉吧。老李啊，老李，老李，
2: 哎，
1: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3: 云龙，二老来了，小田儿，哎，小雨，爸爸，你们来了，
4: 这是丁局长，
5: 哎，你好，丁局长，特特呢，在里面睡觉呢，
3: 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5: 好，
3: 进来，进来，
5: 好，
3: 谢谢，
5: 妈，进来吧，
1: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0: 真巧了。

0: 一趟车过来，这一聊天才知道。来来来，坐老弟。哎，坐。老弟，啊，你和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得闹清楚啊。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1: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
0: 你得叫嫂子。
2: 哈，哈哈哈哈哈！
3: 丁长，请喝水。哎，
4: 丁伟拜见小嫂子了。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可神了。
0: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2: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的机枪吓唬有灵部队，有这事儿吗？
0: 那倒有，那拐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
4: 所以呢，主力优先呐啊。<笑>
0: 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3: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营长，那您自便啊。
0: 哎，好。
3: 老李啊，
0: 嗯，
3: 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吧？
0: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3: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笑>
5: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6: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它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5: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 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7: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知道了。曹夫人。 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
0: 好，来，
8: 谢谢。
9: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
7: 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际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 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也就是不打也得防御啊。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它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 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
1: 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
7: 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1: 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5: 墨轩呀。

0: 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务虚吧，管什么军事呢？
1: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生是铜鲍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2: 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1: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3: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2: 老李，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1: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2: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1: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4: 爸爸，您这是指？
1: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2: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3: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0: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还真挺欣赏你老爷夫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哼，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了？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0: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蹲过。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是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有哪有这事儿？
0: 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啊，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0: 帮过，打平安县城那一次，啊。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
4: 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

0: 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

0: 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
6: 一键排水，年纪再大

0: 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

0: 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4瓶924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呀、啊！
1: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4瓶924，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呢？
0: 哎，那叫你送的，
1: 那可不
0: 啊！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啊、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2瓶茅台，怎么样？
0: 行，豁出去了，2瓶茅台。
2: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3: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2: 4、5年，抗战胜利后，
1: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
3: 嗯，
1: 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

0: 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成都令人称道，河北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
1: 将来老大哥赵元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2: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3: 对呀，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0: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3: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 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1: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3: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1: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3: 我听说。
0: 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3: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定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 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
0: 钱先生，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
3: 孔杰，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
0: 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4: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5: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1: 哎，
5: 不听了。
4: 你说，你说，你说，
0: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吐渣子，你干不过他们。
1: 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
6: 就谈亮剑精神。这一晃就开学了，
7: 丁军长，
6: 哎，
7: 交代不周，请多见谅啊。
6: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7: 哪里哪里。
6: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7: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6: 走了。
7: 啊，好，
6: 再见了，
7: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6: 好。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我想不开吧。

0: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1: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0: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1: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0: 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1: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坐下，先坐下。老丁啊，
1: 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2: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0: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机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王狂，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2: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哎，丁伟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1: 你对着台员唠叨，我懒得理你。
3: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坚持听。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
1: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难受。
1: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我了解这个人，他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0: 他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1: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儿。 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0: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1: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1: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田雨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2: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
0: 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你当然知足了。
1: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强多少倍。
0: 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1: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

0: 就只能当政委，
1: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晋西北独立团
0: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

0: 本来就是你的，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林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雨是谁呀？能拜在他手下，快去吧，
1: 等你好消息啊！
0: 谢谢你，冯楠，再见。
2: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是是。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3: 哎，好，哎，嫂子坐坐。
2: 哎，好好好，
3: 谢谢。
2: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呀，大老远的跑着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 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劲儿有福气啊！
1: 哎，老李，你坐，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这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0: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3: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3: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3: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

0: 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啊，我给你带了大前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1: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2: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1: 哎，丁警长，你别走啊！
2: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3: 田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0: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1: 哎，老李，你也坐啊。
3: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

0: 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 计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

0: 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

0: 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 计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

0: 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烟花浓。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闹我管哭。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

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人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1: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1: 田雨，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0: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

0: 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1: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0: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小田，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3: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为你的意志侍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3: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0: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呢，看着锅里呢。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4: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天宇，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

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天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

0: 凤南，凤南，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出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雨，他好像在学俄语。
0: 嗨。 管他呢，老李这儿这么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你们先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老李，
2: 哎呀，老李，
3: 哎呀，
2: 想死我了，
3: 哎，真是想死我了。
4: 李军长，
2: 哎，小芳，你好，你好，你好。
5: 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凤南，给雨。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帮你把孩子带来的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5: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1: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这不骂人的吗？啊！
5: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好。

0: 兵强马有壮。老李啊，咱们得大杯的伺候。
1: 嗯
0: 啊，哎，小鹏，去，快去拿酒。
1: 嗯，
0: 哎，小鹏，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李
1: 啊，
0: 你说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的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0: 我他娘陪你，茅台。
1: 哎，好，来，老赵，来，老赵，
2: 你们家老赵也本相毕露了吧？
1: 来，
3: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1: 来，干了，
3: 不能再喝了。
0: 哎呀，你再说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
1: 啊。
0: 你说当年咱独立团
1: 啊，
0: 生活这块，
1: 政委呗，
0: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
1: 你们娘们儿
0: 就别插手了。来，
3: 天宇，我们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1: 老赵，来，干了。
0: 嗯，
1: 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0: 有酒啊？
1: 没了。
0: 哎，他娘，谁给摸下了啊？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
1: 啊。
0: 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0: 大刀
1: 啊，
0: 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4: 难道啊？

0: 还想我脑袋上砍。
1: 哎，老师，
2: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3: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据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2: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3: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2: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3: 哎，坐下聊。哎，田宇，张白露还好吗？
2: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3: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2: 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3: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2: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3: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2: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出来
3: 回家啊。
4: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4: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啊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

0: 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1: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0: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2: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0: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搞特权了。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2: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0: 那你是活该。
2: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0: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2: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3: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2: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4: 走，哎呦！哎，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
5: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4: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5: 跟我道歉也行啊。
4: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5: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4: 怎么？
5: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4: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5: 你个臭流氓！你
4: 谁流氓？
5: 你
4: 我流你哪儿了？
5: 你
4: 啊，
5: 你就是流氓！你哎，
6: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4: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6: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抽呀是不是？
7: 哎，啊，
6: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
7: 像
6: 样啊你？
7: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5: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4: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6: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7: 你骂谁呢？啊！
6: 你把手放开！
7: 了你了！
6: 你放不放？
7: 你再骂我一句！
6: 你想咋地啊？
7: 我抽你！
6: 打你！
7: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0: 谁先动的手啊？
1: 我先动手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儿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你想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1: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0: 废什么话！
2: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
0: 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2: 对不起，专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3: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 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
4: 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两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5: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

0: 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0: 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

0: 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

0: 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

0: 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

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哎，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1: 是是。
0: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
2: 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3: 记住了，首长，记住了。
4: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5: 好，
4: 走了啊。
2: 哎，
4: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哈哈哈哈哈哈。
5: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4: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笑>
0: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笑>
5: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
6: 让我说你们什么好？照理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7: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6: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如果法律上市的公正。
7: 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8: 啊，知道。
7: 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 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可
8: 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7: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5: 哎，老李。 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3: 好，好吧，好，我休息吧。

0: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1: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0: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1: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0: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1: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2: 我怎么听不懂啊？
1: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2: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1: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3: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啊？
1: 哎呀，你别去！
3: 怎么了？
1: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3: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1: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3: 为什么？
1: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4: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3: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4: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3: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4: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3: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4: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可现在我们坐了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浸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0: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
5: 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6: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3: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4: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
6: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3: 我听不懂。
4: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
3: 老赵，你多保重。
4: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3: 再见，老赵。
4: 再见。
3: 保重。
7: 老李。
3: 哎。
7: 知道授衔的事吗？
3: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衔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7: 少将。
3: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7: 你说，我们四野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3: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7: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啊，没授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8: 呀？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3: 就是
8: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3: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享，你凭什么也扣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9: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授的衔，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授大将，孔杰授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10: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授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3: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10: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3: 彩排个屁！
11: 都有了。立正，向右看去，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洪杰，出列。
12: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2: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10: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13: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12: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2: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13: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12: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10: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一看着穷人呢，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13: 老孔，你爹才光腚。
14: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13: 老李啊，这老兄谁呀？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2: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13: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2: 行。啊，
13: 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14: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批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哎，这一套。
13: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2: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10: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12: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15: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12: 是。老李啊，老丁啊，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15: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16: 到，
15: 孔杰
16: 到，
15: 丁伟
13: 到，
15: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

0: 我知道了吧？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1: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2: 是。
1: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还是老师长了解我。你们都是120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 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2: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1: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 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3: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
4: 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5: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
1: 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你们觉得冤？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 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你们觉得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
6: 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了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气？
1: 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脑粗自居，以煤焚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
7: 高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8: 老师长，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的。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讲，
8: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1: 耿军，丁伟，你们两个呢？
2: 陈仁宗，请求处分。
9: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
0: 我一定要拿出一片响当当的论文。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哎，老孔啊，用功呢。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1: 不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儿？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啊？ 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2: 老李还这事儿呢？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
3: 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笑>
1: 吹，吹呀，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哎呀，
4: 老孔，
1: 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4: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5: 听说啊，老大哥的斯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 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

0: 吹草低见牛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真相百分百，我是调查员静怡。那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大草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美味的红焖羊排，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的话，您可千万不要走开，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播出期间呢，为您准备了免费试吃的专属福利。
1: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来到草原就尝尝咱们草原的羊肉。
0: 您真的是太热情了，那这些羊都是您在草原上散养的吗？
2: 是的，我们这里方圆百里都没有多少人，也不可能有圈养的羊，我们牧民就是跟着我们的草原走，哪里的水草好，我们的羊群就会到哪里去。你看到我身后的这点蒙古包了没？我们现在就驻扎在这里，我们就在草原上放牧。
0: 那咱们草原上的羊哪个部位最好吃，或者是怎么做才好吃呢？
2: 我们草原上的羊吃的都是天然牧草，喝的都是天然泉水，再加上吃一些肉苁蓉啊、锁阳等等，还有我们草原上的中草药，所以羊肉不腥不膻，营养价值特别高。在我们当地有句老话，最香不过贴骨肉，我们这儿的羊排是最好吃，因为羊的活动量大，所以羊排特别鲜美。
0: 这个香喷喷的羊排我一听就觉得好吃，您能带我去尝尝吗？
2: 走，我带你走。
0: 走。
1: 俗话说，好吃不过贴骨肉，尤其是草原羊排，肉质鲜嫩醇香，是制作红焖羊肉的上乘食材。柴火铁锅焯水完毕后，倒入草原铜锅中，大火爆炒，再加入秘制的料汁，炒出羊排的香味，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把羊排焖得软烂脱骨，吃一口简直是香。

0: 瘦。
1: 我这辈子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羊排，非常的鲜香，一点膻味都没有。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
2: 老话说得好，好吃不过贴骨肉，羊排是最好吃的。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的想带回去一些给家里的长辈们尝一尝。那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2: 平时我们都是199块钱六大罐，这一罐就是一斤。出锅以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起来，游客们都说是特别好吃。
1: 但是我们今天呢，不远千里的找到了您，而且您今天上电视，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拿出点诚意来，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2: 当然没问题，我们牧民热情好客，你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能答应你。我免费送大家四大罐，一罐一斤，够诚意了吧？
1: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您换个角度想一想，那现在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想吃个羊排也都不舍得，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2: 怎么还要优惠呢？我牧民赚钱很不容易，再说我们用的都是6个月大的小羔羊羊排，特别的鲜，特别的嫩。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成本确实太高了。
1: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那我也不为难您，您今天就拿出200组优惠怎么样？
2: 那行吧，既然你已经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只有200组，多了也就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希望大家吃好了再来找我，谢谢了。
1: 今天呢，你也看到了牧民们从养羊到制作成红焖羊排的全部过程，这一大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好今天给您特价优惠，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惯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哥，刚才呀，我也品尝到了您的红焖羊排，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但是呢，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身在草原上，长在草原上，我们的羊群就在这里，大家都看得见，怎么可能有假呢？虽然我们产量不高，我们赚钱也少，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良心保证品质。
0: 我们呀都相信您，相信有了您的保证，大家伙也都放心了。
1: 现在我给你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红焖羊排的品质。这都是我们草原上的好羊排，肉多骨头少，特别的美味。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大家的。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你想尝尝吗？
1: 你们不来我们大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羊排，因为我们这里的羊排味道鲜美，而且没有一点膻味。
0: 听您这么一说呀，大家伙都想尝一尝。那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1: 在我们原产地买，特别实惠，190。

0: 39.99元，真正六大罐，我们这一罐就是一斤，特别实惠。
1: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找到您啊，就是为了能够让观众朋友们吃的美味，吃的实惠。您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
0: 那好吧，我免费送大家四罐，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大家免费品尝。
1: 再免费送四罐，那就是199元，整整的十罐，也就是整整的十斤，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巴特大哥，现在大家啊挣钱也都不容易，您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
0: 这真的再没法送了。我们的鸿门羊排是草原特产，用的都是我们的散养的草原羊，工艺呢也是古法鸿门工艺，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我们只这一点点辛苦钱，真的不能再优惠了。
1: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但是呢，您刚刚也说了，您产量低，也不懂得宣传，那这么好的羊排走不出草原，实在是太可惜了。那这次我们来呢，也是想给您做宣传的，您就再优惠点吧。
0: 行吧，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再免费送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也就是整整的12斤。我知道你们来趟草原也特别不容易，我们牧民特别欢迎你们大家。如果大家吃的不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大家的。如果大家吃好了的话，给我多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巴特大哥啊，真的是特别的实在。他们牧民呢，自己养的羊，自己做的鸿门羊排，品质真的特别的好。这一罐啊，就是一斤，块块饱满，量大实惠。但是呢，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很难走出草原。那今天呢，是为了多做宣传，打开销路，才会有这样的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2: 草原美味鸿门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鸿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哥，这就是咱们草原上的羊排吗？看着真的特别的新鲜。
1: 那当然了，这是我们就是草原上边6个月大的羔羊羊排，而且都是今天早晨刚宰杀的。你看我们这羊排特别的香，特别的嫩，而且我们草原羊本来就没有膻味，再加上我们的调料里边有一味叫扎本本花，这是我们大草原上独有的，能够提鲜去膻。首先咱们把羊排切成大块，然后放进大铁锅里焯水，这一步是去除羊肉里边的血沫，一直焯到特别干净才可以。
0: 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香了，现在啊，这个羊排的香味真的是朝我扑鼻而来。
1: 柴火点锅才能冻出羊排的香味，咱们坐一会儿，然后就换到这个铜锅里边做咱们的红焖羊排。
2: 首先把羊排切成块进行焯水，并且加入草原特有的香料扎本花，它能够去除羊排的膻味，提鲜增香，这是草原羊排好吃不腻的关键所在。
1: 咱们的羊排已经做好了，
0: 哇，大家看这满满的都是肉，而且特别特别的香，我感觉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1: 你先别着急，把咱们的羊排做成红焖羊排就更好吃。首先把煮好的羊排再切块，然后起锅烧油，把油炒香，加入羊排之后炒出香味，然后加上水，加上我们秘制的料汁，开始古法红焖，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就做好了。
2: 铜锅受热均匀，能够让羊排更香更嫩。当炒出羊排的香味后，加入秘制的料汁，继续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

0: 都会啊，带回去尝一尝。出锅之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跟光出锅的味道是一样的。我们平时都是卖199块钱六大罐，今天再免费送大家六大罐，那么就是199块钱整整12罐。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这么好的红焖羊排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哪里的羊好？当然是我们大草原上的羊好。我们这里的羊肉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膻味，因为我们这里的水草好，羊群吃的特别好，再加上经常是我们草原上特有的肉苁蓉啊、锁羊啊、黄芪还有沙葱，所以羊肉不腥不膻。我们这里没有农残，没有污染，所以我们这里的羊肉天然健康。还有我们草原羊的第三个特点，营养价值特别高，吃了以后对身体特别好。大家看我们的羊好不好，我们的羊全部是天然散养的，你在别的地方根本吃不到。千百年来我们动动都离不了羊肉，羊肉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们草原上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不上城里，但是我们身体强壮，很少生病。不管冬天有多么的冷，气候有多么的恶劣，只要吃上一顿热乎乎的红焖羊排，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现在来我们这里旅游的人特别的多，也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也好了，请全国人民吃羊排。
1: 俗话说，好吃不过贴骨肉，尤其是草原羊排，肉质鲜嫩醇香，是制作红焖羊肉的上乘食材。柴火铁锅焯水完毕后，倒入草原铜锅中，大火爆炒，再加入秘制的料汁，炒出羊排的香味，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把羊排焖得软烂脱骨，吃一口简直是享受。
2: 我这辈子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羊排，非常的鲜香，一点膻味都没有。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
0: 老话说得好，好吃不过贴骨肉，羊排是最好吃的。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的想带回去一些给家里的长辈们尝一尝。那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0: 平时我们都是199块钱六大罐，这一罐就是一斤。出锅以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起来，游客们都说是特别好吃。
2: 但是我们今天呢，不远千里的找到了您，而且您今天上电视，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拿出点诚意来，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0: 当然没问题，我们牧民热情好客，你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能答应你。我免费送大家四大罐，一罐一斤，够诚意了吧？
2: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您换个角度想一想，那现在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想吃个羊排也都不舍得，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0: 怎么还要优惠呢？我牧民赚钱很不容易，再说我们用的都是6个月大的小羔羊羊排，特别的鲜，特别的嫩。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成本确实太高了。
2: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那我也不为难您，您今天就拿出200组优惠怎么样？

0: 行吧，既然你已经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只有200组，多了也就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希望大家吃好了再来找我，谢谢了。
1: 今天呢，你也看到了牧民们从养羊到制作成红焖羊排的全部过程，这一大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好今天给您特价优惠，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贯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 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巴军的一个营。 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5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线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 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2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唉，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1天1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3分之2。看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被服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 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2: 你们在朝鲜打的真是不容易啊！
0: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怎么行？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 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
3: 战斗意志。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
3: 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4: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3: 嗯，哎，坐坐坐，好。
1: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 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1: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
0: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哦，
1: 李军长的意思是，
0: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笑>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啊？
1: 啥叫实用主义啊？
0: 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
1: 你
0: 欠
1: 我的情啊，今天你得还我。嗯，
0: 这倒是个理由。
1: 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那好，那我就放这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0: 哎，常主任，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
2: 为什么？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好，好，我保密，我保密啊！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 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
3: 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 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A、 B、 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 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7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的卷入一场大型战争。 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
0: 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3: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1: 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4: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5: 那您看，
4: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5: 哎，那论文怎么办？
4: 论文通过，存档。
1: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啊。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

0: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列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 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 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
0: 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

0: 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46年，时隔日本战败投降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了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公然发动蓄谋已久的内战，向我广大解放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奉命驻扎在豫南解放区商城县的我军某部独立团，在敌人数倍于己的重兵包围之下，正在为突围行动紧张地准备着。

0: 进来，
1: 。
2: 我跟你们说，今天这个酒喝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尽兴。回头到了我家，咱们接

0: 不愧是我们情报处的王牌特工啊！那都是处长栽培有方，既然处长亲自到这儿来找我，那肯定是大活了。
1: 这小活我会找你吗？都憋了好几个月了，处长您就赶紧下命令吧，快走，快走！
2: 刚刚接到鸠占的密电，他已经掌握了商城县解放军突围的军情图。鸠占，他不是已经在上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人打散了吗？那不过是骗共产党的鬼话而已。鸠占雀巢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死？他不过是听了我的命令进入了沉睡状态，不过现在他醒了。这是鸠占的资料，还有联络方式。
0: 你好好看看。我都记住了。处长，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商城县跟他接头是吗？
2: 没错，我要你马上赶到商城县，秘密跟鸠占取得联系，24小时之内必须把这张军情图给我带回来。

0: 应队长。
1: 冰心呀，你在我这门口可是晃悠了一上午了，有事吗？
2: 怎么个意思？
0: 应队长，我来看看你这儿有没有什么活需要我帮你干点儿。
1: 哎呀，冰心啊，你是艺电科的人，那可是直接归前副处长领导啊。就算我有什么事儿想求你，那可也不敢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0: 应队长，哎，你们队林雄波好长时间没看到他了，他人去哪儿了？
1: 哦，你是来找林雄波的？
0: 不是，我手里有个文件要他签名。
1: 哎呀，这话你把我可问着了。林雄波虽然是我们行动队的人，可他是处长的心头肉，是我们的王牌。他的行动啊，恐怕只有处长能够知道。要不我帮你去问问处长去？
0: 不用不用。应队长，您那么忙，我自己去问就行了。
1: 那好，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2: 林雄波，
0: 费叔叔，
3: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在这个地方要叫我处长。
0: 处长，
3: 我刚好找你，进来。

你马上跟鸠占联系，告诉他家里已经派人过去了，让他去接着。家里派的人是不是？你想问什么？要不要注明家里派谁过去了？不用了，他们见面自然就知道了。 怎么？还有什么事吗？那你去吧。

0: 哎，这位先生，你是打尖还是住店呢？
1: 住店，三号房还在吧？
0: 啊，在呢，在。
2: 平顶客栈三号房，这是鸠占与费思清约好的接头地点。这位保卫处的副科长罗建明，其实就是费思清安排潜伏在解放军独立团的特务鸠占。当他听到林雄波点名道姓要三号房的时候，他知道家里的人来了。
3: 这位先生，可以借个火吗？
1: 憋不住了，我这火只外不借。
3: 那也可以，只要你的火可以点着我的烟。

0: 王昌戏台晚会开始之后老地方。晚会？
1: 晚会？
2: 嗯，
1: 什么晚会？
2: 军民联欢会啊，
1: 就在县中心广场那儿。您不知道，
2: 现在这么特殊的时刻还开什么联欢会？
1: 团长可说了啊，
3: 越是关键时刻明面上越得一切如旧，他还说让咱们保卫处必须得派人参加。
2: 现在忙的我前脚都能踢后脑勺了，哪能派得出人去啊？哎，建明
1: 啊，
2: 不行你就去应付一下。
3: 我呀？
2: 对啊，就应付一下，马上回来，我这里啊等你当帮手吧。
3: 行，那我去打个照面。

0: 阮冰心，怎么了？魂不守舍的，身体不舒服？我没有钱不出账，这是刚收到的密电。从哪发来的？从商城县。赶快交给飞处长。是。阮冰心哪里知道，堂堂绥靖公署情报处副处长钱爵，其实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多年。 代号石月，看着手里的这份密电，钱爵表面平静，内心却十分震惊。鸠占，这枚国民党安插在我军内部的重要棋子，竟然在这重要的时间节点死而复生了。他和代号黑熊的林雄波，到底在执行什么绝密行动？竟然连自己这个副处长都毫不知情。直觉告诉他。
1: 这个行动很有可能将严重威胁到远在商城县的解放军独立团的安危。
2: 费处长，这是刚收到的密电。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这里要叫处长。嗯，
1: 是处长。
2: 处长，林雄波现在在哪儿啊？
3: 当然在他该在的地方。
1: 他是不是去执行很重要的任务啊？
2: 重要，非常重要。

0: 等他明天回来，会带着巨大的功勋站在我们的面前。
1: 真的，太好了。
0: 依依啊，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对林雄波特别的关心啊？还有，你是怎么知道他在执行重大任务的？
1: 他每次行动用的代号都是黑熊，一定的时间长了我就知道了。刚才看到密电，我就有点好奇，就问了一下。
0: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情报处的规矩了？嗯，这是你该知道的事吗？
1: 对不起，飞处长。
0: 记住，下不为例。
1: 费叔叔，在我们情报处，那无论谁立功，都是你领导有方啊！我是替你高兴。
0: 毕竟啊，这个话在这儿可以说，只要是出了门让人家听到，那还以为我居功自傲呢。
1: 啊，放心，费叔叔，我没那么傻。嗯，
0: 好了，去忙去吧。嗯。
2: 报告局座，一切进展顺利，林雄波已经顺利进入了商城县，并与鸠占确定了接货事宜。局座放心，沿途的接应队伍我已经安排妥当，就等林雄波拿到军情图，共军就成了瓮中之鳖。啊，
3: 不敢不敢，这都是局座指挥有方。

0: 卖香烟喽，卖香烟。
1: 卖烟的。
2: 哎，老板，买包烟。
1: 来吧，老刀。
2: 老刀是吧？啊，好的。好嘞。
1: 这份情报非常重要，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发出去。
2: 好嘞，知道。
0: 卖香烟喽。
3: 这敌人用三个旅的兵力把我们独立团困在了商城县，
4: 他们一直是按兵不动，为什么？那就是为了等这份军情图啊。事关突围的成败，我们必须立刻挖出旧账，在第一时间呢截下军情图。嗯，
5: 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连纠正的一丝讯息都没有掌握。
4: 那就立刻调查，纠正会很快和林雄波接头，给我们留的时间不多了。

1: 鸠占既然能搞到我军突围的军情图，我想他肯定不是普通的战士，一定是内部的核心人员。不是什么意思啊你啊？这突围计划到目前为止只传到连一级干部，这些个人那都是提任老大跟我从战火里腾过来的。
0: 不，团长，我没有怀疑他们，那你怀疑谁？
2: 保卫处。
0: 我没保卫处，有两个人参加了图纸的绘制，一个人参加了会议，还有一个人负责图纸的保护，加上我一共五个人，都可以介入到这个图纸。
1: 不是，那你的意思是把他们通通扣押呀，还是一个个调查？
0: 不，绝对不能搞得动静这么大。如果一旦被鸠占察觉，他必然会闻风而逃。我已经联系了分区特委，啊，10月通知提供的林雄波的材料。 马上就可以拿到，只要我们能够秘密的找到林雄波，跟踪他，谁给他接头，谁就是鸠占。
1: 好，
0: 团长，好是好，可是我们保卫处的人有嫌疑，所以我们的人就一个都不能用。<笑>
1: 怎么着？你的意思是找我要人？
0: 团长，这个人呢，必须从来没有在这里出现过。
1: 由他来秘密的监控林雄波，才不易被鸠占察觉。不是，你让我想想啊。哎，对了，分区特委啊，正好给我们派个人来，是落实突围计划的事宜。他今天就到，等他一到啊，我就让他找你报到。
3: 啊？
0: 分区特委的人？
1: 嗯，太好了。哎呀，
0: 现在是万事俱备，就等他来了。

0: 叶树廷同志，我说的你都听明白了吧？
1: 团长，您说的我都明白了。找到林雄波，跟踪他，顺藤摸瓜，揪出鸠占，一网打尽。
0: 树廷啊，你的能力我是信任的，但是这次任务啊比较特殊，是时间短任务重，不仅是我们独立团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时刻，而且还关系着解放军的那么多的百姓的生命安危啊！所以我只能送你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原本只是一次正常的擦肩而过，但敏锐的叶舒婷却在这交错的瞬间闻到了林雄波身上的香水和大烟的味道，这一下子引起了叶舒婷的注意。抽大烟、撒香水，这一系列奇怪的行为让叶舒婷断定这个人一定是养尊处优惯了的。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商城县？难道他就是自己要寻找的林雄波？本想去找龙处长报道的叶舒婷临时决定跟踪这个人。

0: 小李，处长怎么了？有人找我吗？没
1: 有啊。那电话呢？处长，您都问了八遍了，要是有电话来，有人找我早就喊您了。
0: 没有就没有嘛，有这么不耐烦吗你？
1: 处长，您这是在等谁呀？
0: 不等了。
1: 哎，处长，您这是要上哪？要是你前脚走，后脚能来了怎么办？
0: 他人要是来了，让他到团长办公室赴京请罪吧。

0: 同志，你好。
1: 你好。
0: 知道保卫处在什么地方吗？知道。你到保卫处去找龙处长，让他带着所有保卫处的人到广场上来参加联欢会。
1: 请问你是？
0: 这是我的证件，你把这个交给他，他就都明白了。
1: 是。

0: 团长，还说是分区特委派来的人，哎呦，有点专业素质行不行？我说，简直是一点时间概念都没有。我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用他了。我，如果我自个儿来，说不定那个鸠占早被我揪出来了。
1: 小月同志，我了解他办事是雷厉风行的，不会拖拖沓沓的。既然这么长时间没过去，那他一定是在路上发现什么了。
2: 报告，
1: 进来。什么事儿？
2: 报告团长，我是来找龙处长的。
1: 找你的。

0: 啊？找我的？
1: 是。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去了趟保卫处，小李战士说，他说你在这儿，让我过来。
0: 还说什么？
1: 小李战士还说让我负荆请罪。
0: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你告诉我找我什么事儿？
1: 报告龙处长，这是一位女同志让我交给你的，她说让你立即带领保卫处所有干部到县广场集合。
0: 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1: 是。
2: 让我带领保卫处所有的人去县中心广场集合。你谁呀、啊、你啊？叶舒婷，哎，这谁这是？
3: 你给我看看。叶舒婷就是小叶同志，是军分区调给你们的人。
2: 啊？哎呦，我的团长，原来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给我找了一女的呀？哎呦。
3: 我告诉你，小叶同志不简单，人家是出身上海名门，却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上学时期就加入共产党，后来组织啊派他到苏联学习，回国后一直在延安做安保工作。他可保卫过许多中央首长啊。这次分区特委把他派到我们独立团，是协助我们突围的，可是经过仔细斟酌的。
2: 保卫过中央首长，那他这……
3: 这什么这呀？他让您保卫处所有人到县中心广场，你就带着保卫处所有人去。从现在开始，您保卫处暂时归小叶同志指挥。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 领上一台吧。
7: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9: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7: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3: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 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 领上一台吧。
7: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9: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7: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3: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 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

0: 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6: 姐，你管弄，我管姑。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远达呀，到！导演，您找我。我跟你说啊，你这个独幕剧可是我们这台戏的唯一的一个语言类节目，千万别给我掉链子。哪儿能呢？你还不知道吧？为了这个节目啊，我这段时间没少体验生活呢。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2: 处长，要集合队伍吗？不用了，人都到齐没有，只有罗乌克想不在。
3: 团长让我们处派人观看演出，我已经让他提前到了。他应该就在附近。这样，一会儿你找找看。
4: 好，交给我吧。
3: 少东家，求求您了，这闺女是我唯一一个闺女，你就放过她吧，少东家。
4: 怎么样，导演，演的还可以吧？
5: 不错，不错，相当好啊！我就说嘛，你呀，在我们团，不论是演解放军还是老百姓，那都是这个呀。
3: 那当然了，老百姓和解放军不都熟悉啊？不瞒您说啊，导演，之前排练的时候，好几位女同志都看哭了呢。
4: 我就说嘛，你这是一举手一投足，那都是戏呀。你放心，只要你把这个角色演好，这个戏肯定火。
5: 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嘿，那行吧，你赶紧准备吧。哎，
6: 好好好，
5: 都准备吧。嗯，是。罗副科长，
6: 小李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团长让我们来这边看节目。哎呦，咱们保卫处还从来没有全体出动看演出的先例呢。 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呀？
6: 也没说有什么任务，就是让我们来看看节目，顺便让我找找您。
5: 哦，行。
7: 你先回去吧，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
8: 行，那你快点啊！
7: 好。小李无心的一番话，却引起了罗建明的戒心。保卫处是一天24个小时全天待命的，怎么会为了一场联欢会集体出动？罗建明强烈预感，龙处长这个离奇的决定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原因。难道他们已经发现了自己的行动？罗建明不安起来。
9: 是叶，我是叶树庭，龙处长，我已经发现您熊哭了。
10: 哦，那要叫人。
9: 不行，鸠占很有可能就在保卫处，你去叫人只会打草惊蛇。
10: 那怎么办？
9: 我去跟着他，等他跟鸠占接上头了，你们再来围堵他。
10: 那
9: 行了，没时间了，就这么定。

把手举起来。站起来。转过身。

邓远达，邓远达，邓远达，你在这磨叽什么呀？啊，这马上演出开始啊！哎，这哪儿的演员啊？啊，这你们在排什么戏啊？赶紧，拿道具上场了。

0: 龙处长，马上送他去医院，他还活着。
1: 。
2: 大家散开，看能不能追得上那个打黑枪的人。
0: 都别动，都别走。
2: 为什么？
0: 打黑枪的人有可能就是鸠占，而这个鸠占就在你们保卫处。
2: 对，如果谁现在不在，谁的嫌疑就最大。罗建明，
3: 带着侥幸心理，罗建明没有马上逃跑。林雄波已经被他打中，自己的身份不会这么快被保卫处的人发现。出于对费思清的绝对忠诚，他觉得一定要把林雄波暴露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费思清。

0: 他们暴露了，处长，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林雄波他有危险，费叔叔，你快去救他呀，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小点声，小心阁下有耳。
0: 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没有啊。没有？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对林雄波特别的关注呢？他不是我们情报处的人吗？都是同事，现在他遇到危险了，换做别人也会替他紧张的。
1: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你是个译电员，你要记住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看到的所有内容都是机密，我要你把它烂在肚子里。 绝对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表露，明白了吗？是。注意。张帝，马上到办公室来，越快越好。张帝啊，这次之所以让你去完成这个接应任务，是因为我知道。
2: 你跟熊波的关系不一般，熊波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条命就是他给的。
1: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派你去完成这个任务。
0: 啊，看看吧，
1: 黑熊已暴露，
0: 这个黑熊就是林熊波。
1: 处长，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他从共产党手里救出来？
0: 如果林雄波真的被共产党给抓了，那么救出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您的意思是，
0: 我要你带着接应小分队，守在商城线外，一定要给我搞清楚林雄波现在的情况，他人在哪儿，干了些什么，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明白。那如果其他人把情报送出城的话，
0: 共产党诡计多端，除了林雄波以外，任何人送情报。
1: 可少无论。是。
3: 我们这次的接应任务有时间限制吗？如果今天晚上12点之前林雄波没有出城，就视为任务失败。那如果任务失败的话，我们有备案吗？如果任务失败，
4: 我军将在24小时之后向商城线发起进攻。罗建民。 你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有办法。实话告诉你，你们这一次的行动，早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跟你
3: 接头的那个人叫林雄波，代号黑熊，我没有说错吧？再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虽然对林雄波开了黑枪，但是。
5: 他并没有死，所以你不想说的事情，未必他不愿意开口。如果他真开了口，你再想说可就来不及了。最好的特工都是没被发现的，我既然被你们抓了，你们想问什么，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首先，我承认。
3: 我就是久战。
5: 我抓到你的时候，你正在发电报。你是向谁发报？发的内容是什么？我想给绥靖公署的费斯金长官发报。不过，你来的太快了，我没发成。
6: 你最好给我老实交代。
5: 真没发成。我刚接通电台，他就来了。还有。
6: 我这不是受伤了吗？手也不方便。那林雄波拿到情报以后，你们是怎么计划的？如果林雄波安全拿到情报，会在第一时间出城。
5: 费斯清在城外给他安排了一支接应小分队，护送他回郑州。
6: 接应小分队，
7: 处长，
6: 进来。
7: 你先回去吧。

0: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把鸠占和还有林雄波的一切消息全部都封锁了，估计这一时半会儿还能瞒得过去。这个军情图是截获了，鸠占和林雄波呢也是抓获了，可是情势比你们想象要严重的多呀。突围计划要想实行，必须有3天时间呢。
1: 要是国民党方面确定了林雄波的任务失败，
0: 那他们在24小时内就会对我们发起进攻，这样的话，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的被动。咱能不能把突围的时间提前呢？
2: 不行。要只是我们独立团，那随时可以突围。
0: 但是解放军还有那么多的群众，怎么办呢？啊，我们必须在战斗打响之前把他们安全转移了。我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啊，一定要拖住3天，我就要3天。想法。
1: 我倒是有一个，赶紧说呀！既然费思清让林雄波来是为了拿军情图，那我们就给他送一份去吧。
3: 你的意思是，咱们给他送一份假的？
1: 没错，这样既可以迷惑敌人，而且还可以赢得时间。
0: 说的倒是简单，可是怎么送？谁来送？
1: 石卫同志说了，费思清命令接应的部队必须看到林雄波本人，否则的话格杀勿论。
0: 所以这份假的军情图，也必须林雄波送。可是林雄波现在正在我们医院里昏迷着呢。我本来也没想用他去。嗨，叶舒婷同志，你这不是闹吗？他不去，难不成说你让我化妆成他？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我也知道了。
5: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战地文工团的演员邓远达同志？嗯，
6: 团长，您也认识他？哎，这个邓远达可是我们这里文工团远近闻名的人物。
4: 那你们觉得，他跟林雄波长得像吗？像，啊，嗯，太像了，可以以假乱真。老罗。
6: 你把邓远达的情况跟小叶同志介绍一下。邓远达同志是3年前入的党，当时他在上海读书，是个进步学生。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组织了一个话剧社，经常呢在街头演一些活报剧什么的，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后来加入组织以后呢，上海的地下党对他进行过一些关于情报工作的简单培训，但是那些啊只是简单的培训。 他最擅长的还是演戏。哎，记得有一次，他还立了一个三等功。
4: 没错。
1: 啊，立三等功？嗯。
6: 他是怎么立功的？有一次啊，去乡里演出，回来晚了，他就迷路了。说来也巧，他在路上碰到一个鬼子的小分队，在五里屯那边偷偷的修炮楼。后来就根据他提供的情况，把鬼子的炮楼一锅端了。
1: 但是对于我们的情报工作，他只是知道一些简单的理论常识。我仔细想了一下，我的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根据鸠占的供述，国民党在城外安排了个接应小分队，那邓远达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假的情报送到这个接应小分队的手里，然后他再找借口离开。嗯，他们接触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而且邓远达有表演的经验，如果应付得当的话，他应该不会发现。
6: 我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讲，这或许是咱们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那好，
4: 就这么办。现在情况紧急，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哪怕是冒险，我们也得试一试。我还要提一点，我们要绝对保证邓远达同志的生命安全。
6: 哎，这个简单，我们呀可以派一个人暗地里保护他。
4: 这对于咱们一个能力超强的情报工作人员来讲，难度啊不是很大。为什么想的？所以，保证邓远达生命安全的这个责任，就交给叶舒婷同志来担当。
1: 可是，军机特委派我来是为了突围行动的安保工作呀。
4: 对啊，哎，这就是为了突围计划的安保啊。我说小叶啊，如果我们要是拖不了这3天呢？ 那我们独立团和城里的老百姓全部处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了。
1: 团长。

0: 我明白了，我去。胜败在此一举。大英雄盖世无敌，灭明秦，复楚地，征战华夷。迎秦无道动戎机，吞并六国又分离。相留鸿沟曾割地，叛战东来除霸西。
1: 邓远达同志，你好。
0: 你谁呀？怎么一点规矩都不讲，进来也不敲门呢？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讲规矩，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0: 我凭什么跟你走？我又不认识你。哎，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叫邓远达的？
1: 我不仅知道你叫邓远达，我还知道你一直想当战斗英雄，对吧？
0: 谁不想当英雄啊？不过团长说了，在舞台上。
1: 把战斗英雄演好，那就是英雄中的英雄。你不觉得这是你们团长安慰你的话吗？
0: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会不会聊天啊？我又不认识你，你干嘛这么刺激我？
1: 哎，如果说现在我只是说，如果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让你去执，
0: 没有如果，我连枪都不会开，我能执行什么任务啊？
1: 哎，你别急啊，说不定让你撞上什么狗屎运了呢。
2: 我说你这个人，你是不是很无聊啊？啊！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快走！哎哎哎哎，我这你干什么？要走，你也得跟我一块儿走。
2: 你到底什么人呐？我凭什么要跟你走啊？啊！我白天被人砍脖子，晚上被人拧胳膊，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3: 跟我去团长办公室。
2: 这就是你要完成的任务。组织上为了保证你的安全，特意安排小叶同志啊暗中保护你。你们俩都认识了吧？
0: 报告团长，我有能力独立完成这次任务。
1: 还挺有志气的，那你说说你凭什么能独立完成这个任务啊？
0: 不就是演戏吗？那是我的老本行，我假扮林雄波，对吧？把那个情报我国民党经营小分队那儿一交，完事儿。
1: 那你既然这么能演的话，要不让他演一段给我们看看吧？
0: 演就演，那你说演什么？
1: 根据鸠占的情报呢，林雄波是个花花公子，要不你就演一个花花公子的派头给我们看看吧。

0: 伙计，大爷，我今天要在这儿宴请宾客，赶紧把你这儿最好的菜给我上上来。这位大爷，那个我们这菜吧挺贵的，您要不要再好好想想？混账东西！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2: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

0: 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 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 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

0: 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

0: 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不知道大爷我这是。你笑什么呀？不是，有什么可笑的？
1: 不是，就你这个表演吧，我真的不知道你哪来这么大的自信。我的表演怎么了？
0: 哪儿不对吗？
1: 我觉得哪儿都不对呀。
0: 什么叫哪儿都不对呀？
1: 那你说我怎么演的不像林雄波了？你听我说啊，这第一呢，你这个表演太脸谱化了。
2: 就是你现在是在演林雄波，没有把自己真的当成林雄波，你知道吗？喂，什么？商城县中心广场发生过骚乱？林雄波呢？没找到林雄波。你给我听着，继续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找到林雄波。我当然是把自己当成林雄波了，不然你说我在演谁呀？
1: 你别急啊，还有这第二，你这说话吧，有点不太像正常人。
2: 你怎么骂人呢？
1: 生活中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又不是在舞台上拿腔拿调的。
2: 不是你让我演花花公子的吗？花花公子说话他就是这样的。哦，对了，我刚才还多演了一个伙计呢。
1: 哎，别说你那伙计演的倒是挺像。还有第三点啊，就是，你这个捕捉人物的细节不准确。你是一个花花公子。
2: 花花公子请别人到饭店去吃饭，那招呼的肯定是掌柜的，怎么可能是伙计呢？还有第四点，
1: 行行行行，没法跟你说了，你懂什么呀？表演那就是要突出人物的个性，只有个性鲜明，才能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艺术，你知道吗？你一个黄毛丫头，她懂什么艺术？根本就，
2: 我现在跟你谈的不是艺术，跟你谈的是这次任务。
1: 哎，就你这样演林雄波，你出门就被人打死了，你知道吗？
2: 我就是被打死了，那我也是光荣牺牲，我告诉你。
1: 啊呸呸呸！我才不会牺牲呢！我告诉你啊，我这次不光能完成任务，我还可以活着回来。不信你就等着吧。
3: 我真后悔，向团长推荐你。早知道你这么不着四六的，我宁可拉着那个医院里躺着的半死不活的林雄波上路。
1: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哎，
4: 团长、处长都在这儿了，你跟他们说呀。
5: 报告，进来。
4: 报告团长，刚从医院打来电话。
1: 林雄波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6: 什么？你先回去吧。
1: 是。
6: 哎，刚才有人说要带谁去来着？是谁说要带着这个真的去呀？啊？那带着去吧。杜远达。停了，你们别吵了。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吧？林雄波死了。 小邓啊，
7: 到，
6: 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7: 是。
6: 在舞台上呢，你是个行家，但是在特工这一方面，叶舒婷同志是行家。你要想对付绥靖公署的人，你得向小叶同志好好的虚心学习，明白吗？
7: 明白。
6: 嗯，小叶同志，小邓同志的确是个好演员。 但是他有他的局限性，他对他熟悉的人物啊，像我们解放军战士、老百姓，那是驾轻就熟啊。
7: 还有店小二，
6: 啊对，还有店小二，可是他对林雄波这样的花花公子呢，没接触过，所以演起来啊，难免是有点脸谱化。我说的对吗？
7: 哎，对对对，团长说的非常对。等我以后熟悉了林雄波，我一定能把他演好。
6: 所以小叶同志。
7: 你对小邓同志啊，再多点耐心。我相信，小邓同志在你的手底下会很快变成真正的林雄波。
1: 团长，您放心吧，我现在就给他做培训，让他尽快的了解情况。
6: 好。
1: 还有，在我们出发之前，我想带他去一趟医院，看看真的林雄波。
7: 行，不是林雄波不是死了吗？就一具尸体有什么好看的呀？啊，行行行，去去去。
1: 谁怕谁呀、啊？那你们抓紧时间办完这事儿，立即出发。
8: 是，
1: 请团长、处长放心，等远大一定完成任务。
8: 走吧，走什么走？
1: 这干什么呀？
8: 你躲什么呀？这，走，过来。 吐够了没有啊，邓远达？
0: 你不是也参加过战斗吗？你还怕死人啊？
1: 谁说我怕了？
0: 不怕是吧？
1: 跟我一块找。
0: 找什么找？有什么好找的？死人身上有什么？
1: 像林雄波这种花花公子，他身上一定有代表性的物件，找找看。
2: 快点儿！

0: 哎，你恶不恶心？这是死人身上的东西，你拿着又看又闻的。
1: 这是林星洛的鼻咽骨，把它带上。
0: 我不带，我不带，死人身上的东西我绝对不带，绝对不带。
1: 邓远达，你以为我在跟你闹着玩是吧？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林星洛的人物特征，他有吸大烟的瘾，这个鼻咽壶里面装的全部都是大烟，他平时肯定是拿它来过瘾的，一定从不离身。你要想让别人相信你是林雄郭的话，你就必须把他带上。过来，子枫，瞧你那点胆儿啊！啊，去哪儿啊你？
2: 认得他吗？
3: 是我的反报机。
2: 这次请你来，是让你给你的费长官发个电报。发之前，我提醒你一句。

0: 别耍花样，里面的密码本还有发报格式我们都清楚，明白吗？
1: 明白。
0: 黑熊已完成任务，即将出城，请派小分队支援。
2: 自从被捕后，罗建明一直表现得十分配合，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发出去的黑熊已暴露的电文虽然只有半截，但凭费思清的智慧一定会发现问题，并布下天罗地网。只要共产党不知道这件事儿，他们的任何举动都是自投罗网。
3: 处长，这是刚刚收到的密电。
4: 熊哥完成了任务。啊，你先出去。
2: 前后两份内容截然不同的密电，让费思清有些摸不着头脑。林雄波既然已经暴露，怎么可能又完成了任务呢？难道是林雄波被共产党抓住后叛变了？可如果林雄波真的完成了任务，带回了军情图，一旦战事因此受益，情报处和他费思清都将声名大噪。他实在不想失去这样的机会，该怎么选择？素来果断的费思清有些患得患失了。
4: 安，通知张定，让他带人火速接应林雄波。记住，一定要让他保持警惕，先摸清楚林雄波在商城县到底干了什么。还有，我不管他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先确定林雄波到底有没有叛变。
5: 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非得走这种羊肠小道，你说你真是够烦的。
3: 我都跟你解释多少遍了，时间紧迫，
6: 要一边走一边培训，所以要绕开大路走小。婆妈妈，
5: 我婆婆妈妈，这一路可都是你在说，我在听啊。
6: 我说的那些都是敌人的重要信息，难道你不应该听啊？
5: 想要我听，就得态度好一点，你别忘了。我才是这个任务的主角。
6: 主角，要不是你长了一张特务脸，打死我也不会向团长推荐你。
5: 你把话说清楚啊！谁是特务？谁是特务？我邓伟达那是立过战功的人。
6: 来，等会儿，你刚才说你是谁？果然是个厨啊！刚教过你，转头就跑。
5: 我林雄波呀！我。
3: 那林雄波是不是特务？
5: 是啊。
3: 那你既然是林雄波，你是特务吗？
5: 不带你这样的，还拿话绕我。行了行了行了，你赶快回商城县去吧，咱们俩是没法合作了。
6: 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啊。
5: 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6: 你别不识好歹，要不是团长的命令，我才不会在这保护你。
5: 我还真不需要你的保护，你在我这儿那就是个麻烦，你知道吗？
6: 这事儿还真由不得你做主，这是命令，有本事你跟团长说去啊。
5: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就走了，反正这个任务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哼。
6: 哎，邓美达，你差不多行了。哎，
5: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哎呀，刚才还教训我呢。
7: 你可是个老情报了，
5: 没想到也会犯我这种厨才犯的低级错误呀。
6: 我是被你气糊涂了。
5: 看来啊，你也就那样，就会在我面前吹胡子瞪眼，冒充内行装老大。行了，赶紧回去吧，该说的你都说了，我也都懂了，回去吧。
6: 你想让我走也行，但是我刚才教你的那些内容我要再考你一遍，如果你都说对了，那我就走。
5: 这可是你说的？
3: 对，我说的。
5: 行，赶紧问。
6: 林雄波的三大爱好是什么？哎呀，
5: 喝酒、女人、麻将。
6: 我必须再叮嘱你一点，一会儿那些接头的人来了，他们可能会给你庆功，难免会喝酒， 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能露怯啊！
5: 我才不会露怯呢，因为我压根就不会跟他们喝酒。
6: 你不会喝？
5: 我从来不喝酒，我也不喜欢喝酒，我干嘛要喝酒啊？
6: 林雄波生性好酒，你要是过度的推辞，他们一定会怀疑的。你不但要做好喝酒的准备，你还不能让他们看出来你不会喝酒，知道吗？
5: 有这个必要吗？
6: 当然有这个必要。任何的纰漏，都会要了你的命。
5: 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好吧，你就放心，我一定会应付好的。
6: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接应地点，还有国民党接应小分队的人员信息。
5: 这个刚才我都重复好几遍了。哎，接应小分队，驻扎在广东五里的双征镇云福客栈，队长叫张定，是费思清派驻在信阳县的外勤特工人员。他曾经跟这个林雄波呀是同事。那个眉心长了一颗痣的那个人就是他，对吧？就是他吧。哎，人呢？

0: 会不会是特务乔装打扮掩人耳目啊？说不定他就是张定。
1: 队长，那人是不是林雄波？
2: 是林雄波。
1: 队长，那我过去接应他。
2: 等等，
1: 队长，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还等什么？
2: 费处长有命令，让我先确认林雄波有没有叛变。虽然他真的救过我的命，但是在上级的命令之前，个人的私心要先放在一边，明白？
1: 明白。
3: 哟，干啥？
0: 对不起啊，大爷。哎，大爷，我想问一下，这个云浮客栈在哪儿？
3: 往前走半里路就到了。
0: 啊，好好好，谢谢啊。
3: 不用不用。
2: 不对呀，费处长告诉我，林雄波在这儿踩过点。他怎么连路都不认识？
1: 队长，你我看清楚了。
2: 这我能看错？你们两个到附近给我搜查一下，看看林雄波有没有尾巴。确认安全之后，带他到云浮客栈来见我，我在那儿等你们。
1: 是。
0: 你们谁呀？
1: 你是林雄波？
0: 你们是谁呀？
4: 跟我们走吧，张定队长在等你。
0: 哦，哎呀，你们可算是来了。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这个里面啊是那个你们想要的情报，把它收好了，我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哎，可以。
4: 哎，林大哥，您可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们怎么能收呢？要交，你也得交给张队长啊。
5: 对呀，到时候论功行赏，这全是您的呀。
0: 对对对，也对，要吃肉也要跟张定一块分着吃嘛。啊，他在哪儿啊？赶紧带我去吧。
2: 哎，这边请。哎，这边请。啊。
4: 队长，您接回来了。
3: 熊波，咱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吧？
0: 啊，是是是，一年没见了。总算见到你了，赶紧把情报给你啊。
3: 有你出马，那肯定是手到拿来啊。哎呦，
0: 我真是担心呐，十二点之前见不到你。
3: 熊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0: 我是说，如果在十二点之前你们没有见到我，那处长就会认定我这次的任务失败了，那咱们的人就会在24小时之内发起进攻，闭着眼睛一顿瞎打，还不知道死多少人呢。咱们的兄弟也得牵连进去，不是吗？现在有了这个，那共军就是在明，我们在暗，那肯定是稳操胜券呐，对吧？
3: 啊，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呀，吓我一跳。
0: 拿着。
3: 熊波，这不像是你的风格呀。
0: 我的风格？你是说那个到嘴的肥肉那事儿是吧？哎，咱们兄弟俩嘛，对吧？谁跟谁呀？我吃肉，你怎么也得喝口汤，不是吗？哎，来来来，
3: 哎，不不不不，汤，咱论功行赏再喝。今天呢，咱们就喝酒。
0: 不不不不，还喝酒啊？
3: 走走走走走。
0: 谢谢。
4: 队长，刚才我们去接林大哥的时候，他正跟一个老头问路呢。
3: 胡说，怎么可能？
4: 真的不信你自己问林大哥。
0: 啊，对对对，我刚才是跟老头问了，问这个云浮客栈怎么走来着。
3: 熊波，你可是咱们处里的王牌，这个接应的地方你不会连踩点都没有做过。
0: 这不是到商城县来，来得很匆忙嘛，时间又短，任务又重，我就匆匆忙忙的随便看了一眼。你说刚才这个黑灯瞎火的，这怎么可能找得着呢？再说了，我问路啊，也是为了尽快能跟你们接上头，不是吗？
3: 情理之中，
6: 情理之中。哎，到了这儿啊，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喝酒。
0: 哎，兄弟兄弟，我这赶了一天的路了，太疲劳了，你怎么也得让我先休息休息再喝吧，对吧？我看啊，你还是找人赶紧把这个情报送出去，别耽误了大事。
3: 熊波，
6: 你是什么人呢？这见了酒连命都不要了，还休息？你说这话，兄弟们谁信呢？大家说是不是啊？
7: 是是是
8: 是
7: 是
8: 是，
0: 不是不是，
6: 你就放心吧。情报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今天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喝个痛快。来，我先干为敬。
0: 这酒，
6: 怎么瞧不起兄弟？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怎么会瞧不起兄弟们呢？我这真的是太累了，喝不动啊。
6: 他说他喝不动，
0: 真喝不动。兄弟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么多年，你凌雄波喝酒，向来都是来者不拒。
2: 怎么了？莫非是去了商城县，投靠了共产党，从良了？
0: 不是，你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怎么可能投靠共党啊？
6: 你今天必须把事情给我说清楚，否则，别怪我不恋旧情。谁让你进来的？
9: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
6: 不能再进来了，滚！
9: 是。
10: 林雄波生性好酒，你要是过度的推辞，他们一定会怀疑的。你不但要做好喝酒的准备，你还不能让他们看出来你不会喝酒。
0: 不就是喝酒吗？哎呀，我本来是说我们有任务在身，喝酒怕误事儿，你非得说我什么投靠共党，太可笑了。哎，不就是喝酒吗？怎么样？连干三杯！
6: 这才是我认识的林雄波。来，继续，
0: 继续，
6: 你就放心吧啊！有我这帮弟兄看守着啊，咱们正事误不了。今天，咱哥俩喝个痛快，
0: 喝个痛快！
6: 来
0: 来。

0: 林雄波有问题。
1: 怎么了，队长？
0: 林雄波的能力能坐上郑州绥靖公署头号特工的那把交椅，不可能连他自己踩的点都不知道。
1: 这倒是，像我这样的小货色也不至于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啊。
0: 还有林雄波的酒量在公署是出了名的，你不让他喝他都抢着跟你喝，今天倒好，拿枪逼着他，他才勉强喝了几口。
1: 不过我看他那样好像真的醉了。
0: 醉个屁，肯定是装的，十有八九他是着了共产党的道。
1: 队长，您的意思是林雄波投靠了共产党？
0: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1: 可他不是把情报已经带过来了吗？
0: 如果人出了问题，他的情报还能信吗？这样，你马上向郑州发报，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处长，他自然会有安排。
1: 是。

0: 烟火浓。
1: 谢谢吴总，过来，支持你们，
2: 继续战斗。
3: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4: 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5: 欢迎来到哈尔滨，
6: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

即行，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谁也没有想到，张定指派的那个发报员在临死之前还是发出了半截电报。阮冰心译出这份电报后，内心十分震惊。他虽然不知道这份电文的含义，但明确意识到，如果将它交给费思清，将会对林凶波十分不利。左思右想之下，阮冰心决定私自扣下电报。
1: 钱副处长，
2: 拿出来。
1: 什么啊？
2: 你知道私扣电文是什么后果？难道你要我动手吗？

0: 睡够了吧？我怎么在这儿啊？哎，我的胶卷呢？难道已经交给张帝他们了？哎，怎么还在我们这儿啊？ 这情报还没交给他们，他是人呢，死了，他怎么能死了？这我这情报还没给他，这眼看就要完成任务了，都怪你，都怪你，
1: 你还好意思怪我？昨天要不是我的话，你早就暴露了。你胶卷交给人家有什么用？人家会信吗？
0: 还说自己是个好演员，怎么会演戏的？就打了一个照面，什么毛病都露出来了。我看你啊，除了长了一张特务脸，其他的本事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又说特务脸啊？
1: 你说谁呢？说的就是你！我之前就说了，照葫芦画瓢是演不了花花公子的，你还嘴硬，现在呢？不是我演不好，是因为我。
0: 我实在太讨厌这个花花公子了，他们就像那个令人厌恶的寄生虫一样，这说明我内心纯洁，充满正义感。
1: 邓远达同志，我们现在是在执行任务，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要演好这个林雄波，否则的话，你牺牲了性命是小，我们完不成任务的责任，谁都负不起。
0: 我们？哦，你现在知道，你也是这个任务中的一员了，不像刚才把自己置身事外。 好像所有的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你知道吗？
1: 你有没有良心啊？我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那我干嘛要大老远的把你扛到这儿来？像死猪一样，比死猪还沉。<笑>

0: 那个，真的是你把我扛到这儿来的？那我错了，你没有置身事外，我们一直都是在并肩战斗的。
1: 战斗，你行吗？
0: 我可以的，真的真的，从今往后，我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2: 钱爵意外地发现，阮冰心私藏的竟是一份对敌对我都无比重要的电报。就眼前的情形看，由我方人员所顶替的林雄波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如果这份电报落入费思清手中，后果不言而喻，该如何处置？还有，阮冰心甘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替林雄波隐瞒，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3: 怎么又是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4: 钱副处长，我求求你，你能别把刚才那个电报交上去吗？
3: 为什么？
4: 如果那个电报被处长看到了，林雄波他就完了。
3: 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事吗？你为了林雄波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到底为什么？
4: 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说。钱副处长，我保证等熊波的安全回来了，我把什么都告诉你。

我求求你了，我跟你保证，不管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一个人承担，我绝对不会把你说出来的。

0: 谢谢田副组长。
1: 龙处长，昨晚发生在双张镇的枪战情况，我们已经基本查明，现场一共死亡六人，我们进行了核实，都是身穿老百姓服装的国民党士兵。听到这里，龙处长已经明白，死在双张镇的这几个人就是国民党派来接应林雄波的那支小分队，而出手的人一定就是叶舒婷。叶舒婷被迫出手，那就说明邓远达的任务一定还没有完成。到底出了什么意外？ 按常理推测，接应小队的关注重点应该是胶卷才对，不会在邓远达身上。难道是有人通风报信？联系此前的种种疑点，龙处长突然想到，问题可能出在罗建明那里。
2: 立即提审罗建明。
3: 是。

0: 我在想，昨天晚上张静那些人对你的态度很奇怪。
1: 哎呀，你不就是想说我戏演的不行吗？
0: 你能不能把我话听完啊？当时你把胶卷交给了他，但是他的注意力不在情报上，反倒是一直在观察和盘问你这个林雄波。
1: 按理说他们应该更多的关心情报才是，怎么会去怀疑自己人呢？
0: 作为接应的一方，他不会擅自做主去为难你的，除非有人命令他去试探你。
1: 能命令他们的应该是他们的上级费思清啊。可是这个费长官他不是人在郑州吗？他怎么会突然怀疑起林雄波来了呢？
2: 为什么你们来得这么快？
3: 我抓到你的时候，
0: 你是向谁发报？
2: 我想给绥靖公署的费思清长官发报，不过你来得太快了，我没发手。
0: 我明白了，罗建明在被抓之前很有可能已经给费思清发报了。
2: 我确实给费长官发了电报，不过当时你们的人已经冲进了房间，所以电报只发了半截。
4: 你都发了什么内容？
2: 黑熊已暴露。
4: 刚才你说只发了半截，那后面半截你想说明什么？
2: 已被我击毙。
4: 上次审问你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2: 我忘了。
4: 罗建明，你在我们这里潜伏了这么多年，你不会不知道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自为之。
2: 龙处长，我想通了，我愿意将功赎罪，配合你们做任何事情。
3: 我们必须马上要回商城县。
1: 怎么能回去呢？我们现在任务都还没完成。我看索性这样，我们直接去绥靖公署把情报交给费思清。
0: 你动点脑子行不行啊？现在不管是前方还是后方情况都不明确，我们现在到郑州去找费思清，那不就是送死啊？
1: 那也不见得。
0: 你刚才还说听我的，现在转脸就不承认了是吧？
1: 哎，不是，我们任务没完成，回去多丢人呢。
0: 就你那点面子能顶得上整个独立团还有商城解放区整个的老百姓吗？走。
1: 叶淑婷，你别拖拖拉拉的，你是个女同志，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叶淑婷，
5: 这个罗建明狡猾的像个泥鳅，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他给枪毙了。
4: 费思清再老奸巨猾，他也不会想到这个林雄波是假的。但是他既然怀疑林雄波已经投降，那么那个假胶卷他就不会再去相信了。这样的话我们的计划还是会泡汤的。
6: 说说你的建议。
4: 我觉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邓远达这出戏唱下去，不但要继续唱下去，而且还得加码。
6: 加码？怎么个加法？
4: 国民党的接应小分队被全歼，势必加深费思清对邓远达的猜疑。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打消他这个念头，让他相信林雄波遇险之后又成功的逃脱了。
6: 说说具体方案。
4: 立刻全城搜捕林雄波，造成一种他已经成功逃脱的假象，并且我们马上组织一支急逃队严惩追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国民党的接应小分队前歼都是急逃队所为。
6: 那费思清他会相信吗？
4: 费思清虽然是猜疑心很重，但是他现在的心里更多的还是患得患失。本来情报到手那是大功一件，可是没想到的是煮熟的鸭子飞了。他现在不但是两手空空，而且会背负一种失职的罪名。就以他的聪明，绝对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只要我们的计划周全， 他肯定再会派人去接应林雄波，这样的话就会给邓远达再次交接情报创造一个条件。
7: 你的这个计划主要是保密工作，要把知情人的范围啊是越小越好，一旦情报泄露，那我们就置邓远达和叶舒婷同志于险地呀。
4: 现在知道这个计划的人除了你和我之外，剩下的就应该是缉逃队的成员了。如果方案可行的话，我会亲自严格的去挑选一些党员干部来组成这个缉逃队，明面上是执行追捕林雄波的任务，暗地里可以保护两个人应急突发状况。

我觉得你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就按这个计划执行。哎，你说什么？张帝和他带去的人全死了，那林雄波呢？什么？不见了？

0: 哎，让印队长到我这儿来一下，啊，等等，让钱副处长一起过来，
1: 马上联络郑州，给费斯清法报。
2: 内有黑熊与脱险，我接应小分队也被解放军急逃队全歼，望火速再派队伍支持。
0: 有件事想听听二位的意见。哎呀，
2: 处长，咱们还是听我们的意见呐。你的指挥棒打到哪儿，我们就冲到哪儿。哎，是吧，钱副处长？
0: 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我派林雄波去执行了一个秘密任务。

0: 接应小分队被全歼，连张定在内六个人死了一个都不剩。这次的任务不是我刻意要隐瞒二位，而是上峰有令，必须严不透风。
1: 理解。啊，明白明白。
0: 实在没想到这件事情竟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你们二位帮我分析一下，这我们的接应小分队他怎么就被全军覆没了呢？还有这个林雄波，是一会儿暴露，一会儿又脱险，他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林雄波和接应小分队深入敌后，情况瞬息万变，不是咱们在这儿能想象得到的。
0: 是啊是啊，特务特务，特殊任务，不好说。什么是不好说？嗯，我还不了解你吗？一出了问题就和稀泥，生怕得罪人。我怀疑，会不会是林雄波落入了共产党之手，背叛了党国？
3: 处长，现在就下这个结论，是不是为时过早啊？我也不愿意这么想啊。可是这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总透着那么一股蹊跷，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0: 进来，
4: 处长，刚收到的密电。
0: 你出去吧。
4: 好。

0: 看看吧。
1: 这么解释的话，这件事情就通了。我来大胆的推测一下，林雄波得到情报之后被共产党察觉，共产党派人追捕，就在林雄波和我接应小队接头的时候，共产党突然杀出来，我接应小队为了掩护林雄波全体阵亡。
2: 对呀、啊、对呀、啊、前副处长分析的有道理，只有这样才能说得通嘛，是吧？
3: 喂，嗯，好，我知道了。共产党现在正在全城通缉林雄波，他们的报纸上已经登出了通缉令。前副处长，果然如你所料啊。
1: 处长，共产党如此大张旗鼓，说明林雄波拿到的一定是份真情报。我建议立刻派出第二支精英队伍去营救林雄波，晚一分钟咱们都有可能失去价值连城的情报和一名优秀的特工人员。
2: 是啊，处长，事不宜迟呀。
3: 哎，给我接驻马店联络处，我是费斯金，让李默队长接电话。
4: 那纪曹队也派出去了吧？
5: 都派出去了，是我让老钱带队去的，而且所有的成员都经过我的精细挑选，绝对的安全可靠。纪曹队会把追捕的戏份做足，同时暗中保护两个人的安全。
6: 我就担心呢，咱们没把这个计划通知邓远达和叶舒婷同志，他们俩万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纪曹队相遇了，戏要是演砸了怎么办？
5: 叶舒婷和邓远达他们的行踪不定，我们想找他的话非常的困难，除非他能主动的联络我们。不过叶舒婷的实战经验非常的丰富，我相信他一旦发现了我们追捕林雄波的消息，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事情有了新的变化，从而主动的联络我们。
6: 希望是这样吧，这剩下的就靠他们自己了。

0: 通缉我？怎么会是通缉你呢？你动动脑子，他通缉的明明就是林雄波，好不好？
1: 现在这边肯定发生什么事儿了。哎，那咱们赶紧出城吧，要不然被抓了就没法完成任务了。
0: 出不去了，全城现在都在搜捕你。不行，我得找龙处长去。明明是让我演戏的，现在又开始通缉我，这搞什么嘛？哎呀，你那么毛躁干什么？龙处长突然做出了通缉林修波的决定，这一定是出了什么状况。
1: 那是什么状况呢？
0: 要不这样。 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躲起来。我去找龙处长了解一下情况。
1: 对了，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在这儿见面。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什么呀？你现在这张特务脸，全城都认识你。行了，赶快找地儿躲起来吧。记住，千万别乱跑。
1: 那你早点回来。
0: 知道了。
1: 安全的地方吗？文工团呢？

0: 宋远达同志是我团一名优秀的演员，他为人开朗，风趣幽默，对待同志那是热情有爱，曾经塑造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就在昨天，上台前，我还跟他说：“好好演。” 这戏一定能火，可没想到，这一面竟然成了最后的永别。远达，我的好同志，好兄弟，一路走好。
1: 导演，有您这番话，咱们也算是没白合作。哎，妞妞，这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好好的吗？
2: 你是人是鬼？哎，我当然是人，我是人，我是人，我不是鬼，我不是鬼。
1: 你个狗特务，你还敢来这儿啊？我不是特务，我是邓远达。
0: 大家不要乱，我跟你们说，他就是害死我们远达同志的狗特务啊！
1: 不是不是，我是邓远达。
0: 大家别跟他长得像。哼！
1: 大家看，通缉令，那个不是我，我是邓远达，我真的是邓远达，你们听我解释好不好啊？
0: 你好大的胆子！你个狗特务，你还敢来这儿？你以为我们搞艺术的都不会打人是吧？不是，不是，
1: 听我解释。抄家伙，给我上！上！别跑！
0: 不是，我是邓远达呀！
1: 哎，我真的是邓远达，我是邓远达。
3: 狗特务，你给我站住！啊！金队长，金队长，不是，发生什么事了？狗特务，狗特务，林雄波，
4: 啊，
3: 交给我们缉刀队吧。啊，特务手里可能有枪，你带着文工团同志们先撤。
4: 啊，都跟我走。
5: 哎，不行，同志们，我们去后边堵他，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误会！你们听我说，我是自己人，我不是特务，我是自己人，自己人。
2: 到现在还敢冒充是自己人？
3: 同志们，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
1: 哎，别！误会！
4: 飞总，
5: 这边，
1: 怎么才来呀？才来！
3: 哎，别跑！野狐老百姓，带着乌盘弄着现车。
6: 啊！
3: 这是我们稽查队，稽查队，跟我走！
6: 不，你们一定要抓住他呀！哎，保护老百姓，快！
1: 怎么办？啊！
2: 大伙都记住了，必须抓活的！
7: 追！
1: 怎么办？
2: 你们去那边。
3: 这儿。

0: 干不了，干不了，这活我干不了。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这活儿我干不了了，我要求退出。
1: 你说退出就退出，你当初是怎么跟团长表态的？
0: 不是，你看我现在成什么了啊？被自己的战友都当成特务了，真刀真枪的招呼。你说我要是没有完成任务，反而死在自己人手上，我冤不冤呢？我，
1: 你小点声，说一千道一万，你不就是怕了吗？枪一响，两条腿都发软。邓远达，你就是个怂包。
0: 叶舒婷，你看好了啊，我是真受伤了，还出了不少血呢。
1: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蹭破点皮就算受伤了？我们的战士哪一个没受过伤啊？要是都像你这样的话，我们的部队早就解散了。
0: 我。

0: 撒泼耍混结束了，你别管我，我刚才在，是在发泄，说的都是气话。哎，你说吧，我都听你的。
1: 这还差不多，我跟龙处长已经接上头了。
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长话短说。
0: 通缉还有抓捕行动都是龙处长那边安排的，这么做呢，一是为了消除国民党方面对你的怀疑，二呢是逼迫费斯清他们尽快的派出第二支精英队伍，三呢是让缉逃队他们能按住保护你的人身安全。啊，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他们戏演的真像啊！我看这帮人呐，都应该去文工团。
1: 现在城里都是费斯清的眼线，不演的逼真一点，敌人会相信吗？那总得让我们喘口气吧。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想喘气呢？
0: 你知道我这一路上为什么要制造动静，引起他们的注意吗？对啊。为什么？都是你把秦队长他们给招来的。
1: 我就是要把他们吸引过来，不让他们跟丢了。
0: 这样可以一直保持一个追捕的状态，直到费斯清派出第二支精英队伍。
1: 哎，我们要是把情报给第二支精英队伍，那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对吧？
0: 哎，还有啊，文工团那边给你举行追悼会，也是龙处长他们安排的。现在全城在追捕林雄波，那死的那一个就一定是邓远达。
1: 好，我明白了。
0: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1: 费斯清就可以相信林雄波他还活着，而且他一心的想把情报带回到绥靖公署。明白。哎，那我们赶紧走啊，赶紧出城去，只要跟国民党的精英队接上头了，把情报给他们，我们不就完成任务了吗？
0: 你怎么那么毛躁啊？现在出去不是就送死吗？
1: 看一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隐藏身份的。
0: 哦，好。
1: 这还有衣服，啊，太好了！来，拿着，快把衣服换上。你还愣着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要不你先出去吧。我也要换衣服，我怎么出去啊？啊，行，我出去，你先换，换完了我再进来。
0: 邓远达，你一个大男人哪那么多毛病啊？
1: 季桃树在外面找人，找不到人，他一会儿马上就会回来的。不是，你们几个去这边看看。
2: 是，
1: 剩下人跟着我来。
0: 快，秦队长已经暗示我们了，没时间了，赶快换衣服。
1: 哎，不行，你看这怎么？
0: 行，你是正人君子，我们俩都背过身去，行了吧？
1: 不是，你个打工人家。 你怎么那么随便呢？
0: 你快点儿！哎，你去哪儿啊？

0: 花钱吗？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

0: 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保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 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

0: 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

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我们一定要小心。你现在是通缉犯，只有缉逃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其他人如果认出你是林巡捕，恨不得一枪打死。

0: 但我们现在混在这个队伍里面，万一老秦他们没发现我们，跟丢了怎么办？你放心吧，秦队长那边必要的时候，我会给他们留下线索，让他们追上来的。啊，
1: 玲，来，搜一下。
0: 等一下，
1: 啊，怎么了？

0: 去啊？
1: 这样，一会儿我去制造混乱，引起他们的注意，你呢，混在人群里，找准时机出城。
0: 他们要抓的是我，你怎么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呢？哎，这不是我刚才换下那件衣服吗？你怎么还留着？
1: 我留着它自有它的用处。一会儿你机灵一点，找准时机，千万不要停留。
0: 啊！哎。

0: 这衣服是你的？不是。
1: 那这衣服哪儿来的？我刚才就是在那边路边捡的。
0: 你们搬运队里都是男的，怎么会有你一个女的？说，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你们那么凶干什么呀？我就是帮我哥来干活的。我哥天天吃喝嫖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0: 你哥哥，你说的是实话？
1: 我骗你干什么呀？我哥叫陈大雄，也是这个搬运队的。
0: 乡亲们，你们搬运队里有没有叫陈大雄的？
2: 解放军同志，我们队里边确实有个叫陈大雄的，整天不干活，吃喝嫖赌，还让他的妹妹今天来替他上工，真是难为这丫头了。
1: 我的这件衣服也是想捡回去给我哥穿的，不知道他会惹这么多的麻烦，早知道我就不要了。
2: 丫头放心，我们大家伙会给你作证的。
3: 是啊，
4: 对，我们会给你作证的。
3: 作证。
0: 行吧，这样，衣服留下，你们都走吧。
5: 好了，大伙儿都散了吧，散了吧。
4: 没事，
0: 头抬起来。我让你头抬起来。
4: 我自己能行。
0: 我让你头抬起来。

0: 行，走，带着你的人跟我走，发现目标了。
1: 哦哦，
2: 还愣着干什么？走，
3: 带上你的人从这边走，我从另外一边包抄。
4: 是。

0: 走。
1: 总算是逃出来了，接下来怎么办？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呢？
0: 你当我是谁啊？诸葛亮啊？
1: 哎，你怎么坐下了？走啊，走。
0: 走去哪儿啊？走。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费斯卿有没有派出第二支接应队伍，而且也不知道接应队伍应该怎么接头，所以
1: 什么呀？所以
0: 只能等。
1: 那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0: 你先休息会儿，保存体力吧，然后我们往郑州方向走。费斯卿如果派出了第二支接应队伍，应该就会在沿路等我们的。

0: 那要是费思清没有派出接应队伍呢？
1: 我们刚才在城门这么一闹，动静还挺大的，费思清应该很快就会知道的，所以第二支接应队伍应该很快就会出现。
2: 进来，
3: 李队长，我们前线上城县的人刚刚打来电话，
2: 情况怎么样？
3: 上城县已经全面戒严，共产党正在全力缉拿林雄波。有林雄波的消息吗？我们的人亲眼看见，林雄波历经艰险，已经成功的逃出了上城县。
0: 副处长，我是李默。
1: 有件事儿，我必须要提醒你啊。
0: 又怎么了？
1: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危险的情况，都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今天这种低级的错误，以后不要再犯了。那你遇到了麻烦，
0: 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再怎么说，我们俩是一伙的，你要有什么危险，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就你还救我呀？今天要不是人家秦队长及时出现的话，你早被城门的守卫给抓起来。
0: 你要是被抓起来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
1: 哎，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啊？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是不是？我原来一直以为狗咬吕洞宾是形容词，在你这儿那就是动词，你知道吗？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越是在紧急的时刻，越要用理智来控制自己的行动。
0: 我是来保护你的，你现在才是主角，所以啊，牺牲不起。
4: 前有狼，后有虎，身边还跟着一个母老虎，我简直是四面楚歌了。
1: 现在知道危险了？
5: 傻子都能看出来危险，还用着你提醒啊？
4: 哦，这么说，林雄波确实遭到了共产党的追击。
0: 李默，
1: 带人接应他，无论如何让他先离开上城县，到了驻马店再说。
0: 是。
1: 让我们的人立刻跟林雄波接头，把人带到开往驻马店的火车上，刻不容缓，快去。
0: 是。
1: 哎，要不我教你射击吧？
0: 没兴趣。
1: 我知道冯公团的战士实弹射击机会比较少。
0: 我跟你说了，我没兴趣。
1: 邓远达，
0: 我提醒你啊，我们现在还在商城县的地界，还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你现在已经四面楚歌了，
1: 后面会越来越危险的。我现在不是在讨好你，我只是想让你多学一点救命的本事，在危急的时刻能够自保。
0: 需要我自保？那需要你干什么呀？
1: 你忘了张定的事儿了？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明目张胆的保护你呢？费思清是出了名的多疑，你要是再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他是不会对你打消疑虑的。你要是再露点马脚，你的小命就不保了，你知不知道？
0: 哎呀，不就是让我学打枪吗？用得着让那么大圈子吗？
1: 那看到前面那棵树了吗？
0: 我们现在打最下边那个树杈，
1: 把枪举起来，记住了，眼睛、准心、目标三点要成一线，放松。哎，你紧张什么你？
0: 不学了，太麻烦了。
1: 你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啊？
0: 我是文化人，是艺术家，不像你们这样一介武夫，我用得着舞刀弄枪吗？
1: 舞刀弄枪怎么了？那打仗。
0: 不靠枪杆子，要靠嘴皮子。你要是有那本事的话，你跟那蒋介石去讨论讨论，让他放下枪杆子，以后不要再打内战了。
1: 打仗
0: 也
1: 有不同的打法嘛。那个当年那个诸葛亮，他就靠着嘴皮子，不就吓退了司马懿的十万大军吗？
0: 你觉得你像诸葛亮吗？
1: 刚才一听到枪响，两条腿都发软，不知道是谁喊的，我要牺牲了。
0: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是不是非得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告诉你，我就是学会了打枪。 所以你别费那个心了。
1: 你这个也不学，那个也不学，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不想学猛张飞，我要学用脑子的，管用的。
1: 什么是用脑子的，管用的？
0: 那比如说，那刚才那个出城的时候，那个守卫盘问你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搬运队里面那个人叫陈大雄，而且知道他吃喝嫖赌？为什么？
1: 你想知道这个，早问嘛。看到我这身衣服了吗？兜里装了一些字据，这些字据呢，都是陈大雄在赌博的时候写下来的，而且有他的亲笔画押，所以我知道这个衣服的主人叫陈大雄，而且他好赌。还有，你闻闻。
0: 全是酒味儿。
1: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为什么说这个陈大雄吃喝嫖赌样样齐全？
0: 就这么简单啊？
1: 就这么简单。不过你要学的话，十年八年你够呛学得会啊。
0: 不用十年八年，我告诉你，拖过了这三天，你就是跪在地上求我学，我都不学。
1: 哎，你说的太对了，三天就三天，这三天过后，你想让我当你保镖，没门。
0: 好，你说的，过了这三天，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谁也别干涉谁。哎，又怎么了？
1: 嘘，有人。
0: 这什么人啊？
1: 刚才在商城县门口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了。他一直在偷偷摸摸地观察我们。
0: 那么混乱的场面，你都能注意到这个人，你还能记得？
1: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他应该是费斯星第二支小分队派来接应你。
0: 那他这是？
1: 他在找你。
0: 那不正好吗？我去会会他。

0: 别动，举起你的手来，慢慢的转过来。共产党，你们共产党还真是纠缠不休啊！啊，都追到这儿来，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1: 哎，别，别开枪，我是自己人。
0: 什么自己人？老子姓郭，你姓贡，怎么可能是自己人呢？
1: 真是自己人，你是林雄波林大哥吧？我是李默。
0: 呸！你还是李默。
1: 露馅了吧，娘的！别开枪，别开枪！我是吕队长派来跟你联络的。
0: 你说是谁派来的，我就信你。你总得拿出点证据来吧。李队长说，他跟你在太原有过一面之缘，林大哥应该记得吧？我怎么会不记得呢？有你这句话，我才会相信你嘛！啊！早就听说林大哥风流倜傥，近日一见，还真是。
1: 这把枪，收枪，跟戏台的唱戏一样的。
2: 这第一呢，你这个表演太脸谱化了，就是你现在是在演林雄波，没有把自己真的当成林雄波，你知道吗？还有这第二，你这说话吧，有点不太像正常人。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这种小角色，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混得像林大哥这样。
3: 哦，哎。
0: 你们这个李队长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非长官亲自下的命令，让李队长率队接应你。
0: 那他人呢？
3: 李队长怕贸然赶来，接应目标太大，容易被共产党察觉，所以特意命令我先来和您取得联系。啊，
0: 这李队长考虑的还挺周到的呀。我马上要见他，他在哪里？
1: 他在驻马店。
0: 驻马店？
3: 是，李队长，请你马上乘坐火车到驻马店。
1: 他到那里和你会合，然后护送你到郑州。还有乘火车？这是火车票。从这里往北，不到十里路，就是山台站。2小时后会有火车经过，你赶快行动吧。我还有任务，就不多逗留了。林大哥，多保重。哎。
4: 给了火车票，看来这个李默不太好对付。但是这趟火车你就必须得上，不然的话，情报送不出去啊。
3: 我知道，就是龙潭虎穴，我也会去闯的。
4: 哎，大哥，龙潭虎穴，你走错了。
3: 我知道，不就那边吗？哎，枪你拿着。
5: 队长，他们已经出城了，我们是不是该追上去啊？
6: 别急，刚才城门口这么一闹，敌人应该已经知道了。咱们留出点时间，好让他们能够顺利接上头。还有什么问题？
7: 没有。
8: 报告金队长，刚刚抓到一个特务，去他供出林洪波去了火车站。
6: 火车站？他有没有交代是哪趟火车，什么时候出发，座位号多少，车辆号多少？
9: 据他供出，火车将在2个小时后出发，3号车厢。3号车厢，想知道了。准备一下，马上出发。是。
10: 你把我们的行踪通知秦队长了吗？
11: 还没有，现在来不及了。我们先上火车，等到了驻马店以后再想办法通知他们。
10: 哎，这不是3号车厢吗？
11: 我知道。
10: 那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啊？
11: 别说话，继续往前走。
10: 啊。

0: 们明明是三号车厢，你把我带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林雄哥是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为了隐藏身份，他做事儿肯定不会按部就班的。我们要是真的像正常人一样，那才会引起李默的怀疑。
0: 那要是李默他们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1: 你忘了，李默见过林雄哥本人。
2: 啊，老实搞的衣服，高深莫测的样子，小题大做，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有这个必要了。你不想一想，任何细节都会出现纰漏。
0: 总得按规矩来吧。你买了哪个车厢就应该去哪个车厢，买了哪个座位你就应该坐哪个座位。你跑到这儿来，那不把别人的座位给占了？
1: 怎么废话那么多呀？我讲了大半天你都不明白吗？这个车厢现在挺空的，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就在这坐。

0: 先把人找到，这是今天山台站最后一趟火车，他们肯定还在这趟火车上。这样咱们分成两组，由这节车厢开始，两波搜索，记住不要太靠近了，保持距离，以免惊扰乘客，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动。
2: 是
3: 是。
4: 你知道我现在像什么吗？就像个牵线木偶，被你牵在手里，任你摆布。
5: 怎么了？不舒服？
4: 换作是你，你会舒服吗？啊！我现在真恨不得把自己这张脸撕下来贴你脸上，让你自己去完成这个任务去。
6: 说实话，我还真不敢要你这张脸。要是真长了你这张特务脸，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7: 你。
6: 你喊呢？有本事你喊呢！
4: 你可别忘了，我们这次的任务，靠的恰恰就是我这张特务脸。要是没他的话，你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你的枪法再蠢，你的经验再丰富，你也完成不了。
6: 懒得理。
4: 你怎么可以不理我呢？你得协助我，保护我。你不是说了吗？你是我的保镖，我才是主角啊！
7: 你有完没完？
4: 谁让你招我的？哎，你怎么能睡呢？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哎哎哎哎！哎，打不过我你就躲，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哎，

0: 啊，对不起，对不起。
1: 啊，没事没事。哎，大姐大姐，哎，你给我胳膊，我帮你拿。你带着孩子往前走，找座位去啊。
0: 大兄弟，谢谢你啊。
1: 没事儿。
2: 你干嘛去啊？
1: 你拽着我干什么呀？
2: 你要干什么？
1: 没事儿。哎，大姐，没事，你往前走啊，没关系，我在后面跟着，行李丢不了。
2: 谁让你去？
0: 不麻烦
1: 你。你干什么？人家有困难，我帮一下怎么了？
0: 大兄弟，不麻烦你的，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哎，没事没事没事。
2: 你快坐下。
3: 过来。
0: 大老爷嘛，在外就是让他自己做主。你看，你看，这管他管脚的，要脾气都管没了。大家伙看我说的对不对？
4: 对，
1: 就是人说是对的，你知道吗？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3: 队长，人找到了，需要行动吗？
5: 他们已经把动静闹大了，再不行动也不行了。保不齐火车上就有猎人的特务。
1: 你看你急的，我就送下人家，这又怎么了？
2: 秦队长，
1: 走走走，
2: 秦队长。走
1: 什么？什么？
2: 走走、啊，
5: 金总，
6: 麻烦让一下，麻烦让一下。
1: 这个怎么办？要不我跟他们说去，让他们别追我了。
7: 别闹！刚才要是车厢里隐藏了李默的眼线呢？你这不是自露马脚吗？
1: 哦，对对对，我一着急我就糊涂了。
7: 不能让季涛被追上，否则的话秦队长一定会抓我们。快走！

0: 就近找个客栈，先安顿下来。走，
1: 你在这里等你队长，我先跟着他们。
2: 好，
1: 弄清楚他们的落脚点。
2: 好。

0: 你们俩搞什么呢？
1: 我没搞什么，我就是在火车上帮着一个大姐的一个忙。他就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助人为乐？哎，你是不知道以前的自己是林雄波是吗？那是林雄波的身份该干的事儿。
1: 哎，那火车上都是老百姓，谁知道林雄波是谁呀？
2: 老百姓，我们一下车就有两个特务跟着我们，你知不知道？
1: 有两个特务跟着我们，我怎么没看见呢？
2: 你就是一睁眼瞎，你能看见什么？
1: 什么我睁眼瞎？你说有就有，我怎么会？
0: 你行，这大老爷们跟一女同志吵吵什么呢？
1: 不是，
0: 是真的。刚才我们几个同事都看见了，所以我们没办法，才被迫抓了你们。
1: 啊，还真有俩特务啊！那等，那还真是我错了。对不起，不，那你赶紧把我放了吧，我还要去街头交情报呢。
0: 放了
1: 啊！
3: 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啊，不许反抗，绝人小叶同志。啊，
2: 李默的人亲眼看见我们被抓了，我们要现在走出去的话，算怎么回事啊？
1: 不是，那我们怎么去给他们接头交情报啊？
2: 现在只有等着李默的人来接我们了，他们要是进来，我们难道不应该被绑着吗？
1: 哦。我又学了一招。哎，快，给我捆上，捆上。
4: 小叶同志，
1: 捆紧
4: 点。我听处长介绍过你，果然不一般。
2: 秦队长，我们没时间客套了，我们要计划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4: 我的设想跟你们差不多，就是让李默把你们给救出去。他的人已经知道你们被捕了，要是我料的没错的话，今晚他们必定会来救人。到时候我们佯装溃败，你们见机行事。
2: 好。
4: 这位爷，可麻烦您别再出纰漏了。
1: 哎，不会，不会不会，肯定不会。不过那个，算了。
4: 那什么呀？说呀，没人拦着你啊。
1: 我饿了。
4: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吃呢？
1: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3: 你们过去都这德行吗？一天到晚想着吃。
2: 共产党说过优待俘虏。
1: 哎，对，你们共党不是一直优待俘虏的吗？我现在饿了，给我拿吃的。
3: 共产党的政策你们倒挺了解的啊。行，给他们弄点吃的，等吃完了继续给我绑上。
5: 是。
6: 我已经查到他们落脚的地方了，就在马家客栈。哦，对了，和林雄波一起被抓的还有个女的。
7: 女的？这次任务不是她一个人完成的吗？
6: 是。这林雄波，我真是名不虚传。这么重要的任务，还去寻花问柳。
7: 行了，先救人再说。走。

Thank you.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务必把林兄伯带回去。行动。

0: 队长，共党的缉逃队真是乌合之众，这么一会儿就被我们打跑了。
1: 没有那么简单，据我观察，

0: 他们并没有使出全力，这么轻易的就让我们得手，难道这其中有诈？
1: 不能吧。
0: 你可别忘了，张定的那支接应小分队就死在他们手里。这个不急，令公子，有几件事情我想问你一下。
2: 你问。
0: 共产党缉逃队抓住了你，却没有马上赶回去，偏偏要在这里住一个晚上，他们不怕夜长梦多吗？
2: 他们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我就听他们说没有回程的火车了。
0: 哦，原来是这样。都说你拿到了共产党的重要情报，可他们为什么偏偏又把你给放弃了？莫非你的情报根本无足轻重，又或者他们是故意把你留给我的？
2: 你少在这给我放屁啊！你老子为了这个情报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你居然在这怀疑老子对党国的忠诚是不是？我告诉你，情报现在就在我身上，你把我松开，我现在就拿给你。
0: 真有意思，共产党缉逃队抓住了你，却把情报还留在你身上，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还有，这个女人是谁啊？
2: 她是谁，还用得着问吗？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0: 林公子可别告诉我，你一路逃亡，还有时间风流快活？
2: 李墨，你少跟我废话！你赶紧把我松开，有什么话我会当面跟处长解释的。赶紧松开！
0: 对不起了，林公子，今天的事情太过蹊跷了。我要打电话向处长报告，由他来决定怎么处置你。把人给我看好了。

0: 马上搜索周围，快！是。你怎么了？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我杀人了！你别想那么多，你杀的是敌人，救的是自己的同志。 没事吧？啊！
1: 我是不是很胆小啊？
0: 没有，你比我想象中的勇敢多了。刚才要不是你的话，被打死的就是我了。好了，我们等会儿再说，快走。

0: 望着眼前熟睡的邓远道：“
1: 六块一毛八，帝王银像藏到家，
2: 一米银像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1: 六块一毛八，帝王财富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5: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3: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6: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3: 银板箱
7: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

0: 宝器，镇宅兴业，地方音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1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1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1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1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 完美顶塑地方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贡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2: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四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2: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数据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5: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2: 银板箱
6: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2: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你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 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象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象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象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象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象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象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象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象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象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它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地方银象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象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2: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 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

0: 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世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 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

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特朗普玩调包计，秘密换乘飞机。水母泛滥，堵塞冷却系统，法国核电站三座反应堆关闭。别开生面，模仿猪从出生到被宰杀各个阶段的叫声，法国举办猪叫锦标赛。东极浮远，全新升级江畔休闲与夜游业态，日出东方不止晨光。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罪证史料公布，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薇薇。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晚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而是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原因是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认为可能存在威胁。有消息称，事发时旧空军一号载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离开土耳其。
2: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Why did they want you to do that?
2: I guess there was a threat out there. I didn't really ask too much about it. I get a lot of threats.
4: 据法新社报道，七月初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方面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但由于这架飞机缺乏关键反导系统，因此旧空军一号也被启用待命。然而特朗普在会后准备离开土耳其时，因收到暗杀威胁，并未实际搭乘旧空军一号。当时特朗普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旧空军一号，随后又秘密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美国空军行政专机离开。与此同时，旧空军一号载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离开土耳其。法新社称，一些随行媒体人员对无意中充当诱饵表示愤怒，抱怨白宫的欺骗行为和缺乏沟通。
1: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动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钢铁厂，致7人死亡。
4: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级

0: 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一处用于生产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的自动化分拣设施，一处储存攻击型无人机的大型仓储中心，以及扎波罗热市一家生产军事装甲材料的企业。俄国防部11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谢尔巴科夫卡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新波列两处居民点，在154个区域打击了乌物流中心、弹药仓库、攻击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摧毁一艘巡逻艇。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一家矿业集团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市工业区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导致扎波罗热钢铁厂7名员工死亡，21人受伤，钢铁联合企业已完全停产。袭击还造成该集团在扎波罗热市的企业能源部门、基础设施以及焦化和高炉生产的设施受损。当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俄军当天袭击基辅市，造成1人受伤，一处仓储设施遭袭后发生火灾。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0: 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但沙特方面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称，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等。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本月9号，该组织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1: 昨天，哥伦比亚表示，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踪。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0: 哥伦比亚政府表示，在全国哀悼期间，政府建筑及哥伦比亚驻外使领馆都将降半旗，以悼念所有遇难者。在地震灾区，救援人员昼夜不停地动用起重机等搜救设备以及搜救犬搜寻幸存者，不少志愿者徒手清理瓦砾。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点，在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仍有至少200人被困在废墟下。法新社报道说，此次地震是本世纪哥伦比亚遭遇的最强地震，对该国西部咖啡种植产区造成严重破坏。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统计，目前至少有3700户家庭无家可归，哥伦比亚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 多名知情人士11号披露，白宫已要求司法部考虑对曾受控蓄意破坏林肯纪念堂前倒影池的美国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提起新指控。赫恩的律师称，重新起诉赫恩将标志一个让人震惊的首例，司法部自己承认缺乏定罪证据而败诉的案件能起死回生。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与司法部的讨论属于非正式的早期阶段，司法部官员眼下正探寻是否有可能对美国皮划艇运动员、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提起轻罪指控。赫恩起初受轻罪指控，但检方后续将罪名提升至重罪。不过，赫恩所涉案件的主审法官定于9月举行听证会，以裁定司法部是否不得再以同一犯罪行为起诉赫恩。美国司法部7月31号说，检方近期所获证据不支持关于赫恩蓄意破坏倒影池的说法。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已要求法官正式撤销该案。皮罗认为，倒影池出现问题的原因是改造工程不当，而非蓄意破坏。赫恩坚称无辜，解释说他。

0: 当时只是触碰了池中一块已脱落的涂层，并没有剥除、撕扯或破坏任何涂层。据报道，白宫对皮罗决定撤案十分恼火，七号要求其重新审视该决定。九号又称，一名高度可信的证人看到赫恩撕扯并拖拽涂层。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当地时间十二号，土耳其西北部亚洛瓦省发生一起 F-16 军事训练机坠毁事故，飞行员成功跳伞逃生。媒体援引土耳其国防部消息报道，这架 F-16 战斗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这是土耳其今年发生的又一起 F-16 战斗机事故。今年2月25号，一架 F-16 战斗机在该国西北部巴勒克埃希尔省执行任务时坠毁，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法国电力公司11号宣布，由于大量水母涌入堵塞冷却系统，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已关闭三座反应堆。该核电站是西欧最大的核电站，拥有六座反应堆，目前仅有一座反应堆满负荷运行。去年，该核电站也曾因大量水母进入冷却系统而一度全部停运。水母大量繁殖已是该地区常见现象。专家指出，这与全球变暖导致的海水温度上升密切相关。昨天清晨，一艘载有100多人的客轮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临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船上人员均已撤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这是十天内印尼发生的第二起渡轮起火事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七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七月。该机构认为，此次高温破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夜晚偏热则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典型信号。
1: 日本政府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者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一线工作人员压力剧增。
0: 据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总务省这项调查以40个县市政府为对象，于2025年7月启动，为期一年，其中17个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处理与熊关联的投诉已严重干扰日常工作，呼吁中央政府制定应对措施。这17个地方政府中，有10个反映需消耗大量时间应对单个投诉，例如一通电话就超过1小时。5个地方政府说，官方网站和电子邮箱已被民众的投诉淹没。调查还发现，有支持保护野生熊的人未经许可拍摄一名负责处理熊出没的基层员工，并把照片上传至互联网，造成人身安全隐忧。日本总务省官员表示，必须采取措施减轻一线工作人员的身心负担。日本环境省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四月至2026年三月的上一财年内，全国报告熊出没事件50000余起，同比翻倍，为近5年来最多。
1: 位于法国上比利牛斯省的巴伊斯河畔特里，每年都会举办别开生面的猪叫锦标赛，但参赛选手并非真猪，而是人。近日，2026年巴伊斯河畔特里猪叫锦标赛如期举行，现场热闹非凡。
2: 猪叫锦标赛是巴伊斯河畔特里每年都会举办的一项趣味比赛，今年已经是第43届。比赛要求参赛者装扮成猪，然后模仿其从出生到最后被宰杀各个阶段的叫声，谁模仿的最像就能赢得冠军。
3: Alors, je suis le recordman ici de. Pour ça, j'espère qu'un jour que je serai reconnu par. On appelle ça. Le Guinness des records, parce que là, 10 fois, ça serait vraiment.
2: 据主办方介绍，猪叫锦标赛创办于1981年，最初由当地的商贩协会组织举办。巴伊斯河畔特里的居民并不多，但每次举办猪叫锦标赛都会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这项趣味比赛如今已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之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今年夏天，福远全新升级江畔休闲与夜游业态，开通中俄界江跨境航线、漫游城际公交，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游客数量与旅游收入不断攀升。
4: 我现在是在抚远贝壳

0: 沙滩营地的太空舱里。这一次来到福原，我们先不看日出，要先看星星。今晚呢，这些太空舱已经全部订满了，几百人和我一样就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这样躺平。哇，头顶呢就是整片的夜空了。中国气象局今年也是刚刚把这一片夜空划定为最佳观星区域。现在呢，让我们来关一下灯。看到了吗？在别处你是抬头去找星星，在这里啊，是星星主动来找你。
1: 去年夏天，这片沙滩还只是游客日出即走的中转站，平均停留不足两小时。而这个夏天，星空露营落成，过夜游客翻了近三倍。
2: 今年呢，我们准备了三款主题区域，一格是让一个人静静发呆，云栖是让你枕着江雾入眠，圆序是让你和星星对视。
3: 现在是凌晨的3点多，在东极广场水天相接处已经晕开了暖金色，此刻大家正在屏住呼吸。
4: 来了来了来了
5: 来了，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3: 此刻我们已经迎来了祖国的第一缕晨光，就在不远处就是昨晚的星空营地。放在往年，日出一瞬人群即散，但是今年我会发现我们的太阳已经升起，但是不少游客依旧驻足流连。
1: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今年东极广场内增加了多处观赏区域，停车场扩容了，区域划分也更细了。曾写下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的词作家胡适宗，今年和家人再次来到了福原。
6: 各方面的建设都完全是突飞猛进的，翻天覆地的。
1: 在福原标志景点东极塔下，今年增添了常态化国风实景演出，每天有两场，台上的演员都是景区的讲解员，他们从展台走上了舞台，化身为演出里的角色，而他们的努力也收获了回报。游客在这里的平均停留时间比去年延长了40分钟。
7: 去年我还是一个讲塔的人，今年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演塔的人。今年游客们不再只是听完就走，而是停下来凑近看，甚至演出结束后还会追着问我然后呢。
1: 变化比较大的还有黑瞎子岛，岛上的湿地栈道今年夏天向荷塘深处延伸了近400米，三艘新游船在尾荡间穿行，增添了人在井中走画在井中游的沉浸式体验。
8: 现在我内心的最想说的，我用三句话表达一下：酒饮肥醉处，花看半开时。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飘飘欲仙，真的不想离开此地了。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福原市接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13.59%，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7.39%。夜幕落下，东极阁披上流光，全新上线的灯光秀点亮了边城夜色，光影变幻，色彩交融，勾勒出华夏东极的文旅活力新图景。
9: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昨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新整理的罪证史料，731部队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奇等的证言视频，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
9: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

0: 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八月过半，未来我省降水过程较多，降水量级较大。13号到14号，西北部和中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到16号，西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双鸭山东部、鸡西、牡丹江东部阴有中雨，哈尔滨东部、鹤岗东部、佳木斯、双鸭山西部、七台河、牡丹江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东部阴有中雨，其中鸡西东部、牡丹江东南部局地有大雨，哈尔滨东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牡丹江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气温方面，未来五天呈现北低南高的格局，并且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入夜后气温下降较快，北部地区早晚时段已经能感受到秋天的凉意，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带上一件薄外套。最后提醒大家呢，要谨防强对流，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关注短时临近预警。

0: 雷雨时尽量避免在户外空旷地带停留，注意防范雷击和短时大风，注意路况安全。降雨可能导致部分路段积水湿滑，驾车请减速慢行。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16到2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7到27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下降，风力不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衬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7到24度。黑河晴转多云，13到22度。齐齐哈尔晴，16到27度。绥化多云转晴，15到27度。大庆晴，17到26度。伊春多云转晴，13到26度。佳木斯多云，17到26度。鹤岗多云，16到26度。双鸭山小雨，19到28度。牡丹江阵雨，20到26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鸡西小雨转阵雨，19到24度。绥芬河阵雨，19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明天哈尔滨晴，16到26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7到27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 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坚持学查改建一体推进，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1: 全省各地严防严查退水期风险隐患，全力做好灾后重建等后续各项工作。
0: 大道丛书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书展火热举行，十部重磅主题书籍两部出自黑龙江。
1: 哈电锅炉提前完成国内首台超超临界锅炉垂直水冷壁改造项目，自主核心技术领跑全国。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系列罪证史料公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13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求，研究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新业绩。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博、边学文、徐向国参加。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严细深实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改和建章立制，扎实开展指导督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渐行渐效。特别是在全省防汛关键时期，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冲锋在前，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防汛救灾实际行动，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整治，扎实开展回头看，对纳入台账问题整改情况逐一审核评估，已完成整改消耗的要抓好巩固提升，需持续整改的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既注重解决思想问题，又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既注重当下改，又注重长久力，通过发现问题、整改问题，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以制度刚性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坚持系统观念，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做好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挑重担，担当尽责，集中精力做好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和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实效。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抓好整改整治任务落实，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强化调度协调，做好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成效。会议还就做好当前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作出部署。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当前，全省区域水位开始回落，但主汛期尚未结束，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各地坚持防汛防守和复产重建同步推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平稳。
0: 昨晚八点，黑龙江第一号洪水洪峰顺利抵达抚远市，及时水位 41.46 米，超警戒水位 0.41 米。在同福江堤临时值守点，一线工作人员已连续轮岗值守半个月，仍持续保持每四小时一次的常态化巡查，实时记录水情数据，精准标记堤防隐患点位。
2: 重点的巡查一下我们大坝的是否有一些渗水漏水这样的一个情况，重点的一些隐患点我们也会重点的进行标记，以此来保证我们的一个安全。
0: 入汛以来，当地累计组织5000多位工作人员下沉到防汛一线，累计发现并处置各类险情14处。随着上游洪峰全部过境，同江市第一时间启动全域汛后防疫消杀工作，疾控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集中供水厂、农户家中开展水样采集，全方位开展水质检测工作。
3: 主要针对汛期洪涝对饮用水的影响，进行感官五项、微生物、余氯、金属元素等易超标项目进行检测，为百姓安全做好防护。
0: 雨过天晴，延寿县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当地工作人员上门帮扶残疾受灾群众清理房屋、整理家园，助力群众恢复正常生活。五大连池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查看积水消退和作物长势，一田一侧指导农户排水防病，全力补救农业生产。松花江绥滨段洪峰虽已过境，但辖区水位仍超警戒水位 0.47 米。目前绥滨县组建近300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足额补充编织袋、无纺布等防汛物资，持续筑牢防汛抢险保障防线。气象部门预报，未来48小时，我省东部、大兴安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未来两天，松花江、黑龙江干流部分江段维持超警戒水位。针对近期出现的区域性洪涝灾害，黑龙江省金融系统积极开展防灾减损、抢险救援和理赔服务工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接报洪涝灾害案件3113件，已赔付超1362万元，对受灾农户、企业开通预付赔款服务，按估损 30% 至 50% 提前赔付，为生活秩序恢复和复工复产提供金融支撑。
4: 黑龙江省将鹅产业作为加快现代农业振兴、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重要抓手，先后出台黑龙江省鹅产业振兴行动计划、黑龙江省促进鹅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推动鹅产业走向全链条。
5: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鹅出栏1828万只，同比增长5.7%。全省持续推进种质改良，相继打造伊安大鹅、绥滨白鹅两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培育赵源白鹅、林口大鹅等区域公用品牌。全省各地一批龙头加工项目相继投产，黑龙江柳桥公司今年将屠宰加工能力提升至1200万只，实现就地处理鹅毛原料数千吨。波司登集团继哈尔滨羽绒智能工厂后，正在鸡西打造全新鹅产业集群，预计明年年底竣工。绥滨县东龙鹅绒洗选项目8月末正式投产，年产值近1元。北安安宏羽毛球、嫩江龙江超羽项目填补省内羽毛球产业空白。一个覆盖繁育、养殖、加工、品牌建设的完整鹅产业生态正在黑土地上加速成型。
1: 中国白鹅之乡，全省最大的鹅绒集散地伊安县，从一只大鹅到一根羽毛，通过不断延伸产业链，充分释放鹅产业新价值。
6: 这里是伊安县，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目前国内单体最大的种鹅繁育基地，它大到有101栋鹅棚，同时可以饲养12万只种鹅。那如果按照一年一只种鹅可以下65枚鹅蛋来算的话，今年就将有600多万枚鹅蛋从这里走向全国的市场。那么就在前不久呢，鹅棚里诞生了一项新技术。
5: 每年7月份，种鹅就进入了休产期，再想让它们下蛋，就要等到明年开春。今年企业在每个鹅棚搭建了20公分厚的防护膜，增加了智能光控温控设备，让种鹅感受不到季节限制，产蛋期一下延长了整整3个月。
7: 每年这时候我们都卖完鹅，都已经在家数钱休息了。然后今年8月份，我这鹅雏刚上了3万只鹅雏，10月份出栏了。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情，可能一只多挣10块钱，30万。
5: 养殖规模上来了，但伊安人心里一直有本账。一只活鹅出栏只能卖65元，加工后能卖到105元，光是鹅绒鹅毛还能再增值30元。养殖只是起点，延长产业链才是真正的生进之路。眼前在伊安县火热生产的全球羽绒领军企业柳桥集团，来源于3年前县里对产业链延伸的探索。投资8亿元建设的鹅产业一体化项目，当年就实现竣工投产，屠宰鹅210万只，本地鹅肉加工比例一下提升近70%。这个8月，尝到了甜头的双方将产业链再次延伸，通过全新的鹅绒加工生产线，将过去低价外销的鹅毛鹅绒就地变成了高品质羽绒服原料，身价翻了好几倍。
8: 价格方面，鹅绒是最高的，1公斤900元左右。
6: 一年前呢，我来过这里采访，当时还没有我身后这一片厂房。仅仅通过一年的时间，这里就又建成了一个年1200万只的大鹅屠宰车间。
9: 我们下一步布局就是寒地服装、羽毛球、鹅脊农馆。为实现这3个目标的梦想，我们就得继续的大力招商引资。
5: 眼下，当地正在规划投资5亿元，新建一个占地2平方公里的鹅产业园，继续探索生金之路。已与近10家国内上下游企业达成意向协议，园区建成后可实现年屠宰能力3000万只，处理羽毛600吨，生产羽绒75吨。通过打造品牌鹅绒羽绒服、鹅血冻干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年产值突破3亿元。鹅肉、鹅毛、鹅绒，伊安县从一枚鹅蛋出发，产业链每延伸一环，价值就跃升一次。
10: 接下来啊，我们伊安县将推行企业工厂化、合作社规模化、养殖户精细化饲养模式，推动鹅产业成为县域经济核心支柱产业。
4: 今天，大道丛书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书展火热举行。从龙江到浦江，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以文学为载体，跨越地域，成为永不落伍的时代精神符号，在上海滩绽放出新的光彩。
0: 发布会上，10部重磅主题书籍集中亮相，其中《我为祖国献石油》《北大荒拓荒者的赞歌》2部作品都出自黑龙江。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发布仪式。
11: 大庆

0: 情情，方为永驻的大器。
1: 我为祖国现实游由老中青三代主创团队联手打磨。当谈起新时代铁人精神时，90后宣讲代表郑媛媛的眼睛里满是深情。
2: 我们今天的大庆石油人一直在叙事城市，我们是斗志昂扬的。
3: 我们大庆油田勘探开发技术是世界领先的，它和两弹一星一样写入了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史册，可以说是科技之光照进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4: 这样一本书啊，其实它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它挖掘出了第三代垦荒人，他们去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历史，对于我们龙江振兴发展必将起到强大的一种精神的推动力的作用。
1: 不少当年参与开发北大荒的上海知青特地来到书展，在龙江书籍与老照片前回望青春岁月。
5: 我是70年4月。
6: 这两种精神代表了新中国最初30年那一种战天斗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这样一种精神气概。那么这种精神在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现代生活里面，那都是有那种非常重要的励志作用的。
1: 立足国家级文化展示窗口，黑龙江出版集团借势上海书展，让沉淀百年的龙江精神被更多全国读者看见、读懂、传承，
7: 让冰雪文化、北疆历史、龙江精神主题的精品图书从东北区域走向全国的读者视野，完成龙江出版沉淀多年的成果首次的集中亮相全国性的零售书展，大幅提升龙江地域文化的辨识度与影响力。
8: 2026上海书展火热启幕，黑龙江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全永先、梁晓声、石钟山等龙江文学名家齐聚上海朵云书院，以文字为纽带，将黑土地的岁月文脉、文学风骨带到了黄浦江畔，与沪上市民上演了一场文化之约。
1: 今天的上海朵云书院里人头攒动，都是慕名而来的全国各地读者。上午10点半，当刚刚斩获鲁迅文学奖的龙江著名作家全永先出现在新书签售分享会，现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读者们纷纷举起手机，将镜头对准仰慕已久的作家。
9: 一定要大声嚷嚷，大家才能听得见。这种东西时间长了，非常。
1: 签售会现场，全永先与读者们交流了从《悬崖》到《秘密》的爆款作品创作经历，把黑土地红色故事带给全国读者。特意从浙江赶来的读者庄心一直凝神倾听着全永先的讲述，手里紧紧握着作家的新书。
10: 这次读到全老师的秘密之后，我是深受启发，这部小说我现在在努力的推进中，1/3左右。下午梁晓声老师的那个活动也报名了。
1: 签售会现场交流氛围热烈，一位上海本地书迷作为本场活动第一位读者，拿到了作家专门为他题写的寄语。
11: 我跟你说，我是整个手是抖的，然后是非常激动的，并且听他的那个讲座我是特别开心的，所以我听得特别认真，是第一个到的。我开玩笑说我是001号书迷。
1: 今天下午另一场人气十足的读者见面会也在上海朵云书院举行，下午1点半，龙江籍著名作家梁晓声亮相，与现场读者温情互动。现场读者中不少都是专程跨省而来，来自山东的小学语文教师高志群多年来一直深耕知青文学，偏爱黑土文化，这一次来只为赴一场与龙江作家的书香之约。
12: 读过很多遍，而且电视剧也看过，这部作品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觉得苦吗慢慢嚼吧，然后就是让自己变得坚强一些。
1: 黑土风采，沪上芬芳，曾创作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作家石钟山今天也来到朵云书院，为读者带来谈黑龙江文学期刊的繁荣发展主题分享，畅谈黑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之路。
13: 我们黑龙江作为主宾省，向更多的人去展示我们黑土地上的文化，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希望以后让更多人能够看到领略到我们北国的冰雪精神。
14: 最近哈电锅炉成功完成国内首台600兆瓦等级超超临界锅炉垂直水冷壁改螺旋水冷壁创新改造项目，不仅填补了国内同领域工程应用空白，更为全国几十台同类型机组找到了一条可复制的新路。
1: 这次改造的华电铁岭6号机组是国内早期投产的600兆瓦超超临界机组。如果把火电机组比作一个人的

0: 身体，锅炉就是心脏，水冷壁则是密布在胸腔里最重要的血管网。过去，由于结构为垂直设计的原因，这套血管网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同一面墙上，一边是冰，一边是火，温差最高可能达到88度，安全运行受到威胁。传统的缝缝补补治标不治本，这次哈定锅炉的团队直接换了思路，把原来的垂直设计改成螺旋设计。改造后，同位置相邻管壁的温差被压缩到了4度以内，机组稳定性大幅提升。
1: 全国同类型的机组呢，大约有60几台，我们铁岭公司呢，就是吃螃蟹的。目前看呢，我们这个螃蟹吃成功了，技术可靠，可推广。
0: 技术走得通，但另一个难题横在面前，那就是时间。传统同类改造停机至少要6到8个月，巨额停产损失让很多电厂想改又不敢改。然而铁岭项目从开工到重新点火只用了115天，工期直接砍半，刷新了国内同等级机组改造的最快记录。
2: 根据工序和施工条件，我们定制进行设备的加工，对于工艺方面毫米级的要求和工期方面小时级的把控，最终呢，将这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0: 好技术更要惠及全行业。12号，哈定锅炉与华电铁岭联合举办技术交流会，吸引了全国40多家电力企业、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齐聚辽宁铁岭，现场实地勘察，数据毫无保留，让远道而来的同行们吃下了定心丸。项目的成功不仅擦亮了龙江制造的黄金名片，更打通了一条标准化升级通道。
3: 后续的话，这个路线可以大力推广，对于国家层面来说的话，包括那个新型能源电力市场这一块也是比较前沿，能够与 A 类这个煤电更好发展下去。
4: 农村集体三资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按照集中整治统一部署，全省扎实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省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督促省农业农村厅创新推出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专属收款码和三资公开小程序，以数字化手段管控资金入口。系列报道《办实事惠民生》，共同关注新型监管体系如何让群众监督触手可及。
5: 这里是哈尔滨市道外区聚源镇松华江村，近期村里正在组织收缴承包费。和以往村民排长队的场面不同，今年村委会里格外安静，因为村集体收入的入账方式改成了手机扫码缴费，村民不用专程到村部排队，不用携带现金，在家里在田间地头用手机扫码就能完成缴费。
6: 外地的码给你发过去，人不用回来，钱就交上了，不像早你整那个票子拿回来又怕丢，往这塞怕没怕找不着，现在想用的时候上手机一翻一扒拉就出来了，一目了然。
7: 原来呀，既当收银员又当保管员，一怕弄错二怕丢啊，现在全省统一发了一设一码，线上支付，钱不过手，月末结账呢啥呢都是电子一键生成，又省心又方便。
5: 为了让农村集体资产更透明，事务更公开，今年省纪委监委紧盯三资管理，督促省农业农村厅以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收款码村村全覆盖为抓手，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村级财务与银行系统直连，破解传统现金收费效率低、监管弱、风险高的痛点。收款码操作简单，还能实现对账零差错，缴费时间、金额、来源清晰可查，账目全程透明规范。目前这套村集体资金监管模式已经覆盖全省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8: 我们构建了省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细化完善了收款码这个使用细则和权责清单，明晰了资金公司边界，补齐了制度短板，为专项整治由集中整治转为常态化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5: 管好钱袋子，更要亮出账本子。针对以往公示造假、群众查账不便等问题，省纪委监委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在全省上线了农村集体三资公开公示小程序，直连国家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平台，收款码和公示码贯通，一码可支付，一码能查询。小程序里还设置了监督举报板块24小时响应机制，确保件件举报有回音。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巩固农村集体三资专项整治程序。

0: 果，推动农业农村部门用好大数据手段，严把资金入口关，做到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追踪，形成常态长效监管机制，有力推动农村集体三资使用管理公开公正、阳光透明。
1: 12号晚，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超百名知名电影人齐聚冰城，共赴光影之约。
2: 光影邂逅功夫，初秋的哈尔滨再次成为镜头的焦点，电影人奔赴而来，因影像相聚红毯之上。
3: 我就看见黑龙江的所有的朋友也很热情，对于这一次的活动也很支持。
4: 今天很适合今天的天气。
5: 有没有啊？现在有没有冰棒啊？
2: 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设立了16项钢铁人荣誉，由来自全球的资深电影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推选产生。东道主黑龙江也成为到场嘉宾热议的话题。
5: 我小时候就知道冰雪大世界，一直没有机会来过，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真正在冬天的时候再来我们哈尔滨去体验一下。
6: 哈尔滨的风景呢，和哈尔滨的人民的热情呢，我一直念念不忘。时隔多年呢，我今天再站在这里，心里感到特别的亲切。
2: 突如其来的大雨也没有降低盛典的热情，璀璨的冷光蓝与炙热的火焰红象征着哈尔滨的冰雪元素与动作电影的血脉喷张。黑龙江这个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起点，因独特的文化和气候魅力，成为了很多电影人心目中不可多得的天然大影棚。
7: 穿越时空却不低头，永不放弃。
8: 作为黑龙江人，再次回到哈尔滨，心里边十分的激动啊！
9: 对，老天爷都激动。
10: 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以及中国的第一个故事片《桥》的取景以及取材，都是来自于哈尔滨。欢迎大家来哈尔滨做客。
11: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
2: 伴随着闭幕式圆满结束，本次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落下帷幕。电影双周期间，50000余名市民游客通过露天电影等各种方式尽享光影魅力，也为黑龙江以影为桥、联动文旅产业带来了新机遇。
12: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2组新整理完成的罪证史料，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2: 本次公布的罪证史料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海拉尔支部卫生兵古奇等口述证言史料。2组史料互为补充，从档案与口述双维度系统证实了海拉尔支部是731部队细菌战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还原了部队人员战后羁押与审判轨迹，再次明确了海拉尔支部通过假借步兵部队名义的征召方式，掩护731部队人体实验等隐蔽犯罪行为。原队员古奇等口述证言总时长70分钟，完整覆盖了他从入伍训练、参与捕鼠、细菌培训到战败溃退等经历。
13: 身上申告书呢，呈现了是156人的信息啊，其中有4人呢，在1950年的4月到9月，在苏联已仍然受到审判。这就是呢，拓展了我们以往的学术认知。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陈述了一次送1000只，一个月就要送2次，再一次证实了海拉尔支部主要是为731部队捕捉老鼠，731部队将鼠疫跳蚤作为王牌细菌武器。
14: 拓展了细菌战犯罪研究边界，夯实了日本国家犯罪史实，也为日益化武排查留存了一手口述实证线索。
15: 今天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的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黑龙江省主会场活动在漠河举行。此次活动创新推出国家版图意识加非遗文化联合宣传模式，

0: 通过多项非遗技艺展示美丽中国。活动现场，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还对2025年度全省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颁发了全省第二批次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员证书。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
1: 新郎官人参加火儿，有请神宴。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鸿门入会。
0: 有好事喝君妃，
3: 喝君妃，
4: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7: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

0: 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 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8: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9: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10: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9: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德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9: 据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2: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9: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

0: 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3: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益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5: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

0: 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两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1: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2: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3: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4: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6: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7: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6: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 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9: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10: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 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 4.154 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这台汽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命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70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
1: 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
2: 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汽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230万。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汽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王厂长，这台汽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分厂干的活。
3: 你得有点说法。
4: 老秦，我打电话让小叶就要装现金了。哎，
5: 张叔，你来了。那啊，
3: 在这儿呢。那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6: 装现金，你捅大娄子了你！
7: 黄厂长，
3: 你冷静点，别吵吵。
7: 哎，厂长，
5: 董叔，
7: 嗯，
5: 你看这事儿，您怎么看？
7: 不是，这卓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
5: 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咱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去吧，老魏。
8: 你还去现场看看？现场你就让大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5: 黄天堂，
3: 啥？
5: 董叔，以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周华的问题吗？
7: 那肯定不是，他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5: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1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
3: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7个攻坚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干了十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
9: 对对对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
3: 这活装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10: 走走走，张叔，
11: 来来来来，
10: 您来一个节节客。哎呀，您不用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就行。您去办公室，
11: 回去也是干着急，
10: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3: 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11: 贤弟出来了。
3: 兄弟，慢点啊，慢点，拿着，来来来，给我，慢点啊，这儿您拿着，这一会儿我得把它跟熊瞎子似的，慢点，慢点，慢点。好嘞，什么情况？
5: 张叔，先喝口水。
3: 嗯，
5: 轴瓦没问题吧？
7: 轴瓦没事，这不是咱的事儿。 你那转子中心偏了，你看不见呀？
12: 那就不用换轴瓦了。
7: 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刮。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我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12: 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7: 你干啥的？
12: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7: 我以为你捣乱呢。<笑>
13: 行了，等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他再出毛病，我陪你。
7: 下去看看。哎呀，我操！别老热了啊！
13: 有把握吗？
7: 敢喝林厂长汽水，你说我有把握吗？<笑>
13: 行。
7: 哎，转
13: 眼间。
7: 哎，
13: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
7: 你不喜欢吃是吗？那就吃呗。哦，
13: 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儿。
7: 啥大事儿啊？
13: 崔月说，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7: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你这，
13: 真的？
7: 啊，这么回事儿？你电厂吧，是我们厂的生产的那个轴瓦，啊，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
13: 哎。
0: 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啊，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哎，这大个儿回家跟崔叶吹牛，崔叶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去厂子里边，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哎，
1: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
0: 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
3: 那当然了。
0: 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
1: 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0: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1: 那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0: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怎么？
1: 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这附近也没厕所呀？有了。啊？哎，有人吗？哎，有人吗？
4: 谁呀？
0: 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4: 不自卫，
0: 不是那个你老贾，你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
4: 谁都不好使。
0: 你这是人吗？你吃人饭你不干人事啊？你
1: 哎，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0: 不行，那样太远了。啊，你跟我走啊。饭店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呢。走，
1: 能行吗？
0: 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不你上车，我推着你。
1: 不用不用，快点吧。哎，
0: 嘿，没上锁还。哎，进去就是，哎，啊。

0: 怎么？
1: 哎，我刚想起来，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
2: 嗯，
1: 你跳的那个荷花舞，我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2: 就是在这
1: 儿。哎，你再跳一个呗。
2: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1: 不是，你看多难得，
0: 今儿没人，对吧？随便，多好，
1: 跳一个。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0: 吃饭别看书，吃得好，
1: 尝这一段。妈，我要定下个季度的革命故事会。
2: 还革命故事会？从1月份就改成故事会了。
1: 叫什么我都要定。

0: 妈，你也不管管我姐，
1: 谁让你不好好吃饭呢？
2: 吃饭别看了。
1: 圆，庄园席现在中午大辣还带咸鸭蛋的吗？
0: 没注意。

0: 小苏，干嘛呢？我上班去。啊，上班，上班，上班。季月清，你好，哪里？你好，请问庄仙静庄师傅在吗？你哪里？
1: 我就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0: 你谁呀？查岗啊？
1: 请问他在班上吗？
0: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这，喂，挂了。
2: 谁呀？
0: 不知道，不说，指定不是啥好人。那好人能不敢报自己大名吗？我咋感觉这声这么耳熟呢？妈呀，苏小曼呢？
2: 谁是苏小曼呢？
0: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她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2: 还有这事儿？
0: 谁到了？这是。
3: 天师傅，水车到喽！
4: 哎，来了，来，小董过来帮忙。
5: 哎，哎呀，好，慢点，慢点。
1: 崔师傅。哎呦，小苏，你这两天看到庄仙静了吗？
4: 有她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成她专用的了。
1: 她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
4: 不应该呀，他们家就她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哦，小曼，你打听她是不是想处处了？
1: 没有。
4: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们早有这想法吗？
1: 我随便问问的。
4: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
6: 哎呦，您找谁呀？
1: 哎，师傅你好。
6: 哎，你好。
1: 请问庄仙静，庄师傅在家吗？
6: 在，跑到拉稀，今儿没上班。他家在一楼，我带您过去。哎，
1: 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6: 哦，好。
1: 哎，还有治拉肚子的药。哦，让他按说明上吃。
6: 哎，好。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
1: 不了，我还上班呢。啊，谢谢啊，师傅。啊，
6: 慢走。
1: 谢谢。
6: 哎，怎么称呼您呢？
1: 啊，我姓苏。
6: 哦。啊，好，
1: 谢谢师傅。
6: 啊，不客气啊，再见。哎，这个庄仙静眼光不错呀。
7: 不是他人呢？
6: 走了。
7: 不是，你咋让他走了呢？
6: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7: 不是，那他咋样了？
6: 咋他也拉了？啊！哎呀妈呀，这家伙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7: 啥药？你吃过呀？
6: 我没吃过，这是爱心药片。什么病都能治，
7: 就你的，整个爱情的药片。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7: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知道吗？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没见你这么浪啊？
7: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
6: 哎呀，有点儿。可是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这走道，那小脖更更的，100个不服，1000个不忿的，那不是个好摆弄的主。
7: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弄人家。
6: 呦，这在哪儿到哪儿啊？还两口子过日子？
7: 又来了！
6: 哎，你把这药吃了！
7: 躲开！哎，
8: 小曼，
1: 哎，这病好了？
8: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1: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
8: 哎，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1: 你去哪
8: 儿啊？送你回家呀。
1: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8: 咋了？
1: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8: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着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1: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8: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你看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燕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
1: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8: 一起生病嘛，
1: 有什么可美的？
8: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它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你看我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哎呀，不容易，咱别多想。
1: 这一撇儿都撇得别别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捺更得鸡飞狗跳。
8: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让它跳去。
1: 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8: 不，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1: 累，太累了，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8: 不行，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命我给你挣回来。过来。
1: 妈，哎，哎呦，哎，钟天骥干什么？你松开，在大马路上，看，干什么？
9: 哎。上来。

0: 咱们班的同学大多十六七岁，当然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1: 老师，我申请。
2: 这个论资历还是论年龄，我都是咱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3: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而且还是留了两级的。
1: 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
3: 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着进步呗。
2: 你是不是没完啊，庄学习？
3: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圆圆。她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还热爱集体。
1: 是王圆圆团什么员？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
0: 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都有两个优先入团的名额。上课。
4: 这个房不能评。
5: 同志啊，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
4: 你丈夫的罪名太大，我管不了。
5: 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
3: 你咋不吃饭啊？
6: 一会儿吃。
3: 你别写了，赶紧吃，一会儿凉了。你要参加什么比赛啊？
6: 袁毅想要一个足球。
3: 跟我姐一样，都是在家当小妈。
6: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3: 啥意思啊？
6: 我啥意思？我觉得你回家问问你爸啥意思。
3: 我爸的事儿我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6: 我能不着急吗？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

0: 好姑姑，
1: 学习？那来了呢？
2: 今儿星期三，老师们正式学习去了。
1: 我找你爸呀，我带你去。
0: 我不找他，不找他，
2: 我找你。
1: 找我？啊？那老师又请家长了？
2: 那没有。哎呀，
1: 你别别，凉了，我给你整点热乎。你坐啊，坐。哎。
2: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这你写的花姑啊？
1: 咋样？
2: 好。
1: 我这刚开始写，过一段时间写的更好。
2: 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路，岳麓山嘛。当年毛主席在长沙老去，还有个岳麓书院呢。
2: 这么难的字你都认识啊？
1: 这有啥的？认字有窍门。我跟你讲啊，这上边一个林，下边一个路，你要是不认识这字的话吧，你就照两个字里面笔划多的那个读音读，八九不离十。
2: 那这么说，这俩带数学旁的应该念周茶。
1: 对了，学真快。
2: 我逗你呢，花姑姑，这俩字念惆怅，那读字不能只读一半，那惆怅跟周长的意思差老了，这周长。

0: 啊，是一数学概念。就比如说圆的周长呢，就等于圆周率乘它的直径。三角形的周长呢，就是 c 等于小 a 加小 b 加小 c。四边形的周长呢，就是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加小 d。
1: 你什么 a b c d 的？我最不爱学那玩意儿了，我还是爱文学。你看啊，我给你念一念，这诗写老好了。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周长。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多好，多美。
0: 好，欢姑，这诗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去好好学学去。
1: 行啊，你真得好好学学。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0: 不是跬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举足一次叫跬，举足两次叫步，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
1: 呀，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拆你锅台呢，给你锅留点面子。
0: 欢姑，其实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个事儿。
1: 啥事啊？
0: 就是，
1: 说呗，你吞吞吐吐的。
0: 就是我爸，他真看上王媛媛他妈了。
1: 你别瞎说。
0: 我没瞎说，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
1: 你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你也不乐意吧？
0: 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黄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2: 来，你拿好啊。
3: 我跟你说啊，这事咱俩啊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0: 哪有啊，咱爸都上人家脱煤皮去了。
3: 想办法呀。我跟你说啊，那王媛媛他们虽然长得是好看，
2: 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他们家负担多重啊。
4: 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好，最起码女光棍一个没负担。
3: 我现在吧就是想着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
2: 你说要不是苏小曼逼的，花姑姑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4: 那人家花姑姑会写诗啊。
2: 写啥诗啊？她还会写诗？她要会写诗，她要会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了。
4: 人家真会写，你看。
3: 啥？他写的？
4: 对啊。
3: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什么玩意儿？
4: 翩翩。
3: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4: 哎，行了，拉倒吧你，能替你费劲。不
3: 是他真会写吗？他会写也没用啊，那得咱爸看得上他会写，对不对？
2: 胜利桥站要到了啊，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3: 别在这站着，快去。
1: 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呢，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
5: 我觉着啊，人家那名儿就比你这名儿好听。
1: 她名能有我名好？我这名儿有叶有花的，我都全套的。她那名儿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儿。哎，
5: 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1: 刘成，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哎，
5: 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嗯，
1: 啥味道啊？风骚味儿呗。哎，
5: 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1: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5: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1: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5: 行，这招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
6: 是知道你很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7: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6: 入团是有很多标准的。
8: 那老师，你告诉我，我哪方面没达标？德智体哪不够啊？
6: 都够。但是王媛媛，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7: 是因为我爸的事吧？
6: 很多事情，老师也做不了主。
9: 王媛媛，哎，
7: 哎，小曼，你家媛媛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晕倒送医院了。哪家医院？
10: 人民医院，
7: 你直接去就行啊。
9: 哎，护士，麻烦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
11: 正里面往右拐。
9: 你跟我右拐。哎，
0: 学习我来吧，学习，
9: 没事。
0: 别着急，我陪你去。
12: 不用，
13: 陪你去吧。
12: 哎，去干自己活去，你们俩瞎掺和啥呀？啊，来，靠这儿。
0: 这，师傅您慢点啊，
9: 慢点，师傅。王媛媛妈妈，
7: 侯老师，媛媛怎么了？啊，
9: 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大夫看过了，就是低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
7: 哦，怎么会低血糖了呢？
9: 先进去看看吧。我还得去趟骨科看钟学习，他刚背王媛媛的时候把脚给崴了。
0: 啊，侯老师。
7: 哎，钟学习。
0: 阿姨，
7: 你脚怎么样啊？
11: 你刚去照了个片子。
0: 是，我没啥事儿，阿姨。啊，
7: 谢谢啊，多亏你把媛媛背过来。
0: 这都应该的，您快看看媛媛去吧。哎，
14: 跟着坐会儿。
9: 哎，哎，学习。
7: 爸。哥。啊，
9: 咋样啊？
0: 我没事儿。
9: 这人呢？圆圆呢？
0: 在里边呢。
9: 哎，郝老师，哎，
7: 好点了吗？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
6: 就是这么个情况，
12: 是吧？行啊，你臭小子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干得漂亮！哎啊，哎呦呦呦呦呦！哎，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关键时刻，他得能冲得上去。哎，郝老师，你当时麻爪了吧？
6: 慌了，我真慌了。主要今天校医还不在学校，去市里面学习了。哎，我就更慌了。哎
12: 呀，你们文化人啊，就容易这个想多了啊！一旦想多了就乱了。这还好啊，没啥大事儿，就是低血糖，对吧？这个小女孩哈。到这个年龄段是吧，啊，你当时你要是有这一缸子这红糖水，你咚咚咚你给它灌下去啊，它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绝对好使。
6: 还是没经验，还得多学习。
11: 黄老师，片子出来了，没事，药也取回来了。
12: 嗯，行。哎，那这钱我得给你了。
6: 这是学校报的，你拿着吧。哦，行，那我们回学校了。哎，啊，学习回家休息吧。
12: 别，让他跟你们一块儿，别耽误学习啊。
6: 但是脚，
12: 哎呀，这不是崴个脚吗？离心脏远着呢，这就不能耽误学习啊！
6: 啊，那行，去我自行车后座，让他驮着你。
12: 那个啥，我背你出去。来，
0: 不用，
12: 你别废话。
0: 哎，不至于。
12: 上。哎，臭小子，你越来越沉了。
7: 人这辈子啊，总会遇到些不公，就像走路，总有高低不平的时候。
15: 坐我自己事儿去，咱家的路就没平过，只走过底，就没迈过高。
7: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度量都是吃委屈撑大的。
15: 我不是吃委屈，我这是哑巴吃黄连。
7: 我知道了，你相信妈妈啊，早晚有一天，咱们家一切都会好。
15: 我怎么相信你啊？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是，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仔。

0: 你说什么混账话呀，
1: 王媛，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2: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3: 我还告诉你王媛呀，啊，你妈这辈子我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
0: 咋的？
2: 行了，你先出去。
1: 不不不，今儿我得跟这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2: 掰扯啥呀？你说，你让他说。
1: 我倒是要看看这一个外人怎么癞蛤蟆缠鸡毛，胆子迈出大尾巴狼的。
4: 圆圆不是没礼貌。
3: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忍着是不是？躲着被窝里边自己哭，对吧？有多少累没人给她分担，她自己扛。左肩膀压塌了，她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扛。你心疼过你妈吗？
2: 行了行了，你别说，
3: 你
2: 让她说。
3: 他们就想当你肩膀吗？啊，躲到你被窝里边给你擦眼泪。
2: 你别说了，孩子说啥呢？这是。
5: 别吵了，干什么呀？啊，
2: 怎么还吵上了？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3: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2: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3: 他不是我爸。庄姐姐，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关进我们家门。

0: 回去吧，没事儿。
1: 我就觉得吧，这事我老回避着，他也不行，是吧？所以刚才就多说两句，正好咱也听听这人他自己心里咋想的。
0: 他还小呢，没经历过什么事。
1: 是他经历的少，所以才得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去面对。再说你这将来都是一家人，你该说啥就说啥呗，是吧？该骂就骂，把他给骂醒了，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
0: 行了，你走吧。一会儿等他挂完吊瓶了，我带他回家。
1: 那你刚才那个孩子还问呢，他爸那事咋样了？
0: 慢慢来吧。我进去了。
1: 这里面。
0: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啊？
1: 昨天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0: 燃气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管闹，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

0: 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这你拿着。
1: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
0: 啊？昨天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1: 行，拿一个就够了，这些你拿回去吧。
0: 哎呀，我不用，你拿着吧。哎，
1: 什么不用啊？学习也崴脚了。
0: 你这臭小子，这摔摔打打的，没事。
1: 哎呀，不行，不能这样，不能厚此薄彼。
0: 我给他揉揉就行，你拿着，拿着，拿着。
1: 我是说，都是孩子，不能偏着这个向着那个，得一碗水端平。
0: 你是说，都是咱孩子是吧？那行，那我拿着，那咱平分啊。
1: 哎、
0: 你拿着，再拿一个麦乳精。哎，你，
2: 来块豆腐。
3: 大姐，来点菜呀、啊！你看这个新的。
2: 聊干活去。
4: 回家。
3: 把地里踩点。
5: 曲主任，小苏来了。
6: 哎，小苏、啊。
1: 曲主任，
6: 哎，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6: 早就想跟你谈谈话了。这不是一直开会忙吗？来，坐坐坐，坐，就是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动态。
1: 行，谈吧。
6: 我今天来呢，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我还代表了组织。不用紧张，听说你跟机械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1: 你听谁说的？嘴真碎。
6: 听谁说的不重要，有没有这回事儿？
1: 没有。
6: 没有最好，你男人可是犯了反革命罪，你们家呢又有海外关系。
1: 我通敌叛国了吗？
6: 情绪上不要这么对立嘛。文革是结束，但是什么时候也要讲一个出身，讲一个成分。我呢就是关心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想法。
1: 我没什么想法。
6: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赶紧要扑灭他脑子里的邪火。
1: 我管得了我自己，我管不了别人。
6: 也对，我有句老话，好说不好听，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哎，我是对你负责任，记住了啊，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
7: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8: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7: 不是庄学习，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嘛。
8: 那可能就是阿姨魅力太大了，那我也管不了啊。
9: 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打扰你们小两口在这培养感情了？哎，
8: 你啥意思吧？
1: 行了行了，
9: 干啥呀？你还有空跟我在这激呢？我都替你着急呀。我呢，听我妈都说了。你爸这下手是真够快的，一点不给你这当儿子考虑。你以后这成兄妹了咋整啊？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他爸。
1: 学习，
8: 干啥？
1: 学习。
10: 哎，领导，我这个事情好几年了。
11: 排队，里边解决啊，里边解决。
12: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解决不了吗？
13: 哎，同志，我要见你们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敏儒啊。

0: 这个案子平反不了啊！之前我不是做过批示了吗？让你回去等消息，这怎么又来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1: 同志，去年9月17号啊，中央发布了一个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您知道吧？
0: 这我能不知道吗？啊，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啊，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它如同春风一般扑面而来。像您执行着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人，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哎，您喝水。哎呀，
0: 你说的都对啊，
1: 但是中央这55号文件是给右派摘帽的啊。
0: 王怀志犯的是反革命罪，对啊。 这不都是冤假错案吗？您觉得这罪名他站得住脚吗？这事他干嘛不给平反呢？还有啊，我呀，我带了一份人民日报过来，这是前年啊，你看啊，11月27号的啊，这里边评言文章写的很清楚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啊。这文章里也说了啊，说咱们有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这个同志。 某些组织部门啊，对于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是能推则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你看看啊，我觉得这文章啊，批评人就是你。
1: 他是你什么人啊？啊，
0: 他有权利代表你吗？嗯，
2: 要不咱们走吧？
0: 哎，赶紧走吧，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要不然赶你们出去，
1: 赶出去。
0: 嘿，你娘奶的你！我还坐着了，你改一我看看。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咱机械厂工人，我叫庄先进，我戚继功，我年年的先进劳动生产者。你把我赶出去，你把我赶出去，我现在就找你们那个可委会主任去。我倒要问问他，像你这样的连中央精神都没吃透的人，怎么就坐在这办公桌上在这滥竽充数的？你我什么我？我喝口水。 我告诉你啊，《人民日报》上还说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那里边批评的也是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啊，就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即使把什么事儿干得过头了啊，你也不肯纠正，还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当做右的表现，是不是？
1: 你这个工人大老粗，不配给我戴帽子。
0: 我工人大老粗怎么了？ 我工人大老粗，我知道《人民日报》上的话，那一句话就顶1万句话。《人民日报》上还说，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这不只牵扯到这一个人，还牵扯到周围的很多人。这也关系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你们要一丝不苟。
3: 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来处理。你对照一下啊，你自己怎么做的？我怎么做，轮不到你教我。
4: 主任，
5: 主任，
4: 这位同志讲得很好，很有水平。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不会换位思考，就是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
5: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扯到谁吗？
3: 不管。

0: 牵涉到谁，只要有冤枉，就得平反。这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咱实事求是的啊，您看看我们这个申诉资料。
1: 你说，
2: 他吧，
0: 就是因为别人当着他的面议论了领导人，还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给定了个反革命罪。您说这事儿我们冤不冤？好的。
2: 我看看，
3: 让我们恭喜陆彤、何荣成为咱们班第一批共青团员。

0: 别哭了啊，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跟俩孩子啊。
1: 越哭越厉害，
0: 哎，你看看你，
1: 你看你弄的我也挺难受的，啊，哇，还挺香。
2: 谢谢你啊。
0: 谢啥？这不咱俩的事儿吗？
2: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袁和袁姨去。
0: 咱找个电话，给孩子们打个电话啊。
2: 我想亲自去告诉他们。
0: 你放学不也来得及吗？
2: 我等不及了。
0: 那我送你啊。
2: 还是我自己去吧。
0: 啊，行，那我送你去车站啊，走。
1: 哎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啊？要不我还是骑车送你过去吧。
2: 别去了，孩子们看见不合适。
1: 行，我主要觉得这孩子心里边憋屈这么多年了，让他们痛快痛快。哎，这是什么？
3: 总工会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
0: 那车来了啊！
3: 总工会有下车的人吗？
4: 哎，师傅，
0: 好好。
3: 陈师傅，走吧走吧，没有人上车。哎，他们坐115的。啊，
5: 好。
0: 啊啊！
3: 哎。
0: 啊！你个小王八犊子！
2: 没事，我等下一趟。
0: 不，这不是不懂事儿吗？这不是。
2: 你回去别说他啊！
0: 我饶得了他我？
2: 这不激化矛盾吗？
0: 不是，那走吧，我骑车送你吧。
2: 哎，没事，我不着急。你回去上班吧，别在这儿等。
0: 我陪你等着。小兔崽子，
6: 这回好了，以后咱们出门就可以挺直身子，不用再比别人矮半截了。
2: 这回你爸能平凡啊，多亏了装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7: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凡。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2: 是能平凡，只不过不至于这么快。
7: 行了，我先回去了。
2: 哎，袁，这平反书别忘了给侯老师看啊。
7: 知道。
8: 哎，放学来厂子找我，今天要有桐木屑。
6: 好啊。
9: 黄景峰属猫的呀，打架很恼人。
8: 别抠了，你这脏爪子一会儿给我抠发炎了，抠。
9: 那咱咋办呢？
8: 这样，一会儿我交了班，咱们去找他妈，直接摊牌，晚上回家找咱爸开批斗会。
9: 就别看了，车上看一眼，你受得了吗？回家看去。

0: 见见你。哎，
1: 好，走。
0: 哦，我再见。
2: 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
2: 哎，好。
1: 哎呀，你也是要强，这花一毛钱人家送回家得了呗，这得推多老半天呀。
2: 一会儿两个孩子就来了，他们可愿意帮我干这活了。
1: 这孤儿寡母的过日子啊，真不容易。
2: 崔师傅，哎，你走吧，我自己能行。
1: 我走了。
2: 嗯，
1: 你真能行。
2: 可以，
1: 那我走了啊。
2: 哎哎，好好。
1: 哎
2: 哎。
1: 文艺，你快点。
3: 来了。
1: 哎，妈。
2: 哎，
1: 妈。
2: 哎，哎呀，
1: 你着什么急啊？等我俩来了再说呀。
2: 我寻思着慢慢往家推着等你们。
3: 就咱家那个大上坡，你能推得上去？
2: 那是推不上去，
3: 应该找庄叔帮忙。
1: 给我闭嘴。
2: 哎，圆圆，
1: 嗯，
2: 那平板书给你们老师了。
4: 给了。侯老师说现在这样好。
3: 你他看什么呀？他又不让我姐入团，就是糊涂蛋。
2: 不许这么说你们老师啊。
5: 周学新，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有点早起行不行？年轻人要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你都是弱牺牲了。
6: 我是怕咱爸知道了，回头
5: 怕。你要怕，你就回家待着。你让苏小曼好好做你后妈去。
6: 咱们别说了，走吧。
5: 哎呀，哎，不是，等我。哎呀，忘了分工了。咱们仨一会儿好好分工。去了之后，我就负责闹，你就负责堵着人家，然后天天你就负责哭，你就用力哭，你哭得越大声越好，你知道不？
1: 姐，我怕我哭不出来。
6: 哭不出来，你想想咱妈。
5: 咱妈长啥样我都忘了。你要忘了，你就想想那地主家的后妈都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姐，你管闹，我管哭，那我哥活也太少了吧？你见机行事啊！
6: 知道了。
5: 站住！
1: 哎，
5: 你干什么呀，庄好好？
3: 好狗不挡道，让开！
2: 没意。好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5: 苏小曼，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1: 你爸不要脸，天天跟个臭苍蝇一样追着我妈。
5: 我爸要是臭苍蝇的话，你妈就臭鸡蛋啊！
1: 你爸臭苍蝇，
7: 对，臭鸡蛋，
1: 臭苍蝇，
7: 臭鸡蛋，
1: 臭苍蝇，
2: 没本事，
1: 臭苍蝇，
2: 行了，都闭嘴。谁是苍蝇？谁是臭鸡蛋啊？好好，这事儿别在这儿说了，有问题回家解决。你想知道什么？回去问你爸。
5: 不行，
2: 哎，
5: 你别啥事都推到我爸身上啊！来，大家都看看，都看看，就怕光宇我爸，光宇的伙伴现在天天都在别人家给别人家的盘大炕、拖煤屁、刷锅洗碗、扫厕所的。
2: 抓好好，干什么呢？你这么闹，我臭了你爸就能香吗？
5: 我爸上次着了你的迷了。
2: 你爸要是这么没主意，我也看不上他。
3: 你爸一天到晚就往我家里钻了，
2: 闭嘴！
5: 不准走！哎哎，别走！
6: 姐，姐，姐，姐，
5: 今天这事必须在这说清楚！
6: 姐，姐，
5: 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
6: 姐，
5: 哎，抓好！
2: 你干什么？
5: 小军，你敢打我？
2: 你太让人失望了，你爸打一辈子光棍你就满意了？圆，咱们走。
3: 姐，这单打得太过瘾了，咱们大获全胜。
4: 还大获全胜，都落荒而逃了。
3: 怎么就成落荒而逃了？咱们是奉咱妈的号令鸣金收兵了。
4: 你第一个跑的，还有脸说鸣金收兵？
3: 那我还把庄稼天鼻子给打冒血了。

0: 吃饭。
1: 妈，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打的大获全胜？
0: 谁都没胜，丢的是两家人的脸。
2: 那也是装好好先挑起来的，他就是欠收拾的。
0: 那你也不能先动手打人。
1: 先动手就对了，你以前不是总教育我们俩，出门在外就得把腰杆给挺直了，不能让人给欺负了。
0: 我是说不能让人欺负，我没说让你打架，遇事得讲道理。
2: 那庄好好就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1: 对，他要是讲道理的话，他就不会买人臭鸡蛋了。
2: 就是。
0: 我知道你们俩是护着我，可这架一打，你到学校同学之间还怎么见面啊？你跟他还是同桌。
1: 同学之间敢在学校里头收拾我，我整成这个事儿装天天气。
2: 你还没打够啊？
3: 你不是怕我们在学校碰见装学习和装天天吧？你是怕以后没法见装先进吧？
0: 吃饭。
4: 别哭了，这个事儿走到这一步也不赖你。
2: 那谁让那个苏小曼对你爸死缠烂打呢？
5: 也不能光怨苏小曼了，我接着那出吧，就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
6: 怪我爸。就我爸这个人，他立场现在不坚定，他被爱情冲昏头脑了。他现在都不想想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啊，这一个家咋过呀？这负担得有多重啊？还有苏小曼那个成分，他是不是个事儿了？
4: 这真是个事儿，我听说她男人是反革命，
2: 关键是这个苏小曼她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4: 那许别针都跟我说了，苏小曼晚上睡觉还得穿睡衣呢，这不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你说你爸要把她娶回家，你家一年得浪费多少布料？那都定量的，三尺三的布票，半斤的棉花票，哪够她霍霍的呀？
5: 可说呢，学习从小都捡我的衣服穿，她穿小了再给天天穿。就我们全家那一点布票，那都等不到我过年给他们做身新衣服穿。
4: 也不光是布料的事儿，就他这个名儿就不太好，一股子小资产阶级的味儿。
5: 就是
4: 啥你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大诗人，他跟三个女的好过，其中有一个就叫小曼。这大诗人后来坐飞机撞山上了，才34就没了，多不吉利呀。
5: 34
4: 啊，
5: 哎呦，那是挺可惜的。不是，但她男人是上山踩石头的时候给炸药崩死的，不是撞山上死的，而且不是跟飞机没关系。这几个人坐得了飞机啊？这事传得太邪乎。
4: 你听哪儿去了？我说的那是别的小曼，不是苏小曼。她一共跟三个男人好过，第一个男人姓王，叫王庚，跟美帝国主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那同学呢。
5: 我说吧，以前光知道他有海外关系，原来是美帝的。
4: 啥呀？我没说的，我说的是别人。
5: 别人？你还操别人的心呢？我现在都心乱如麻了，你还操别人心？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
4: 是我这不是想跟你说嘛，这个苏小曼吧？
5: 苏小曼是苏小曼，苏小曼，苏小曼，你刚刚说有三个男人对不对？没算上我爸爸。
4: 叔让你爸的，你就绕哪去了？给我都整迷糊了。一会儿
5: 你不能再迷糊了，那生米马上要煮成熟饭了，等生米真的煮成熟饭了，我帮不了你了。
4: 那我也能想那招，我也都想了，现在不也无计可施了吗？
5: 就怪过年那会儿，过年那会儿你就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4: 可别提过年了，那我咋没煮呢？那米不让酒泡了吧？你爸亲自抱的，到那老稀罕，
5: 这咋整？哎呀，他马上就回来了，不说别的，他要知道我今天这事他得削我。
4: 你这么的吧，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
5: 意思是硬的不行，我来软的。
7: 张师傅下班了。
8: 哎，做饭呢？大个回来了吗？
7: 哎呦，他哪里那么顾家呀，下班就往家跑。我这做好饭他能进家门就不错了。

0: 又洗澡去了，
1: 大哥爱干净啊！天天洗，
0: 我还不知道他呀，洗10分钟澡得捞1个钟头呢，不洗秃噜皮啊，不带回家的。人家要是降温死，还不是为你好呢？
1: 讨厌你！哎呀，
2: 怎么了？
0: 你以后你在天上好好给我学习，天天的。 反正我工作了，你也甭管我了。
2: 就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我寻思你给我磨磨呢，这咋的了？这咋的了？哎呀，今天是我师母七周年呢，那我赶紧买点纸去吧。
1: 你买什么纸啊？这妆好这给我做呢，他
2: 不是我怎么就做了？我现在连想我妈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现在想我妈我姑姑都不行了。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最近你做了多少事儿？你
2: 我做什么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1: 什么谁跟我说什么了？
0: 师傅，你就别装了，那没人跟你说啥，你能这么说好好吗？人家好好也不是傻子。
1: 不是我装什么了？我装啊？是什么呀？跟什么呀？这是？
0: 哎呀，好好，那你也不能冤枉师傅了。那你就算有人跟他说啥了，他也不能出卖人家。
1: 不是那个小燕，你把这刀给我放下啊。有空我就帮你磨了啊！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的事儿去。去。
0: 那个师傅，你看他们三个孩子一哭，我也想师母了。
1: 雪姐，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
3: 就知道吃。
4: 他说哭完就可以吃的。
3: 他说哭好了吃，你哭的好吗？自己说。
2: 不吃就不吃。
3: 我跟你说啊，爸，这事儿我也不同意。
1: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你跟王爷他妈那事儿啊，
2: 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3: 对，我姐也恨你。

0: 哎，那个师傅，你看要不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没事，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啊。
0: 哎，那你别跟好好生气啊。
2: 我走了，好好。

0: 们两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
1: 我吧，我是可以对着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您看我再怎么样都是个小辈，我这都用上吃奶的劲儿了，我还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但您看，您政治水平多高啊！您要是愿意去跟苏小曼说两句，那效果肯定不一样。
0: 讲到政治水平嘛，的确是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哟，那是，哎呀，曲艺多能干呀！我们有像您这样的领导，那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气。
0: 哎，你这个小孩，长大了。好，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脱煤坯子的。
1: 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
0: 哎，男人哪个不喜欢迷魂汤嘛？你还小，你不懂。不过这一旦被灌了迷魂汤啊，后悔药就没有了。
1: 别呀，曲姨。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真的只能指望您为我们家力挽狂澜了。您看这咸鸭蛋吧，它真的特别好，一咬一包油的，您尝尝，您要不够您再跟我说，我再给您拿点。
0: 你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我一直都没洗得救她。
2: 哎，庄师傅拿水。
3: 哎，厉害。怎么着，儿子又尿炕了？
2: 对呀，这多大了还尿炕？哎
3: 呦，晚上少喝点水。
4: 哎，好，
2: 好，
4: 我知道该咋办了啊！
1: 谢谢啊，曲姨，行，你快回去吧啊。

0: 上曲别针儿家干啥去了？没干啥，没干啥，没干啥！你能上他家呀？平常你最烦他了，干啥去了？
1: 我管不了你了，我就让他去管管苏小曼。
0: 你真能耐了你！
1: 我有啥能耐啊？我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跟苏小曼到不了今天这步。
0: 不，你为啥呀？啊，你为啥非得跟我对着干呢？
1: 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
0: 你就那么难受啊？
1: 爸，我从来也没不让你找呀，我说的是别找苏小曼。
0: 不是，我知道你反对这事儿哈，那是因为他们家有俩孩子，对吧？他们家负担重，可我喜欢她，这事儿我不想将就。
1: 我也没要你将就，我现在这么拦着你，我是为了让你悬崖勒马。你别真等到把苏小曼娶回家那天。
0: 你才知道你这个冲昏头脑的感情是错的，我是你女儿，我宁愿现在做这个恶人，我不能看到你到时候后悔。我后悔啥？这路我自己选的。好好，你现在还小，好多感情上的事你不懂。但你既然你说你是我女儿，对吧？但孝顺你总该懂吧？
1: 孝这点你的确做得很好啊，你是家里边老大啊，你是大姐是吧？有啥好吃的，你紧着我，紧着你两个弟弟，啊，这家里家外的事你都来回忙活，对吧？但顺这事儿你想过吗？
0: 那啥叫顺呀？
1: 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就叫顺了。
0: 不，以后这日子它是不是火坑，这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心里边我很清楚，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了啊，那以后这辈子。
1: 那我就一人过了，我宁缺毋滥啊！
2: 不是爸，为啥呀？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0: 我喜欢他，以后你这心里边也会有你自己喜欢的人。

0: 哎，
1: 扫地呢？
2: 林毅，被压了呢。
1: 庄叔，
2: 啊，
1: 庄浩带着庄学习和庄天天打到我妈厂子门口，你知道吗？
3: 啥事儿啊？
2: 就昨天，要不是我和我姐在，非得闹出人命不可。
3: 你俩没事吧？
1: 怎么没事？庄学习踹了我好几脚。
2: 你回去我收拾他啊。
1: 庄叔，你要是管不好你家。

0: 你没事吧？
1: 不是，我刚知道，就昨天好好他们。
2: 没事儿，好好回去没事吧？哦，还有学习和天天。
1: 这仨小王八蛋，回去我收拾他们啊！哎呀，
2: 这事儿你就别再追究了，就当没发生过。
1: 这怎么能当没发生呢？那啥，那我先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啊！你说我这我自己家里事儿没处理好，我还牵连到你了。哎
2: 呀，什么牵连不牵连的？你来了，我正好想跟你说呢。咱们俩的事儿，要不就
1: 不是别要不啥呀？要不分开呀？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啊！我昨天我跟好好说得很清楚了，要是这辈子我跟你不能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自己过了。
2: 昨天都闹成那样了，咱俩要真在一起，我跟好好还怎么相处？
1: 不是，咱不能开那个历史倒车，是不是？这仨孩子呀，我养大的，我心里清楚。只要是真心对他好，那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当然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我得收拾他们，我得揍他们一顿。
2: 你就别再激化矛盾了，你就当不知道吧。
1: 你看你，这现在你这还替他们说话啊？哎。
3: 不许动！
2: 你
1: 瞅
2: 怎么来
1: 了？
2: 哎，你别去，去！不许动！
4: 乞丐，
5: 这我家鸭子不要搬了！
4: 你们俩孩子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5: 乞丐，
6: 谁
5: 走的？
6: 谁走的？
5: 我家鸭子！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6: 放开！
4: 胡小曼，
7: 姐，
4: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5: 屈主任，我错了，我来处理。
4: 你现在知道？
5: 晚了。哎，曲主任，我自家养的鸭子，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4: 这是你自家养的鸭子吗？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
5: 曲主任，你别欺人太甚，
4: 是你违反党纪国法在先的。
5: 哎，你别这样唱高调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被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了的寄养鸭都去哪儿了？
4: 去哪儿了？
5: 你别说，你儿子在学校说了，都去你家饭碗里了。
4: 别说，
5: 放屁！我就说，曲主任，每家蛋票肉票就那么多。你家黄显峰天天吃的肉蛋从哪儿来的？我也家孩子棉花鸡瘦的，为啥你家儿子就能肥头大耳的？你说呀！
4: 我们家老黄家种好，这孩子你血口喷人！你这个小反革命的，你们还待着干啥？把他给我抓到派出所去！
5: 屈主任，
4: 你
5: 是他孩子，
4: 你别走，
5: 你别跟他计较，
4: 他是孩子吗？我跟他计较了吗？他是公然在污蔑街道干部，
5: 是他错了，
4: 你这样说的，
5: 那错我的错，我跟你们去派出所好吗？
4: 天亮之后你抓我可以，别抓我们。
5: 哎呀，你小小年纪就干什么？
4: 别当鼻子上脸了，我告诉你，王媛媛，待会儿去了派出所，我看我怎么把你的毛刺儿。
8: 干什么呀？啊？干什么？关你一会儿，你动一个，
4: 赶紧，这没你的事儿啊，我们是来砍资本主义尾巴的。
8: 啥叫资本主义尾巴呀？
1: 就这俩鸭巴子呀？
8: 这俩鸭子我的，我让苏小曼同志帮我养的，他们家有院子，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哎，各位啊，养鸭子这事儿跟苏小曼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啊！
4: 大家都听到了吧？啊，一个光棍把鸭子养在一个寡妇家，哎，而且。从寡妇门里走出来，这什么行为啊？都明白了吧？
9: 耍流氓！
2: 曲主任，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4: 你们干难看的事儿还怕别人说啊？
8: 许别这儿，你到底想说啥？
4: 我想说啥？同志们呐、啊，同志们，这两个人搞破鞋，你胡说！哎，
8: 许别这儿，你大大小小你是个干部，你今儿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说出这种话来说我们俩搞破鞋。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拿出点证据来，你看我今儿收拾不收拾你？
4: 专业姐，我照你横，但是我不怕你。是你刚才说的，这鸭子是你的，嗯，这鸭子就是证据，光这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够给你开批斗会的了。哎，
8: 都什么年月了，你还想批斗人呢？你批斗我啥？批斗我养俩鸭子？嗨，我还告诉你，我还养个猪了呢。
4: 那是罪大恶极，
8: 亏了你是个领导干部，不看报纸啊？

0: 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群众现在可以开始养猪了。
1: 你少蒙我吧，
0: 看来你读人民日报读得不深不透啊，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篇文章啊，就是在人民日报去年的11月29号第三版上，自个儿查去。
1: 咦，这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
2: 啥？
1: 不像假的？哎呦，
2: 那人民日报上还说啥了？
0: 那上面还说啊，说这个过去啊，把它化为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做法，现如今呢，已经被人民日报当作提高养猪效益的新方法，在咱们全国开始推广了。
2: 就算上面说可以养猪，也可以养鸭子，但是没说可以搞破鞋呀！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
0: 哎，许别人，就按你刚才说的啊，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儿，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怎么算耍流氓？怎么算搞破鞋了？
2: 这苏小曼如果跟你谈恋爱，他为什么每天啊东跑西颠的，帮他前夫去翻案呢？你就是剃头蛋子一头热，他苏小曼心里压根就没你。
0: 人家苏小曼同志，他这么做，那是为了给他前夫一个交代。
3: 不光是为了这个，我还要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交代。我和孩子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呢。
0: 听见了吗？我跟苏小曼就是在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管得着吗你？
2: 不对，我做过调查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不同意，那这什么行为？还是耍流氓吗？是不是？把这流氓给我带回派出所去！
4: 走，
5: 我愿意。
2: 你愿意没用，抓人！
5: 姐妈，
2: 你们放开他！我愿意。
3: 我愿意。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李师傅，来，哎，有有有，最近怎么样？还行啊。来这边登记，这边登记。老丁，老丁，带上李师傅，李师傅，来来来。
1: 行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啊、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2: 我听我姐的。
1: 你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了啊。
3: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
1: 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到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3: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1: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儿，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哎
3: 呀，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嘛。
1: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你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你也不小了，有嫁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3: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
1: 哎呀，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们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孝顺除了孝不还得讲这个顺吗？这有时候尽孝容易尽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3: 行了，崔姨你别说啊，跟你去。
1: 哎，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好好罪名是理，走学习，走，我们出去。
2: 我等会儿。
4: 老公，哎，人都来差不多了吗？
5: 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4: 行，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吃点喝点去吧。哎，都忙活半天了啊！
6: 出来了，
4: 收拾收拾，赶紧去。
5: 先坐上，
4: 好吧，来来来。
3: 金广哥，啊，哎，这给你，你瞅着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她呀？
4: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3: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4: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3: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4: 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
3: 不
4: 行，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3: 不会吧。
7: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管闹，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台下层层设套，骗子的黑手伸向未成年人。
1: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了。
2: 就是一个成年人，如果你在感觉到害怕的时候，你的心理认知和判断能力也都会下降。
0: 反诈民警现场解读，拆解针对孩子的暑期诈骗套路。
3: 其实这类诈骗的套路啊，也就是分为四步。
0: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开启暑期反诈第一课。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暑假到了啊，孩子玩手机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啊，要不就刷视频呢、啊，又打游戏啊。现在家里是不是现在天天也是这状态啊？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孩子玩手机的事儿。有人说了，孩子玩手机啊，可能对视力不好啊，或者对学习有影响啊。那孩子有什么事呢？有可能会遇到诈骗，尤其是对这个7到15岁的这个孩子，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孩子也没有钱呢，但是这部分孩子他本身自己没有手机，用的都是父母的手机。那父母的手机他里边有钱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就特别值得重视了。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反诈民警梁警官。梁警官你好。
1: 大家好。
0: 越到了假期的时候，就这类型的诈骗越多，为什么？
1: 一到暑假期间，孩子们居家上网的时间大幅增加，他们的社会阅历比较浅，而且呢判断力也不够强，骗子他精准抓住了孩子们这个想玩游戏想领皮肤这种心理，所以一到每年寒暑假呀，这个针对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都会进入一个高发的阶段。
0: 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刚才梁警官说的啊这几个方面，我们结合真实的案例啊，一个一个来揭穿骗子的这个招数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招，这个骗子们通常会用这种游戏包装的这个方式啊来进行诈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家长朋友们紧急提醒，一条免费送皮肤的消息就能把你家银行卡里的钱全转走。分享一个真实骗局，这天李女士的手机突然弹出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3: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骗子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2: 手机在自己手里，钱却一笔一笔被转走，李女士赶紧报了警。民警一查才发现，问题出在她9岁的女儿身上。当晚孩子用妈妈的手机玩游戏，在游戏大厅里看到有人喊免费赠送游戏皮肤，孩子心动了，加了对方好友。
4: 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2: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李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4: 他又通过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2: 病毒一装，手机就等于交到了骗子手里，被远程操控了。等到深夜孩子睡了，盗刷就开始了。当李女士发现时，4000多元已经被转走。意识到情况不对的她马上报警，最终警方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
0: 你看本来啊是想免费领这个皮肤，没想到却是用最昂贵的钱然后被这个诈骗了啊。在暑假里边，很多青少年就是因为这个免费皮肤上了当。我们一起来接着往下看。
5: 所有家长请立刻放下手机听我说完。就上个礼拜，两个小孩被同一句话骗走了3万块。先说11岁的学生小刘，他打游戏正嗨呢，突然间手机屏幕跳出个收徒弟白送皮肤的弹窗，孩子眼前一亮，赶紧加了好友。结果您猜怎么着？对面脸一翻，凶巴巴地说，你是未成年人，领了皮肤害我们公司冻结了5万块，不配合解冻就起诉你爸妈。小刘吓得手都凉了，脑子一片空白，

0: 对方让他开屏幕共享，他就乖乖开；让他拿家人手机扫货款码，他就哆哆嗦嗦的扫，三下五除二，9000多元眨眼就没了。再说小齐也是被免费皮肤钓上了钩，这次啊，骗子换了个说法，说未成年人认证失败，账号封了，得拿家长的手机来解封。小齐不懂啊，偷偷就拿走了爷爷的手机，短短几个钟头，他像被遥控了似的，一笔两笔三笔，整整7笔的转账，21000块全部进了骗子的腰包。这些骗子呢，专挑孩子下手，连吓带哄，不让孩子告诉爸妈。今晚回去啊，就一定要跟家里的小孩讲明白，天降皮肤必有陷阱，遇到威胁先找大人。凡是让你拿家长手机扫码的，一律是诈骗。咱可不能再让孩子的天真成了骗子的提款机。
1: 你看啊，刚才警官说的这几个案例啊，都是以免费领取皮肤为这个诱饵来进行这个诈骗的。
2: 看了这个案例之后，真的我这个脊背发凉啊，因为我家里有个小外甥，这暑期了也是天天在那玩游戏，天天吵着我要买个皮肤买个皮肤，你要说这有免费送的，那他指定第一个上钩，我觉得。嗯，
3: 你看这些骗子呢，他有一个共通的操作，那就是让这些孩子拿家长的手机，然后偷偷的操作。这说明骗子很清楚孩子手里没多少钱，钱都在家长的手里。但是家长呢都是成年人，现在的反诈意识都很高，他不好骗，说白了他只能从孩子身上下手。
1: 这类叫做游戏诈骗吧，它的套路是什么？先给大家讲一讲。
4: 其实这类诈骗的套路啊，也就是分为四步。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叫它撒诱饵，就是骗子呢他会在这个游戏平台呀、短视频平台呀去发布免费领皮肤领装备这样的广告，来吸引这些爱玩游戏的孩子上钩。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叫它建信任。一旦孩子上钩啊，骗子就会引导孩子去添加这个 QQ 啊、微信啊这种社交软件，甚至呢会让孩子去下载一些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那么第三步呢，也就是诈骗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一步，我们叫它搞恐吓。一旦孩子上钩之后啊，骗子就会以比如说未成年人领取违法，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这样的说辞呢来给孩子施压，同时呢会和孩子说，我要抓你父母，让父母坐牢。用这样的词汇呢来恐吓孩子。我们从一些地方的案例来看呢，诈骗分子已经从这个冒充游戏客服逐渐升级为这个冒充公检法人员、冒充律师。那么最后一步呢，也就是骗子最终的目的，就是转钱财。一旦这个孩子被恐吓住了，那么骗子就会诱导孩子去偷偷拿着家长手机啊，就是通过屏幕共享引导孩子转账，或者是呢向孩子索要验证码，然后远程操控孩子去输入支付密码，从而实现这个转账的操作。
1: 你这个套路一共四步。
2: 对，你说本来现在孩子玩手机他就是偷偷的背着家长的，然后你说这个时候一说要起诉你父母了，又让你父母赔钱了，作为孩子来说他一定是害怕的，他本能的他就不想告诉父母，赶紧把这事给平息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指定是任由骗子摆布了，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嗯，
3: 对，这就是对孩子的一种恐吓嘛。但是作为孩子怎么样去分辨这种诈骗呢？然后作为家长我们又该如何去防范呢？
4: 其实屏幕前的孩子只要记住这句话就够了，那就是不管是谁，只要是网上的陌生人和你说免费送装备、免费送皮肤的，那他一定是骗子。或者是如果有人要你拿家长手机转账啊、扫码啊、开启屏幕共享啊、下载一些会议软件啊，像这种的也都是骗子。那么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注意，首先呢，我们的支付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孩子。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手机呢最好要关闭这个自动付款和免密支付的功能。其次呢，就是我们在给孩子玩手机的时候最好要开启青少年模式，我们可以让孩子适当的玩游戏，不要沉迷在游戏里。
1: 你看刚才警官说的这一段啊，家长把孩子叫到身边，好好的让他听一听啊。刚才说到的是游戏诈骗的这一类的这个陷阱，还有部分陷阱呢，这个骗局啊也是针对这个青少年的，就是追星陷阱。现在很多小朋友啊也都喜欢这个明星啊，唱歌跳舞啊都特别喜欢啊，喜欢要他们什么呢？周边就是所谓的有些亲笔签名，或者有一些他们的这个照片啊，这些一些什么摆件啊。骗子呢就专门是找到了这样的一种心理啊，用这样的一种骗局让他们放松这种戒备啊，这叫追星骗局。咱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案例。
5: 各位家长注意了，孩子追星这件事骗子已经盯上了。分享一个真实骗局。小张是一名在校学生， 今年2月，他刷到这样一个视频，大胆说出你最喜爱的明星帮你搞定亲笔签名。小张心动地加入了所谓的歌迷福利群，结果没几分钟，群管理员突然把群给禁了，还发了一张法律文书，说群里有人泄露明星隐私，所有人都得接受调查。紧接着，一个自称警官的人给小张打来了电话。
6: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2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3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对方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5: 这位所谓的王警官特别强调，因为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小张被彻底唬住了，乖乖拿走了母亲的手机。
7: 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
5: 原来小张拿走母亲的手机后，就在骗子的远程操控下，多次输入母亲的支付密码，几分钟内近万元钱就被转走了。
1: 追星诈骗呢，就是利用孩子们对于偶像的这样的一种崇拜啊，就让他们放松这个警惕了。
2: 哎，我朋友家有个孩子就是这样的，平时在学校特别乖，但是就是为了加这个偶像的 QQ， 然后偷偷的就用他家长的这个手机扫码，就被骗了好几千块。我就发现这些孩子现在一旦遇到自己喜欢或者崇拜的人或事儿啊，他整个这个判断力就下降了。
3: 对，像是这种明星的见面会名额呀，还有这种明星的亲笔签名啊，对于孩子的诱惑力确实是非常大。
1: 你看啊，但凡是骗局啊，肯定他都有套路的啊，所以这个套路啊，也让梁警官给咱们拆解一下。
4: 好的。其实这种诈骗的套路啊，也就是3步。那么第一步呢，就是骗子会发布一个明星的虚假账号，然后引诱这个孩子上钩。那么第2步呢，就是等待孩子上钩之后啊，对孩子进行恐吓，会假冒这个律师或者公检法人员给孩子施压。那么第3点呢，就是他们会让孩子就是告诉他，你千万不要告诉家长，然后呢，从而让孩子去实施这个转账的行为。真正的明星啊，他不会在网上私聊粉丝要钱，那么真正的警察呢，也不会在网上办案。
1: 你看啊，刚才警官都说了啊，说警官不会在网上办案的，那会不会通过打电话的这个方式就是办这个案件呢？我们的警方也公布了一段这样的诈骗的一个录音，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8: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676。从现在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这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你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9: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1: 大家听一听这个电话啊，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果说接到这个电话，他当时得是什么心情？
2: 上来就问你，你是不是哪哪哪的啊？你是不是未成年人？那孩子一听，哎呀，这我这情况他怎么都知道呢？是不是一下子他就放松警惕了？然后对方的人又自称自己是官方的人，然后又恐吓吓唬，又这种引诱的。所以说，我觉得一个十岁的孩子他没有办法不上当，是这样的。
3: 你说这就是一个成年人，如果你在感觉到害怕的时候，你的心理认知和判断能力也都会下降，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更何况还是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呢？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个5年级的学生冉冉也是接到了一个这样的诈骗电话，结果被诈骗了20000元，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因为这通电话，孩子偷走了爸爸的手机，刷走了20000块。
10: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5: 刷到视频的冉冉是一名小学生，正当他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既能献爱心又能赚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10: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5: 冉冉说当时自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就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10: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11: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那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5: 一听说爸妈要坐几十年牢，冉冉彻底慌了。他按对方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11: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也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5: 等冉冉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已被盗刷近20000元。
1: 我们常说呀，这个恐吓呀是最锋利的刀。现在呀，这些诈骗分子啊，就把这个刀指向了这些孩子们呀，你说多可恶啊！
2: 你说这些骗子真的太可恨了，因为他知道孩子怕什么，孩子怕父母坐牢，孩子怕父母赔钱，然后孩子怕自己给父母添麻烦，他们就是利用孩子对父母的这个爱，然后让孩子就是上钩，我觉得真的太可恶了他们。
4: 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这类诈骗呢主要是三个特点，那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制造孤立。首先呢，骗子会以这个案件涉密为理由啊，要求孩子绝对不能告诉家长。一旦说骗子切断了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呢，那么孩子就很容易被唬住或者是被洗脑。那么第二呢，就是制造恐慌。骗子会用一些比如说逮捕啊、拘留啊、坐牢啊，用这些词来给孩子制造压力。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制造急迫。骗子比如说他会说，哎，如果你现在不配合，我们今晚就会来抓你，用这样的词呢来给孩子一些很大的压力。
1: 孩子们都涉世未深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被控制啊。
4: 在这里也要对屏幕前的孩子们说几句话。首先呢，就是任何在网上说你犯法了的，那一定是骗子在吓唬你。我们公检法机关呢是绝对不会通过电话、 QQ、 微信来办案的，更不会要求你背着父母来进行转账。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马上告诉父母，或者是直接拨打110报警，千万不要害怕，也不要隐瞒。
1: 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反诈的一些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了这个警钟。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小朋友上一堂暑假里的反诈小课堂，给大家问一些问题啊，看看大家能不能答上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2: 免费的领取皮肤，或者是添加明星的这个 QQ， 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中大奖这种情况，你觉得这几种情况哪个是诈骗？
13: 都是诈骗。
12: 那你如果要是你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如果弹出了这个让你免费领取皮肤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13: 我会直接划过去不打理，然后或者直接报警。免中大奖。
12: 还有呢？只有这一种情况是？
13: 我觉得都是
12: 诈骗，对吧？那如果以后你在生活中遇到这几种情况，就一定要
13: 提高警惕，
14: 都是诈骗。
12: 都是为什么？
14: 因为送皮肤可能把你的钱啥的都给坑没了。
12: 如果要是网上有小哥哥或者小姐姐说需要帮助，你会帮助他吗？
13: 不会。
12: 为什么呢？
13: 怕被骗。
15: 那不能啊，得有那个防范意识啊。
13: 不会
12: 啊。为什么？
13: 因为他是陌生人。
12: 还有呢？
13: 我不认识他
12: 啊。他有可能是
13: 骗子。不会。
12: 为什么呢？
13: 因为陌生人可能是网络诈骗。
12: 那你会就是这个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电话号和姓名吗？
13: 不会
12: 啊。为什么呢？
13: 因为我不认识对方，而且我自己的隐私地址不会告诉别人。
16: 我会不告诉他，然后呢我会告诉家长。
12: 这个电话号码啊？为什么？
13: 因为自己的信息不能告诉陌生人。
16: 我不听他的。
1: 你这看来啊，小朋友还是有一定的反诈的这个常识的。可能家长在家里啊，可能也会经常说，要从小给他们产生这样的，像学习一样嘛，让他有一个意识，他就会注意防范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总结了四类在暑假里高发的这个骗局啊，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0: 暑期反诈，锐评一下暑期未成年人最容易上当的骗局，警惕指数从夯到拉，咱们挨个盘一盘。第一个，游戏交易诈骗。骗子在游戏里喊免费送皮肤，孩子一系加好友，下载软件开共享，一套操作猛如虎，你的手机直接变提款机。记住，所有说免费送皮肤的全是骗子，综合指数夯。第二个，票务追星诈骗。打着低价门票、明星见面会的旗号，让孩子扫码转账，孩子一碰上偶像，防备心直接归零。还有什么粉丝福利群，进去就恐吓你，让你偷偷的拿家长手机配合调查，这不叫粉丝福利，这叫粉丝屠宰场，综合指数夯。第三个，兼职刷单诈骗。孩子想趁假期挣点零花钱，点赞员、推广员、刷单返利，先给个3块5块的甜头尝尝，等你往里充钱了，直接拉黑。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兼职，全是骗局，综合指数夯。第四个，二手交易诈骗。孩子在闲鱼上卖东西，骗子说订单异常，交易失败，让你脱离平台去沟通。你一出平台就是骗子的主场了，平台外交易全是坑，综合指数拉满了。这四个骗局核心就一句话，凡是陌生人让你瞒着家长操作手机的，一律按诈骗处理，一点都不带冤枉了，记住了吗？
1: 最后啊，也请梁警官啊，给电视机前的这些家长还有小朋友做一些总结和提醒。
4: 好的。那么屏幕前的孩子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凡是用这个坐牢啊、报警啊、赔钱啊来吓唬你的，那么一律都是骗子。如果有人一旦让你，比如说用家人的手机扫码呀、点链接呀、下载软件呢，或者是共享屏幕，我们都要一律的拒绝。那么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或者是直接拨打110进行报警。那么最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啊，一定要平常多和孩子聊一些反诈知识。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啊，就是如果要是真遇到什么事儿的话，做爸爸妈妈的肯定是不会骂你，我们是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帮你。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你看，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游戏诈骗，然后呢，还有这个冒充公检法的这个诈骗，还有追星的这个诈骗。虽然说套路不同啊，但是他们的这个核心都是一样的，就是利用孩子的这样的一种天真、一种恐惧，然后绕过这个家长的这个防控，然后掏空你的钱袋子。所以说啊，我们要多学习一些反诈知识啊。
17: 再婚老伴患癌，丈夫竟一走了之，
18: 一个电话没有。从来没说来看看我。
17: 子女赡养能否替代夫妻责任？
2: 毕竟儿女你有赡养父母的这个义务吗？各方都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关系要去承担自己的责任。
17: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稍后继续，以案说法。

0: 欢哦。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俗话说呀，百年修得同船渡，夫妻之间呢，第一是有感情啊，第二啊，在法律上啊，他也是有这个权利和义务的。那么如果说一方身患重病，或者是陷入了这个困境啊，那该不该帮？我们说法律的这个底线到底在哪儿呢？我们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说有一位魏大爷和张大娘，他们呢是再婚的夫妻，两个人婚后啊也是生了一个女儿，在晚年的时候啊，这个张大娘就身患重病啊，这个女儿就一直照顾这个张大娘，然后呢也因为照顾她被单位就给辞退了，所以说呀，两个人呢就靠这个养老金生活，结果呀，这个魏大爷和前妻生的这个儿子最后把魏大爷又接走了，还停了对于魏大爷对于张大娘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支持啊。我们通过一个情景演绎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 妈，你吃药了吗？
2: 我这一天不如一天，不知道能挺到什么时候。哎呀，你为了

0: 啊，我妈呀，工作都丢了，是妈拖累你了。
1: 哎呀，说这些干啥呀？你是我妈，别想了啊。
0: 下个月的药费呀，也不知道能不能凑齐。你给你爸打电话了吗？
1: 打呗。
0: 他咋说的？他就这么不管我了吗？
1: 他说他也80多岁了，需要人照顾，他也没有能力照顾你。
0: 他能不能打点药费过来呀？我的养老金买药都不够。哎
1: 呀，他说他花钱地方也多，他没有钱给咱俩打。
0: 他也太没有良心了。当初啊，他是带着他儿子娶的我，我跟他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即便有了你，我也没亏待过他们爷俩啊。他可倒好，他走了俩月了，一个电话没有，从来没说来看看我，他心也太狠了吧。
1: 哎呀妈，你别想了，那你说你有病了，人家就躲了呗。你不行的话，等晚上你睡着了，我干个兼职啥的啊，别上火。
0: 姑娘啊，妈现在只有你了。
1: 哎呀妈，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别上火，你上火了就身体不好啊。没事，这不还有我呢吗？
0: 不行，他不能就这么走了。他工资比我高那么多，给我点药费不过分吧？他要再不管咱娘俩了，我就上法院告他去。
2: 按理来说呀，这个夫妻之间呢肯定是有这个抚养义务的啊。但是这个魏大爷本身他也是80多岁快90了，你就说让他去照顾这个张大娘，好像本身也是这不太可能啊。所以说魏大爷如果以说自己年龄太高了，没有办法去照顾，不能去尽这个抚养义务的话，大家觉得行不行？
3: 其实我看了这个案例啊，我就感觉我的思想现在其实有点复杂。就是一方面呢，我认为啊，就是这个魏大爷，其实我挺能理解他的，一个80多岁快90岁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他能把自己照顾好就挺不错的了。你再让他照顾一个生病的一个妻子，我觉得这是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但是从另一方面想啊，就这个老两口过了一辈子，你说老了得了一个绝症，你别说端个茶倒个水了，你一分钱都不给了，这搁谁身上，你说他能不心寒呢？
4: 哎，对呀，我觉得这个要是我是张大娘，我也得挺心寒的。你说跟魏大爷生活了这么久，两个人还有共同的女儿，你说老了老了，你说这魏大爷不但不管了，还把这个经济这个给掐断了。你说，但是我觉得回头一细想想啊，这个人家这个魏大娘确实也有自己的女儿。你说要是说魏大爷说他有能力管他不管，那一定是这魏大爷的事儿。你毕竟他都80多岁了，毕竟儿女你有赡养父母的这个义务嘛，那这个责任是不是就要到这个女儿身上了呢？嗯，
2: 就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记者也是进行了接采，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5: 这事儿不对劲儿了，我老夫老妻了都得有个互相照应，这才是对的，你说是不是？又为什么夫妻老来夫妻少来伴呢？对吧？是不是？这是不对的，应该照顾，别各自发各自的钱，那不就是成了生人了吗？
6: 违法，
7: 违法。嗯，为什么呢？
6: 因为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了哈，肯定他比儿女都亲，所以说的不管怎么的，卖房子卖地儿也得。
7: 嗯，
6: 互相搀扶吧，
5: 好像有点违法吧？
7: 啊，
5: 毕竟是夫妻呀、啊，是不是？理所当然应该照顾。
8: 那你肯定，你俩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那你必须得照顾，这是法定的义务。
9: 好像是他有违法
7: 啊，
9: 就是他不对劲儿，这意思。
7: 对劲儿，为什么呢？
9: 因为他是夫妻
7: 啊，
9: 他必须得老两口互相照应。
10: 应该算违法吧？
7: 啊，
10: 因为夫妻关系嘛，夫妻间存在那个什么相互照顾和支持那个医疗什么服务，对吧？
5: 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互相都得照顾。老伴儿要招呼说的，老头啊，你来呀，你帮帮我，我不用孩子了，那你可以呀、啊，你得帮啊，对不对？因为俩你俩是夫妻，对不对？孩子跟你讲话，年轻人哈，他也得奋斗，他也得养家庭，对不对劲儿？
6: 我总觉得就是

0: 现在第一个就是夫妻，第二才能儿女，因为儿女有自己的家，他有工作，咱不能拖累孩子，我是这么想啊。
1: 子女代替不了啊，你为啥呢？他子女人有自己的家庭，你认你认认你自己的家庭，你这个家庭你现在你既然你在你老伴有病，那你必须去找。
2: 儿女的照顾不能替代那个夫妻另一方的照顾。
3: 嗯，你看啊，这个其实大部分人的看法呀，包括我以前也看过一些报道啊，说夫妻关系啊应该是家庭关系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啊，就比子女关系它其实都要更为亲密，两个人是老来为伴嘛。所以你看这个集采当中，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有点违法啊，应该是你是卖房子卖地你也得去照顾啊。但是魏大爷也说了，说自己啊这个年迈了，没有能力去照顾张大娘，所以咱们要这个问一下法律了，问一下我们的律师。他说没有能力，那法律上是怎么规定？什么叫做有能力照顾？什么叫没有能力？
4: 哦，其实呢，我们在听魏大爷和这个张大娘的事情呢，我们会想到一个场景，就是说在结婚的过程当中，那么新人呢，通常会说，无论疾病与困苦，我都将与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讲的是，这只是一句誓言，还是说法律有明确规定？那么其实呢，我国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夫妻之间不仅仅是一纸婚约，他们之间呢，因为这一纸婚约达成了互相的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有一方需要抚养的时候，另外一方拒绝抚养，那么需要被抚养的这一方啊，是可以要求另外一方支付抚养费的。那么在我们这个事情当中，确实魏大爷已经年迈了，但是我们说的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说，在生活上我们要互相的关心，那么同时呢，在情感上有一个互相的慰藉，再一个就是在经济上有一个互相的支持，也就是资助。那么在我们这个事情当中呢，魏大爷虽然年迈了，虽然不能亲力亲为的去照顾老伴儿，但是至少在经济上是应当予以支持的，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是应当去支持，而不是说道德上的约束。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魏大爷是要对张大娘有一定经济上的帮助的。嗯，
3: 就是这不仅仅是于誓言啊，在法律上哎，他也是有法律作为依据的。
5: 我现在有个想法啊，魏大爷觉得啊，他女儿已经一直在照顾你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再照顾你了？那魏大爷本身也是一个80多快90岁的人了，他其实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会不会就想，我在这儿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就离开吧，我去跟儿子一块住，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6: 嗯，对，其实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啊，就是因为这个魏大爷还有一个自己的儿子，对吧？他们不是一个妈生的，那人家儿子是不是有什么自己的小心思，这咱也说不准。但是说儿女啊，我觉得赡养父母那一定是天经地义的责任。那你说这个女儿她要有这个能力说能扛起这个家，那她一定是要照顾父母的。但是如果这个女儿她也没有这个能力，她自己生活的你说都很困苦的话，你说这个事儿最后得怎么办？我觉得你说是儿女赡养这个父母的责任更重，还是说夫妻之间这种相互的抚养扶持更优先呢？
3: 你看可能家家的这情况都不一样啊，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要附注于法律，就是如果说子女他能够去赡养，能不能替代他的配偶他的老伴他的这种抚养的义务？
4: 首先呢，就是父母双方之间他的这个抚养啊是辅助的抚，那么子女呢，针对父母呢，他是赡养义务，他的赡养义务是源自于他幼年时代父母对他的抚养义务，但这个抚养的抚是抚育的抚，所以说呢，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并不能够被吸收。那么我们用老百姓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在是有女儿去照顾张大娘了，但是她不能代替魏大爷，也就是说各方都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关系要去承担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女儿照顾母亲是基于赡养，那么老伴儿呢，他要基于夫妻关系去进行抚养，双方并不冲突。嗯，
3: 你看啊，这个自己的责任还是需要自己承担啊，谁也不能替代得了。后来呀，这个张大娘啊就把这个魏大爷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每月来支付这个钱啊，支付这个抚养金吧。那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婚老伴患癌，八旬丈夫拒绝抚养，妻子起诉索要抚养费，法院会怎么判？答案是该给。民法典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时，有权要求其给付抚养费。这项义务不因年龄、健康状况、子女赡养等事由免除。这个案子，张大娘身患绝症，生活困顿，属于需要抚养的法定情形。魏大爷收入远高于张大娘，具备履行能力。最终，法院判决魏大爷每月向张大娘支付抚养费1000元。
1: 虽然说80多了不能亲自照顾啊，但是给钱是可以的，所以最终法院判的是给1000块钱的抚养费，虽然说不是太多，但是也解决了张大娘很多的这个问题啊。
2: 这个判决的意义啊，不在于钱多钱少，这个判决本身告诉我们，夫妻之间呢，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不能一方有病，另一方就不管对方。有些人可能会说啊，就是大爷都这么大岁数了，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还照顾什么妻子？但是法院的判决却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年龄啊，不是免责的金牌。
3: 对呀，你说这1000块钱对于这个魏大爷来说，可能就是他养老金的一部分，但是对于这个张大娘来说，那可是他的救命钱，对吧？我觉得其实法律是做了一种平衡的，没有说让魏大爷去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这么一个负担，然后也没有说让咱们这个张大娘她在这个绝境当中孤立无援呢。
4: 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国家法律啊，对于夫妻抚养关系这个价值取向是正向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判决呢是有1000元。那么这个1000元呢，通常法院呢会结合张大爷本身的收入情况、当地的生活水平去综合去考量，而且同时也要考虑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娘的一个疾病需求情况。所以说呢，它是综合考虑的。也就是说，法律不强人所难，没有强制说魏大爷啊你必须去照顾大娘，但是呢，在经济上的资助它是能够实现的，也就是说最终实现的法院的判决。
1: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和刚才的这个案例有所不同啊。妻子因为要全职照顾这个家庭，就没有去工作啊。但是后来呢，这个丈夫以这个妻子她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为由来拒绝抚养，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这个月的生活费要用完了啊，那孩子那奶粉和尿不湿也都该买了，一会儿给我转点钱。
6: 哎，知道了，过两天再说吧。
5: 过两天，我那手机里也剩不到200块钱了。
6: 就剩200了啊？
5: 啊，
6: 我不是月月给你钱吗？你这管个家能花多少钱？
5: 哎呀，那奶粉和尿不湿是大头，那家里那柴米油盐、孩子那衣服玩具不都得花钱呢？那你再说了，我现在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你还这么说我？
6: 在家照顾孩子不你自己选的吗？你又嫌没钱，不行你也出去工作吧。
5: 当时咱俩可不是这么商量的吧？你说你上外边挣钱去，我在家管管孩子，管管家。你再说现在孩子才2岁，你忍心让他上幼儿园呢？你要说不给你就说不给的，你别给我找理由。我看这日子没法过。
6: 不过就不过，不行就离。又不是第一次想离婚。
7: 哎，你刚才打电话说什么要手术，我开车没听清楚。
5: 哎，这不病历吗？说我那肺结节变大了，让我手术。
7: 那就准备手术吧，先把家安顿好。不行，把孩子送你妈那去吧。
5: 哎，你给我转点那个住院费和手术费呗。
7: 我哪有钱呢？哎，不行，我跟你妈借点呗。哎，不说我每月给你生活费，一点不剩啊。
5: 上次咱俩吵完架之后，生活费就减少了。你再说孩子买东西，家里开销这么大，哪有剩余啊？哎，那我为啥要管我妈借钱呢？那照顾我们娘俩不是你的事儿啊？
7: 照顾闺女那是我的事儿，你有手有脚的用我照顾吗？不行你也出去打工挣钱吧，我挣钱哪那么容易啊？
5: 咱俩是夫妻啊，你说的这是人话呀？那你要这么冷血的话，咱俩谁也别有脸面，咱俩上法院问问法官，你到底该不该管我？
1: 我们看啊，前一个案例当中啊，这张大娘是因为生了重病啊，失去了这个自理能力，所以说需要抚养。那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两个小年轻30多岁啊，然后呢，这个情况和刚才的不同，但是这个丈夫也始终强调啊，说你这个有手有脚，你应该出去工作，你不赚钱，你说我就不抚养你。大家觉得这怎么看这个观点呢？
3: 哎，我真的是为这个刘敏打抱不平啊！就很多人会认为在家带孩子、照顾家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儿，对吧？你什么都没付出，但是带过孩子或者是照顾家的人都知道，其实他一点都不轻松。就是要我来说，我就宁可出去工作，我都不在家带孩子。你说这个刘敏为了这个家，放弃了他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照顾家里，但是他的这个创造的价值，在他老公的眼里好像一文不值，他就觉得你就在家待着了，你干嘛了？你没创造价值。所以说我特别为这个刘敏打抱不平。
2: 是的，其实我在内心呢，就是挺肯定刘女士为家庭的付出。我觉得她的丈夫不应该一边享受着刘女士把家庭和孩子照顾得井井有条，又一边抱怨她不工作，然后还说她这是她自愿的。听了这句话我就非常的恼火。但是这件事儿，如果把这个关系放在法律的维度上来衡量，就像刚才之前的那个案例中的张大娘，她是因为没有自理能力又患了绝症，丈夫对她有一个抚养的义务，这没有错。但是换到刘女士身上，毕竟刘女士还很年轻啊，也没有说失去自理能力，那我就拿不准在法律上是不是会保护刘女士。
4: 其实呢，在法律上，我们夫妻之间的这种抚养义务啊，不仅仅是说一方他比如说有重疾，同时呢也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像刘女士这种情况，孩子只有2岁，那她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去工作，那也就是说导致她这种生活条件没有办法自满自足的情况，是因为家庭要照顾家庭产生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夫妻之间的这个抚养义务也是有法定义务的，她的丈夫是有义务去给刘女士支付生活的支出，同时她看病需要用钱，我们也看到了，那么丈夫呢是拒绝给付。在这种情况之下，刘女士是可以要求丈夫向她去支付这部分费用的。所以说呢，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不仅限于生活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重疾，同时也包括这种客观情况导致的他没有办法出去工作的这种情况，同时这也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要求，不仅仅是道德约束。
1: 最终啊，这个妻子刘敏也是把丈夫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每月来给他这个抚养费啊。那法庭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秦之宝妈生病了，丈夫说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养你？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得抚养。民法典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时，有权要求其给付抚养费。这个需要抚养不光指丧失劳动能力，也包括因照顾家庭孩子而无法外出工作的情形。这个案子，刘敏生孩子后全职在家，承担了全部家庭照料责任，她生病需要手术却没有收入来源，而丈夫赵强月收入8000多，完全具备履行能力。法院最终判决，赵强每月向刘敏支付抚养费1500元，直到双方婚姻关系终止，或者刘敏自己有独立收入为止。
1: 你看，也就是说最终是怎么判的呢？就是要每个月给这个生活费，又用于家庭的这个开销的，还要单独的再给1500块钱作为这个抚养费，用于他自己治病啊，或者这种开销啊。
3: 哎呦，看了这个判决，真的，我觉得所有的宝妈都非常欣慰啊，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劳动啊被认可了，对吧？那就是家庭生活就是这样的，大家只是分工不同，都应该值得被认可和尊重的。
4: 其实呢，就是通过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呀，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就是说，全职的一方，那么他在家的付出，他的劳务，他的育儿是需要被正确的价值判断的，也就是说只有一方为家庭在内的付出，才有另外一方在外打拼的安心。所以呢，法律上对双方都是平等的、公平的保护的状态。
2: 哎呀，今天看了这两个案例啊，我的心中其实感慨挺多的。首先呢，我感觉夫妻之间呢，就是应该互相扶持、互相照顾，不能因为一方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推卸责任、逃避责任，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要求啊，更是法律上的责任。
1: 以前我们总讨论啊，这个父母啊对于孩子有这个抚养义务，这个子女啊对于父母有赡养这个义务啊，但很少讨论这个夫妻之间这样的一种抚养义务。所以说今天通过这个案例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一些啊。最后也请我们的律师给大家来总结总结。
4: 其实呢，总结有三点啊。第一呢，就是说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是法定的，不仅仅是道德约束。第二呢，就是子女的赡养义务不能代替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双方之间呢不能被包含。第三呢，就是法律的天平是公平的，那么婚姻是需要维系的，无论你是全职在家的一方，还是在外打拼的一方，那么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小家在共同的努力。那么这也是符合我们民法典针对婚姻家庭编，也就是说倡导公平和睦平等的

更是责任。不管是80岁还是30岁，不管是重病一场，还是说因为要在家照顾家庭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啊，记住了，只要是夫妻关系在，责任就在。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你再找这个吧。我劝你，还是把这些危险人物的照片都烧掉吧，小心惹祸上身。
1: 这不都已经放走了吗？还算什么危险人物？
0: 我说的不是他。今天行动队的人都出了紧急任务。听说有一个共党正在开着司令部的车在冲关，
2: 好像就是你那个老同学。
3: 不要命了，没用的，那个女学生你也没有救出来。
4: 小琴是我老同学，我活了命也得救出他俩。

电光火石之间，赵云飞联想到司令部，联想到萧琪的针扎，还有以前于青将他们说过监听小白楼的事情，一条条线索汇集起来，那最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萧琪夫妻是共产党的人。

0: 站住！干嘛呢？
1: 站住！
2: 我要出城。
3: 刚才有人闯关，军统的长官们说了，正在搜捕共军电台。
4: 我就是军统的人。
2: 有证据吗？你怎么证明你是军统的人？
1: 我忘带了。
2: 你就是共军的人，抓起来！
1: 住手！

0: 长官，他没带证件要出城。
1: 他是我的人，回自己岗位。
2: 是。
1: 我知道你想救他，可是你没有车，出了车也没有用，你根本就追不上他。
2: 我不出去的话，我会后悔。 刚才出城的那辆车上坐了几个人？

0: 看不到车胎印了，他到底往哪个方向跑啊？再找找车辙。是。
1: 我们是行动队的，
2: 正好。有车路过吗？没有。我们追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车不见了。必须给我找到，他今天请假，没有加班任务。是。城西出来就这一条道啊。你们在这守着，咱们走。是。
3: 赵宇飞，你可真是个倒霉鬼是吧？
4: 麻烦精，都一样，我知道，跟我沾上的没有一个好下场。家俊、沈杰、萧琪，哪怕是死在庄妹娇手底下的那些义士，我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3: 看得这么清楚，怎么不辞职啊？怎么不回老家啊？继续当你的赵家大少爷去啊！
4: 生逢乱世，命如草芥，有些人选择当屯肉，有些人选择拿起刀枪。你呢？但我就是不想当屯肉啊！我是不愿意拿起刀枪。 但我就想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去救起那些无辜的下水之人，不行吗？
3: 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想救谁？
4: 可以的。坐在车上出城的只有萧琪一个人，我还能救真真。

0: 我看仔细了啊！
1: 是，
0: 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3: 走。城没有关卡，他不会回去的，一定就在附近。仔细搜一搜，你们这两个人这边，搜仔细了啊！
1: 是是。
0: 奇了怪了呀，怎么一到车就都没了？
1: 如果在这儿捅了的话，一定在树林里。
0: 建锋，
1: 要不要进去搜？
0: 李队，进树林里搜。
4: 是，
0: 快点。
1: 是，
0: 走，
1: 起步上阵。
0: 是是。

0: 你丈夫是谁啊？相信我，讲我一个。
1: 恭喜你要当爸爸了。

0: 有信号，城外发现可疑信号，定位是电台，把车开过去。
1: 不明信号，
2: 把车开过去。

那里有传见你离开重庆，街头暗语是"乡下三娘娘变老"。

0: 报告首长，情报组发来电报，是国民党对中原部队的作战计划。
1: 很好，火速一出，报送党中央毛主席。
0: 是。

0: 真真呢？
1: 真真呢？
2: 我问你话呢，真真在哪儿？
3: 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啊！要不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4: 这件事情跟宇文没关系，他跟湘西只是同学而已。
3: 死无对证！赵云飞，我告诉你，你那个所谓的同学已经被证明了是个如假包换的共党，刚才拒捕，已经自曝身亡了。但遗憾的是，他那个老婆才是真正的发报人。
2: 放屁！他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凭什么说他是共产党？

0: 你这个混蛋，竟拿你的狗眼给我看衣服！马上通知各水路码头车站严格盘查。
1: 是。
0: 你最好跟我去找他，我会一直派人跟着你。

0: 一定要注意这些老码头，一般都是游击队接应工厂的地方。哎，队长，有船，有点可疑啊！
1: 等船看完，我们上去盘查。

0: 看到没有？他在发案后明明灭灭的，这些长短不一的火光就是摩尔斯电码。这次跟他接头的人一定懂摩尔斯电码，也就是说，报务员。
1: 嗯。那桩，
0: 别慌，等人到齐一起装。

我说的没错吧？他还是回来了吧？这个船夫一定是接应萧启老婆的人。这个女人很快就会收场。

0: 太保，走人，走！快走！
1: 你们干什么？
0: 把他嘴给我堵上！
1: 走，
0: 带进去。
2: 董事长。

0: 这么重要的共产党，你敢私自做决定？
1: 姐夫，人还活着，要不要带回去审？
2: 来不及了，难道就得死？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处理了。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年纪了。我已经成家了，就想修修电台。

小琪，真真，虽然我们共产党员不信鬼神，不讲报应，但是他们欠下的血债，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

0: 首长，萧琪同志和真真同志昨天牺牲了。
1: 谢谢你啊，农民伯伯。
2: 同志，这位是我们的。
3: 你是卫生队的吗？
1: 不是，我就是来帮忙的。
3: 你是哪儿的人呢？
1: 保密。哦。

0: 我已经把所有的手掌发好了，请您检阅。你的手法已经非常娴熟了，可以独立发报了。
1: 感谢首长的指导。
0: 哦，对了，根据组织的安排，你可能马上就要去白区工作。谢谢首长，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组织相信你，临走前李克农首长可能要接见你。
2: 小同志，还记得我这个农民伯伯吗？当然记得，您不是农民伯伯，原来是我们的大首长。小同志啊，不要对农民伯伯有任何偏见。啊，我们党就是根植在老百姓上的，每一位老百姓都是我们力量的源泉，都是我们的首长啊。
1: 明白了，首长。
2: 这次你们到白区执行任务，现在那边白色恐怖弥漫。 形势非常严峻和危险，你们要十分注意安全。执行任务时要小心谨慎。
1: 是，首长。
2: 走吧，小同志，你们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不会忘了你们。

0: 老乔，我来看你们。他们说你是党国的叛徒，是一个傻子，为了虚无缥缈的信仰害死了全家人的性命。我也想骂你，你要是早点告诉我，哪怕我拼了性命也要帮你把真正给孩子给送出去啊。可惜我现在想骂都骂不到你了。你为了你的信仰有反抗的坚韧，有独身鏖战的精神，你是一个英雄。至于成败，会有人替你继续书写下去的，会有的。
1: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30万兵力全面进攻我中原地区，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全面爆发。

0: 中原突围对于华北和华中解放军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1: 中原围剿计划泄露，还有南北方各条战线运送武器装备途中大量被劫，你们军统局早就改为保密局了，怎么连一点秘密都守不住？说不定在我的身边就有共党的卧底。
2: 委员长息怒，共产党地下组织确实无孔不入，各部门都可能有中共地下党，他们在重庆的人员依然活跃，还有一些新人被派遣到了南京、上海一带。北平城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西北、东北以及华北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非常活跃。
3: 我们已经制定了全面清查中共卧底人员的周密计划，请委员长放心。
1: 不只是制定计划，要有行动。
2: 是。
4: 我知道消息一根针针出事儿，你心里难受，觉得无能为力。现在想找到沈杰，可他早就被放出来了。虽然毁了容，但是保住了命。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逃出城。
5: 快点！
6: 好，好，
7: 让让
8: 让，快点，
9: 轻点，
10: 好，
11: 退下来，
12: 退
13: 后，
12: 好，
14: 这么回事
15: 啊？你走，
16: 快点，
17: 快
18: 点，
19: 快点，
20: 放心吧，
21: 快点，
22: 不动手。
23: 哎，你好，请问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24: 说是楼里出了共匪，他再有可疑之人窝藏在这儿，寻了由头，合法征用了呗。
23: 哪有共产党什么事儿啊？不过就是一群硕鼠，变着法儿抢夺奴才吧。
4: 还是少说两句吧，刘进不比平日的话。

0: 资料、通讯设备全部带走，一张纸、一个螺丝钉也别给我落下。
1: 干什么？干嘛什么？
0: 别跟他废话，妨碍公务的，你给我带走。
2: 行，
3: 起开。

0: 全部带走。
1: 金统这帮没脑子的混账羔子居然跑司令部里去抓共产党，再这么纵容下去，迟早有一天得说我们城防部队里有八路军。戴笠行事一向霸道，可他不都摔死好几个月了吗？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酒囊饭袋还这么胡作非为啊，这手长的迟早有一天伸到我城防司令部里来了。
2: 司令，您是担心咱们司令部也有他们的人，要不咱们先筛查一下。
1: 筛什么？筛共产党还是筛军头的那帮老鼠啊？夷陵盗铁，居斯偷也，我可没那么小肚鸡肠的。但是军头这帮家伙真要哪天管我头上，我可绝不会轻饶了他们。
3: 还有上面三层，你再看看。
4: 林德老板。
3: 哎，云飞，你怎么一个人来了？陈长官呢？该不会你们吵架了？
4: 之前有一个朋友给了我这张字条。
3: 你没事吧？刚才那位太太肯定是喝多了，我帮你擦擦吧。
4: 哎，不是，哎，您那行，您那行，我来就行，我自己擦就行，你忙你的吧。啊，
3: 实在是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
3: 不好意思。
4: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你，但是最近外面不太平，我希望他平平安安的。你这是干嘛呀？
3: 赵长官想凭着这张纸条栽赃我呀？你们军统的手段我可是了解的，想要诬陷谁是共产党就想着法的陷害，赔钱赔车也就算了，像我这样的女人不赔上身子就不错了。赵云飞，你之前在我这寻花问柳纠缠纠缠女学生也就算了，怎么着今天你还想调戏我呀？我可告诉你，我也是有靠山的人，我们胡老大可不怕你们军统的人。
4: 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啊？
3: 你有没有做过得问问你后面的陈长官。
5: 你等会儿。
4: 不是，我有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堪？我是不是那种人你不了解吗？我不过就是。
6: 就是什么呀？
4: 我不过就是心里有话，我想说出来。
7: 萧齐夫妇的事儿，局里可下了封口令。我知道你们是同学，可你明白什么叫封口令吗？好，你要是不知道，就去看看报纸，你就知道什么是憋不住话的下场。
8: 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

是沈杰吗？你的朋友让我在这里等你，跟我来吧。你们也是想当修女吗？教堂后面不能进，请吃布。

0: 勇敢的姑娘，我是生人，你们的好朋友，你可以放心，这里很安全。
1: 这些天，他们24小时监督我，没能摆脱他们。
0: 这回就好了，他们再也没法跟踪你。不过，他们不会放松对你的监控，会白天黑夜在外面守着的。他们很有耐心，一盯就可以盯你几个月，甚至几年。你先在这里养好自己的身体，再出去工作。这是你的房间，记得我叫建妮，我会每天来看你，有什么事儿就喊我。
1: 谢谢你，建妮。
0: 你好好休息。嗯。

0: 这次你作为特派员到重庆去，监督执行清查工作，这可跟以往的任务不一样啊！务必做好准备。请局座放心，这次给了我特派员的身份，工作起来就方便了。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栽培。叶祥之在那儿下了不少功夫，但成效不大，委员长很生气，我也很头疼。军统都改成保密局了。 可戴笠的那些老军统呢？还是向着毛人凤，对我是阳奉阴违。
1: 属下之前和您安排的那颗棋子见面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一点。
2: 嗯，
1: 我这次一定要把共党的地下组织全部铲除，让军统那群老人们看一看到底应该听谁的。
0: 你跟了我好多年了，我相信你对党国的忠诚。
1: 我立刻赶赴重庆。
3: 请您静候佳音。走出去。走了。
4: 哟，
3: 几位，要点什么呀？
4: 拿两包烟。
3: 哎，好，两包烟，
4: 两盒饼干。
3: 来了。
4: 够了吧？这哪够啊！
3: 哎呦，你们这是
5: 查共党可疑分子吗？全都出来了。
3: 哎呦，那够辛苦的啊！到饭点都鼓掌吃饭吧？
4: 干我们这行，哪有时间吃饭？
3: 看到监视人共党分子，那就得抓进去。嗯嗯，现在监狱人都快满了。
6: 都拿够了吗？好了，好，
3: 结账。
6: 哎哎，不不不不不，不用结账，不用结账，几位辛苦啊！
3: 这些东西呢，就算是小店，请你们着，好不好？那
4: 谢谢王老板。
3: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笑>那我们先走了。好嘞，好嘞，慢走啊。
4: 辛苦。
3: 周总，
6: 哎，
3: 留意一下，最近组织上会派一个新的保卫员过来。
4: 男同志，女同志？
3: 重要吗？

0: 老板。
1: 哎，您要点什么？
0: 我叔叔的金边眼镜修好了吗？
1: 修好了，在外面镀的金边，2个小时之前就到货了。
0: 钱已经付了，我现在就取走。
1: 啊，我想一下放在哪儿了啊？哦，在内屋，请跟我来。
2: 您随便看看。
1: 我叫王振川，代号赤道。
0: 赤道同志，我是组织上派来的报务员兼交通员，我叫谢小雅，代号橡树林，以后我就在你手下工作了。
1: 你好，橡树林同志。小启和真真同志牺牲以后，有很多情报要往家里发，就等着你了。
0: 我在你这儿工作，可能需要一个化名。我就叫小兰好了。
1: 好，跟我来，小兰。朱子，
3: 哎，
1: 来，这是小兰。
3: 你好，
1: 平时呢就照顾孩子、打扫卫生什么的。你是店里的老伙计，平时多照顾着点。
3: 好嘞。
0: 朱子，以后要多麻烦你了。哎，
3: 应该的。
0: 哎。

0: 是哪儿来的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1: 这是我女儿玲玲，玲玲，这是小兰姐姐。
2: 小兰姐姐好。
1: 你好，玲玲长得真可爱，真好看。
3: 爸爸，
2: 我饿了。
1: 玲玲饿了，那我给你摊鸡蛋饼吃好不好？
0: 鸡蛋饼好吃吗？
1: 这个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啊，妈妈难产走了。我们两个大男人呢。
2: 平时顾不上做饭，所以有的时候孩子饿了，我就让他吃点核桃酥。<笑>你们男人不会做饭很正常，现在这不是有我了吗？以后玲玲，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好不好？
4: 小兰姐姐，那你有妈妈吗？
2: 小兰姐姐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但是玲玲你有爸爸呀。走吧。
4: 告诉我厨房在哪，我给你摊鸡蛋饼去。
1: 走，
4: 去吧。组织上就派了这么个小姑娘。人家13岁就开始跑交通，14岁进的训练班，15岁到的北平。革命时间比你早多了。就她。

1: 程兄，我马上就要去上海就任了。这台钢琴，还有这办公室里的摆设字画，就全留给陈兄了。
0: 叶处长去上海可是个肥差呀，怎么听着口气还唉声叹气的呢？
1: 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一个江南人啊，来重庆这几年，现在离不开重庆这辣子了。正所谓，子非鱼。
0: 安之于之乐哉。老军统改成保密局，人人都争着调回。叶处长却能偏安一隅，无非就图个天高皇帝远。好捞啊！
2: 程兄，这话什么意思啊？报告长官，机要人员已经集合完毕，等待长官训话。走啊，叶处长。
3: 不好意思啊，周虎，你要什么？
4: 老牌子，来一包。
3: 好嘞。吃了吗？
5: 吃了，走了。
3: 慢走。哎，曹顺，你不跟凤光才那儿忙活回来干嘛？
6: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3: 我什么时候叫你了？
4: 我叫他来的。
3: 你什么时候有权调我的人了？
4: 校旗的事情，局里全力支持五倍人手，牺牲了不少人，结果那个共党还是死于自裁，你脸上挂得住啊？
7: 你们那个监听车像个苍蝇似的全程转，不也让人耍着团团转吗？等你们来抢功的时候，情报早传出去了。
4: 抢功抢功，你以为我是你呀、啊？一天到晚抢功。
3: 那你那帮人都……
7: 长官好。
8: 各自为战，互相推诿，重庆方面和党国的情况还真是如出一辙。
9: 你们这样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
10: 陈兄，这也是我管教无方，但是他们个个啊都是戴老板亲自挑出来的精锐。我相信，在程兄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上下一心，通力合作的。
8: 从现在开始，这个案子和整个局里由我接手，你就去忙吧。
11: 好，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几个听好了，一定要听从程特派员的指挥。
12: 是是。
13: 王老板，
11: 哟，吴嫂。
13: 哎，这个是我今天要的东西。
11: 哦。
13: 这个是钱。
11: 木兰，
14: 嗯，
11: 别吃了。
14: 嗯。
11: 你掂掂看。
14: 嗯。
13: 备货。
11: 嗯。
14: 哦。
13: 哎，麻烦了啊。
14: 来。
13: 王老板，
14: 啊，
13: 你这闺女可真乖呀，吃饭吃的这么香。
11: 哦，对了。

0: 那个呀，是我们家远房亲戚来投奔这儿的，我就让他做个杂工，叫小兰。
1: 小兰，
2: 哎，
1: 你来。这是咱们店的常客吴嫂。
2: 吴嫂好，你好，你好。
1: 吴嫂呢是高司令家的佣人，天天照顾咱们店的生意。
0: 哦，也是王老板好，他人好。
1: 您客气。
2: 给我吧。
1: 哎。
3: 谢谢啊，那我走了啊，王老板。您
1: 慢走。
2: 哎，常来啊，吴嫂。
1: 王老板，
2: 我在店里的时候，我需要做些什么呀？
1: 我教你收钱啊。
2: 哎，好，
1: 来，看这儿。嗯，你看，这边。嗯，王老板，哎，总管家，来点什么？
3: 两瓶好酒，晚上司令要招待贵客一顿。
1: 说吧，快。
2: 哎，
1: 哎，
2: 这是新招的店员？
1: 不能算是店员，远房亲戚投奔到这儿的。
3: 做个杂工，
1: 小兰，这是高司令家的董管家。
2: 董管家好，
1: 小姑娘真都是礼貌啊，不错，
3: 这回你省心了，小孩子有人照顾了啊。
1: 是啊，
2: 行了吧？哎，好，您的酒，
1: 还是老价钱。
3: 老价钱
1: 啊，
3: 谢了啊，王老板，
1: 慢走，
2: 再见，再见。
1: 哎，零钱都在这边，一定要分类放
3: 好
1: 啊，
2: 明白了，
1: 来吧。
3: 慢走啊！王老板，
4: 哟，赵长官，今天来点什么？
3: 还是一样，法国巧克力。
1: 我发现您对巧克力是情有独钟。
3: 先走了，王老板，
1: 慢走。

0: 赵云飞，别入戏太深了。我们不是真的在谈恋爱。我对你的所有好奇，仅限于你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你和你自己都不清楚的所谓信仰，很有可能会要了你我的命。有些话呢，不能说出来。一旦说出来啊，我们就只能做敌人了。
1: 那我们现在算什么呀？

0: 鲜花，鲜花，鲜花，鲜花！哎呀，鲜花，鲜花！辛苦，辛苦，辛苦！哎，小兰，带张老板进去喝口水啊！
1: 来，何哥，请。等等，从哪里来的？
2: 城外张家庄，
3: 王老板在我家要的货。
2: 对对对对对，弟兄们，上去搜一下，快点！
4: 哎，兄弟们，
0: 兄弟们，这搜可以啊，但是小心点儿，别打乱了，挺贵的啊。
5: 王老板，哎，
0: 最近上面要求我们严查进城的车辆，我这也是例行公事。
5: 理解理解理解。
0: 先进去喝口水，渴死我了。
2: 来来来来，等等，你。

0: 谢长官，你们这么搜，能他妈搜着东西吗？搬下来搜。玲玲，你去里屋玩一会儿好不好啊？
1: 好。
0: 玲玲乖。 张老板，坐。哎，江树林同志，你在这里还好吗？我很好。记得通知，电台带来了吗？
2: 带来了，就在货物里面。
0: 现在搜送仔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放心，他们搜不到，都在那些缸底下呢。这我就放心了，我们急需电台发报。
3: 稍微轻。

0: 周子，去给张老板结账。
1: 哎，啊，
2: 长官，这个是张家庄的谷子酒，要不来尝尝？来尝尝先，味道不错吧？
3: 哎，兄弟，尝尝，真的，挺香啊。
2: 来，我再给你们盛点。
4: 谁他妈让你们喝的？还指着去。

0: 对吧？
1: 啊，对的。
0: 好嘞，好嘞。
1: 都往里搬。
0: 来来来，往里搬吧。
2: 这里面搜过呀，不可能在这里面啊。除非这俩缸里也没有啊。没找到。
0: 小兰，你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
3: 就在柱子旁边的酒缸里。
2: 啊？

系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溺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度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除非是俩缸里也没有啊！没找到，小兰，你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就在柱子旁边的酒缸里。啊！明白了，你去看店吧，这儿交给我们了。 没有啊，把酒倒出来，轻点，轻点。哎，进，
1: 我去拿酒。

0: 给你，慢走啊。哎，董管家，
1: 你这是要来买什么东西啊？
2: 就你一个人啊？王老板人呢？
1: 王老板在点货，
0: 我们刚上了一批新货。
2: 哦，那你忙着，我找他有事。
1: 哎，董管家，里面乱着呢，我去给你叫他吧。
3: 哟，董管家，您这是忘买什么东西又回来了？
2: 王老板，你啊，有事瞒着我。
3: 我怎么可能有事瞒着您啊？
2: 这是什么呀？
3: 酒啊。
2: 还是的呀，你进了新的好酒，你不跟我说一声吗？你给我换两瓶。
3: 我错了。行，我给您换，拿着。
0: 来，给我。
3: 哎，要不这样，您自己亲自

0: 诚一点，好不好？哎，
1: 算了，里边乱糟糟的。再说，王老板，我信得过你。
0: 好好好好，给您给您。哎，等一下啊，这个，
1: 好，好嘞，谢谢王老板了啊。行，那你们忙着啊，我走了，走了，
0: 慢走。哎，
2: 慢走啊。
1: 别送，别送了。
2: 我们早就侦测到小白楼有共党电台了，但是行动队执行不力，导致共党又把谍报发出去了。这种事情，我认为首先应该惩戒责任人，以儆效尤。
3: 报告特派员，根据已知情报，卑职已经竭尽全力抓捕共党分子，能抓的抓，能杀的杀。目前漏网的，就是这个代号七叔的共产党分子。沈杰是我们故意放出去当诱饵的。卑职认为，现在在重庆保密局内部最大的问题是山头林立，互相倾轧，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
0: 报特派员能整顿秩序。
4: 技术科是耳目，行动队是手脚，耳目瞎自然手脚乱。庄科长，可有怀疑的对象？
3: 报告特别，怀疑对象我有几个，等我弄出名单来，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4: 那既然这样，就开始行动吧。只要能够抓住七叔，共产党在重庆的谍报网就能露出冰山一角。大家都知道，重庆站站长的位置现在还空着呢。这次行动呢，由行动队负责，庄科长就别插手了。你梳理一下肖琦这个案子，看看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2: 是。
4: 你不是说心里有数了吗？死了两个共产党没关系，查一下他们生前的家属、接触的人，仔细的全部排查一遍。
5: 那要抓多少人？
0: 那个好办，都抓了，里面肯定有七叔，但是卑职未浅，怕抓错了人。
4: 想抓谁就抓谁，只要别在身份确认之前弄出人命来就行，其他的我给你担着。
0: 是，卑职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2: 特派员，我也出去了。
4: 等一下，以你的能力，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因为叶祥之的裙带关系对你有所压制，屈才了。
2: 特派员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是今天准备要发出去的情报，哎，需不需要译证员配合？
1: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译出来。
0: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什么都会，好，我给你拿译证员。

0: 会是把所有的驿店码都背下来了吧？
1: 我只是把常用的数字和地点都记下来了，更复杂一些的词汇还是需要看一点吧。

0: 这是目前掌握的共党嫌疑分子的关系图，肖琪每天去恒逸百货，恒逸百货老板王振川，跟谁都熟，跟谁都认识，这种人最可怕。可是百货店就在其中的街面上，所有人都去那儿买，有什么问题呢？
1: 他天天去，买一盒烟也去，他为什么一次不买一条呢？还有高大福的管家东西，买瓶酒也要去一趟，天天去的。
0: 还有他的佣人吴嫂，周副官，并不是每天去，但是这个人嫌疑也很大。
1: 如果把这些人都抓过来，一定会出问题。
0: 知道个屁！高大福同谷嫌疑最大，他们家人最可疑。
1: 那把周副官也抓了，我看他最像共党，走路昂首挺胸，目不斜视。

0: 军队的人不用我们管，现在要抓的是个东西和吴嫂。这个东西没事老去圆圆歌舞厅，还和一个戴墨镜的人经常见面。圆圆歌舞厅老板琳达也得抓，抓了琳达，东西很多情况我们就掌握了。还有这个赵云飞，他是萧琪的同学，萧琪两口子死后。 还是他埋的。叶处长说了，赵云飞是出于私情，不予追究。现在是程特派员说了算。还有这个沈杰，以前发传单的时候被抓住过，是谁保他出去的？卷宗上怎么没有反应？
1: 我去查。

0: 曹副队长，您看这都要下班了，要不你明天再来？
1: 急什么呀？我问你，这半年的审讯记录是不是都在这儿？没什么遗漏吧？
0: 应该没什么遗漏吧？
1: 什么叫应该？
0: 是这样的，曹副队长，之前这些档案卷宗的整理啊，都是原办公室主任刘家俊他负责的，究竟有没有遗漏，属下也不太清楚。对了，您查的这段时间，审督组的赵长官赵云飞，他刚好借调来了几天。
1: 审督组赵云。

0: 你是不是去过审讯室？
1: 没有啊。你确定？曹副队长要审讯我是吗？是不是要把我带到审讯室里边严刑拷打一下？你对一个孕妇都下不去手，何况是我这个不熟的同事？你的枪法够准吗？一颗子弹两条人命。曹副队长，你就不怕有一天遭报吗？
2: 我他妈哪知道她怀着孩子？
3: 你以为我愿意啊？
2: 你愿不愿意？你是不是干了？
3: 行，老子早晚遭报应。

0: 我们这儿有个负责卷宗的人被调走了，
1: 我就是想知道谁把他出去的。
2: 这个没查到。
1: 我小崽子，人人抓不着，案子破不了，跟我他妈抬杠，你来能耐？
2: 我告诉你啊，你个靠山没了，少想在这混吃等死。

0: 光彩，你去圆圆歌舞厅，趁着东西跟街头的时候一起抓获。
1: 好，
0: 把林大爷给我带回来。
1: 明白。
0: 你去高家，吴嫂晚上要出来倒药渣子，趁这个机会把他抓了。
1: 是。
0: 你去，把王振川带回来。大家伙都精神点，南京来的特派员这次亲自坐镇，咱们有所突破。这些人里面一定有那个七叔，只要把七叔抓住了，撬开他的嘴，重庆地下党就会一举破获。出发。

0: 该走了。
1: 哦。
0: 拜拜。别陪我们下班，走。
2: 云佩。
3: 怎么了？
2: 没事儿，早点下班。

0: 哎，蔡哥，咱们为什么不直接进去抓
1: 朱道森？秘密抓捕，
0: 就在这等，等里边人给咱们信号再进去。
2: 下次再来玩。
3: 你看，
4: 琳达小姐。
2: 哟，董管家，今天喝的怎么样？
5: 在你这儿，我每次喝的都很好。
2: 那就。
5: 琳达小姐，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5: 我一直在找我们的同志，一个被毁了容的女孩。
2: 我怎么会认识？
5: 她来过你的舞厅。你轰她走，应该是通知她撤退的暗号，对吧？
2: 把这位小姐请出去，让门卫好好看看，下次别再让她进来。董管家，你可真会说笑。这天天我看不顺眼，轰走的人多了，难道？个个都要给他们打暗号。
5: 琳达小姐，我真的希望你能帮到我，告辞。
6: 哎，琳达小姐，
2: 走。
6: 哎，送我啊。
7: 蔡哥，蔡哥，东西出来以后自己坐车先走了。
8: 这样，你跟着东西，通知后边的兄弟跟着我。

0: 这两天，我在门外发现了很多便衣特务在抓人，自从消息夫妇牺牲之后，每天都是这样。而且他们对我们的货物查得很严，此事不寻常，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1: 我把天台和天线都藏好了，他们是不可能找到的。
0: 我有个预感，行动队应该很快会来抓我审问。如果真是这样。
1: 你们在家待着，等上级联络你们。嗯，那您不用管我，我有办法对付他们。你说会不会有叛徒出卖啊？这个联络站上面只有上级下达命令，下面呢只有消息负责发报。目前没有什么危险，所以应该不是叛徒出卖。我估计。
2: 就是敌人，他们要突审一下相关的嫌疑人，主要是查一下平时和萧琪接触过的人。
3: 你放心吧，我们随时做好准备，随时迎接危险。
4: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出卖组织。
3: 嗯，
5: 王老板在吗？
6: 王老板在吗？谁呀？来了来了，谁呀？哎呦呦呦！哎呀，长官，哎，这么晚了还买什么东西吗？
7: 不买东西。
6: 哦，王老板，哎，跟我们走一趟吧。
7: 啊？
6: 这为什么呀？
7: 戴总，
6: 哎，走走走，那个我说一下啊，老板，林总在睡觉呢。 你得看着点啊！
7: 对了，柱子，
8: 哎，老板，
6: 看店啊！
8: 哎，
6: 不许算错账！
8: 哎，
6: 啊，我很快回来，很快回来。

0: 领导小姐，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走吧。别理他，我们走我们的。
1: 吴嫂，
2: 啊，我就是啊，
1: 跟我们走一趟吗？

0: 别动，别动！
1: 你们什么人？
2: 枪收起来，跟我走一趟吧。
1: 什么？
2: 带走。
0: 走，走！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上去。
3: 停！谁让你打的？吊起来就得了呗，这都同事，受气。哟，打出血了。对不起啊，就晚说了一句。其实把你弄来啊，很简单，除了肖琪，你还认识什么共产党党员？你告诉我就完了吗？

0: 小子，你要是想公报私仇，就随便找我，我和小七的关系不是你这种心能体会得到的。我跟你有私仇吗？我跟哪个共产党也没有私仇。抓共产党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要是不好好办，上面会责怪我的。张云飞，能把你弄到这儿来，你肯定是有嫌疑。我希望你配合。你要不配合的话，我这套设备你也清楚。这一套下来，可就人不人鬼不鬼了。你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
1: 打出痕迹不好，垫一垫，垫一垫就说了。要动了是吧？
0: 陈组长，你有事吗？
1: 动了之前，先动我。
0: 动不动，是我行动队的事儿。 你要没有别的事儿，请回避。
1: 不过要动他之前呢，最好想好，毕竟他也是我的人，真要出什么事儿，谁都逃不了。

0: 不像是你的风格，你不一向是独善其身吗？
1: 闭嘴！我在想现在的形势。
2: 赵云飞此时感到了某种命运的荒谬感，他对共产党的印象，除了那些读到和听到的，还有他的朋友萧其夫妇以及沈杰身上看到的，他们用肉身坚持着那些读到和听到的，也许那就是他们的信仰。
1: 让他们可以无惧无畏。这一刻，赵云飞深深的羡慕他们。从现在开始，必须全部都听我的。好。疼不疼？
0: 疼。
1: 活该。就应该让你长点记性。
3: 这什么鬼地方？怎么在这儿过夜呢？进去！你能闭嘴吗？进去！你进来！走啊你！快点！开门！哎，我……你是谁啊？我是高家的佣人。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去后门倒药渣子。
4: 陈玉婷的，范丞庆，哪个不知道我的圆圆舞厅？我不知道圆圆舞厅。你当然不知道，一个庸人。既然叶处长说了不追究赵云飞和萧琪的事情，那出了事儿自然他自己担着责任。
5: 开门，是长官。凭什么抓我你们？王老板，他们把您也抓来了。
6: 莫名其妙嘛，现在行动队啊是随便抓人，
5: 这些胡作非为，太过分了。
6: 哎，王老板，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我不知道啊。您说我一个做小买卖。
4: 司令身边的人，你们就这么对待啊？
5: 行行行，别把他们当什么人了，这是。来来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您坐这儿。这床就是您的了。这看来重点还是应该在董喜和王振川身上。林的虽然说见过世面，但毕竟是在袍哥老大的支撑下干的买卖，吴嫂一个下人应该不是什么奇数吧？
4: 但他所处这个位置比较有利，同在高家屋檐下，周副官董喜陈岩什么表现他都看在眼里，我觉得有必要审一审。对，说的非常好，另辟蹊径。<笑>
7: 哎，
4: 特派员，
7: 请。
4: 长官训话，注意听着。 陈玉婷，我让你把赵云飞叫来，是想让他协助这个案子。没想到你对这个案子也有兴趣。
1: 我真不想掺和这事儿，可是局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我跟云飞的关系，我怕马队长办起事来也不顾自己人。
4: 那不一定。多虑了。云飞的父亲呢，是我非常敬佩的抗战将领，只要他配合调查，洗清自己的嫌疑。
5: 证明自己还是我们的人，我相信马队长也好，任何人也好都不会为难他的。
8: 要我怎么配合你们？马队长带过来的四个人呢，你可能都认识：圆圆歌舞厅的老板娘琳达，恒逸百货的王振川，还有高司令家的管家董喜和佣人吴嫂。吴嫂，
5: 把你疯了吧？高叔叔家的佣人你都抓了？
4: 我也觉得吴嫂的嫌疑不大，但其他几个人关系错综复杂。这样，你去分别和他们聊聊，看他们谁的嫌疑最大，然后告诉我。聊聊。嗯。
7: 根据我们长期观察和情报汇总，这几个人里面肯定有共产党。
0: 不交代，没人能活着出去。
1: 这不是瞎抓人吗？
2: 注意你身份啊，是不是还想要抓你？
3: 云飞就这轴脾气，我教训他，你看行吗？
4: 好极了。

0: 进去。
1: 这位长官，我认识您啊，您在我店里买过东西，对吧？
2: 少跟我套近乎，是不是去过你店里的人，你都记得？
1: 这还真不一定。但是像长官您这样一表人才的，我肯定不碰。
3: 萧琪，你认识吗？跟您一样啊，
1: 都是我店里的客人啊。
2: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是什么处境？你最好老实给我交代清楚，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我交代什么呀？您看，肖琪到我那儿卖东西，我卖他东西也很正常啊。
1: 我是个做生意的嘛。这样吧，您想知道什么，您问吧，我肯定如实回答，行吗？

0: 我应该问他点什么，你问我，要不然先压回去，让他想明白了再说。
1: 戴总，
0: 长官，我没什么可想的呀，你，我真没什么可想的，就赶紧给我放了吧。我那个店，我孩子都在这边，我。

0: 你这个王八蛋，陷害我，是吧？是我发展共的，是我拉拢郭军军官，给你陷害我。啊，
1: 我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小不忍则乱大谋。方队长，要不然请你先出去吧，你在这儿他就撒泼，我还怎么问话？
0: 我在不在他都撒泼，我看你也审不了他。胡老大，你给我救救我！
2: 马队长啊，哟，周副官啊，这大早的什么事儿啊？
1: 马队长抓人抓昏头了吧？司令家的管家和佣人都敢抓，也不打算招呼啊？
2: 这次行动啊，是南京来了个特派员，要求秘密行动。
1: 你回去啊，我告诉你说一下。哎，
2: 好的好的。以什么罪名抓他们？
1: 协助调查的共产党间谍案。
2: 共产党间谍，先不说这董管家，吴嫂就是一大字不识的农妇啊，也成地下党了。赶紧放人。
1: 朱副官，兄弟是行动队的，只有抓人权，没有放人权。自从昨天晚上吴嫂被抓之后啊，老太太是谁伺候都不行了。
2: 老太太瘫痪3年半，擦屎擦尿、喂饭洗身，都是由吴嫂一个人掌管的。还有吴嫂那一手好厨艺，司令是谁做了都吃不下去了。自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老太太是哭哭闹闹，就喊着要找吴嫂。司令又是一大孝子，气的是立马要亲自来要人。要不是我好说歹说拦住了，现在站在您面前的，那可就是司令本人了。
1: 知道，吴嫂呢？审完了，我求求情，没准能放了。但这董管家
2: 考虑好。

1: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劝您啊，还是多把心思放在抓真正的谋反党上。高家的人啊，可以放了。
2: 好的，好的，我尽量，尽量。慢走啊，周副官。
3: 这个狗腿子太过分了！等我出去了以后，一定要让胡老大把他的腿打断。
2: 来，喝点水吧。
3: 你也别费劲了，胡老大这个人我也接触过，他确实是讲情义、重规矩，但问题是这个地方的规矩由不得他来定。
2: 由不得他？难道由得着你吗？
4: 你都说了不算，那你把定规矩的人给我找过来，我来跟着他。
5: 秦山，不用问了。啊，怎么就不用问了？啊，你们是想杀了我是不是？怎么可是老相识了？为什么？程特派员说了，想要给他点心理压力，这事你也别管了。那晚我冲在前头跑，也是程特派员的意思。
6: 我花了些钱，跟邢东队的人打听了一下，董管家这事儿可能比较麻烦。据说他是共党的可能性最大。
7: 不可能吧？他怎么会是共党的？
6: 那个从南京来的姓程的特派员，这次说了，一定要查出七叔，彻底破获重庆的地下党。
7: 你还别说。
6: 董管家这个人啊，倒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知道的事儿特别多，也很能干，啊，很会应酬，人脉关系也不少，夜生活很多。我觉得他只要把家里的事情管好，这些事情啊，就不想过问了。你这一说，我想想也是啊，还是别管董管家的事儿。
1: 万一他真是个共党，那咱们可就麻烦了。是，我知道了。这次抓他，主要是因为他私下去见了圆圆舞厅的老板娘琳达，他俩是一起被抓的。哦，对了，还有，他总是去王老板的百货店买东西。嗯，之前出事的萧琪也经常去那儿。行动队的人怀疑王老板的杂货店可能是共产党的联络点，所以王老板也一起被抓了。
6: 至于吴嫂，应该也是经常去那儿买东西，所以一起被带走了。吴嫂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妇道人家，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
1: 他们在调查陈长官和司令宁。
6: 保密局的人怀疑，之前的中原围剿计划是从咱们这儿泄露出去的。混账保密局，还真不如代理那会儿的军统呢。
8: 胡乱参与，胡乱抓人！
9: 我让你在东西和人接头的时候一并拿下，你居然给我抓个东西，另一条大鱼呢？接头的人一直不出现，总能让东西也溜了吧？而且他是找琳达的时候被我们拿下的。姐夫，东西是能把所有人都串起来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七叔啊。
10: 这几个人连续审，肯定有七叔。能不能把那俩催眠师调过来？来不了了，那两个家伙去异地审讯。
9: 半道让共产党游击队给劫了，恐怕还没等打呢，就全招了。现在共产党利用这个事儿，大肆宣传，说我们用这种手段残害民主人士和共党分子。张局长顶不住了，不让用这种手段了。
11: 可是这些人背后都不简单，
9: 怎么审？那个赵云飞，局里的，对咱们这一套比较熟，先放一放。
11: 其余人。
12: 今天白天暂时放一个屋子里，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13: 这个吴嫂，我自己审。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14: 快点，
13: 姐，我要回家。
15: 怎么那么回事？
16: 回什么家？
13: 我还要做事。
15: 做什么生意？
13: 我都没办法。
15: 闭嘴！把嘴闭上。
13: 哎哎，董事长，怎么你也在啊？

0: 吴嫂，你没事吧？
1: 顾管家，
0: 吴嫂，他们怎么连你都抓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是出去后门倒药渣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我拽到车上来了。你们先坐吧，啊对，坐歇会儿，坐歇会儿，来。你们呀，也别太害怕，我估摸着。
1: 应该很快就会把咱们放出去。邓冠家，这位是？
0: 你们俩不认识啊？那我介绍一下，
2: 这位是高思明家附近一带货的王老板，这位啊就是大名鼎鼎的圆圆舞厅的老板林大小。
1: 你说，咱们都是做生意的，他们为什么非得跟咱们过不去啊？
0: 我那个舞厅生意特别好，
1: 这没有我在那镇住场子，那怎么行啊？
0: 这下可好，这什么时候才能出得去？可急死我了！我跟您一样，我那个店里一样离不开我呀。您说咱这是得罪哪路神仙了？还给抓到行动队里了？你说做这好好的生意，我可是良民啊！我跟您说，我连警察局都没去过，真的。
3: 姐夫，你觉得？
4: 沈那吴嫂有用吗？快点儿！哎，我这……快点，快点，那边。
5: 你先别害怕，
4: 你只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放了你。

0: 你来高家几年了？三年了。有个叫陈岩的军官，经常去高家吧？有。这个月初他去过吗？月初，我记不清楚了，但是他隔个三五天的，就是会去一趟。他去干什么？跟司令喝酒，聊点他们家里的那些事儿啊。然后他跟那个司令是什么家谱啊？ 什么皇帝的和校友？
1: 黄埔。
2: 黄埔。东西跟他有接触吗？
0: 有，有时候会叫着他一块陪喝个酒。
2: 周副官呢？
0: 周副官也有，有时候周副官开车送他回家。
2: 归哪儿？
0: 我一个做下人的，也不好问。
2: 那你觉得，刚才说的这些人里边？
0: 谁跟共产党有联系，或者说，谁更像共产党？共产党？没有啊，他们都是国军，穿的都是正装。你看，长官，您问了我这些话，我都回答您了，您就赶紧让我回去吧。长官，您就放了我吧，行吗？
1: 那要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实话。
0: 真的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看我不会骗人呀，我带走，
2: 走吧，快走。
0: 放了我吗？
3: 走吧，快点。
0: 长官，我真的说的都是实话。
3: 快走吧。
0: 您放了我吧，老太太还要我照顾呢。
3: 快走吧，
0: 长官。
3: 快走，
0: 长官您。

0: 还是那么漂亮，特意给你买的，
1: 吃点吧。
0: 琳达，我先给你道个歉，啊，今天不是抓你，是请你来配合我们调查一些问题。从你干舞女开始，我就很关注你了，在你们舞厅我可没少花钱，你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所以我不希望你是通共分子。
2: 您说这话可就是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了。我经营舞厅这么多年，招待了这么多的客人，有钱赚就好了，我能知道谁是共党，谁是财神爷呀？这正所谓来者就是客，这人走茶就凉。
0: 恐怕这个事情没这么简单吧。据我们可靠情报，你那个歌舞厅来来往往的可有不少共党分子。今天你只要把他们的名单和他们的目的告诉我，这事就完了。啊，先吃点东西吧。
2: 吃什么吃？刚才还假惺惺的跟我赔不是，现在来使诈呀。我这儿要是真有什么情况，你能对我这么客气吗？我告诉你，马上让我走，要不然胡老大想要治你，有的是。

0: 走吧，丁大小姐。这个马武一定不得好死，我老大不会放过他。
1: 我劝你啊，别跟马武再动了，小心他给你用个大刑。
0: 他敢冤枉我不算，还想对我用刑，到时候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我不是吓唬你，上次抓了一个女共党。 打死都不吐口，他找了一个军医，愣是把人毁容了。
0: 他敢这么对我，胡老大得戳他个十八刀。
1: 你就先服个软啊，胡老大他就是再厉害，你都受伤了还有什么用？

外面有人吗？帮我念念上面的字行吗？帮我念念字，有人在吗？有人在吗？有人在吗？帮我念念字。

0: 吴嫂被叫去审讯了，林的小姐也被叫去审讯了，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给送回来呀？王老板，
1: 哎，
0: 你说他们会怎么处置他们俩呀？
1: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为难女人吧。
0: 难说呀，你我都也是良民呢，还不是被抓进来了呀？我看他们啊，想抓共党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了。哎，
2: 嗯，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害怕了。
1: 他们害不害怕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知道我是真的害怕了。
2: 董贤，出来。
1: 到我了。
2: 哎，快点儿。

0: 马队长，程特派员让我跟他们聊，你把人提走了，我怎么谈啊？我这要交不了差，我们都出不了这栋楼的。
1: 他要是看我审就行了，你们俩听着，请坐吧。
2: 那我们就观摩一下马队长的问话技巧吧。
3: 董管家，鉴于高司令的身份，我们还是尊重你的。这几天也没有动过，所以我们今天开诚布公的谈谈。你先不要有抵触情绪，好吗？
4: 您是一个很和蔼的人，我怎么会有抵触情绪呢？
3: 很有可能啊，当我走出行动队大门的时候，咱们还会成为生死朋友也说不定啊。
4: 但愿如此。
3: 但你能不能走出大门，
4: 要看我的目的达到没有。那就取决于您，相不相信我说的话了，而不是满意不满意我的回答。不愧是高司令身边的人啊，口才不错。
3: 这跟在谁身边无关。
4: 你经常去那个圆圆歌舞厅，
3: 老跟你见面那个人是不是共产党？
4: 当然不是，
3: 那是谁？
4: 是我的一个表弟。
3: 每周都往重庆跑生意呢，做什么生意？
4: 贩布匹。往哪儿贩？
3: 这个我倒是没问过。他下次来重庆，什么时候和你见面？
4: 他恐怕不愿跟你见面的。
3: 那倒是，再见面我一定抓他。
4: 这话，我想是他该说才对啊。
3: 你是在让？

0: 绕弯子吗？
1: 我是什么人？跟你绕弯子，那不是在浪费我的精力？
2: 你不想好好谈了是吗？
1: 我是不想再跟你谈下去了。马队长，我劝你啊，还是多留点时间去抓真正的共党分子。马上送我回去。你要知道，高府是一时离刻离不开我的，耽误了我们的大事，那就拿你试问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把这个凶手抓到，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1: 马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
2: 二位，请便吧。不急，我们再学习学习。赵云飞和陈玉婷还在你那个屋喝茶呢，待会儿你就在这儿审他吧。面馆老板跑了，也没人指认。
0: 马队长，王
3: 真川。

0: 面熟吧？应该去店里买过东西吧？
1: 不对，有一天下午，在货运码头我们见过。
0: 他是那个提货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见过一次，见过一次，确实是。
2: 那就对了，啊，就是你。啊，马队长，坐下。
0: 你们俩看着啊，
2: 坐下。
0: 咱们能抓着这种共产党老家里的机会不多，看看我怎么审他啊！
2: 马队长，我可不是共产党。
0: 我肯定不是共产党，我就是一个做生意的。王老板，啊，
2: 咱们开门见山吧。好，开门见山。你是怎么认识小齐的？跟肖长官，哎呀，认识有几年了。我来这儿开我那个小店，3年多吧。开张那天，肖长官和咱们国军的长官们都来捧场。
0: 我那店里完全都站不下了，当然后来我给来捧场的长官们一人也赠送了一块肥皂。哦，
3: 肥皂。
0: 那后来又怎么跟肖长官发展成特殊关系的呢？马队长，什么是特殊关系啊？肖琦是共产党，你知道吧？
2: 我知道。
0: 哎，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知道，我之前不知道，我是现在才知道的。
2: 你想啊，这共产党这谁在脑门子上贴着个字呀？我怎么可能知道啊？再说了，你们肯定你们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们要知道的话，也不可能让他到这么重要的部门去工作呀。他在多么重要的部门工作呀？
0: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2: 他也不可能跟我说这个呀。
1: 我们现在怀疑啊，你那个小店是你们党的联络点，肖琦当天晚上从你那儿拿的电报。
2: 出去的时候，有人看见了，这个你怎么解释？您瞎怀疑我什么都行，这个罪名我可背不了。马队长，这很正常啊，他每天他都到我那儿去，每天到我那儿买一包烟。当时我还问他，我说你不嫌麻烦吗？他说了，他说他老婆管得严，每天就给一包烟钱。那时候我还笑话他来着，我说你这个老婆，你也……而且您说刚才什么？
0: 您，什么联络站电报啊？电报不是应该去邮电局吗？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这几年呀，一直没跟我爹妈联系，没急事谁发电报啊？那都是要钱。

0: 钱的呀。
1: 王老板，看你这打扮，这几年小店，这是挣着钱了。

0: 哎呀，马队长，看来我是说什么您都不信了。您怎么又怀疑我？我是一个做生意的，我就靠我这个嘴皮子吃饭的呀。你们看啊，这种共产党老家贼，你问是问不出什么来。但是我看他身上没有什么伤疤，应该以前没有用过刑。这种人，没准打一打会出奇怪的效果。明白了，啊。
1: 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呀，马队长？别用刑啊，马队长！高家人我不敢打，林的我舍不得打，我他妈还打不了你。帕腾还学人家共党啊？
2: 幸亏你不是，你要真的是啊，估计你也扛不住。就是因为知道疼，所以才更佩服他们。
1: 说正经的，除了吴嫂，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其他三个人你也都见过。你觉得谁最像共党？
2: 一开始吧，觉得琳达有点可疑，后来呢？
1: 王振川也有点像，但是我看这个董管家训斥马武那个架势吧，
2: 他好像行了，你这不等于没说吗？程特派员让你三选一，你倒好，觉得他们三个都像。你要不揪出一个人啊，恐怕你还在这儿跟他们耗着。程特派员让我在调查期间不能出这栋楼，没让你不能出去啊。
1: 你这在这陪我，是干什么呀？嘴上凶巴巴的，对我还挺好。别自作多情了，我现在跟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马武这一次抓的人个个都不简单，
2: 我也可以。
1: 高司令和胡老大，随时都有可能过来要人的。我现在跟你在这儿。 就算是有人被抓到消息，也不是我们泄露出去的。就算是秋后算账，也不可能算到我们头上来。
2: 我知道，还是自保那一套，你爷叔叔教你的。他就这么能沉得住气，看着程特派员和马武这么弄。
1: 他呀，这不是快走了吗？正忙着处理自己和各大员们在重庆的财产呢，还要准备去上海打点各方的礼物。 哪顾得上这些啊？党国
2: 真内部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真是烂透了。不过说真的，你真的不太适合干政治。这关要是过了，你有没有想过远离这一切，去过点普通人的生活？你陪我。
3: 别问我，万一我脑子一热真答应了，你怎么办啊？我知道你心里边还有心事，你放心啊，我一定会帮你查明真相的。各位长官，我求求你们了，我真不是共产党啊！对了，我有件事，别看我那个小店。
4: 不大，但是后台老板做的买卖都是我打理的。
5: 把他嘴给我堵上！
4: 我说的话我真的，我不是陪我哥。
5: 胆子这么小，不应该是共党。
4: 不要被假象迷惑了。
5: 说吧。
4: 刚才不是说了吗？ 后台老板，什么出货？他就算不是七叔，他起码也是共产党。

0: 王老板，王老板，你说那个后台老板和那个货怎么回事啊？这个真不能说呀，说了我就没命了。你是真不知道铁链五爷的厉害呀，刚才那都是热身。让你死一回，你就知道了啊！什么是死？
1: 给他十块币。

0: 你就是从哪儿来的？
1: 恒益百货老板王振川上行之后交代的，我琢磨着有点像密电码呀、代号之类的，还请叶处长组织有关部门破译一下。
0: 这份东西，你有给谁看过吗？
1: 那没有。我特意等特派员出去之后拿来的，这功劳不能让郑建民的人抢去。
0: 马正武。 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1: 都是叶处长领导的好。
0: 这个王振川啊，看来是一个重要的人。现在这样，你先别动他了，也别再审他。这份东西呢，我先保管着。很可能跟我掌握的其他的线索汇总一下，等顺藤摸瓜，挖出了共党地下组织，我一定忘不了你的功劳。
1: 行，我安排一下。

0: 货仓暂时不能用了，国防部现在查走私，查到以后全都充公。那怎么跟孔二小姐那边交代？
1: 孔二小姐那边我会亲自打个招呼，这两天货仓里的货不要再动了，其他的货仓也是。
0: 这几个货仓涉及的买卖可不止孔二小姐他们一家，
1: 你我都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明白，我会自己想办法处理的。
2: 我最近要去南京一趟，去办国防部调动的事儿，何时能够再回重庆，还不好说。你就去南京办事儿吧。哎，
3: 司令，今天中午刚买了新鲜河虾，还有一条大江鱼，青菜不少，还需要吃点什么？
2: 周副官，啊，你把那辣酱给吴嫂拿过去，让她给我炒盘腊肉。
3: 吴嫂这腊肉炒的好吃啊，我这到了南京想吃这口可就难了。
4: 吴嫂出去了。
3: 咱们找别人做菜吧。吴嫂不在啊，怎么我今天来也没见着董管家？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他们俩让行动队给抓走了，从南京来的程特派员，说是要亲抓此案，说跟共产党有关系。
4: 不会是冲您来的吧？要不要我帮忙去疏通一下关系，把他们两个弄出来？
3: 别惹祸上身了，你还是踏踏实实去南京办事吧。从现在的情况看，吴嫂没什么大问题，董管家就不好说了。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也就没在上面托人。万一他和共党有什么牵连，而且跟七叔有什么牵连，那我的麻烦就大了。老头子。
0: 还不非得把我叫到南京去受审呢？不会的，董管家是一多规矩的人，怎么能是共产党？一定是搞错了。
5: 林德，出来！
6: 我不去，干胡老大来了之后，干什么？我不去，
7: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起来啊。
1: 你去把他拉一边去，把东西带来。
2: 看这小子就是七叔。
3: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现在假设他就是七叔，在高大福家指挥重庆地下党，既能够得到高大福这棵大树的庇护，又能接触很多党政军高层人员，获得很多情报，这个位置再好不过了。那他就是七叔。行了，别费那个劲了，垫一垫，让他静一静。琳达，琳达，只要他交代他是七叔，就没你事儿了。啊？怎么样，清醒点没有？还迷糊着呢。来，清醒清醒清醒啊！
4: 别动，
5: 给我坐稳了。
0: 他们这么刑讯逼供，逼出来的东西能是真的吗？
5: 妈，我这是在作死，你看不出来吗？姓程的借开会的机会躲起来了，马武这是在当出头鸟，是要被当枪使。
0: 但是现在董管家进了刑讯室，他是无辜的呀。
5: 我能把你救出来，但不能把其他人都救出来。再说，你确定他们是无辜的吗？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要想过这关，必须听我的。
3: 东西，清醒点没有？王振川已经招了，你就是他的上线。你从高大福那儿获得情报，传给他，他再往下传。你现在只要告诉我你在共产党那儿是什么地位。
0: 老子是他妈国民党。
3: 你是不是电迷糊了啊？是，你们共产党员很多曾经是国民党员，但我看你不像。
0: 这个蠢货，还给我放下去，送我回去。
3: 我放你可以啊，你只要承认，你就是七叔。
0: 我他妈是你大爷，快点放我回去。马武，
3: 你他妈就是认得清啊。 琳达果然有问题，她的表现不是一般人啊。
6: 是个人都经不起这样折磨啊。
3: 我得给她上层次。好了，今天到这儿了，收工了。

0: 说不说？
1: 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
2: 好好说，他也不配合，必须让他知道这段厉害。

0: 琳达，琳达，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相信我是七叔的人啊？我不知道，什么其他的事，八大爷的。照这样下去，你和我都得在这里白白牺牲了。这样，你听我的，把你所知道的都先告诉他，然后啊。
1: 说我是你的上线，你相信我，我就是豁了性命也会保你出去的。
0: 董老板，你这是在把我往死路上引呢？
1: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保护你和七叔吗？只要你先承认你是共产党，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
0: 只要跟红色有关系，都没有好下场。我跟你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1: 你怎么这么糊涂？怎么就不明白呢？

心中有一幅金佩，没有风蚀自然摇摆。有这幅沉稠的心经，上面有模样的色彩。心脏抵是海棠也行，是中华版图地所本。谁能偷取一的版图？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0: 琳达，我听说你到现在一直不配合，我非常不想这样。但是我的情报不会错，你再跟我顽抗下去，我的惩罚一次会比一次严酷。
1: 说，是不是共产党？上去！
0: 上！停！是不是共产党？
2: 你是共产党？我不是七叔。那谁是七叔？你说了我就放了你。只要我告诉你，你就能放过我。你说出谁是七叔，然后你回到原研阁舞厅，配合我把剩下的共产党都抓住，我就放了你。谁是七叔？
0: 谁是七叔？

0: 科长，现在不管咱们怎么侦查，都侦查不到任何信号。那这是好事儿啊，说明我们这次抓到的几个人里面，肯定有共党谍报网的重要分子。即便是没有七叔，也有电台负责人。所以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加强侦测。是，除了我们之前重点侦测的区域外。
1: 我们自己的驻地附近，在守护。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 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
2: 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将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 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

0: 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莫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幢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 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驻守墨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驻守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2: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3: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呢，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0: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2: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 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4: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慧英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慧英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送辽金的章节。
2: 我母亲呢，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5: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2: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把它缝起来的。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 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4: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5: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6: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7: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3: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0: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

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

0: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女儿和她的俄罗斯妈妈之间那一份比血缘还要深厚的情谊。
1: 我是62年生的，我妈生下来我之后就是有病了，大流血。完了，当时姐妹还挺多的。那俄罗斯人看见我之后，他就给我抱养过去。他们要不救我，我就活不了了。
0: 那时候他们多大年纪啊？
1: 他们63岁，当时他们家里头还有一个女儿。
2: 1963年，在哈尔滨第五方园里小区，63岁的俄罗斯老人柳巴尤西科娃收养了还在襁褓中的中国女孩袁丽娟。柳巴妈妈用自己的爱为这个中国女孩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1: 当时就是这么大岁数抱过来，但是那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是他也没，这孩子都60多岁，哪过喂过小孩儿？完了，他喂了我两口子，就商量，就牵个小羊回来。
0: 啊，牵个小羊
1: 啊，就是在出来买个小羊，完了就是那个什么，挤羊奶喂我。
2: 1965年，当大。

0: 的俄罗斯人踏上归途，柳爸妈妈看着只有两岁的丽娟，果断地放弃了回国的机会。这份选择让原本的家庭骨肉分离，却也成就了另一段感人的母女情。
1: 他们俩可以走，因为他们那时候移民手续都办好了，办好了走了。完了他姑娘等，他说我带等我几天吧，看怎么把我给带走。当时他姑娘就说了，那你看你把他带走干啥，一个中国孩子，你为什么你要带走他呀，你那小孩你还不好整。当时他家的孩子跟我一边大，说我家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帮我照顾，你就照顾中国孩子。完了当时他也没反驳，他说我就是喜欢，就是这样，完了也没说别。后来一办手续说走不了，在家里我就看着掉眼泪了，就有点上来看不通了，可能是我带不走了。后来也十天之后他姑娘先走了，完了最后他俩就决定了留下来，完了就是为了我。我就觉得我挺亏欠他的，因为这么多年他走了之后，等到他去世也没见过他姑娘一面。当时原先现在有微信有信息，当时如果你想去写个信啊发个电报，咱都得上电信局去，在这边就是
2: 交通
1: 没有那么便利。
2: 但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女儿对这个事情其实也有一些怨恨？
1: 对，他姑娘走的时候一直就是一开始他们通信说话，等到过了好像是七八年，大概能有七八年的时间没跟他说，你就为了他，你把我就给放弃了，我是你亲人，他没走。后来还有机会，就是你随时都可以走，你这次不走的话。你随时走。后来他姑娘在那边买的房子，就是在那边做的生意上班都挺好的，完说他还让他回去给他留了一间房，就说他还是放弃没走。后来他姑娘生气到哪儿，就说那孩子你都抚养大了，你十七八岁了，你可以来了，你为什么不来？他就一直我们就是不离不顾那个不弃的人我。说也没什么经济来源，政府给他补点钱，他也不会什么那个手艺啊。完了就是去磨刀，上外边就是家里有个小磨石，手摇的那种。回来之后，他不是补什么家用吃的，就买点什么糖果啦、饼干啦。小的时候，我就看他回来之后，就以前上的那个红药水和紫药水往手顶，完了我一看他手顶全是泡。因为你手摇它必须得磨着，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现在时候也便宜，家里都全用，一天能磨个三把两把的，就那种他的手就磨出茧了，对，都磨坏了。回来后来都淌血了，我说你别出去了。
0: 从袁丽娟开始咿咿呀呀学说话时，柳爸妈妈就特别耐心地教她，不过柳爸妈妈可没让她叫自己妈妈，而是温柔地说，孩子你有自己的亲生妈妈，以后就叫我马达姆吧。这马达姆啊，在俄语里就是妈妈的意思。63岁的柳巴收养了这个中国小女孩，她心里别提有多珍惜这份难得的母女情了。她总是想着，一定要把最好的都给这个女孩，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
1: 她得看，我天天出去玩，就去上学。

0: 就说不好听话，棉花这个概念，他就上人家我们那个对门不都是中国人吗？看人家告诉怎么学的，人家就告诉他，你就在里头絮絮进之后，他不会那个裁剪，没有领子，那衣服当时圆领的，就这没有领子，那袖子都是直的，他这么直接就这么就是横着脚像片儿的，横着脚和竖着脚。那穿完衣服就像咱扎的那个小机器人是不是机器人就是稻草人似的，那直接穿穿出去还可厚了，完了套子还没有领子，那个一针针缝，但是他没使过针呢，没像咱们原先小的时候都是做饭做衣服，孩子都长大的，他没有没缝过衣服。哎呀，当时呢那手啊全扎的那个都是那个口子扎的那个血裂的那口啊，我还那时候还挺小的手，我就拿那手去摸他手去捂他手，我说哎呀太可怜了，他说没事儿，他还觉得哎呀挺感激，他这么点小孩还挺懂事的。
1: 后来穿着这个特别的这个棉袄到上学去了。
0: 对呀、啊，
1: 同学怎么说？
0: 我穿的棉袄，这不直的，还不能写字，不弯不着腰，它是直的，没有像咱们那种这边瘦这边肥的直的。当时就是一上学，那个学校进的学教室里的哄堂大笑的，哈哈哈！这个什么人来了，怎么穿这种衣服呢？就这样上学，就觉得天嘛。后来我回去，我说的那不行啊，我不能穿呢、啊。那时候那个穿了之后，学生都笑我。他说你冷不冷啊？我说我不冷啊。他暖和吗？暖和。他不要怕那个学生笑，只要是你不冷就行。咱们不会做。我一想那些小的时候，一看，哎呀，为了我缝这件衣服，这好几天。后来我也没收啥，就也穿了。完、啊、还有一次更可笑的时候，穿鞋。人家学你那咱们都是家里做的那种棉鞋，那布鞋厚的棉花的，特别暖和。他一看没招了，就那时候市场里没有别的啥鞋，整的那个就是棉雾了。他说没有地儿了，当时怎么办呢？他就看人家，那当时看人家那时候外头整个絮厂，他把那个雾了鞋里头，他也不知道买多大号，也不会买，有的穿大，把他们薅的那个草干草给你絮里头了，让你穿上，问冷不冷？哎呀，我说不冷，暖和。哎呀，暖和就行。完了也是一上学走哪儿，你看看他还穿这个鞋呢。哎呀，当时好像好多人笑话。像我现在我就是养成习惯，他就说你不要听人家，就是你不冷不有病就行。所以我从小到大我还现在还就记住了。小的时候我那体质弱，经常就有病。如果他要是不用一个那个奶营养大，我可能我也活不了今天。完了有一次半夜发烧，那烧了好像有两天了，到一天了，挺严重的。他没有办法了，他半夜那时候冬天的时候下雪，咱们那边那个雪特别厚，就到膝盖，他就背着我走到那个雪地，有时候那个道不好走，那再背一个人呢，完了他就老是摔跟。那时候他都70多岁了，背着我一边走到一边就那个摔跟了，摔了一回起来吧，他先不看他自己，我坐摔哪块块先。哎，我看看你这拽不拽坏，摸摸你啥玩意儿。最后他那边的他穿的那种小棉袄也冷的，收住的，完使劲搂着我，搂我完了把衣服跟系的时候，小的时候把那个扣还解开，给我搂到怀里。那搂到怀里头，你一拽跟头的时候，他先把这手这么先，我就记得那胳膊卡坐这点儿，他这等回去的时候，我一看他到那块儿，就是这块胳膊肘啊，这块这手啊。哎呀，全是那个当时那个雪地呀、啊，完了全是那个血和那磕的那个地上。我说呀，不用整我了，你看看你手，他不用，完还继续往前背着我。哎呀，我就记得好像卡3-4回。哎呀，特别感动。回来我就说，为了我这看一回病救的我这命，恨不得就把自己的命都要搭上护着呢。
2: 1995年，当袁丽娟终于有机会去俄罗斯工作时，80多岁的柳巴妈妈可真是牵肠挂肚。他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那条小路，就盼着女儿能够早点回来。这份沉甸甸的牵挂，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系着母女俩的心。
0: 因为那时候我大了之后，我20多岁，他已经80多岁，我们就相互的在一起，
1: 相依为命。
0: 他后来他爱人就是76年去世的。就剩我俩了，那时候我走就剩我俩，他没有别人了，只能把我当成他最亲，我也当成我最亲的人了。所以我俩从来没分开。这次是他的意见说你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看看我的那个家乡，看看人们要能找着活了，要是如果在那能待你就待。他就觉得好像把我给撵出去，适应一段时间让我出去。结果一出去之后，他就在院。

0: 院里坐着，哎呀也不回家，完了院里天天看着你为什么老也不回家，老知道他也不说，不说哎呀我想我姑娘啊，想我干啥，不说，说我没事儿，我睡不着觉，一直这样
1: 就硬撑着，
0: 对，硬撑着，硬撑两个月，两个月都是到半夜才回家呀，没有说一天，我就是他特别持之以恒的，就那种坚定信心，我就是在外头坐着，
1: 就坐
0: 家门口，没有一天，对，就
1: 家
0: 门口，对，就好像我哪天突然间他回去的时候，当时我回家，我就打电话问他，好好好，从来不说我在外坐，我想你，我想我吗？哎，想就乐想，没有说连我想你不回来，你必须得回来，他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他说：“哎呀，我好好的，你不用惦记。”我们邻居一说，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不行，我不行，我必须得回家。多么好的事！那边说，那你干工作这样，我说没有办法，我扔不下我的妈妈。哎呀，回家了之后也是在那天天，我俩抱头痛哭，好像是一百年没见面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天天就说，我说这回你放心，我再也不走了，我在家我陪你。”这回来一段时间特别精神头也好啊，这上天出去溜达可开心了，哎呀天天炫耀，哎呀我这孩子回来了，我孩子回来了，就说特别就是那种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哎呦，现在就是以前不想，现在又去想，哎呀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幸福啊，在一起。
2: 2001年，柳巴妈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袁丽娟便像当年妈妈照顾她那般，以同样的爱回报母亲。她每天辗转两个小时去学做红菜汤，只为让妈妈喝上一口热乎地道的红菜汤，就像当年妈妈拆了七件棉袄为她做衣裳一样，都是满满无私的爱。袁丽娟心里想着，你养我小，我定养你老，我要把心里的爱都回馈给妈妈。
0: 之后就是在床顶上就瘫痪了，就是有的时候意识还清醒，但是那时候就是不能下地了，我就是把全部的工作都不干了，就在家一心一意的就照顾他。当时在家里头我学会了做好多菜，因为他小，有的时候他躺床上他明白就告诉我你怎么做怎么做，就没啥事，因为岁数大了牙口没有牙了，那时候完了做点红菜汤，所谓俄罗斯人就说苏巴汤，就是那种汤，做点软乎的东西给他，完了买点面包了。那当时我都是那时候牙口不好，但他躺床后来就是特别什么都不好了，没有知觉了。反正我就是一口口的喂，喂了之后他没有牙，有的时候咬不动，我都有的咱也没有不像现在就讲卫生，那个用机器榨汁儿，没有办法，我只能用嘴嚼完了之后我就再给他吃，就这样。
1: 吃红菜汤给他喂了多长时间？
0: 三年熬汤，那没有办法，都是喝点稀的那种。他愿还是喜欢的那个俄罗斯人的那种
1: 吃法，他小时候的味道，
0: 就那小时候的味道，我就慢慢现在我做做汤可有一绝了。学会了这招了，做完什么面包慢慢就是这么喂他。他明白的时候一直说谢谢谢谢，从来没说你应该的，我养你一小，你到老了你必须你得负责任，不是。谢谢，我吃什么东西可以随便，你那啥，我说那你吃没吃饱啊，再要一点，那你要有我就给，我没有不要，好不好吃好吃，我说那你再换一样吧也可以啊。他说那就咱再换，没有说他选择余地，没有，而是我选择余地，他问我的多，但是我得问他，但是他从来不选择，只有让我去选择给他，就这样。他给我的这个爱，我把这个爱也得付出他，因为我那时候小，现在到大了懂事，我也得把他在他身上得到的爱我也得给付出，也得给他去爱的。他就觉得躺在那块儿，我就觉得哎呀，就有能力了，或者是有人在，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做点什么事情特别就有劲儿。到最后一段时间，他明白糊涂啊，天天就拽着我的手啊，哎呀，就说哎呀，说不出话来，就比划，要急眼了就上我手里挠两下。一清醒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总是微微笑的给我那种概念，说的哎呀，拽着你的手，就觉得我要离去，我挺安慰的，有我在，他在。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一生当中给我的这么大的爱，我必须去努力的去回报他的这生爱，让他最开心的走完最后的这段行路程吧。他给我的一份最好的回报就是给我现在一直在工作，做翻译工作，所以这都是没有他也没有我的今天。
2: 中国女儿袁丽娟和俄罗斯

0: 柳巴尤西科娃用39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比血缘更深的母女情，从一针一线缝制的棉袄，到冰天雪地背去医院的背影，从放弃回国机会的坚守，到晚年相守的陪伴，他们用爱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家人。这份情谊没有血缘的牵绊，却比血缘更为深厚。在哈尔滨专街的街头，有一家这样的俄式西餐厅，它的老板是一位中国小伙子，叫李斯。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经营了3家类似这样的店。你别看它店面不是很大啊，但这儿呢，已经成为了不少俄罗斯留学生还有外教在中国的家。在这里边也发生了很多动人温暖的跨国故事。
1: 这里好多那个外国人离开哈尔滨之后呢，去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啊，他们又结婚呢，然后又生孩子啊，然后后期呢，他们都会来哈尔滨来看一看，就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他们的第二个家。
0: 你是什么时候就是意识到或者感觉到咱们这些食客对这个地方特别的依恋？
1: 因为开了这个店之后呢，就是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然后不光是在这个店里头我们经常相聚啊，然后走出这个店之后，然后他们也会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啊，或者说有什么聚会啊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就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有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遇到什么困难了，都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会能帮助的我就会告诉他们怎么做。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个朋友，他因为踢足球的过程中，然后他那个腿就受伤了，然后他也是不知道怎么去医院呢，然后我是带着他去那个医院，然后帮他去挂号啊这样的。其实我也很意外，但是他为什么要跟我联系？在可能在这个留学生圈子里头，可能我的口碑就是这样的吧。那我确实也帮助了他们很多。这个留学生他在这里头，其实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仍然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可能我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吧，然后他们确实很信任我。
0: 来店里的外国年轻人多了，慢慢的和李斯熟了之后，遇到事儿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有人生活费紧了找他周转，有人生病受伤先给他打电话。现在呢，店里有4位外籍员工都是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留学生，在他的支持下，他们留在了哈尔滨，也拿到了工作签证，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安可2020年来到黑龙江大学学中文，第一次来这儿就喜欢上这里的氛围。
2: 我叫安可，我的英文名字是 Angelica， 短名是 Lika。我是03年的，来自俄罗斯。我是今年从黑大毕业的。我来这里和朋友们一起，因为听说这是个在外国人之间很受
0: 欢迎的，
2: 很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来了吃饭，看看这里有什么样的菜，这个那个氛围
0: 到底火在哪儿
2: 啊？对。然后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在这儿和老板
0: 李斯
2: 认识的，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咋说呢？
0: 对，
2: 是个人很好。
1: 当时呢是就想找一个会唱俄罗斯歌曲的外国人，看能不能给唱首歌。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呢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认识很多外国人嘛，我说谁会唱那个俄罗斯歌曲呢，能不能给帮唱一首歌，因为他我的朋友结婚嘛。有人呢就帮我介绍
0: 推荐了，
1: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女孩呢，她会唱俄罗斯歌曲，可以帮我唱一首男孩的，当然没有费用啊，就是朋友嘛，就是说我就对，因为是就是朋友喜庆嘛，
0: 就是你们的相识是因为这首歌的缘分。
1: 对，安可呢唱歌唱得非常好听，确实我以为可能就可能是咱们平常上 KTV 唱的歌曲，但是他很专业，他虽然说不是说专业歌手啊，但是他唱的确实非常好。

15年，李斯自己也记不清楚到底陪了多少留学生去过急诊，又帮助过多少人度过了暂时的难关。他说呢，人在异乡，一份真诚的关心比什么都暖。2024年，安可毕业了，他想留在中国，但是。

0: 当时办理工作签证成了难题，因为他们平时呢忙于学习，对外面的手续一无所知。可是他当时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那位最信赖的中国朋友。
1: 他想毕业之后想留在中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恰巧呢也正在学习怎么办那个工作签证嘛。然后我说我觉得我可能能帮你，因为你之前安可帮过我嘛，和那个朋友结婚的时候他帮唱歌嘛，我觉得我也可以帮他这个事情。
2: 我一定要留在哈尔滨，因为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非常喜欢住在中国。我以为如果我不能办签证，工作签证，我不得不要回国，所以我已经开始慢慢和我的朋友们告别。我说，如果我有一天我回家，不要惊讶，这样我真的非常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有一天我和朋友们来这里吃饭，有一段时间，李斯过来了，简单的说话，就是你最近怎么样？叭叭叭。然后他问了我，毕业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我说真的不知道，我还没找到工作的地方，所以可能我要回家。然后他说，那你想留在中国吗？我说是的，想，但是听说那个办签证非常难。李斯说，毕业之后，对，你可以开始在这儿工作，我可以帮你办签证，工作签证。我觉得真的吗？我是不是还在睡觉？
0: 因为工作签证是很难办的，
2: 对，非常难，而且我是个外国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他这么说，我觉得非常感动。最后他真的给我办了一个工作的签证，所以现在而且他不仅办了签证，而且给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现在是个求。

0: 因为这个，办这个签证，对你来说，作为学生也是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多就是了解这些程序的一个渠道。
1: 是的，
0: 所以帮你完成了一个大事儿。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有这样的朋友。
0: 有你的身边的这个俄罗斯朋友羡慕吗？
1: 有，我觉得有，当然有，因为几个我的几个同学，他们也毕业以前，就是他们这么想，我们毕业以后一定会留在中国，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朋友，他们，我不能笑，就是
0: 只能羡慕你。
1: 对。那时候真的很开心，他们因为没办签证，他们不得不要回国，
0: 明白。那你爸爸妈妈知道你拿到这个签证，也替你开心，
1: 非常开心。对，虽然他们很想我，我也很想我家人，但是因为我们一年的时候只能见面
0: 一次，
1: 对，所以，但是他们因为我开心，他们也为我。
0: 尊重你的决定，
1: 对对对，
0: 放心啊，孩子在咱们中国肯定好。
1: 而且我妈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来中国的时候，她真的很担心。她说：“你习惯了吃他们的菜吗？就中国菜。”我说：“习惯。”然后，晚上，你不要一个人回家或者什么，不要出门。我说：“妈妈，你放心，因为中国非常安全。”所以现在我才已经习惯了，已经过了两年，对吧？两年多，现在才知道我可以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回家不会有什么问题。
2: 对啊，我妈妈说，你想不想回俄罗斯在这生活？因为我们想你，我们家人真的很想我，我也很想他们。但是我给她说，妈妈，我觉得我上个生活是个中国人，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0: 上辈子是中国人，
2: 对对，上辈子我是中国人。
0: 不是，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天哪，
2: 谢谢。然后我的最喜欢的动画片叫木兰，知道吗？
0: 花木兰。
2: 对，花木兰，对，非常喜欢。所以我
0: 中国勇敢女性的代表
2: 啊，对。
0: 对，
2: 所以我从小对中国的文化对非常感兴趣。
0: 哎，那未来在咱们中国有什么样的打算不？
1: 我想。

0: 结婚。
1: 哦，想结婚哦，
0: 找一个中国的丈夫啊，留在这儿。
1: 嗯，这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期望哈。那工作当中呢，事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所以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给我说，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意思是风吹哪叶就读哪叶
1: 啊，风吹哪叶读哪叶，
0: 对。所以我
1: 顺其自然，
0: 是的，
2: 后来帮他办完工作签证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外国人，他们也想留在中国，然后我也是帮他们办理的，包括我现在的我的厨师啊，还都是也是外国人，也是我帮他办的那
1: 一个。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口碑，
2: 嗯，
1: 所以在这个留学生这个朋友里边，这个圈子里边，你是很知名的。他说：“哎呀，有事儿找思哥。”
2: 还行，反正至少现在他们知道，在办工作签证上那个事儿我是靠谱的。基本上我现在办理这个工作签证，我也没管他要钱，全是帮他们去办那工作签证。他们就是想来中国，他们如果说去找别的中介的话，可能都会要收
1: 费
2: 的。对，
1: 但你也不会觉得做这个事情。
2: 一是因为我自身我有这个方面嘛，我去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双向就是说，正好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来工作，然后他们想留在中国，所以我们属于互相帮助。
1: 从2010到2025，李斯的记事本上写满了一串串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让这个小小的俄餐店也成了中俄朋友交流的窗口。友谊不分距离，善意不分国界。15年里，李斯和这些年轻人用真心攒下了一段段暖人心的情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达尼亚。我身后的这个教学楼，就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在中国已经12年多了嘛，你们听听我这个中文是不是嘎嘎地道啊？我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播音员的水准呢？当然。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显摆。今天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能请到邓阳杰来到我的母校，跟我唠一唠我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哦。
1: Hello， 丹尼好。
3: Hello，
1: 你的这个中文说太好了，非常的流利。
3: 哎呀，没有，还差得远呢，差得远呢。
1: 我要是不听声音的话，我真的感觉好像你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我们中国人。
3: 有吗？
1: 真的非常好哈，
3: 是不是带这个东北口音吗？
1: 你完全可以做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
3: 好了，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啊。
1: 原来呢，我其实做活动也来过咱们黑龙江大学，但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正好啊，你在这儿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3: 行啊，咱们去吧。
1: 不冷吗？
3: 怎么
1: 冷吗？
3: 有点冷，确实有点冷。
1: 黑大的校园还是挺大的啊。
3: 特别的大，咱们前方是主楼，黑大的主楼，我在读研究生还有这个读博一的时候就在那边上课。
1: 哦，在那边。
3: 对，然后国教学院的话，他们的教学楼就是在我们后方。
1: 哦，这边是那个国教，
3: 那个是食堂。
1: 虽然说校园大，但是你如数家珍，像到你家一样。
3: 那可不嘛，我虽然是在黑大长大的一个孩子，我12年来到这个哈尔滨，就是高中毕业就到这边来啊，然后就开始读本科。然后呢，从16、17岁就是一直在这边待着。我从，本科开始，然后呢一直在黑大待着嘛。本科是12年开始读的嘛，本科、研究生啊，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博二了已经，都是在黑大这边读的。

0: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你家是在
4: 哈巴，
3: 哈巴
4: 罗夫斯克。
3: 就

0: 和我们黑龙江省的抚远是隔江相望，
1: 抚远对面的，对对对，隔这个黑龙江啊，坐船就能到，3个小时。
0: 我经常接触这个俄罗斯朋友，说实话，你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你的这个普通话太溜了，而且还有点这个东北方音，非常的可爱。
1: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带学生的嘛，我给俄罗斯那块那边的孩子们上课嘛，教中文啊，然后呢平时你说我这个东北口音我自己感觉不到
0: 东北人都说自己普通话是最正宗的
1: 但是其实上课的时候呢我可不会带这个口音的、
0: 哦、很专业，
1: 对对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一旦我进入这个上课的这个模式
0: 一个状态里
1: 边啊，状态 对，然后我就会讲这个普通话嘛，我讲的很还挺清楚的，反正我听我这些同事说都是听，
0: 那你一定是专业
1: 挺标准的
0: 标准规范
1: 哦，对，我其实我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这个专业都是跟语言有关系啊，然后我现在读博士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一个专业嘛，然后说出来挺长的一个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这么长
0: 所以你的
1: 听起来可能有些听不懂，但是都是跟语言有关的，
0: 都是和语言相关的，这也是相当于你这十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学习这个
1: 语言，对，语言就是本科的时候是光学习这个中文中文系嘛，然后呢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习中俄翻译笔译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英语语言学，嗯，
0: 所以你的这个业务很扎实，基本功很好
1: 平时因为自己还挺喜欢翻译嘛，
0: 哦，你也喜欢翻译，
1: 然后我一直从事翻译笔译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做从事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教语言也不仅是就是不光是教这个语言的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话中国的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啊，带到这个俄罗斯去然后呢把它传到俄罗斯，就俄罗斯那里去，让俄罗斯人了解一下中国这儿，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
2: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尔滨代言人。
3: 在哈尔滨等你啊，
4: 我在哈尔滨等你。
1: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他们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0: 你别谦虚了
1: 外国人对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以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就是我们黑龙江大学参加这种活动感觉挺不错的
0: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1: 对，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我不是，纯俄罗斯人。
0: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1: 对，非常的自豪感觉，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那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12月嘛12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是冷，但是心里还挺冷的
0: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1: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0: 好老师，
1: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中国师傅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女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都是他给教出来的，都是他的功劳因为他的这个教学的一个能力。

0: 特别特别的厉害。
1: 嗯，他一定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啊？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他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0: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
1: 啊，
0: 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啊，跟中国人交流啊，
1: 交流
0: 对，多接触的。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其实是确实需要上课，但是也得实践锻炼。
1: 嗯，
0: 那接触这个母语人，多接触母语人，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1: 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0: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
1: 这不对，
0: 这不对，那个不准，就再说一遍。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1: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哎呀，
0: 有学生画的嘛。对，当年也有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就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里。
1: 刘老师
0: 对，刘老师的
1: 可以去拜访。
0: 看
1: 看，
0: 可以，
1: 太好，
0: 走，我带你去，走吧，
2: 请进。
0: Hello，
2: 哎呀，达尼亚，你好，哎呀，
3: 你好，邓阳老师，
2: 哎，你好，你好，达尼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0: 没有，
3: 我俩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哎，这俄罗斯姑娘真好看，个子还高，中文还说那么好。
2: 对，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亲学生。对，
0: 好了。
2: 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啊，那个时候他17岁，刚来黑大，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学生啊，但是他最懂事，给我当了4年的班长。
3: 我好羡慕你们这种师生
0: 级啊。对呀，就是刘老师是我中国的第一位老师，那个也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嘛。要不是这个刘老师的话，那我可能这个本科读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国了。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个读博士的这一步。
3: 哎，刘老师，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个好苗子？
2: 现在在我脑海里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的教室，他呢是经常坐在第一排第一桌的，坐在最中间的第一排第一桌，所以你想想。他的学习态度应该是对，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他每天呢总是很早就来到教室啊，然后呢这个作业每次都是最全的，然后呢都工工整整，真的作业写得非常好，要不然能当班长吗？然后非常懂事，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放心，真是一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孩子，当然现在呢是非常靠谱的优秀的女士。话说起来应该是10多年以前了，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他毕业的时候我正在怀孕，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的女老师们都说，哎呀，我们是留学生们的妈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责任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感出发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留学，确实就是说咱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要求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
0: 说到要求这块，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记得当年老师就让我去上台发言，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学生代表啊，来上台发言。那个就
3: 有
0: 特别压力，反正委婉一点就是压力特别大。对，然后根本就不会背这个台词，但是呢这个讲完之后呢下台，有很多中国的学生给我鼓掌，然后我当时就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热爱这个中文啊，有多喜欢这个中文。然后呢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 深深地感觉到了我对中国的中文的热爱有多深。
3: 这个机会也是老师给你承诺。
0: 对对对对，也是老师让我去飞演的。
2: 对，当时正在怀孕，他们是六月末毕业这个毕业季，然后呢我是九月份生的孩子。
3: 他说了，他说未来在他博士毕业之后，他其实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留在黑大，可以当老师，继续教学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一种传承。
2: 对对对，我们学校，我们黑龙江大学也非常需要这么优秀的，既懂俄语啊，然后呢又懂汉语，那像中国通一样的人才啊，真的非常需要。
3: 看到自己的学生成长了这么多哈，是不是你也觉得
2: 心里很有成就感？
0: 那我对刘老师的这时间确实很长的时候，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3: 老师刚才说了，说把你像当孩子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在这边也有像妈妈的感觉？
0: 有啊，就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都是这样叫他的。
3: 哦，叫妈妈。
0: 对，叫中国的妈妈。
2: 哦、太不好意思了，
0: 什么事都叫他亲，什么事都把我叫他亲。
2: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像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
0: 然后后来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同事关系，
2: 可以啊。
0: 粉的话是不是？
2: 对，可以。可以。
3: 我想放一下。
0: 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然后呢十年以来我所有的这些成就感觉都是归你，都是你的功劳。
2: 哎呀达尼亚，千言万语我想汇聚成一句话，老师希望你在以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后呢能够变得更加的幸福。
0: 我也感觉都是刘老师带我长大的吧。中文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好。

0: 了，实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1: 太喜欢中国。哎，你这么喜欢中国，这个有没有想嫁到中国呢？
0: 顺其自然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会，反正会的，因为自己也打算留在中国这一块嘛，然后呢，就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公。
1: 你觉得中国男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优点吸引到你的？
0: 就是特别能宠自己喜爱的女孩子，
1: 宠媳妇儿啊，
0: 对，宠媳妇儿。
1: 东北人，对，
0: 我觉得对，东北的男人还是，别看他们是东北的，但是他们都是暖男。明白。但是我觉得，反正跨婚姻这一块，他也是比较。反正这个事情也不简单，对吧？
1: 对，
0: 我这一块可能就是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的，那我找一个老公，他可能也就到时候也需要了解一下
1: 俄罗斯的文化。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双向奔赴，
0: 对，双向奔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成为一份中俄的这个
1: 文化使者，
0: 文化对传播者，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俄罗斯去，把俄罗斯的文化带来中国这边，就是让俄罗斯人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因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块还是有些冲突什么的。
1: 就是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过那儿，去感受它。
0: 哈尔滨的话，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像我的第二个老家，呵呵，第二个家乡。对，我真心喜欢这边的人啊，
1: 好，
0: 感觉跟俄罗斯人差不多，性格方面啊，很像啊，特别的直接啊。其实我觉得跟东北人，在东北这边的，怎么说呢，跟东北人交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问我，哎呀，你是个中国同胞，特别的了解什么中国文化等等等，你怎么跟中国人交流，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真好。刚才说到你的这个目标，就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们做睦邻这个项目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

0: 梦想成真，中俄友谊长存。
1: 哎，对，中
0: 碰一个吧。
1: 哎，碰一个，
0: 中俄友谊长存。
1: 哎，长存。
0: 从十一岁初识中国时的懵懂好奇，到十二年后扎根黑大追逐博士梦，从语言不通的异国女孩到中俄文化的传播者，达尼尔的故事正是睦邻友好最生动的写照。这个可爱漂亮的大女孩把对槟城的热爱融进了烈士的热闹室友的温情里，而这座城市也回馈给她最真实的温暖。我们希望更多像达尼亚一样的朋友能够在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归属。
2: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是国粹，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旦净丑。而在我心中，京剧就是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是我这辈子要为之奋斗的一切。

在代代相传的国粹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主持人邓阳。那么这一期呢，我们体验的脚步来到了黑龙江省京剧乐团，这也是咱们国家的重点京剧乐团啊。大家看我穿上这个青衣的扮相之后，我真的突然梨花对这样的一次体验之旅呢，非常的期待啊！不过据说今天我们的嘉宾他的出场方式也是非常的特别，咱们一块去认识一下他，走。

0: 听得样，阿月光临。
1: 哇，多谢了，对吗？
2: 是的，是的，
1: 你好，你好，老师。

0: 好，有请第四位老师亮个相。
1: 林之洛。啊呀，你是这只姑娘？
0: 咱不是这个花脸一般都是得男性吗？
2: 黑龙江省京剧院创作的《奇女吴蓉》，
3: 这位呢，那么就是我们这出《奇女吴蓉》当中吴蓉的扮演者马佳。那么她这一场，那她就是女扮男装，在吴蓉这个角色当中，可以说呢，她是分了五个行当来完成了这个
0: 角色。一个人要分五个行当。
3: 是的，她用了青衣的表演方式。花旦的表演方式，花山的表演方式，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另外呢它还外加的就是有花脸的表演方式。
4: 奇女吴蓉实际就是一个有一个叫吴蓉的女孩子，长得特别的美貌，她呢就是想保卫自己的国家去领兵打仗，那么在打仗的过程中呢，她又怕她的美貌去影响到赵王和其他的人，所以她就把自己演化成了一个特别丑陋的这样的女孩。

我是唱青衣花山的这样一个演员，我呢是以表演和唱腔为主。这个剧我当时接的时候就是一个挑战。

0: 对演员来讲难度比较大，他就要破行当，要化行当，要采众家之长，把这个人物的表现得更加完美，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唱了20多年的青玉，然后在这部戏当中又要唱花脸，还要练武戏，上百个武打动作，就是每一个都要从头练起，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挺不容易的，
3: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最难的是
4: 套圈，
3: 这个套圈实际是从那个枪扔起来再掉到里面圈的时候再掏出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我也在每天的在不断的再去打磨，所以我就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我看你就是练的时候好像都进去了。
3: 嗯，可能是在台下练100遍，但是在台上也有可能是一次进不去，
2: 你得确保万无一失。
3: 对，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2: 难吗？这个
3: 特别难，
2: 特别难，
3: 而且这个圈儿特别小。
2: 想试一下。
3: 好啊好啊好啊，没问题。你这个枪必须让它是这种状态下来。对，你看过来之后它是这种状态才这个圈这样拿。
2: 圈这样。
3: 对，这样。
2: 我先把这个手来一遍啊，3、2。

0: 没关系的，往起，往前扔。
1: 对，还是不够，行不行？
2: 不是这种，就是这种台上功夫是不可以有一点点马虎的。
0: 对，
2: 你做不得假。
0: 对，
2: 你就这么一下，你平时如果就刚才咱们这个提枪的这一块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怎么可能钻进去？我看着你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轻松。他这个练，你看就这么一会儿，我觉得使劲儿啊，
0: 肌肉，
2: 他有肌肉，
0: 他都是要有肌肉的。
2: 真的。可以看一下
1: 。
2: 哎呀，这么好看的姑娘，
1: 哎呀，从此以后我变成了金刚芭比。
2: 真的有，我搂起来。我感觉对我来说，那个圈在套我，就太难了。他完全不听使唤，需要左右手同时开弓嘛，然后还得配合好。
3: 你咋样？
2: 他练了好多好多歌了都。
3: 歇会儿，缓一会儿吧。
0: 我就想，如果要是能连着10个不掉，我就停了。十个，必须十个。
2: 又给自己加任务了，10个。台上只演出的话，就是一个两个就行了。
3: 对，台上就一下。
2: 对啊。
3: 为了保证这一下，就一定要每天这个
2: 成倍的训练。
0: 2个。
3: 别太夹榜了
0: 啊。谁叫我身手不凡？
2: 谁让我爱恨两难？
0: 如果要掉了，就重新再来啊！10个，
2: 5个，
0: 6个，
2: 7个，
0: 8个，
2: 还有2个，9个，还有1个，
0: 10个，
2: 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4: 京剧呢，它是真才实学，而且是真的要下功夫去练。
5: 实际上我们现在呢是以戏代工了，就是戏里面需要什么动作，包括什么技巧，我们就会马上的去大部分的时间去投入到这个里面。小的时候打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练这些基本功的同时，我们也受了很多的苦，
4: 哭得最多的时候。

0: 快点，行吧，坐呀。好了，多丢人啊！人都人家都不哭，怎么就你哭？放松，第二次艺术，放松，对。不行不行，爸。好了，大周，等等，好了。
1: 坚持，对不对？做一个坚强的人。
2: 我小的时候就这样。
3: 嗯，你小时候这样？
2: 就这样。
3: 但他其实那个算是条件还比较好。
2: 他条件还很好，他只是没有撑开。
3: 哎，小朋友这一关是比较难的，对吗？
2: 对，掰腿都是每个都是
3: 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2: 对啊，基本功啊，必须要完成的。
4: 小的时候，我记着在我练功的时候。也会哭，老师一说的时候就会哭鼻子，但是在后期的时候，也把自己去磨练了，打磨成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铠甲的这么一个女孩。
5: 好。

0: 都挺着，你干嘛呢？上来！
1: 我跟你说了，我什么？
0: 快点上，听话。
2: 加油！谁先上楼下来？
0: 那个，你来数十个数。
3: 数十个？
0: 对，你数十个数，到了十个数之后，大家就可以下来。不数到十个，不可以下来啊！听见了吗？
3: 十、九。
0: 慢点数，
3: 七六五四三，
0: 慢一点数，太快了。
3: 二
0: 二
3: 一，
0: 没到一呢啊！
3: 一到了，到了。
0: 一，
3: 你
0: 们说一了？一，
3: 惦记着这个一，
0: 数的太快了，
3: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0: 你数的太快了，下来吧。
2: 听好了。
3: 你累不累？说实话，你累，你干嘛还练呢？就跟妈妈说不练了呗。真喜欢假喜欢？真喜欢假喜欢？
4: 真喜欢。
3: 喜欢京剧啊？为啥？
4: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3: 那好好练啊，以后跟那个马家老师加油。

虽然说它非常的苦，也非常的枯燥，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是能找到一些乐趣的。一天不练，自己知道；那两天不练呢？可能你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知道了。三天不练，在当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观众就都看见了。

0: 晚上是七点钟才演出，现在才三点钟就开始化了。
1: 对呀、啊，这个戏曲妆是很麻烦的，我们这个化妆，然后还有梳头，
0: 嗯，
1: 梳头要分好多步骤，贴片子啊，擂、嗯、头啊。
2: 京剧要演要掉，没有一样是简单的，穿的戴的没有一样是简单，包括脚底下，脚底穿上厚点儿、
0: 嗯，
2: 头上勒着，勒白布那个没有一样的脸谱，
0: 嗯，
2: 一个人物一个样。
0: 他都有自己的性格在里边，
2: 对对对，
0: 他的颜色啊什么的，
2: 他的颜色就是代表人的性格。
0: 那你待会儿画下面的话是什么颜色？
2: 像是紫的，
0: 紫的，
2: 紫色，
0: 嗯，紫色的、紫色是什么含义啊？
2: 就是根据这个人物吧，去访闲的，是不是、啊？肯定是不少这个风吹日晒的，人这个脸的肤色就深一些，不可能很白净的。别皇上天天在家待着是吧？他白地方干净，就我不行啊！我这你再偶尔我这天天出去，
0: 风吹日晒的，这看来是对皇上有这个有意见了啊！哎，怎么感觉又变样了呢？
3: 变样了啊！
4: 鸡蛋，
0: 拿什么了？
3: 鸡蛋，
0: 你们哦没吃饭是吧？
3: 对。
0: 这是亲搭档啊，老师，不是赵还是赵王啊？赵王有威严，
3: 必须把赵王照顾好。

0: 贴片子的背头，
1: 贴片子
0: 啊，
1: 它真的好漂亮啊！
0: 真的真的，
1: 我有一种冲动，我想试一下。

0: 老师，张老师，我问一下，那个
1: 是我的吗？不是吧？
2: 这个可以带，
1: 这个粉色，我看一下，我比一下，哦，这个好好看。
2: 要我又给你胳膊血刷的太难看了。
0: 对，
1: 是这样子吗？天哪，马佳老师真是太美了。啊！
0: 张老师，你可以给他。
1: 好漂亮！
0: 累一下，让他体验一下咱们是什么感觉。
1: 哎，刚才你跟我说的就是，让我感受一下就好了。

0: 我感觉我的眼睛掉起来了。妈呀，
1: 这个是跟我一样的。
0: 是啊，我的眼睛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我不能控制自己了已经。他这一勒这使劲儿，他猛的那下有点晕的那种感觉，
1: 是吗？
0: 是不是？你们肯定是习惯了。
1: 对，我们这还金姐没给他使劲
2: 儿，还没到那个，
1: 还没到使劲儿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演出的时候，每次勒的时候都会响，
3: 演完出拿上去啊，
0: 勒的时候会响啊。
1: 对，咯吱，水声，水声的声音。
2: 你想要听到那个动静吗？
0: 我听刚才是不是那有一下子？
3: 对。
0: 我的脑袋。
2: 要是马家，我差点来。
1: 对。
0: 好痛！哇！
1: 我们演出的时候比你这个紧的好几倍。
0: 是吗？我现在就觉得已经很紧了。老师。你我素略相识，今天第一次见面，
2: 收下就行了。
0: 轻一点。
4: 哇，真的好漂亮啊！好想试一下。天哪，马家老师真是太美了。啊！
1: 真的没使劲吗？
0: 但
2: 怎么样？行了，完事了。他这个改。
0: 不是，它是好看的，但是好痛哦，老师。
2: 有点那个。
0: 而且好沉，脑袋好沉。我现在跟大家形容一下什么感觉，就是我整个面部表情不能有大动，就是我现在就这么动一下，整个全是扯着的。啊，我想哭。但是好美啊，这个又，我现在
1: 这我们就叫痛并快乐着，
0: 是不是？

真的吵痛，你知道？因为刚才那个老师他其实给我带来那个劲儿，就是其实比马佳他们上去表演的那个劲儿少很多，但是我就已经很痛了。可是这么多老师在这儿，我实在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像我这今天其实属于一个体验的这个目的过来的，然后你像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京剧的表演老师，他们每天就是累头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可能会痛，有时候还会晕，太不容易了。

是这两天就身体特别不舒服，然后一直头晕，一直。

直在晕。刚才吃了一片去痛片，上场之前吃了一片去痛片，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0: 就我觉得那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有点像那个赛车换轮胎的那个速度，就真的很快。
1: 这个时间太慢了，因为我在赶装的时候，我怕我心里没有底，我是不满意的。
0: 我看你这腰挺疼是吧？
2: 抢那会儿我自己没话直接说，抢当时是非常非常赶，
0: 非常赶，对，
2: 不能耽误演员，也不能耽误人的情绪，
0: 对，
2: 也不能耽误台上演出。连着保证台到台上的情绪，我抢不到是最累的。
0: 但是马佳也是属于很有经验的这种演员，
2: 对，非常好，
0: 非常好的。
2: 合作过三部戏了，我记得。
0: 彩排的时候看了，他是没有戴头饰。
2: 对。
0: 今天戴头饰，我发现真的，整个现场没有人敢说话，你知道，特别怕耽误时间。那穿好坐上去就好了。
2: 台上分分秒秒。
0: 对。还得抢，
2: 啊，
0: 你快休息，抓紧时间休息一下，辛苦了。
2: 戏最大可以抓
3: 紧。好好好，带孤王看来，带孤王看来。哎呀！
1: 一到这个套圈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紧张，非常有挑战性。我也在每天的在不断的再去打磨。

时机当时枪掉到地上那一刹那，我就想，为什么不应该是这种状态？而且觉得特别对不起观众。我当时第一瞬间就是赶紧把枪捡起来，我要重新再来。如果要是再掉的话，我会再捡起来，再重新再来，直到他套进去之后。

呢，当时心里面是特别激动的。当观众朋友们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的时候，给我们认可的时候，我的心里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澎湃的。我一定会成功的，我肯定会成功的。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是跳跃，是美丽的神话。在我心里，舞蹈是灵魂，纯洁坚强。即使在黑暗里，舞蹈也是一道光。我是舞蹈演员童心，我想做舞蹈的那道光。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美妙的舞步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阳。作为今天节目的体验员，我来到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从1954年成立以来，这个剧院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让观众朋友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节目。这背后呢，我们的演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辛苦。今天我们就要跟随其中的一位舞蹈演员童心，走入他的舞蹈世界，去体验他的舞蹈生活。走。
2: 半脚掌起，大一，慢一点儿，开开开开，转开了，蹬出去，远远收回来，一，里后，主腿膝盖，脚尖转开了，男孩，脚盖脚尖，把脚尖转开，膝盖控制住，别掉下来啊，前，大到旁，主力胯立住，变身变过去，大，收腿，一。再立立高一点，加速接，脚下脚下脚下，对了，走大豆接，加点速度啊，
1: 真好看。
3: 他们练基本功的时候，那个旋转的动作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电影《芳华》里边的画面，
2: 小丽，
3: 所以舞蹈带给我们的感受

0: 发现他们原来是踩在高跷上跳舞，所以突然一下就明白了这个舞蹈作品的名字为什么叫悄然岁月，高跷上舞蹈，其实还让我觉得挺意外的。
1: 对，先有个起中心呀，贴住，重心不要变。

空把啊，不能空把，贴实了，不贴实了的话，没切光呢，没切光呢，没切光呢。对，这时候再走，女孩走，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安静安静，那个现在就是抢票抢不过来的事儿。那什么，把那份搁剪子一刀剪开的。
1: 你好，童心。
2: 你好。
1: 黑龙江卫视的杨，我刚才看你半天了，本来想上来找你说话，结果这两个多小时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对，
1: 好辛苦啊，出汗了吧？哎，这个舞蹈是有这个高跷架在里面是吗？
2: 对。
1: 沉不沉啊？这个？
2: 有点。
1: 而且我感看着特别高，哎，我想尝试一下，行吗？
2: 好，
1: 坐在上面啊！天哪，这个怎么能够站得稳啊？这个太难了。
2: 其实我还蛮感兴趣这个敲的，我看了男生的那个敲，确实是比这个要高。

就正常这么绑就行了，是吗？因为我刚才在看你们这个演的时候，本来舞蹈动作其实就不容易，然后还要站在。

0: 这个高跷上面跳，还蛮好奇的。这个
1: 是长时间的练习。
0: 嗯，你练多久啊？
1: 我们是训练了两年，但是中间可能女孩比较简单，然后我们时间稍微短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看这个高跷到底站上去是什么样子。我看我试一下。我天，根本不，这太高了，不行，这太高了。我现在一只脚两只脚根本没法走，怎么跳啊？我那个脚我想试一下。不行。哎呦我的天哪，不行，我躺会儿吧，这太难了。可以弄。就你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就是正常，我现在有点站不起来。
1: 有两个人的。
0: 快来帮你姐弄一下。对，因为我是想要
1: 站直。
0: 等一下啊，可能还需要一下。天哪，站直。然后你们刚才你们正常
1: 先走
0: 两下，
1: 你们千万别弯膝盖
0: 啊，别弯膝盖。你们跳的那个动作有个什么？
1: 对，
0: 不能试那个是吧？
1: 我看你受伤哦，先慢慢走。
0: 等一下哈，走都走不动。
1: 对呀、
0: 我真的是站不起来，那高跷有20-30公分高吧，踩着上面就觉得这个腿脚完全不听使唤，就是很累。而这些舞蹈演员他们要踩着高跷做像跳啊翻啊，有很多类似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所以你们练这个练多长时间啊？像你练多长时间才练会的？
2: 两年
0: 啊，那我这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等一下啊，你们简单撒下手，看看我可不可以站稳。
1: 我都不敢松下，
0: 松下好。根本不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就是所以你们要做这样一个舞蹈表演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难题解决掉，先要把高跷走好，是吧？所以你花了2年的时间，
2: 是，
0: 然后你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1: 对，女孩可能，
0: 对，因为你们男生那个跷更高一点。谢谢，我这真是不能班门弄斧。
1: 咱们往后走，然后
0: 坐也没法。哎呦天哪！谢谢，辛苦了，谢谢。哎呀。这个功夫真不是一天练出来的，就你得一点一点的去磨，这属于就是得很扎实的功夫。
1: 对，
0: 你完全没办法走，就站不稳。站稳了之后，你要学会走，走好了之后，你还会跳，跳还得跳到位，跳准了还好看。
1: 对，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3: 第一次踩高跷吧，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呢，又跟自己较劲，就一开始是扶着把杆走的，就觉得脚底下很沉，然后就是教员嘛，就教我们怎么样发力，然后先走，然后再练习跑，怎么样去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完成动作。后来慢慢的才就是连接到托举啊，或者是更难的一些动作。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学筷子一样，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觉得这个东西很陌生，当你真正的一次一次去练习，你就会觉得很自如。但我现在肯定还没练到那种程度，因为以前的老前辈肯定更厉害，慢慢磨合吧。
4: 控，对，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是大，人可没看到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是心里的气口，心理节奏不好。你要把心理节奏要弄好，千万不要把动作浪费在过程中。来，出来，失重心，对，失重，大，要看，你要把这两个点分开，思考，把这两个点分开。失重心，失重，下来的话，第一应该想什么？
1: 丢人。
4: 你拽的声音太大了，你拽的声音。

0: 太大了，有没有人看到我？啊，没人看到我，那我可以继续玩了，对吧？你下来了之后，就好像你要在家里面，一个杯子不小心啪啦让你落到地上，啪摔碎了，啪，你第一反应什么？哎呦，我妈看没看见我？是不是啊？一下先愣了，先看有没有人发现，完我再把它处理掉，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跟头摔在那里的话，你是第一感受，谁发没发现我？市中心，对，这是真的。
1: 就光那个摔，我感觉得有几十回吧，就在我看到他摔的这个情况下。

我的自身呢，就是我的表演不是特别的好的那种演员，所以就需要后期弥补，重复的练习。

0: 往熊，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
1: 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跟朋友有催的。
2: 八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3: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障了。第一次挣了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4: 宝妈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那个哎呀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0: 我奋斗，
5: 我奋斗，
6: 我奋斗，
7: 我奋斗，
8: 我幸福。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连孔带下层层设套，骗子的黑手伸向未成年人。
3: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
4: 就是一个成年人，如果你在感觉到害怕的时候，你的心理认知和判断能力也都会下降。
2: 反诈民警现场解读，拆解针对孩子的暑期诈骗套路。
5: 其实这类诈骗的套路啊，也就是分为四步。
2: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开启暑期反诈第一课。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暑假到了啊，孩子玩手机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啊，要不就刷视频呢，又打游戏啊。现在家里是不是现在天天也是这状态啊？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孩子玩手机的事儿。有人说了，孩子玩手机啊，可能对视力不好啊，或者对学习有影响啊。那孩子有什么事呢？有可能会遇到诈骗，尤其是对这个7到15岁的这个孩子。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孩子也没有钱呢，但是这部分孩子他本身自己没有手机，用的都是父母的手机，那父母的手机它里边有钱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就特别值得重视了。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反诈民警梁警官。梁警官你好。
1: 大家好。
0: 越到了假期的时候，就这类型的诈骗越多，为什么？
1: 一到暑假期间，孩子们居家上网的时间大幅增加，他们的社会阅历比较浅，而且呢判断力也不够强，骗子他精准抓住了孩子们这个想玩游戏想领皮肤这种心理，所以一到每年寒暑假呀，这个针对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都会进入一个高发的阶段。
0: 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刚才梁警官说的啊这几个方面，我们结合真实的案例啊，一个一个来揭穿骗子的这个招数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招，这个骗子们通常会用这种游戏包装的这个方式啊来进行诈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家长朋友们，紧急提醒，一条免费送皮肤的消息就能把你家银行卡里的钱全转走。分享一个真实骗局。这天李女士的手机突然弹出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3: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骗子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2: 手机在自己手里，钱却一笔一笔被转走，李女士赶紧报了警。民警一查才发现，问题出在她9岁的女儿身上。当晚，孩子用妈妈的手机玩游戏，在游戏大厅里看到有人喊免费赠送游戏皮肤，孩子心动了，加了对方好友。
4: 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2: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李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4: 她又通过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2: 病毒一装，手机就等于交到了骗子手里，被远程操控了。等到深夜，孩子睡了，盗刷就开始了。当李女士发现时，4000多元已经被转走。意识到情况不对的她马上报警，最终警方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
0: 你看本来啊是想免费领这个皮肤，没想到却是用最昂贵的钱然后被这个诈骗了啊。在暑假里边，很多青少年就是因为这个免费皮肤上了当，我们

0: 接下来接着往下看。
1: 所有家长请立刻放下手机听我说完。就上个礼拜，两个小孩被同一句话骗走了3万块。先说11岁的学生小刘，他打游戏正嗨呢，突然间手机屏幕跳出个收徒弟白送皮肤的弹窗，孩子眼前一亮，赶紧加了好友。结果您猜怎么着？对面脸一翻，凶巴巴地说，你是未成年人，领了皮肤害我们公司冻结了5万块，不配合解冻就起诉你爸妈。小刘吓得手都凉了，脑子一片空白。对方让他开屏幕共享，他就乖乖开，让他拿家人手机扫户款码，他就哆哆嗦嗦的扫，3下5除2，9000多元眨眼就没了。再说小齐也是被免费皮肤钓上了钩，这次啊，骗子换了个说法，说未成年人认证失败，账号封了，得拿家长的手机来解封。小齐不懂啊，偷偷就拿走了爷爷的手机，短短几个钟头，他像被遥控了似的，1笔2笔3笔，整整7笔的转账，21000块全部进了骗子的腰包。这些骗子呢，专挑孩子下手，连吓带哄，不让孩子告诉爸妈。今晚回去啊，就一定要跟家里的小孩讲明白，天降皮肤必有陷阱，遇到威胁先找大人。凡是让你拿家长手机扫码的，一律是诈骗，咱可不能再让孩子的天真成了骗子的提款机。
0: 你看啊，刚才警官说的这几个案例啊，都是以免费领取皮肤为这个诱饵来进行这个诈骗的。
2: 看了这个案例之后，真的我这个脊背发凉啊，因为我家里有个小外甥，这暑期了也是天天在那玩游戏，天天吵着我要买个皮肤买个皮肤，你要说这有免费送的，那他指定第一个上钩，我觉得。
3: 你看这些骗子呢，他有一个共通的操作，那就是让这些孩子拿家长的手机，然后偷偷的操作。这说明骗子很清楚孩子手里没多少钱，钱都在家长的手里。但是家长呢都是成年人，现在的反诈意识都很高，他不好骗，说白了他只能从孩子身上下手。
0: 这类叫做游戏诈骗吧，他的套路是什么？先给大家讲一讲。
4: 其实这类诈骗的套路啊，也就是分为4步。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叫他撒诱饵，就是骗子呢他会在这个游戏平台呀、短视频平台呀去发布免费领皮肤领装备这样的广告，来吸引这些爱玩游戏的孩子上钩。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叫它建信任。一旦孩子上钩啊，骗子就会引导孩子去添加这个 QQ 啊、微信啊这种社交软件，甚至呢会让孩子去下载一些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那么第三步呢，也就是诈骗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一步，我们叫它搞恐吓。一旦孩子上钩之后啊，骗子就会以比如说未成年人领取违法，哎，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这样的说辞呢来给孩子施压，同时呢会和孩子说，哎，我要抓你父母，让父母坐牢。用这样的词汇呢来恐吓孩子。我们从一些地方的案例来看呢，诈骗分子已经从这个冒充游戏客服逐渐升级为这个冒充公检法人员、冒充律师。那么最后一步呢，也就是骗子最终的目的，就是转钱财。一旦这个孩子被恐吓住了，那么骗子就会诱导孩子去偷偷拿着家长手机啊，就是通过屏幕共享引导孩子转账，或者是呢向孩子索要验证码，然后远程操控孩子去输入支付密码，从而实现这个转账的操作。
0: 你这个套路一共4步。
2: 对，你说本来现在孩子玩手机，他就是偷偷的背着家长的，然后你说这个时候一说要起诉你父母了，又让你父母赔钱了，作为孩子来说他一定是害怕的，他本能的他就不想告诉父母，赶紧把这事给平息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指定是任由骗子摆布了，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3: 对，这就是对孩子的一种恐吓嘛。但是作为孩子怎么样去分辨这种诈骗呢？然后作为家长我们又该如何去防范呢？
4: 其实屏幕前的孩子只要记住这句话就够了，那就是不管是谁，只要是网上的陌生人和你说免费送装备、免费送皮肤的，那他一定是骗子。或者是如果有人要你拿家长手机转账啊、扫码啊、开启屏幕共享啊、下载一些会议软件啊，像这种的也都是骗子。那么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注意，首先呢，我们的支付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孩子。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手机呢最好要关闭这个自动付款和免密支付的功能。其次呢，就是我们在给孩子玩手机的时候最好要开启青少年模式，我们可以让孩子适当的玩游戏，不要沉迷在游戏里。
0: 你看刚才警官说的这一段啊，家长把孩子叫到身边，好好的让他听一听啊。刚才说到的是游戏诈骗的这一类的这个陷阱，还有部分陷阱呢，这个骗局啊也是针对

0: 这个青少年的，就是追星陷阱。现在很多小朋友啊，也都喜欢这个明星啊，唱歌跳舞啊，都特别喜欢啊。喜欢要他们什么呢？周边，周边就是所谓的有些亲笔签名，或者有一些他们的这个照片啊，这些一些什么摆件啊。哎，骗子呢就专门是找到了这样的一种心理啊，用这样的一种骗局让他们放松这种戒备啊，这叫追星骗局。咱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案例。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孩子追星这件事，骗子已经盯上了。分享一个真实骗局。小张是一名在校学生，今年2月他刷到这样一个视频，大胆说出你最喜爱的明星帮你搞定亲笔签名。小张心动地加入了所谓的歌迷福利群，结果没几分钟，群管理员突然把群给禁了，还发了一张法律文书，说群里有人泄露明星隐私，所有人都得接受调查。紧接着一个自称警官的人给小张打来了电话，
2: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这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1: 这位所谓的王警官特别强调，因为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小张被彻底唬住了，乖乖拿走了母亲的手机。
3: 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
1: 原来小张拿走母亲的手机后，就在骗子的远程操控下多次输入母亲的支付密码，几分钟内近万元钱就被转走了。
0: 追星诈骗呢，就是利用孩子们对于偶像的这样的一种崇拜啊，就让他们放松这个警惕了。
4: 哎，我朋友家有个孩子就是这样的，平时在学校特别乖，但是就是为了加这个偶像的 QQ， 然后偷偷的就用他家长的这个手机扫码，就被骗了好几千块。我就发现这些孩子现在一旦遇到自己喜欢或者崇拜的人或事儿啊，他整个这个判断力就下降了。
5: 对，像是这种明星的见面会名额呀，还有这种明星的亲笔签名啊，对于孩子的诱惑力确实是非常大。
0: 你看啊，但凡是骗局啊，肯定他都有套路的啊，所以这个套路啊，也让梁警官给咱们拆解一下。
6: 嗯，好的。其实这种诈骗的套路啊，也就是三步。那么第一步呢，就是骗子会发布一个明星的虚假账号，然后引诱这个孩子上钩。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等待孩子上钩之后啊，对孩子进行恐吓，会假冒这个律师或者公检法人员给孩子施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们会让孩子就是告诉他，你千万不要告诉家长。哎，然后呢，从而让孩子去实施这个转账的行为。真正的明星啊，他不会在网上私聊粉丝要钱，那么真正的警察呢，也不会在网上办案。嗯，
0: 你看啊，刚才警官都说了啊，说警官不会在网上办案的，那会不会通过打电话的这个方式就是办这个案件呢？我们的警方也公布了一段这样的诈骗的一个录音，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7: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6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持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这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你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8: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0: 大家听一听这个电话啊，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果说接到这个电话，他当时得是什么心情？
4: 上来就问你，你是不是哪儿的啊？你是不是未成年人？那孩子一听，哎呀，这我这情况他怎么都知道呢？是不是一下子他就放松警惕了？然后对方的人又自称自己是官方的人，然后又恐吓吓唬，又这种引诱的。所以说我觉得一个十岁的孩子他没有办法不上当，是这样的。
5: 你说这就是一个成年人，如果你在感觉到害怕的时候，你的心理认知和判断能力也都会下降，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更何况还是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呢？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个5年级的学生冉冉也是接到了一个这样的诈骗电话，结果被诈骗了20000元，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因为这通电话，孩子偷走了爸爸的手机，刷走了20000块。

0: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1: 刷到视频的冉冉是一名小学生，正当他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既能献爱心又能赚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0: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你的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1: 冉冉说当时自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就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0: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2: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那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1: 一听说爸妈要坐几十年牢，冉冉彻底慌了。他按对方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2: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 等冉冉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已被盗刷近20000元。
3: 我们常说呀，这个恐吓呀是最锋利的刀，现在呀这些诈骗分子啊就把这个刀指向了这些孩子们呀，你说多可恶啊。
4: 你说这些骗子真的太可恨了，因为他知道孩子怕什么，孩子怕父母坐牢，孩子怕父母赔钱，然后孩子怕自己给父母添麻烦，他们就是利用孩子对父母的这个爱，然后让孩子就是上钩，我觉得真的太可恶了他们。
5: 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这类诈骗呢主要是三个特点，那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制造孤立。首先呢，骗子会以这个案件涉密为理由啊，要求孩子绝对不能告诉家长。一旦说骗子切断了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呢，那么孩子就很容易被唬住或者是被洗脑。那么第二呢，就是制造恐慌。骗子会用一些比如说逮捕啊、拘留啊、坐牢啊，用这些词来给孩子制造压力。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制造急迫。骗子比如说他会说，哎，如果你现在不配合，我们今晚就会来抓你，用这样的词呢来给孩子一些很大的压力。
3: 孩子们都涉世未深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被控制啊。
5: 在这里也要对屏幕前的孩子们说几句话。首先呢，就是任何在网上说你犯法了的，那一定是骗子在吓唬你。我们公检法机关呢是绝对不会通过电话、 QQ、 微信来办案的，更不会要求你背着父母来进行转账。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马上告诉父母，或者是直接拨打110报警，千万不要害怕，也不要隐瞒。
3: 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反诈的一些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了这个警钟。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小朋友上一堂暑假里的反诈小课堂，给大家问一些问题啊，看看大家能不能答上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6: 免费的领取皮肤，或者是添加明星的这个 QQ， 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中大奖这种情况，你觉得这几种情况哪个是诈骗？
7: 都是诈骗。
6: 好，那你如果要是你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如果弹出了这个让你免费领取皮肤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7: 我会直接划过去不打理，然后或者直接报警。
8: 免中大奖。
6: 还有呢？只有这一种情况是吗？
8: 我觉得都是
6: 诈骗，对吧？那如果以后你在生活中遇到这几种情况，就一定要
8: 提高警惕，
9: 都是诈骗。
6: 都是为什么？
9: 因为送皮肤可能把你的钱啥的都给坑没了。
6: 如果要是网上有小哥哥或者小姐姐说需要帮助，你会帮助他吗？
8: 不会。
6: 为什么呢？
8: 我怕被骗。
10: 那不能啊，得有那个防范意识啊。
8: 不会
6: 啊。为什么？
8: 因为他是陌生人。
6: 还有呢？
8: 我不认识他。
6: 他有可能是
8: 骗子。不会。
6: 为什么呢？
8: 因为陌生人可能是网络诈骗。
6: 那你会就是这个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

0: 家庭住址还有电话号和姓名吗？
1: 不会。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不认识对方，而且我自己的隐私地址不会告诉别人。
2: 我会不告诉他，然后呢我会告诉家长。
0: 不知道电话号码啊？为什么？
3: 因为自己的信息不能告诉陌生人。
2: 我不听他的。
4: 你这看来啊，小朋友还是有一定的反诈的这个常识的。可能家长在家里啊，可能也会经常说，要从小给他们产生这样的，像学习一样嘛，让他有一个意识，他就会注意防范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总结了四类在暑假里高发的这个骗局啊，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5: 暑期反诈，锐评一下暑期未成年人最容易上当的骗局，警惕指数从夯到拉，咱们挨个盘一盘。第一个，游戏交易诈骗。骗子在游戏里喊免费送皮肤，孩子一吸引加好友，下载软件开共享，一套操作猛如虎，你的手机直接变提款机。记住，所有说免费送皮肤的全是骗子，综合指数夯。第二个，票务追星诈骗。打着低价门票、明星见面会的旗号，让孩子扫码转账，孩子一碰上偶像，防备心直接归零。还有什么粉丝福利群，进去就恐吓你，让你偷偷的拿家长手机配合调查，这不叫粉丝福利，这叫粉丝屠宰场，综合指数夯。第三个，兼职刷单诈骗。孩子想趁假期挣点零花钱，点赞员、推广员、刷单返利，先给个3块5块的甜头尝尝，等你往里充钱了直接拉黑。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兼职全是骗局，综合指数夯。第四个，二手交易诈骗。孩子在闲鱼上卖东西，骗子说订单异常，交易失败，让你脱离平台去沟通，你一出平台就是骗子的主场了，平台外交易全是坑，综合指数拉满了。这四个骗局核心就一句话，凡是陌生人让你瞒着家长操作手机的，一律按诈骗处理，一点都不带冤枉了，记住了吗？
4: 最后啊，也请梁警官啊，给电视机前的这些家长还有小朋友做一些总结和提醒。
6: 嗯，好的。那么屏幕前的孩子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凡是用这个坐牢啊、报警啊、赔钱啊来吓唬你的，那么一律都是骗子。如果有人一旦让你，比如说用家人的手机扫码呀、点链接呀、下载软件呢，或者是共享屏幕，我们都要一律的拒绝。那么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或者是直接拨打110进行报警。那么最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啊，一定要平常多和孩子聊一些反诈知识。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啊，就是如果要是真遇到什么事儿的话，做爸爸妈妈的肯定是不会骂你，我们是一定会想尽一些办法去帮你。嗯，
4: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你看，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游戏诈骗，然后呢，还有这个冒充公检法的这个诈骗，还有追星的这个诈骗。虽然说套路不同啊，但是他们的这个核心都是一样的，就是利用孩子的这样的一种天真、一种恐惧，然后绕过这个家长的这个防控，然后掏空你的钱袋子。所以说啊，我们要多学习一些反诈知识啊。
7: 再婚老伴患癌，丈夫竟一走了之，
8: 一个电话没有。从来没说来看看我。
7: 子女赡养能否替代夫妻责任？
9: 毕竟儿女你有赡养父母的这个义务吗？各方都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关系要去承担自己的责任。
7: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稍后继续以案说法。
10: 爱吃糖葫芦，
11: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10: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1: 没事了，咱回家。
4: 欢迎继续收看《浴室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 俗话说呀，百年修得同船渡。夫妻之间呢，第一是有感情啊，第二啊，在法律上啊，他也是有这个权利和义务的。那么，如果说一方身患重病，或者是陷入了这个困境啊，那该不该帮？我们说法

0: 法律的这个底线到底在哪儿呢？我们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说有一位魏大爷和张大娘，他们呢是再婚的夫妻，两个人婚后啊也是生了一个女儿，在晚年的时候啊，这个张大娘就身患重病啊，这个女儿就一直照顾这个张大娘，然后呢也因为照顾她被单位就给辞退了，所以说呀，两个人呢就靠这个养老金生活，结果呀，这个魏大爷和前妻生的这个儿子最后把魏大爷又接走了，还停了对于魏大爷对于张大娘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支持啊。我们通过一个情景演绎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 妈，你吃药了吗？
2: 我这一天不如一天的，不知道能挺到什么时候。哎呀，你为了照顾妈呀，工作都丢了，是妈拖累你了。
1: 哎呀，说这些干啥呀，你是我妈，别想了啊。
2: 下月的药费呀、也不知道能不能凑齐。你给你爸打电话了吗？
1: 打呗。
2: 他咋说的？他就这么不管我了吗？
1: 他说他也80多岁了，需要人照顾，他也没有能力照顾你。
2: 他能不能打点药费过来呀？我的养老金买药都不够。
1: 哎呀，他说他花钱地方也多，他没有钱给咱俩打。
2: 他也太没有良心了。当初啊，他是带着他儿子娶的我，我跟他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即便有了你，我也没亏待过他们爷俩啊。他可倒好，他走了俩月了，一个电话没有，从来没说来看看我，他心也太狠了吧。
1: 哎呀妈，你别想了，那你说你有病了，人家就躲了呗。不行的话，等晚上你睡着了，我干个兼职啥的啊，别上火。
2: 姑娘，妈现在只有你了。
1: 哎呀，妈，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别上火，你上火了就身体不好啊。没事，这不还有我呢吗？
2: 不行，他不能就这么走了。他工资比我高那么多，给我点药费不过分吧？他要再不管咱娘俩了，我就上法院告他去。
0: 按理来说呀，这个夫妻之间呢肯定是有这个抚养义务的啊，但是这个魏大爷本身他也是80多岁快90了，你就说让他去照顾这个张大娘好像本身也是这不太可能啊，所以说魏大爷如果以说自己年龄太高了没有办法去照顾，不能去尽这个抚养义务的话，大家觉得行不行？
3: 其实我看了这个案例啊，我就感觉我的思想现在其实有点复杂，就是一方面呢，我认为啊，就是这个魏大爷其实我挺能理解他的，一个80多岁快90岁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他能把自己照顾好就挺不错的了，你再让他照顾一个生病的一个妻子，我觉得这是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但是从另一方面想啊，就这个老两口过了一辈子，你说老了得了一个绝症，你别说端个茶倒个水了，你一分钱都不给了，这搁谁身上，你说他能不心寒呢？
4: 哎，对呀、我觉得这个要是我是张大娘，我也得挺心寒的。你说跟魏大爷生活了这么久，两个人还有共同的女儿，你说老了，你说这魏大爷不但不管了，还把这个经济这个给掐断了。你说，但是我觉得回头一细想想啊，这个人家这个魏大娘确实也有自己的女儿。你说要是说魏大爷说他有能力管他不管，那一定是这魏大爷的事儿，你毕竟他都80多岁了，毕竟儿女你有赡养父母的这个义务嘛，那这个责任是不是就要到这个女儿身上了呢？
0: 就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记者也是进行了接采，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5: 这事儿不对劲儿了，我老夫老妻了都得有个互相照应，这才是对的，你说是不是？又为什么夫妻老来夫妻少来伴儿呢，对吧？是不是？这是不对的，应该照顾，别各自发各自的钱，那不就是成了生人了吗？
6: 违法。
7: 为什么呢？
6: 因为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了哈，肯定他比儿女都亲，所以说的不管怎么的，卖房子卖地儿也得互相搀扶吧，
5: 好像有点违法吧？毕竟是夫妻呀、是不是？理所当然应该照顾。那你。

0: 你肯定你俩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那你必须得找他，这是法定的义务。
1: 好像是他有违法
2: 啊，
1: 就是他不对劲儿，这意思。
2: 对劲儿，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是

0: 互相都得照顾。老伴儿要招呼说的，老头啊，你来呀，你帮帮我，我不用孩子了，那你可以呀、啊，你得帮啊，对不对？因为你俩是夫妻，对不对？孩子跟你讲话，年轻人哈，他也得奋斗，他也得养家庭，对不对劲儿？
1: 我总觉得就是现在，第一个就是夫妻，第二才能儿女，因为儿女有自己的家，他有工作。咱不能拖累孩子，我是这么想啊、
2: 哦。子女代替不了啊，因为啥呢？他子女人有自己的家庭，你这你这是你自己的家庭，你这个家庭你现在你这既然你在，你老伴有病，那你必须得找。
3: 儿女的照顾不能替代那个夫妻另一方的照顾。
4: 嗯，你看啊，这个其实大部分人的看法呀，包括我以前也看过一些报道啊，说夫妻关系啊应该是家庭关系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啊，就比子女关系它其实都要更为亲密，两个人是老来为伴嘛。所以你看这个集采当中，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有点违法啊，应该是你是卖房子卖地你也得去照顾啊。但是魏大爷也说了，说自己啊这个年迈了，没有能力去照顾张大娘，所以咱们要这个问一下法律了，问一下我们的律师。他说没有能力，那法律上是怎么规定？什么叫做有能力照顾？什么叫没有能力？
5: 哦，其实呢，我们在听魏大爷和这个张大娘的事情呢，我们会想到一个场景，就是说在结婚的过程当中，那么新人呢，通常会说，无论疾病与困苦，我都将与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讲的是，这只是一句誓言，还是说法律有明确规定？那么其实呢，我国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夫妻之间不仅仅是一纸婚约，他们之间呢，因为这一纸婚约达成了互相的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有一方需要抚养的时候，另外一方拒绝抚养，那么被需要被抚养的这一方啊，是可以要求另外一方支付抚养费的。那么在我们这个事情当中，确实魏大爷已经年迈了，但是我们说的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说，在生活上我们要互相的关心，那么同时呢，在情感上有一个互相的慰藉，再一个就是在经济上有一个互相的支持，也就是资助。那么在我们这个事情当中呢，魏大爷虽然年迈了，虽然不能亲力亲为的去照顾老伴儿，但是至少在经济上是应当予以支持的，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是应当去支持，而不是说道德上的约束。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魏大爷是要对张大娘有一定经济上的帮助的。嗯，
4: 就是这不仅仅是于誓言啊，在法律上哎，他也是有法律作为依据的。
6: 我现在有个想法啊，魏大爷觉得啊，他女儿已经一直在照顾你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再照顾你了？那魏大爷本身也是一个80多快90岁的人了，他其实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会不会就想，我在这儿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就离开吧，我去跟儿子一块住，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7: 嗯，对，其实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魏大爷还有一个自己的儿子，对吧？他们不是一个妈生的，那人家儿子是不是有什么自己的小心思，这咱也说不准。但是说儿女啊，我觉得赡养父母那一定是天经地义的责任。那你说这个女儿她要有这个能力，说能扛起这个家，那她一定是要照顾父母的。但是如果这个女儿她也没有这个能力，她自己生活的你说都很困苦的话，你说这个事儿最后得怎么办？我觉得你说说是儿女赡养这个父母的责任更重，还是说夫妻之间这种相互的抚养扶持更优先呢？
4: 你看可能家家的这情况都不一样啊，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要附诸于法律。就是如果说子女他能够去赡养，能不能替代他的配偶、他的老伴、他的这种抚养的义务？
5: 首先呢，就是父母双方之间他的这个抚养啊，是辅助的抚。那么子女呢，针对父母呢，他是赡养义务，他的赡养义务是源自于他幼年时代父母对他的抚养义务，但这个抚养的抚是抚育的抚，所以说呢，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并不能够被吸收。那么我们用老百姓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在是有女儿去照顾张大娘了，但是她不能代替魏大爷，也就是说各方都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关系要去承担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女儿照顾母亲是基于赡养，那么老伴儿呢，他要基于夫妻关系去进行抚养，双方并不

0: 冲突。
1: 你看啊，这个自己的责任还是需要自己承担啊，谁也不能替代得了。后来呀，这个张大娘啊就把这个魏大爷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每月来支付这个钱啊，支付这个抚养金吧。那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再婚老伴患癌，八旬丈夫拒绝抚养，妻子起诉索要抚养费，法院会怎么判？答案是该给。民法典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时，有权要求其给付抚养费。这项义务不因年龄、健康状况、子女赡养等事由免除。这个案子，张大娘身患绝症，生活困顿，属于需要抚养的法定情形。魏大爷收入远高于张大娘，具备履行能力。最终，法院判决魏大爷每月向张大娘支付抚养费1000元。
1: 虽然说80多了不能亲自照顾啊，但是给钱是可以的，所以最终法院判的是给1000块钱的抚养费，虽然说不是太多，但是也解决了张大娘很多的这个问题啊。
3: 这个判决的意义啊，不在于钱多钱少，这个判决本身告诉我们，夫妻之间呢，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不能一方有病，另一方就不管对方。有些人可能会说啊，就是大爷都这么大岁数了，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还照顾什么妻子？但是法院的判决却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年龄啊，不是免责的金牌。
4: 对呀，你说这1000块钱对于这个魏大爷来说，可能就是他养老金的一部分，但是对于这个张大娘来说，那可是他的救命钱，对吧？我觉得其实法律是做了一种平衡的，没有说让魏大爷去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这么一个负担，然后也没有说让咱们这个张大娘她在这个绝境当中孤立无援呢。
5: 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国家法律啊，对于夫妻抚养关系这个价值取向是正向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判决呢是有1000元。那么这个1000元呢，通常法院呢会结合张大爷本身的收入情况、当地的生活水平去综合去考量，而且同时也要考虑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娘的一个疾病需求情况。所以说呢，它是综合考虑的。也就是说，法律不强人所难，没有强制说魏大爷啊必须去照顾大娘，但是呢，在经济上的资助它是能够实现的，也就是说最终实现的法院的判决。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和刚才的这个案例有所不同啊。妻子因为要全职照顾这个家庭，就没有去工作啊。但是后来呢，这个丈夫以这个妻子她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为由来拒绝抚养，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这个月的生活费要用完了啊，那孩子那奶粉和尿不湿也都该买了，一会儿你给我转点钱。
7: 哎，知道了，过两天再说吧。
6: 过两天。我那手机里也剩不到200块钱了，
7: 就剩200了啊！
6: 啊，
7: 我不是月月给你钱吗？你这管个家能花多少钱？
6: 哎呀，那奶粉和尿不湿是大头，那家里那柴米油盐、孩子那衣服玩具不都得花钱呢？那你再说了，我现在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你还这么说我？
7: 在家照顾孩子不你自己选的吗？你就嫌没钱，不行你也出去工作吧。
6: 当时咱俩可不是这么商量的吧？你说你上外边挣钱去，我在家管管孩子，管管家。你再说现在孩子才2岁，你忍心让他上幼儿园呢？你要说不给，你就说不给的，你别给我找理由。我看这日子没法过，
7: 不过就不过，不行就离。又不是第一次想离婚。哎，我刚才打电话说什么要手术，我开车没听清楚。
6: 哎，这不病历吗？说我那肺结节变大了，让我手术。
7: 那就准备手术吧，先把家安顿好。不行，把孩子送你妈那去吧。
6: 哎，你给我转点那个住院费和手术费呗。
7: 我哪有钱呢？哎，不行，我跟你妈借点呗。哎，不说我每月给你生活费，一点不剩啊。
6: 哎，上次咱俩吵完架之后，生活费就减少了。你再说孩子买东西，家里开销这么大，哪有剩余啊？哎。那我为啥要管我妈借钱呢？那照顾我们娘俩不是你的事儿啊？
7: 照顾闺女那是我的事儿，你有手有脚的用我照顾吗？不行你也出去打工挣钱吧，我挣钱哪那么容易啊？
6: 咱俩是夫妻啊，你说的这是人话呀？那你要这么冷血的话，咱俩谁也别有脸面，咱俩上法院问问法官，你到底该不该管我。
1: 我们看啊，前一个案例当中啊，这张大娘是因为生了重病啊，失去了

0: 这个自理能力，所以说需要抚养。那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两个小年轻三十多岁啊，然后呢这个情况和刚才的不同，但是这个丈夫也始终强调啊，说你这个有手有脚，你应该出去工作，你不赚钱，你说我就不抚养你。大家觉得这怎么看这个观点呢？
1: 哎，我真的是为这个刘敏打抱不平啊。就很多人会认为在家带孩子照顾家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儿，对吧，你什么都没付出，但是带过孩子或者是照顾家的人都知道，其实他一点都不轻松。就是要我来说，我就宁可出去工作，我都不在家带孩子。你说这个刘敏为了这个家放弃了他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照顾家里，但是他的这个创造的价值在他老公的眼里好像一文不值，他就觉得你就在家待着了，你干嘛了，你没创造价值。所以说我特别为这个刘敏打抱不平。
2: 是的，其实我在内心呢，就是挺肯定刘女士为家庭的付出。我觉得她的丈夫不应该一边享受着刘女士把家庭和孩子照顾得井井有条，又一边抱怨她不工作，然后还说她这是她自愿的。听了这句话我就非常的恼火。但是这件事儿，如果把这个关系放在法律的维度上来衡量，就像刚才之前的那个案例中的张大娘，她是因为没有自理能力又患了绝症，丈夫对她有一个抚养的义务，这没有错。但是换到刘女士身上，毕竟刘女士还很年轻啊，也没有说失去自理能力，那我就拿不准在法律上是不是会保护刘女士。
3: 其实呢，在法律上，我们夫妻之间的这种抚养义务啊，不仅仅是说一方他比如说有重疾，同时呢也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像刘女士这种情况，孩子只有两岁，那她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去工作，那也就是说导致她这种生活条件没有办法自满自足的情况，是因为家庭要照顾家庭产生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夫妻之间的这个抚养义务也是有法定义务的，她的丈夫是有义务去给刘女士支付生活的支出，同时她看病需要用钱，我们也看到了，那么丈夫呢是拒绝给付。在这种情况之下，刘女士是可以要求丈夫向她去支付这部分费用的。所以说呢，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不仅限于生活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重疾，同时也包括这种客观情况导致的他没有办法出去工作的这种情况，同时这也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要求，不仅仅是道德约束。
0: 最终啊，这个妻子刘敏也是把丈夫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每月来给他这个抚养费啊。那法庭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秦之宝妈生病了，丈夫说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养你？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得抚养。民法典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时，有权要求其给付抚养费。这个需要抚养不光指丧失劳动能力，也包括因照顾家庭孩子而无法外出工作的情形。这个案子，刘敏生孩子后全职在家，承担了全部家庭照料责任，她生病需要手术却没有收入来源，而丈夫赵强月收入8000多，完全具备履行能力。法院最终判决赵强每月向刘敏支付抚养费1500元，直到双方婚姻关系终止或者刘敏自己有独立收入为止。
0: 你看，也就是说最终是怎么判的呢？就是要每个月给这个生活费，又用于家庭的这个开销的，还要单独的再给1500块钱作为这个抚养费，用于他自己治病啊或者这种开销啊。
1: 哎，我看了这个判决，真的，我觉得所有的宝妈都非常欣慰啊，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劳动啊被认可了，对吧？那就是家庭生活就是这样的，大家只是分工不同，都应该值得被认可和尊重的。
3: 其实呢，就是通过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呀，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就是说，全职的一方，那么他在家的付出，他的劳务，他的育儿是需要被正确的价值判断的，也就是说只有一方为家庭在内的付出，才有另外一方在外打拼的安心。所以呢，法律上对双方都是平等的、公平的保护的状态。
2: 哎呀，今天看了这两个案例啊，我的心中其实感慨挺多的。首先呢，我感觉夫妻之间呢，就是应该互相扶持、互相照顾。 不能因为一方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推卸责任、逃避责任。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要求啊，更是法律上的责任。
0: 以前我们总讨论啊，这个父母啊对于孩子有这个抚养义务，这个子女啊对于父母有赡养这个义务啊，但很少讨论这个夫妻之间这样的一种抚养义务。所以说今天通过这个案例啊，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一些啊。最后也请我们的律师给大家来总结总结。
1: 其实呢，总结有三点啊。第一呢，就是说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是法定的，不仅仅是道德约束。第二呢，就是子女的赡养义务不能代替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双方之间呢不能被包含。第三呢，就是法律的天平是公平的，那么婚姻是需要维系的，无论你是全职在家的一方还是在外打拼的一方，那么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小家在共同的努力。那么这也是符合我们民法典针对婚姻家庭编，也就是说倡导公平和睦平等的家庭理念。
0: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夫妻一场是缘分，更是责任。不管是80岁还是30岁，不管是重病一场，还是说因为要在家照顾家庭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啊，记住了，只要是夫妻关系在，责任就在。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谢谢舞蹈爱过来，这是你们继续战斗。
3: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4: 想尝一下鸡鸡的冷面。
5: 欢迎来到哈尔滨，
6: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辛苦了，方大队长。马汉山找到了没有？
1: 在门外。方大队长，快坐下，先喝口茶。
0: 还不进来？啊！
1: 到哪儿去了？
0: 我不掉粮去了吗？
1: 掉到了吗？
0: 掉到一部分。
1: 坐吧。

民调会成立了3个月，财政部中央银行的拨款也拨给你们了，现在才去调粮，去哪儿调粮啊？粮食在哪里？

0: 回答我问题。什么？你问粮食啊？粮食在我手里，你拿去吧。看文件，大家都请看看文件，这样子对抗政府，该按哪一条处置？不用看，杜总机长，党国的法令里没有砍首长这一条，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也不砍首长。 只砍头。7月6号，我是先砍了侯俊堂的头才来北平的。马汉山，七五学潮是因为北平民调会没有给东北学生发粮造成的。前天我们来了，昨天你还没发粮，今天又酿成更大的学潮。现在我提议，以五人小组的名义向南京报告，就地免去马汉山所有职务，送交南京。
1: 特种刑事法庭审讯，息怒息怒息怒息怒！曾督察，我是管这条线的，情况比较清楚。4月成立民事调配委员会以来，我们遇到了许多难处啊。北平就更不用说了，马汉山局长出任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工作还是尽力的嘛。杜总机长，这个我们来北平是来调查的，是来解决问题的。
2: 北平的工作还得靠他们去做呀，所以我不赞成曾督察的提议。
3: 马委员，那就请你到马副主任的手里去拿粮食。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赶紧把他爪子收了，这不是也不是这么个招法？曾可达这时将目光转向了崔忠实。
3: 其实，在打击马汉山气焰时，他的目光从来就没有忘记观察崔忠实。马汉山今天如此狗急跳墙，显然是仗着背后有十分复杂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牵涉到最上层财团的经济利益。何以昨天方不停在，马汉山十分老实；今天崔忠实来了，他却一反常态。
0: 方大队长，你是在什么地方？
1: 找到马汉山的。北平的
4: 路我也不熟。那条街叫什么名？哎，前门外，就是我民调会用火车运粮的地方呢。你是在那儿
0: 找到他的吗？
1: 他说是，就应该是吧。
4: 哎呀，真是说心里话啊，像方大队长这样的通情达理，哎，工作认真负责的人。
0: 我民调会会积极配合你的工作。哼，北平上百万的苦难同胞，就等着我们给他们一条活路。无论查到谁，查到哪一条线，都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任务我清楚，不是我的任务我也清楚。曾将军没有必要打这个招呼。那就好。 北平民调会掌管着民生物资的购买、调拨、管理、发放，都是由马汉山主管。昨天我们请教了方步亭行长，明白了财政部中央银行的拨款，都是由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宗实先生一手走账，两个具体经手人现在都在这儿。崔副主任，把你经手的账目现在向五人小组做一个详细具体的汇报。

0: 拜托，把我的椅子也撤了。我不能让马局长一个人站着。当时的国民党官场流行一条规则，曾被杜月笙总结为“吃两碗面，一碗是场面，一碗是情面”。无论何时，只要能顾全场面、讲情面，大家会高看一眼。崔忠实虽然是金融界的，可教导打的都是官场。 这时，先端出了两碗面，人虽然站着，脚下踏的却是不败之地。
1: 崔副主任，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2: 我不知道该怎么。

说，现在是国家战争时期，我们央行不得已要执行国府下达的额外任务。杜总稽查是经济学专家，王主任秘书更是我们的金融专家。你们知道，银行是负责市场金融流通的，可现在无论是货币和物资的流通比例，还是支撑银行货币的压库黄金，我们的金融都无法流通了。临时调配委员会也好，物资管理委员会也好，实行的都是管制经济。凡是管制经济，都不是哪一个部门可以说得清楚的。今年四月份开始，临时调配委员会和物资管理委员会的账都是委托我们代管。可是，请五人小组的长官们听清楚了，我们只是代管走账，具体物资我们是连看都看不到的。

0: 他说的有道理。崔副主任，但是这也并不妨碍你把账目上的事情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虽然只有3个多月，可是2个委员会的账目已经堆了一间屋子，牵涉的也有好几十个部门，而且有些直接牵涉到军事委员会的军费开支，央行总部曾经有明确纪律，有些账。
1: 是不能向任何部门透露的，除非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而且要有蒋总统的签名。你这是拿蒋总统来压我们啊，崔副主任，我看你不像是个搞经济的，倒像是个搞政治的好手。你是不是也有什么背景啊？ 马汉山副主任有军统的背景，你要有别的背景，不妨说出来。是中统的，我们就去请示陈部长；有军统的背景，我们就去问毛局长。不用藏着掖着，来欺骗一些不知内情的人。嗯。

0: 方孟宏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了。方孟宏同志，虽然你也是正式党员，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不能带你参加任何党的组织活动。你希望学习的任何党的文件，暂时都不能看。你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
1: 曾克达已经感受到了自己一箭双雕的效果，他喜欢这样的沉默，沉默的越久，效果越好。
2: 崔副主任啊，都是为党国效力，真有什么就告诉他们呗。国民革命不是靠哪一拨人就能干成功，更不是哪一拨人就能说了算。
0: 王主任，您是央行总部的，直接管着我们北平分行。我现在郑重向您提出，请央行总部立刻调查我的身份。我崔忠实就是央行属下一个职员，如果还有其他别的政治背景，请央行立刻开除我。
3: 杜总稽查，你是我们的召集人，我们到北平到底是来干什么？这是哪出跟哪出啊？啊，查账就查账嘛，这怎么还查到了中统和军统呢？
4: 崔副主任，你就把走账的事儿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嘛。

0: 不得无礼。是。方大队长，清查物资账，将来都是你来执行。今天让不让崔副主任走，由你决定。
1: 我的办公室在北平分行二楼，我的家在东中胡同二号，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崔副主任，你就走了。战事平息了，学生们都散了，啊？ 哪儿能都散了啊？东北的学生暂时是劝回去了，但是明天一定要给他们发粮食。那个崔副主任怎么走了？北平分行的账簿查了？
2: 其他的事情呢？先都别提了。
1: 明天到底能不能给东北学生发粮？马局长，徐局长的话你都听见了？
2: 我听见了，但是你要知道啊，给15,000人发粮啊，总得有个时间去安排吧，谁去就得我去，对不对？哎，我现在不知道，我是继续留在这儿接受调查，还是准备去发粮？
1: 当然是去调拨粮食。嗯，副总司令可是已经发了狠话，如果明天还有学生，
0: 再到华北的剿总门口去游行，他就立刻辞职，让蒋总统亲自指挥打仗好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嗯，方大队长，北平分行的账，你们暂时先不用去查。从明天开始，专查民调会的物资仓库，先查粮食，拿着他们的购入和调拨账目，一个仓库一个仓库的查。
2: 好。

0: 我们这个会还需不需要继续开下去？这样的会还需要继续开吗？查账目，查物资，抬出棺材，再开会也不迟。
1: 小辉，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方梦敖已经怀疑上崔宗植了，马上让何小姐去接触他。
0: 已经安排了就最好。听他说些什么，记住原话，一句一句告诉我。教授，注意自己的安全。
2: 馅儿了吧？你知道你在哪里开车吗？这是北平，是住着200万人口的城市，不是在天上，不是开飞机。你开那么快就不怕撞到人吗？
3: 我刚才开的有点快吗？
4: 队长，确实开得太快了。
3: 有本事才开这么快吗？大哥，你刚刚那圈是怎么转的？转得太棒了，回去教教我。
4: 教我什么事情吗？是找你，是谢你。你今天去抓马汉山，同学们都传遍了，还夸我呢。大哥，今天你哪都不许去，就回家。我和笑玉每人做2道菜答谢你。
3: 你小哥在家吗？
4: 我们是请你，可不请他。
3: 就问你他在不在吧。
4: 在家。

0: 那每天晚上只要不出勤，都要陪大爸吃晚饭。
1: 那这样，他们吃他们的，咱们吃咱们的。我还要请何小姐给我上一堂在北平市内怎么开车的课呢。上车吧。
0: 太好了，走。
2: 曾可达怀疑小崔是中统军统。方主任，我身边不会有这样背景的人。如果连央行总部也这么想，那就把我调走，把北平分行人马都换了。嗯，天不塌，北平分行就不会塌。小崔扛得住事，希望王主任和央行总部能相信他。我知道，需要见面的时候，我会直接去顾维钧大使的宅邸去见你。你也可以到北平分行来啊，没有什么可怕的。好，好，再见。你怎么看？
3: 至少可以说明，不管中统、军统，还是铁血救国会，没有人怀疑崔中师是共产党。行长，我们是不是多疑了？
2: 多疑吗？曾可达心机深呐。他在会上说，崔中师是中统、军统的人。孟敖就在身边，他是说给孟敖听的。
3: 孟敖会相信吗？
2: 孟敖这孩子从小就心眼实，像他妈。别动，你立刻去找崔中石，让他尽快把账全部清理出来，交给你。跟他打招呼，不许再和孟敖见面。
3: 我晚上就去找他。
4: 爸爸，妈，小妈，我把大哥请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5: 你们来了。
1: 妈。
5: 孟敖，我知道你尊重我，尊重我们女人。可是我毕竟只比你大三岁，今后就叫我姨吧。
1: 好，姨。
0: 不行，我们都叫小妈，凭什么你一个人叫姨啊？小玉，你说是吧？
6: 不对，我觉得孟敖大哥叫程姨做姨很好。
0: 哦，我明白了，他这是随你叫呢，是吧？
1: 这倒也是个办法，那我以后就随何小姐叫了。
6: 你们这些人事情真多，说什么干嘛都要扯上别人。
0: 我们可从来没把你当做别人，进了我们家就是我家人了。小妈，你说是吧？
1: 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小月，你过来，我教你一个对付坏丫头的办法。
0: 小玉，我这大哥可坏了。
1: 来。

0: 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对不起小雨。
1: 下回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就行。

0: 那罚我吧！一，我给大家做西餐，家里能做西餐吗？你们什么都不用做，中西餐谁也做不过我。木兰，你和笑鱼带上大哥去你房间看看，什么时候叫你们，什么时候下来吃饭。快去吧！
1: 不许生气了，陪我大哥去参观我的房间吧。
0: 走。
2: 给我备车，今天留他们在这里吃饭。我现在就去何副校长家。
1: 大哥，你好像有点害怕了。
2: 瞎说，害怕什么？
1: 女孩的房间呀。
2: 说对了。更瞎说了。我能害怕吗？

0: 小嫂，叫木兰来帮厨吧。木兰能帮什么厨？我知道姑父的意思，也知道行长的意思。平日里都是姑父辛苦，今天就别忙活厨房的事儿了，也别管他们的事儿了。
1: 我不管，今天一切都听小嫂的。

我上楼以后再让木兰下来，就让她在这儿待着，不要上楼。

快点下来帮忙！木兰，我忙不过来了，快点下来！快去吧。来了，孟伟啊，和学生代表谈完了。我是黄瓜的，嗯，是。 都是些无家可归的学生，是该多体谅他们的心情。啊？你要去催付主任家？

告诉行长了吗？孟伟啊，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好别去了？嗯，好，一定要去就去看看吧。孟伟，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感情用事。好，不用回来了，不用回来了。好好做好善后。

0: 所行。
1: 当然。
0: 可不可以抽烟？

0: 三七年咱们分开的时候，你才14岁吧？今年你25岁了，10年了，我跟家里没有往来，你们都长大了，都变了，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你们的情况。 我下面问的都是闲谈，你知道就告诉我，不愿意也可以不回答，好吗？你见过共产党吗？你见过共产党吗？ 我知道这么问让你为难了。 共产党也不会把这3个字写在脸上，写在脸上的也未必就是共产党。北平的学生多数都倾向于共产党。你是进步青年，很有可能见过共产党。你可以回答我，也可以保持沉默。
1: 我能不能也问你一句？我能问你，你当然也可以问我。你见过共产党吗？见过。你怎么能肯定？
0: 你见过的就是共产党。我当然能肯定。我见过的人佩服的不多。抗日的时候，我在空军服役，我只佩服陈纳德将军。
2: 一个老头退了役，竟能拉起一支世界上一流的空军飞行大队，让日本人服，让中国人服，
0: 让美国政府也服。那之后，我再没佩服过什么人。 直到几天前，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上，我碰到一个死刑犯。
1: 共产党。

0: 你自己说的，我可没说那个死刑犯就是共产党。
1: 那你就告诉我，你见过的谁是共产党？
2: 你猜的没错，我见到的共产党
0: 就是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

在第一时间报告给他的上级，隐藏了十年，最后要不是自己有意暴露自己，别人还发现不了他。我佩服。

0: 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佩服他吗？他隐藏得很好，因此你佩服他。不对，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还有，他不自私。你怎么知道他真实？怎么知道他不自私？是不是你应该回答我了？你还没告诉我。
1: 你见没见过共产党？我肯定见过共产党。正像你说的，他们也不会把那三个字写在脸上，因此我也不知道我见过的人里哪一个是共产党。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0: 无所谓相信不相信，一开始就说了，只是先谈而已。我又不是专门要找共产党。耽误你这么长时间，再问你个问题。7月5日，到北平参议会抗议，今天到华北交总抗议，你和你的同学去了没有？
1: 全国都在声援，我们北平学联当然该去。你和木兰把我的车拦下来，把我叫回来，需要干什么？
0: 当然是希望你查贪腐，帮学生。那我当然是应该走了。北平那么多学生，教授老百姓正在挨饿，我晚上还是得带着大队去监督民事调配委员会是不是在准备发粮。抱歉，耽误你那么长时间。
1: 大哥，他们可在底下为你准备晚餐。
0: 自己吃着好呢，却高喊着要帮助挨饿的人，太不真实了吧。

0: 是何校长吧？我是谢培东。
1: 啊，谢先生。
0: 何校长好。
1: 啊，你好。
0: 请问一下何校长，我们行长到府上了吧？
1: 啊，到了，在这儿呢。
0: 请我们行长听个电话。
1: 啊，你等一下。
0: 谢谢。
1: 喂，
0: 行长，你听着就是。
1: 好。
0: 孟敖已经走了。他们两个谈的好像有点不太投机，有点不欢而散。你准备跟何校长说的话，现在看来似乎不宜讲了。
2: 这央行总部怎么这么多的事啊？好的，我马上回去。
3: 本来想跟你好好的聊聊，这不又催我回去了。
4: 官身不自由吗？
3: 财政部、央行又在催币制改革的方案了。我跟他们说我的那份方案正在请您修改，他们很看重，再不改革真就是民不聊生。

0: 救民于水火，只能靠戚苍兄这样的大家了。什么大家？无非是看在我有几个美国朋友和斯图雷登大师能说上几句话而已。币制改革，银行有准备金吗？啊，那些垄断了市场的财团，愿意拿出物资来坚挺市场啊？
1: 没有这两条，写什么币制改革方案？
0: 易真见血，您就围绕着这两点，帮我参考参考我那个方案。
1: 币制无法改革的方案，既无法改，还得做方案。你这你不明摆着事，弄虚作假吗？你这个忙我帮不了，真的。
0: 那我们就改日再说。我先告辞。
1: 过一两天我再来看你。哎，
2: 李妈。哎，
1: 帮我送送方行长。完了你就回家吧，
0: 不用了，
1: 没什么事。
2: 那我先回来。
1: 我这腰腿不好，我就不送你了。
0: 您呐，抽时间到国外去治疗治疗啊。
1: 啊，那我先走了。
0: 走好，走好。

0: 程姨、木兰，我回去了。饭都做好了，怎么就走了呢？我大哥呢？走了。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我们怎么都不知道。说好的吃晚饭，他怎么会走？是不是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赶回去了？电话都没响，哪有什么紧急的任务？要走也不会招呼，也不跟我们打一声啊。
1: 谁得罪他了？别瞎说，谁会得罪你大哥？
2: 就我跟他在一起，当然是我得罪他了。
0: 程姨，我先回去了。
2: 都没学生事儿，你不管了。
0: 别吭声了，他家住得远，我找车送他。
3: 从今天起，你再掺和你大哥的事儿，就不要出这个家门。

0: 徐局长安排你们来的。
1: 是。
0: 那就好好的执勤。
1: 是。

0: 去找好嘞！我真是的，你们方行长的爸爸可也在那里的。
1: 崔婶，是我。崔婶，
2: 是我。

暑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副局长啊，快点进来。哎呦，方副局长，方副局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我们老崔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啊？家门口都被警察看起来了，别人不知道，你是知道的呀。我们老崔可真是行长的人呀，这位央行卖命卖的都要被警察看起来了，这算啥事体哟？北平搿地方真的不好再等下去了，侬正好来，您跟行长说说，明天就把我们老崔调回上海去，好了。
1: 烦不烦呐？还不让方副局长进屋？
0: 早烦了，那方副局长来了就跟行长说说呀。你要再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明天就带着孩子，我们先回上海去。
1: 好了好了，你去忙吧，去忙吧啊。
0: 说说呀。
1: 这么忙，你还来看我？
2: 进屋说吧，崔叔。

0: 崔叔，我还没吃完饭呢。啊，哎，就半碗粥，半块棒子面饼。
1: 没事，我吃这个就够了。
0: 好在都是干净的，我去给你拿筷子。
1: 不用这么麻烦。
0: 家里真这么困难？薄情和平阳可正在涨身体。行里给我的薪水是不少，可法币再多也赶不上物价呀。
1: 可你是央行北平分行的金库副主任，手里没有美元外汇，人家也不相信呢。我手里当然有美元外汇，可那是行里的，不是我的。
0: 现如今，中央银行像崔叔这一级的官员还这么清廉，我相信你，人家可不相信你。崔叔，有些时候，好人做过了头，未必有好结果。你说的对，你来之前，你崔婶还跟我吵架呢，一口一句我把黄金、美元都拿到外面去养女人了，我怎么说得清啊？
2: 就让他猜疑吧。

0: 舒服。我只是想到前不久一位议员说党国那些将军的一番话了。对比崔叔，心中有感。
1: 什么话呀？我可不能跟他们比啊。
0: 是他们不能跟崔叔比。想不想听那两句话？
1: 两句什么话？笑话吧。
0: 是实话。总统请了几个议员去征询意见，无非以示开明而已。谁知那个议员当真了，当着总统骂那些带兵的将军叫二儒将军。总统就问何为二儒，他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岂不是二儒将军？
1: 是实话，无奈人家最不愿意听的就是实话。
0: 我愿意听实话。崔叔，你帮我爹这么多年了，无论行里的开支还是你家的开支，你都是精打细算。行里的人可没有对你少怨言，现在连崔婶这么好的女人都开始埋怨你了，你这样做为的是什么？
1: 行长是信任我才让我管了钱，我当然应该这样做，不这样做我还能哪样做？
0: 可是在南京，你对有些人也是挥金如土吧，就没有心疼过？
1: 当然心疼。央行的钱就是国库的钱，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啊，可是你不给他们行吗？别说是我，就是行长，你今天不给，明天不给，后天就撤了你，换上一个愿意给的人。
0: 我爹我知道，可对于崔叔你，我还是不明白。家里的日子如此清寒，还担着这么大的干系，为什么还要做这个金库副主任？
1: 孟伟啊，我的身世你也知道一些，父祖辈没有给我留下家当，砸锅卖铁供我读沃兰财会学校，遇上了贵人就是你爹，在上海便给了我银行职员的位子，带我来北平又让我当了这个金库副主任，你现在问我为什么要干，我怎么打你啊？我不干，我又能去别处干什么呢？
0: 崔叔，你明白你现在的处境吗？
1: 我明白。
0: 能说给我听听吗？
1: 有些能说，有些不能说。
0: 把你能说的说给我听。
1: 为了行长，也为了你，更为了我和孟敖的交情，这次去南京活动，我被人怀疑上了。加上北平名师调配委员会和军方物资管理委员会的账是我在经手，这里面有贪腐，我必须要接受调查。上面的人厉害啊，竟然让孟敖来查我。这一坎虽然难过，但是我不怕。行里没有贪，我也没有贪，他们查到一定的时候不会真的查下去。现在我过不去的只有两道坎儿，说出来你也帮不了我。
0: 我帮不了你？我帮不了你还有谁能帮你啊？
1: 谁也帮不了我，听天由命。
0: 崔叔，我现在跟你说真心话，你也得真心听进去。我不管你身上担着多大的事，就冲这几年你一直对我大哥好，尤其这一次你拼了命在南京活动救我大哥，我一定会帮你。崔婶跟你可没有过过好日子，还有薄情和平阳，为了他们我也会帮你。

0: 能把你过不去的两道坎告诉我吗？我说，你就是帮不了我，也得藏在心里，不然你就反而害了崔叔，也害了我一家。
1: 大不了你是个共产党，还你情我也救你。我现在什么也不能说了，就凭你刚才那一句话，下野要把你崔婶吓死。
0: 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不能告诉我吗，崔叔？

0: 我告诉你，第一道坎儿就是行长。说下去。昨天我回来，行长对我的态度明显变了，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今天上午去五人调查小组之前，行长对我说了好些我听不懂的话，但有一点我懂了，行长在怀疑我。孟伟，什么坎儿我都能过，过不去的就是行长对我不信任，这你帮得了我吗？
1: 问题记在我爹身上，我答应了就能帮你。说你第二个难处吧。
0: 第二个难处你真就帮不了我了，因为这个人是徐铁英。门口你们局里派的警察你看到了，昨天徐铁英派孙秘书到火车站来接我，你也在。刚才你不是说到那个议员骂那些将军们的话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的这个新任顶头上司就是个二路局长。当然他不会像别人那么招摇，现在就挥金如土，可他开的口比好些人都大，不为现在，是为了将来能够挥金如土。他杀人从来就没有眨过眼，现在又兼了个北平警察局长和警备司令部的侦缉处长，他杀人就更容易了。共产党他会杀，可只要与他无关他未必会杀，但有一种人他必然要杀，就是挡了他财路的人。孟伟，现在好些人的财路都在崔叔手里管着，哪一天我要是顾不过来了，就成了挡了别人财路的人了。以前有行长罩着我，别人未必敢动我，可现在连行长也怀疑我了，别人杀我就是迟早的事儿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崔婶还有薄情平阳，还望你多照看点儿。
1: 崔叔，我只说一件事，你做到了，我拼了命也帮你。我大哥是个性情中人，也是一个难得的好人，我只要求你今后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再牵连到他。崔叔，我们今天说的话到此为止，你明白我明白就行，不要再让第三个人知道。

0: 先说肯定的吧，肖玉这孩子肯定不是共产党。下面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会跟行长的看法有所不同。都同了，还叫你谈干什么？哼，那我就只身露剑了。
1: 方敖也不是共产党，何以见得？他要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还要找共产党？录音你也听了，孟敖这孩子，他不会装假。嗯，那我就不明白了，看不出来了。
0: 你还是老实了点啊！你怎么就不想想，孟敖怎么会突然问共产党？
1: 你见过共产党吗？
0: 为什么？曾克达的话起作用了。孟敖在怀疑崔中实了，怀疑他不是共产党。
1: 行长，那就不要让孟敖
0: 再跟崔中实有接触，崔中实是不会再主动接触孟敖了。可挡不住孟敖要去看他呀。好在是徐铁英以警察局的名义盯紧了崔中实，倒也不是怀疑他是共产党，是盯上了他那20%的股份。前方的仗不用打，后方就已经败了。 你把昨天晚上崔中实和徐铁英的谈话再放给我听听。

0: 哎，今天没有学生被抓进去吧？
1: 全国各大报纸都已经报道了，他们也不敢不收粮。
0: 那你没有去吧？
1: 没去。今天各大学去的教授不多，听说正商量着联名上书呢。不只是东北的学生。 现在是北平各大学的师生都已经很多天没买到配给粮了。抗战苦了八年，抗战结束了，还在受苦。先生，听说财政部正在酝酿什么币制改革，你跟王永武部长是同学，能不能真的拿出一个？ 切实可行的币改方案，
0: 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案？你也是研究经济金融的，你认为改得了吗？
1: 难。我也不能眼看着法币一天天变成废纸。

0: 今天的物价已经涨到2300万法币一担粮了，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许多公教人员也都活不下去了。
1: 是啊，你回来之前，方行长他来过，也提起过这件事。
0: 他提到过币制改革。
1: 他是央行的人，他最清楚国民政府的家底，拿什么来搞币制改革？
0: 他是什么意见？
1: 他希望我帮他搞一个币制不能改革的方案。
0: 哼。哎，先生，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您不要生气啊。
1: 你说，你说。
0: 和方不停这样的人交朋友，您不觉得有损清誉吗？是，我说错了。

0: 景伦，我也正有件事要问你，你要跟我说心里话。先生，请说吧。你是看着孝玉长大的，你觉得孝玉长大了吗？在先生眼里，在我眼里。
1: 孝玉永远都是个孩子，现在还是孩子。可是，孝玉在别人眼里已经是大姑娘了。你知道方慕亭今天来我这儿是想跟我说什么吗？
0: 不是叫先生帮他跟上面说一下，不要搞逼着改革吗？
1: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0: 他是想来跟我谈一谈孝玉的事儿，想来跟我谈谈儿女亲家的事儿。
1: 他提出来了吗？

0: 今后我负责跟你联系，进来吧。
1: 先生的话我不太明白，你跟我说话不要这个样子。那我能什么样子啊？现在的青年都在追求自由，包括孝玉，我没有权利过多的去干涉他。你心里还是明白吗？你也还是一个青年，怎么就不追求自己的自由？
0: 这几天，小玉竟往方家跑，你知道不知道？我也姓刘，今后你就叫我老刘吧。我还是
2: 叫您刘叔吧，以前我对刘云同志也这样叫。
0: 我是从解放区来的，工农出身，看着不太习惯吧？刘云同志说了。
2: 知识分子就应该向工农学习，往后刘叔多教教我。
0: 那我跟你一样，也得好好的向工农学习了。坐。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抗大毕业的，国民党不承认，我也是大学学历，算个知识分子了。
2: 其实学历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要向您学习。

0: 学习斗争经验，互相学习。时间不多，我们抓紧谈。他那个大儿子方孟敖到北平以后，听说在学生中影响很大，你对他应该有所了解。啊，现在牵涉到了孝玉，其实也牵涉到你。我现在就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
1: 自己第一次听到恩师把自己和何孝玉连在一起说，梁静伦真正心事纷纭了。面对这个一直慈父般关爱自己的先生，他有太多的内心挣扎。这么多年，自己的秘密一直瞒着他，他也只能继续瞒下去。
2: 那个方某我没见过，倒是听说了他的不少传闻。我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抗战还不错。 前一向因为命令他的大队不轰炸开封，上了特种刑事法庭，后来被判了无罪。不知道为什么被国防部给看中了，派到北平来查贪腐，牵扯到国民党上层，牵扯到方家，背景都十分复杂。我也不希望孝玉在这个时候跟他和他们家有太多的接触。
3: 刚接的方宝，是，
4: 印象怎么样？很难说话，很难沟通。
3: 他一上来就问我见过共产党没有，我当时就紧张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你是怎么回答的？
0: 我只好反问他见过共产党没有。于是他就生气了，是吧？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呢，跟方家是世交。那个时候，肖玉的妈和方孟敖的妈关系也很好。 两家的孩子因此常在一起，方孟敖在孩子里年长了一些，对他弟弟、对木兰还有孝玉都非常好，所以孝玉的妈呀就经常夸他是个懂事的孩子，有出息。可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了，这个方孟敖。 就因为妈妈、妹妹被日本人炸死，他一直不跟他父亲往来，也不认这个家。一个人在外面生生死死的，自己也不成家，这样的青年，又是现在这个时局，让人不放心呐。那先生想让我跟孝玉谈些什么？
3: 小玉也是从小就没有母亲，或者做父亲呢，有些话不好问。你是不是从侧面问问他，问问他，他对方孟敖印象如何？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够开导他。你开导他比我管用啊！我试着跟他谈谈吧。
2: 不是试着谈，是要真心的跟他谈呢。我已经去了电话，小玉今晚会回来，你呢就在这儿等他，等他回来，今晚就跟他谈。是，先生，您放心上楼去睡吧，我在这儿等他。
0: 等等他，好好跟他谈谈。那你不用管我。

0: 方某敖同志是我党单线发展的特别党员。原先一直跟他联系的那个同志，现在不能跟他联系了，他当然心里焦虑。他问你见没见过共产党，就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1: 你见过共产党？北平的学生多数都倾向于共产党。你是进步青年，有可能见过共产党。我下面问的都是闲谈，你知道就告诉我，不愿意也可以不回答，好吗？
2: 刘叔，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跟他接触了，请求组织另外派个人去接触他吧。

0: 好。
1: 啊，梁教授。
0: 严先生。
1: 你那个方案所需要的资料找到了，赶快到图书馆来拿吧。
0: 今天太晚了吧？我还在等何小姐呢。
1: 立刻来吧。你那个方案有了答复，是正面的答复。
2: 职业的经验让他有一种直觉，严春明的兴奋背后好像隐藏着一个很深的计划。严春明察觉不到，他察觉到了。
3: 你不能这么想，这个任务是刘英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做的决定，我无权改变。我们也曾交换过意见，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是艰巨了一些，可是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能去完成。何况薛运部、梁经仁同志他们那边也给你安排了同样的任务。

0: 不要有压力，组织上也不会给你压力。你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接触他，发现他可能有危险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汇报的方式，还是先通那个电话，这里不能常来。最重要的一点，你务必记住，你是以学运工作部那边。
1: 交的任务去接受方老敖的，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吕云同志和我交的任务。今天回去，梁教授就会问我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0: 像回答我一样去回答他，很难结束，很难沟通。

0: 刘叔，我总觉得让方木敖同志这样下去，他会有危险。放心，组织上在一直关心他。那我先回去了，
1: 小雨同志，第一次见面。 话常好，
0: 月常圆，人长寿。

小玉，因急事我出去了，约一二小时便回。到家后忘等我一谈放假的事，累了便在沙发上小憩，注意休息，注意身体。梁经纶。

0: 与国民党地下工作斗争时，长达数十年，其中一类人极其特别，因此被中共党史称为特别党员。因其特别背景极其复杂，原因极其复杂，在记述他们时便往往语焉不详。方孟敖就是特别党员中的另类典型，何孝玉也是特别党员中的另一类典型。 现在，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政权长期斗争，已届决战阶段，命运将这两个特别党员连在了一起。
1: 花何时长好，月何时长圆？ 何时长寿？

0: 不是说好保证11点到站吗？啊，你们看现在几点了？大伯的专列都迟到，这像什么话呀？要这个调度主任有什么用？我去看看。哎，我问你，车站调度室是怎么说的？啊？ 南京那边怎么说的？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粮食运不到，明天你们自己到警备司令部报到去。哼，混账王八蛋，你平时不干事儿啊，刀架在脖子上了，死不行的东西！闭嘴！哎呀，我看着你们这高兴，弟兄们，今天晚上。
1: 恐怕你们要辛苦一点了啊！上面都交代了，今晚听老站长的。
2: 好，
1: 先派2个弟兄去调度室，把调度室主任给我抓来。另外啊，其他的弟兄严阵以待，听我的命令。到时候我说抓谁，立刻就给我抓啊！
3: 明白。嗯，跟我来。
2: 是。
1: 局长，局长，我把这个调度主任给你请来了。
2: 您亲自问的，你是主任呢？
1: 我就是，抓起来！啊，马局长，有新命令！
2: 哎，等等，你让他说，说。
0: 我刚接到电话，说运粮食的专列要12点才能到。还是说，这车上的粮食大部分都是军粮，要等到国军第四兵团他们的运输车队到了之后。 我们才能
1: 什么？军粮？还第四兵团？什么车队？乱七八糟的！你给老子说清楚了。一共2个电话，第一个是天津打来的，说这趟运粮的专列要12点才能到；第二个电话是国军第四兵团，司令部。

0: 军需处打来的，说这个车上的粮食有800吨是运给国军的，让我们必须等他们的运粮车队到了之后。然后，
1: 听见没有？啊？那1000吨粮食是我们的，啊？他第四兵团还要拉走800吨呢？啊？
2: 这狗娘养的养子公司，
1: 好啊，
2: 嗯，
1: 好，
2: 黑的好，那算老子。哎，
1: 哎，那个方大队长是不是在粮库等粮呢？
3: 报告局长，是，他们早就在仓库等着验收今晚运来的粮食。局长啊，我把那宵夜啊、茶呀、啊、都准备好了。
4: 混账王八蛋，我谁让你说这些的？
1: 赶快打电话，请方大队长他们大队马上到这儿来。你就告诉他，你就说第四兵团要抢学生和老百姓的配给粮，赶紧去。
3: 局长，局长，我能不能不说国军第四兵团来抢粮了？
1: 哎，给我拿把枪来。
5: 枪。
1: 你给我拿着。
3: 局长。
1: 拿不拿？
3: 不拿。
1: 我告诉你啊，这枪可上膛了。12点前，方大队长他们大队要不到这儿，你就自裁吧。
3: 局长，12点钟之前我肯定把方大队长请来。局长，这个我不会使啊。
1: 快点去啊！
3: 是，你快给我打电话去。
1: 你，过来，把车队调过来，开到大门口去了，把大门给我堵上。如果今天晚上第四兵团的拉粮车进来1辆，我告诉你，你也自裁去。
6: 走吧，
7: 快快快快快快，往这快！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先松开他，弟兄们，今天晚上恐怕要有一场火拼呢。不过你们放心啊，我给你们站长把好招呼了，出了事儿他顶着。如果事儿闹大了，我会亲自给国防部政界民次长打电话。所以你们就放心大胆的积极配合稽查大队，跟他们干。我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啊，不会亏待军统这帮弟兄。
1: 老站长您放心。
0: 今晚这些兄弟都听您的。好，拜托了。我那个马扎呢？
2: 在棚子底下。
0: 你去，把那马扎给我拿来。
2: 哎哎，
0: 跑步。
3: 是。
0: 好。
2: 我问您，这列车进哪个道？第二道。你把马扎给我放到铁轨中间去。马局长，摆在那铁轨上。哎，
0: 公羊羊的羊子公司。
2: 老子今天晚上就跟你们干上了。

0: 方大队长，您看这大暑热的天儿，长官们这茶总得喝一口吧，您老就下个命令吧。
1: 问你，你得说实话。
0: 大队长问，属下一定说实话。
1: 你不是我的属下。这些东西平时都是供应给谁的？
0: 都是供应各党部和政府机关局以上长官的。
1: 知道了，你们出去吧。
0: 是。

0: 奇了怪了，是不是北平的水有问题啊？你们什么时候这么老实过？没一个人说话。
1: 队长，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呀？你要是遇到什么？

0: 困难，就跟我们说。这不能什么事儿总让你一个人担着呀。
1: 什么困难？特种刑事法庭都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担不了？
2: 我说该记住的事儿不记，一个个琢磨我干嘛？
1: 没心没肺。问你个问题，你们回答。今天本该是什么日子？你自己说吧。
3: 报告队长，
0: 今天是我原定的婚期。队长，这不大家突然被派到北平来了吗？
1: 我耽误你了。刚才大家都听见了，这些东西是专供北平局以上那些人享受的，我们不吃，百姓也没份儿。常武的婚期延迟了，今天晚上这酒还是要喝。我们把酒打开，为常武和新娘干一杯。喝完之后，我带你们出去打一仗去。
4: 好，好，
3: 好，来，
5: 开酒。
3: 哎，大少，哎呦，好嘞，
6: 上来，
1: 都有了吧？
4: 有了。
1: 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喝呀！
4: 是是。
1: 刚接到消息，今天晚上11点，从天津运来的一列本该配给东北学生、北平学生教师的1000吨粮食，国军第四兵团要拉走800吨，公然抢夺民食。我们现在就去车站，一粒粮食都不能让第四兵团的人拉走，听我的命令。常务、袁刚，
4: 到，
1: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其他的人跟我走。
4: 是。
3: 队长，
1: 队长。
0: 队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无非就是咱们跟第四兵团的人去干一仗。队长，我陈长武不要这样的照顾。
5: 队长，我也不要这样的照顾。行动有危险，更该一块去。我家里有老娘，咱们哪个弟兄家里没有亲人？如果您坚持不让我去的话，不如现在就让我退伍滚蛋吧。

0: 马主任，您看，这车马上就来了。
1: 王一航。
0: 去啊！我在呢，我在呢。
1: 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呢？现在还没到12点呢，方大队长说了，12点前他准到。哎，什么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哼！石像啊，现在走还来得及啊，不走你们就等着。
0: 好，我们等着。戡乱救国时期，敢和我们抢军粮，我倒要看看来的人是谁。找死的东西！混账王八蛋！
1: 你刚才骂谁呢？啊！你个小小的中校，我告诉你，你们陈副总司令都不敢骂我，知不知道？嘿，你骂我，你再骂一句啊！
0: 马局长，你喜欢骂人，我们还真没工夫陪你。 与共军决战在即，敢和我们抢军粮的，我的任务只知道抓人杀人。
1: 好啊，那你现在就把老。

0: 抓了，你过来抓，你怕呀？啊，你个狗日的，
1: 你抓，
0: 你怕？你抓，你
2: 都别动，国防部保密区，都别动。
3: 你连长，把那么些狗缴了。
4: 是，一百个过来。
2: 告诉你们了，我是国防部保密局。
1: 走，
5: 拿回来。
4: 哎，快！
2: 告诉你们了，我们是国防部保密局，还敢动手？知道后果吗？
6: 枪毙！
3: 抢夺国军军需，破坏前方军事，什么他妈国防部保密局，都给我抓了！
5: 来了，快！走，
3: 好，李连长，把马局长也请到那边去。
2: 是，马局长。
6: 你个狗日的！
7: 啊！你目无政府，目无党国，居然敢抓老子！有种，你向老子开一枪！
6: 你开枪！
7: 开呀你啊！
3: 马局长，我劝你把手放开。
7: 我不松！你把你们司令李文叫来，他来了我松手。
3: 我们就是受了李司令的命令来的。马局长，松不松手？
7: 不松！你向老子开枪，手不就松开了吗？你开！哎呀！

据华北剿总国军第四兵团密报，共军野战军20余万兵力已从石家庄、保定各据点向北平之定兴、房山、良乡、长辛店推进，3至5日以上四处将与共军发生激烈战斗，北平之共党必将暗中配合共军此次军事行动，挑动学生市民发起反对政府之风潮，曾督察可达务必切切注意，引导5人调查小组平息75、79学生风潮。

0: 我是曾可达，可达同志，今天晚上可能会出大事。出什么大事？国军第四兵团突然到了北平火车站，要将天津、越南的粮食拉到第四兵团去。方茂敖大队马上也要来北平火车站。马汉山和他民调会的人没有在火车站吗？他们早就在这里了。听说国军第四兵团要拉走那车粮食，就通知了方茂敖。
1: 方茂敖大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2: 好，你们继续观察，有任何情况，随时报告。
3: 是。

0: 我是曾可达，有急事要向剑锋同志汇报。好，谢谢。喂，讲话。我是曾可达，剑锋同志，这么晚打扰你休息了。今天北平学生聚集华北剿宗抗议事件影响非常不好。
1: 全国好些报刊都做了负面的报道，明天的影响还会继续扩大。讲讲北平的情况。
0: 是，剑锋同志。今天上午，民调会向五人小组报告，扬子公司平津办事处将会运送1000吨粮食在今晚抵达北平。这1000吨粮食是配给给北平的民食，但刚才接到报告，国军第4兵团一个连突然抵达。

拿了火车站，申言这一千吨粮食中有800吨是调配给他们的军粮。建锋同志，我是这样认为的，扬子公司不但掌控了民食调配这一块资源分配，而且还染指了国军军需的军粮分配，这一定是扬子公司拿了央行的借款，却没有把应该配给的民食供给北平。现在我们查缉了，他们便利用国军以军粮为借口。

0: 报告建锋同志，方孟敖带领经济稽查大队已经赶赴火车站。
1: 是你当他去的？
0: 不是。根据报告，是民事调配委员会直接给方孟敖打的电话。方孟敖带队出发前，没有向我请示。
1: 方孟敖大队只有20人，
0: 他们的安全问题，你考虑了吗？
1: 蒋经国不问方孟敖的特立独行，反而只关心方孟敖的安全。曾可达有意不立刻回答，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情绪。
0: 可达同志，有什么顾虑吗？
1: 没有什么顾虑。
0: 建锋同志，方孟敖和他的飞行大队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向建锋同志保证。好。
1: 今晚民事调配委员会和第四兵团发生冲突之事，你去处理吧。军心不能动摇，民心也不能动摇。
0: 是，
1: 建锋同志。王副官，
0: 蒋经国重用方孟敖，曾可达一直心存疑虑，保留有自己的看法。 却又担心建锋同志怀疑自己，妒忌人才，既不敢进一步坦言心迹，又不能放手控制方孟敖。今晚发生这样的偶然事件，蒋经国依然如此，听任方孟敖的率性而行。念想至此，他有了主意。长官。
2: 准备便服，马局长，您是有身份的，我们这都是奉军事命令行事的，弟兄们要是真伤着你，我不好交代呀。好，行。

0: 坐下！怎么的？我不坐，你们俩还敢开枪啊？坐下！我数三下，你们要不开枪，你们李司令就他妈是狗娘养的！你，一、二、三，开枪！开枪！
1: 不敢开枪，就他妈给老子滚！
0: 李司令团都他妈狗日的！花大队长，你都看见了吧？啊！
2: 你看，你到底管不管？
1: 管什么呀？这粮食啊，这都是明天等着给学生发的配给粮。今天晚上是要让这帮狗日的给拉走了。 那明天一大早，我告诉你，学生就得重新包围华北桥总，那副总司令还得向南京告状，那你们五人调查小组不还得找我明天会吗？
3: 都给我加快速度，一个小时之内办完。
1: 班长，
0: 都听见了吧？啊，
1: 再不动手，我告诉你，就来不及了。
3: 狗日的第四兵团，你们他妈真有出息，还像个军人样吗？从学生嘴里抢粮，狗日的！
4: 狗娘养的，我他妈倒要看看谁敢动手！
3: 都听见了吧？啊？啊？
4: 你过来问问他，什么番号、什么职务骂谁的娘呢？
3: 好。

0: 杀人都不在话下，说狗娘养的骂咱们，就算客气了。原话。
1: 走。郭二大，先说。什么番号？什么职务？叫什么姓名？
2: 孙家是国防部派来驻京的方大队长吧？
0: 我是国军第四军团军需处处长赵广达。赵处长，幸会。幸会。我是国军第四兵团中校特务营长胡安强，方大队长，幸会。7月5号，在北平参议会。
3: 带兵枪杀学生的，是不是你？我是第四兵团现职特务营长，一切行动都只听兵团的命令，也只向兵团长官报告。
0: 那你告诉我，7月5日带兵枪杀学生是谁下的命令？我已经说了，我的一切行动只向兵团长官报告。那好啊。 我就带你去见你的兵团长官，当面听听你的报告。哎，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他说了，国军第四兵团特务营长啊，戡乱救国时期

0: 哎，这回知道谁厉害了吧？啊，你是不是没见过国防部长官呢？哼，你不是抓人杀人都不在话下吗？啊！
1: 方大队长，这几个都得带到五人小组去。那我现在就安排庄良了啊！
2: 来来来，都过来！
3: 兄弟们，走走，
1: 让他们别动，
3: 别动，
1: 别动，
3: 别动，
1: 别动！
3: 别动，别动，别动。
1: 方大队长，那都自己人，民调会的。
3: 那你过来，你也过来。啊，那叫咱们俩的，来来来来，快点啊你啊！
1: 这车粮从哪儿运来的？运粮的手续呢？给我看一下。
3: 方大队长，我这还用看吗？这不是白天的时候，我向五人小组都保证过，哎，这车粮食是我们民调会在天津购置的。
1: 哎呀！
4: 替我答案在这儿呢。你的呢？没有。方大队长，上面写的很清楚，800吨。
5: 哎呀，这鸭子公司，这心真他妈黑了，一家伙买2个主。
3: 哎，我押车的都在那尾车上呢，是不是派人把他们抓起来啊？
4: 国强，到，带个人把押车抓过来。
6: 是，
7: 别动，我走。

0: 报告，
1: 请来。
2: 长官，梁金龙同志刚才一直在和共党薛伟的人开会，好容易才联系到他。见面的地方安排在燕大郊外。长官，这么晚了，有一段路得骑自行车，会不会太辛苦了？
1: 换便服，出发。
2: 是。
3: 哎呦！
4: 快点，
5: 快点，
4: 干！
5: 退什么退？
1: 快走，
4: 快走，
1: 快点！
3: 哎呀，你别动，动手动脚的啦！
1: 快点！
3: 脏死了，这个地方。
1: 快点！
4: 王局长，赵处长，怎么回事？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你们两家协商解决嘛！啊！今天晚上我还得赶回天津去呢。
3: 我脏死了这儿。哎，我先回车厢里去了。
6: 我们走。

0: 你们谁是北平车站的负责人？电话在哪儿啊？老大，孔副总啊！白天你们孔总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今天这1000吨粮食给我们运到，怎么又出了一个第四兵团的军粮啊？还是耍人没这么耍的呀？谁耍人了？谁耍你了？市场这么萎缩，交通这么困难，国军要粮，你们民调会也要粮，我们上哪都这么粮去？
1: 我告诉你马局长，我们的生意是和南京方面直接谈好的，你有什么权利知道我们寇总？那好，国防部调查组就在这儿，你先当场说清楚，这1000吨粮食是给我们的还是给第四兵团的？说吧。
2: 行了，
1: 是你们给我们打的电话，通知我们今天要有800吨粮食让我们运走。可现在我们的人被国防部的给抓了。
0: 这事儿怎么说呀？是国防部的，请问是国防部哪个部门的？
3: 回答他们俩问话。
0: 我是不会回答他们的，不管你们是哪个部门的，都没有权利让我在这儿回话。你们谁要是不明白，
4: 打电话给你们上司，向南京方面问去。就是，
0: 马局长，这车粮食你们还下不下了？要是不下，剩下的我可拉回天津去了。去，我们走。
4: 走，把人抓了。
0: 走，
4: 老实点，别动，别动，站住！今晚这车粮食，全部运回军营，联合两明天上午交5人调查小组处理。 快点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喂，
1: 华北剿总司令部，我是国军第四兵团，
0: 是国军小组总司令部，我是国军第四兵团，
2: 向你严入抗议！
0: 我们好奇，
2: 这事儿都被谁安排的？
0: 政治搅乱，为什么派人帮我们？
2: 我们两场了，
0: 不了了，到底是谁给你们的权力？
2: 小组汇报，
0: 我们小组到底要干什么？
2: 到底是谁干人？
0: 第四兵团的军粮，
2: 我们的军粮，
0: 中央银行的钱，
2: 你和的钱，
0: 到底拨到我们供应委员会没有？啊，
2: 我们这个时候派人来抢夺第四兵团的粮，
0: 你和的钱，
2: 孟满粮，
0: 你和的，
2: 你抢我们的粮。
0: 你们到底是剿总司令部还是第四兵团？啊？你那电话局是怎么搞的？
2: 我不管。
0: 明天早上我们还拿不到那1000吨军粮，这歹人把你们院子围了。
2: 好，好，好，我马上开会。我们5人小组立刻开会调查。

0: 喂，内线吗？给我接通曾督察房间电话。 内线吗？曾督察房间为什么没有人接听电话呀？
1: 对不起，那就是无人接听电话。

0: 何孝玉在昨天是什么时候去见的方毛？他们见面以后都谈了些什么？我现在需要知道详细的内容。
1: 方毛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可大同志，梁经纶同志，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还没有见到何孝玉。
0: 他去见方毛的情况，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等见完你回去见到他，我才能了解。
1: 其实了解和掌握方梦敖最新的动向是你首要任务。现在已经是凌晨2:30，你是在昨天白天让谢木兰带着何孝玉去见的方梦敖，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情况？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何孝玉？晚上我一直在何西藏家等他。
0: 突然接到北平共产党学委严春明的电话，说是有重要的指示叫我去见个面，因此没能等到何孝玉回家及时了解情况。再说我也不知道可达同志会在这个时候急着要了解方毛见何孝玉的情况。好吧，那你先说说中共学委的最新指示。
2: 快去找，立刻找，继续找，马上找到曾督察，就说五人调查小组紧急会议在等他开会。
3: 是。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中央民调会和中央银行心里总该清楚。买粮、提粮的单据可都在这儿，你们自己看看。买粮的单据是北平民调会的，提粮的单据是第四兵团的，粮食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扣下来。这三条似乎跟我们中央银行都没有关系吧？杜总稽查刚才说。 这件事儿，我们中央银行清楚。那这两个单子，想看，我也不能看，免得人家以为我们央行真清楚内情。真想看，等曾督察回来一起看。
1: 徐局长，您都看到了。
2: 物资供应委员会的军粮和民调会的配给粮居然是从一家公司购买，而且还拿了中央银行的拨款和境外款，竟然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供应，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简直是极有此理，一定要查，
3: 要彻查。
2: 局长，您的意见呢？
3: 当然要查。这件事还不查，那就真正没有党纪国法了。
1: 卢总局长，钱跟账你们财政部尽管查，我们中统跟军警负责抓人。你说抓谁，我就抓谁。马局长，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拨给你们北平民调会的款是购买10000吨粮，嗯，你们购进了多少？
4: 是怎么配给的？除了这1000吨粮，其余9000吨是从哪儿买的？
1: 杜总呢？问的这个问题呢，我得先回去查一下账，然后再查一下的库存粮食，我才能知道。<笑>
4: 共军的部队已经打到房山粮乡了啊？
1: 怎么着？
4: 难道说我们第四兵团的弟兄得等你们查完账、查完库存才打仗啊？
1: 你们第四兵团打不打仗关我屁事啊！啊，你们今天晚上抢的是我们民调会的配给粮，你知道吗？你们有能耐找国防部稽查大队要去。
4: 笑话，这简直就是笑话嘛！
1: 马鞍山，我告诉你，破坏前方军事，自然有副总司令和第四兵团的长官找南京司令，反正你脱不了干系，
4: 我脱不了干系。
1: 嘿，那你就把粮食拿走。 你看看明天学生会不会再去包围华北交通抗议？你把我话放这儿，如果这个责任你能担得起，你就拉，我帮你装车，你拉吧。是。
5: 岂有此。

0: 简直是岂有此理！徐局长，您兼着警备司令部的职，我现在以五人调查小组组长的名义向你授权，你可以抓人了。
1: 杜总稽查也犯不着说气话，有矛盾就解决矛盾。刚才你把责任往我们中央民调会和中央银行推。
2: 现在又叫徐局长抓北平民调会和第四兵团的人，仍可不是那么好抓的。那也不见得吧。冯孟敖方大队长不就抓了几个人了吗？该抓的还是得抓，只要不抓错就行。依我看，就凭这张向扬子公司提粮的单子，就可以再抓人。那1000吨粮食。 明明是白天我们五人小组说好了运给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个卖粮的公司，怎么又敢把这些粮食再卖给第四兵团？现在第四兵团反过来责怪我们五人小组，五人小组的人还不敢说什么，这就奇了怪了。
3: 事情并没有那么难办，通知方大队长，把那两个什么公司的人押过来一问，我就不信供不出几个人来。
4: 那徐局长，
0: 那你立刻命令方大队长，把那几个人带到这儿来。
2: 方孟敖归国，方不管，这个令得曾督察下。 我们也都是五人小组的，这个事情我可以干。不过人押过来以后，还是要跟曾督察一起审判。

0: 来，接方孟伟副局长。方副局长吗？我是徐铁英。你马上带一队人，找到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方大队长，把他抓的那两个今天晚上押粮的人，马上送到五人小组来。对，马上送到。
1: 有些事情你不理解，我也不理解，我们允许不理解，只要说出来。眼下的局势变化，比你我预料的要更复杂、更快。无论北平地下党是真的也好，是在试探你也好，你现在都必须立刻把何孝玉派到方茂身边去了。
2: 我十分理解你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尤其理解你必须向尖峰同志负责，因此必须调查清楚方毛的真实身份。可是对方毛身份的调查甄别任务，我可能无法执行了。
1: 为什么无法执行？
2: 根据我刚才向您汇报的情况分析，对方毛的工作，北平地下党已经做到我们前面去了。
3: 是情况分析，还是仅凭你个人的感觉啊？感觉也是来自于分析。前天，共产党北平学委的负责人严春明向北平地下党提出了争取方毛的建议，还受到了党组织严厉的批评。今天晚上，他告诉我，北平地下党突然又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充分肯定这个建议是积极的，是有意义的。这种决定的转变。
2: 实在是反常。任何人都有可能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共产党也不例外。你凭什么判定不是北平地下党向更高层做了请示，高层有人同意了你的建议呢？不会。共产党的七六指示刚刚传达，明确指出现在不发展任何特别党员。时隔一天，竟然会同意我们发展特别党员的建议。

0: 读健康书，探寻长寿真谛。读健康书，携手共创幸福人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健康读书会，我是主持人静文。今天我们请到的依旧是深耕中医养生与西医临床数十年，兼具深厚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积累的九峰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栏目特邀嘉宾耿九峰老师。九峰老师您好。
1: 静文你好啊，屏幕前方的观众朋友们，长辈前辈们，大家好，我是耿九峰。
0: 前几期节目呢，九峰老师带着大家伙儿啊，把民间偏方里治疗感冒、高血压、支气管炎的偏方解读得明明白白，通俗易懂。好多朋友跟着调理都实实在在的呀，尝到了甜头。后台呢，全是大家的好评反馈。那九峰老师还有没有什么偏方的故事要给我们大家伙儿讲讲呢？
1: 其实自古以来呀，偏方救人的故事呢太多了。而且呢，都看似不可能的东西成就了最大的效果。大家都应该记得有部电视剧《西游记》吧，里边呢有这孙悟空啊，用这个锅底灰加马尿啊治好了那国王的那个片段吧。
0: 九峰老师，这锅底灰加上马尿治好了国王的相思病，应该是一个神话传说吧。
1: 虽然说这个是神话小说当中的编撰，其实也是取自民间的偏方。国王呢是因为双鸟失群啊，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相思病，导致了他气血郁结。那锅底灰和马尿同用啊，说这个锅底灰呀能够帮着清热解毒啊，收敛止血。马尿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可以呢破积行瘀，都是为了消散这个气血郁结。
0: 九峰老师，最近呢后台有不少三高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说一过60岁身体呢就明显感觉走下坡路了，除了控制好各项指标之外，还该重点警惕哪些疾病呢？毕竟多了解一点就多一分防护，不是？
1: 大家伙这种预防观念呢太好了。这个问题呢问的也太实在了。那么有三高的朋友呢，那特别是刚才提到一个年龄段啊，这60岁之后最该防备的是啥？就是冠心病。那这个病呢就像是藏在心脏里边的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平时是悄无声息的啊，一旦说引发心梗，连补救的机会都不给咱留。而且呢这个病啊它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啊，那古代不少名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其中最典型的就得属北宋宰相寇准，叫寇平仲嘛。咱都知道这寇老心儿啊刚正不阿，忧国忧民的那种人。可是他毕竟是当朝宰相啊，身居高位啊，那日子啊那过得那叫一个殷实。说白了啊，就是啥好吃的都能吃上，那顿顿是离不开山珍海味啊，那荤腥油腻的东西就没断过嘴儿。再加上吧，他又是个工作狂啊，宰相吗，成天趴在案头批奏折处理公务，这屁股往椅子上一坐啊，就大半天就不动弹，连起身伸个懒腰啊溜两步的功夫都没有。你想象一下，日复一日，这日子一长啊，年纪还大了，那身体可不就扛不住了。慢慢的啊，用这个西医的角度去诠释的话，就是心脏供血呀它就越来越差了，就落下了个要命的病根啊。啥病呢？动不动啊就胸闷气短，这严重的时候啊，这个胸口啊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就沉得慌，说他连这个拿笔批奏折都费劲了，稍微动一动啊，比如说走两步啊，那心脏就砰。

0: 蒙蒙啊，跳得厉害了，心慌得不行。说是最狼狈的时候呢，在朝堂上啊，就跟那个皇上，商议事儿的时候，啊，站没一会儿啊，就头晕胸闷了，只能说是偷偷扶着旁边那个殿柱，缓好一会儿的气儿啊，才能接着说话。到最后呢，连处理朝政的心思都没有了，那整个人就是那种蔫蔫的状态。说这个家里人呢，为治好他的病嘛，可以说是把天底下啊最好的郎中都请来了啊，能请到都请到了，什么名贵汤药啊、稀缺的药材呀、喝了一碗又一碗。可是这个心慌气短的毛病呢，却是时好时坏。好了没两天啊，又犯病了啊，到最后呢，不光没好转，越来越重了啊。咱这寇老心本身这性格就刚啊，啊，这一辈子没服过软啊，可是被这个病折磨的啊，一点招都没有了。那就在他这走投无路的时候啊，这转机来了。名医庞安石啊，正好是云游到京城，就听说这宰相啊病重了，就主动登门啊给他瞧病去了。那这大夫一搭脉，这没一会儿啊就断定了。说这就是胸中气血淤堵，心脉不通给闹的。你看这病根啊找准了啊，就是方向对了，你治起来其实就简单了。就在这个庞安石琢磨开什么药的这个时候啊，就正好看见那个寇府院子里边那棵这个银杏树了。说这个银杏树当时长得是枝繁叶茂的啊，叶子绿油油的啊，还挂着早晨那个晨露的。当时这个眼睛就亮了，二话不说啊，随手就采了几片新鲜的叶子，又转身呢开了个简单的方子，就几味普通的草药啊，都有啥呢？白果叶、丹参、阔楼、蟹白、郁金和甘草，这都是咱们老百姓平时啊在中药店里边就能抓到的吧？就嘱咐寇准身边的人啊，说每天呢按这个法子。把这些药材呢跟这个银杏叶啊一起熬水喝，坚持一阵子。你看啊，当时这寇老心心里也犯嘀咕了，就琢磨啊，我这喝了那么多的名贵汤药啊，找了那么多的京城名医，都没瞧好我这毛病，就我这院子里边随手摘的这几片破叶子，药店里随处能买到的几味普通草药就能管用、哦，可他实在是被这个胸闷气短的毛病啊折腾够呛了，只能说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哎，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呗，每天是乖乖的按时煎药喝。你看啊，大家猜猜这结局怎么样啊？这不光能够稳稳的坐在案头这处理朝政啊，批奏折了，精神头还十足，说那个精气神啊，那比年轻好几岁的时候都足。连身边的下人都说啊，说宰相啊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后来呢，这庞安石啊就把这个方子呀记在自己的这个医案里边了。后来呢，又经过后世的大夫们一点点的打磨完善优化配比，就成了咱们现在啊守护一代又一代人心脏健康，实打实能治病的一个良方了。
1: 我的天哪，几片银杏叶加上几味普通的草药居然有这样的本事，真的没想到这白果叶汤的来头居然是这么大。
0: 而且大家认真听啊，这个白果叶汤啊，它就收录在咱们民间偏方的第72页上了，可以说是历代医家传下来的护心妙方。这道白果叶汤之所以能被历代医家所推崇啊，就是它呀有着一方多效的一个特点，它不光是能针对性的调理咱们冠心病啊，它还有不少实用好处呢。比如说很多的冠心病的患者啊，他可能都会伴随血压增高，那你喝这个汤呢就能帮着你平稳血压，要是平时总觉得心慌心悸，那喝它也能缓解，心脏舒服了，那晚上自然能睡个安稳觉了。还有呢，就是那些平时容易胸闷的，这一动啊就气喘的朋友，咱们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会明显的感觉到这身体啊它变轻快了，不管是说爬楼梯啊还是出门散步啊，哎，都不费劲了啊，真正能做到啊

0: 一举多得。
1: 九红老师，那我也想替大家伙问一句啊，这白果叶汤操作起来是不是很麻烦？用到的药材贵不贵？毕竟呢，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嘛，咱们不就是图一个简单实惠？
0: 这一点来讲呢，大家伙完全不用担心啊。这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其实真的像静文说的一样，图个方便实惠。那这道白果叶汤呢，正好是贴合咱们所有人的需求。那操作起来呢，一点都不复杂啊，还特别的省心省钱。首先说这个药材啊，全是普通药店呢你就能抓到的家常草药，一点都不贵，也不用花什么大价钱去买那些名贵药材，那家家户户啊都能负担得起。那配方呢也给大家伙明明的摆在那儿了，在哪儿啊？民间偏方的第72页。准备白果叶啊，这个蔻楼丹参各15克，蟹白12克，郁金10克，甘草 4.5 克。把所有的药材洗干净，放进砂锅加水煎汤，每天早晚呢各喝一次就行啊。最关键是呢，它特别温和，没有副作用。不管是你冠心病早期的调理啊，还是缓解胸闷的症状，都能用。那么家里呢有老人家的，不妨常备啊，关键时刻呀能派上大用场。
1: 这白果叶汤也太贴心了啊，食材常见，做法简单，还温和，没有副作用，家里老人用着它也放心。想要把这款白果叶汤配比记牢，解锁更多冠心病防控居家调养小技巧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来预约报名，提前锁定民间偏方的免费申领名额，把这本藏着千年民间智慧的健康宝典带回家。
2: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日阅，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日阅，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1: 对了，九峰老师还有个事儿哈，得跟九峰老师说一下。现在啊，好多观众朋友都在后台留言追问，想知道冠心病发病前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早期的症状。
0: 这个问题呢太关键了啊，这很多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忽略了一些病的早期信号，才硬生生的把这小毛病啊拖成大麻烦了，到最后呢都是追悔莫及的。其实冠心病的早期信号呢，它一点都不隐蔽啊，只要说大家伙上点心，哎，就能轻松的把握。首先最常见的呢就是胸闷胸痛。

0: 尤其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是爬楼梯，你快走或者是干点轻活之类的之后，这种闷痛呢，它更加明显。但是呢，有一个特点，歇上个三五分钟啊，它就缓解了。也不正因为是这样吗？很多人呢都误以为啊是累着了啊，没休息好，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这不太危险了吗？其次呢，就是你会感觉到莫名的心慌，心跳加快，明明没干啥重活啊，也没受什么惊吓，这心脏就砰砰砰跳得厉害，是坐立不安呐。除此之外呢，还有三个吧，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大家伙呢一定要盯紧了，记牢了啊！一个呀是你左侧的牙疼，还有就是肩膀疼。这个可不是普通那种牙疼、肩膀疼啊！很多人会误以为呢，这就是牙病、肩周炎呗。其实这个很可能是心脏出问题引起的，我们叫牵舌痛，千万别误诊。第二一个呢，就是莫名的疲劳乏力，啥活没干，却总觉得浑身发沉，没力气，就懒得动。有的人连说话都嫌费劲，这个其实是啥？就是心脏供血不足的明显表现。三一个呢，就是有一种情况是夜间憋醒，啊，这睡觉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感觉胸闷憋气，上不来气儿了，必须赶紧坐起来啊，缓上好一会儿啊，才能平复。那么这个是啥呢？是心功能下降的一个信号，你不能再大意了。大伙儿记住啊，这些信号啊，哪怕说只出现一种，你都得赶紧重视起来，千万不能马虎。我给大家伙讲一个真实案例啊，听完呢，大家就明白这里边有多凶险了。我的一个同事啊，叫小陈啊，接诊过一个62岁的一个张阿姨。冠心病呢五年啊，这五年里边吧，他总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这个胸闷呢就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啊，而且是甜食肥肉顿顿不离口，儿女都劝他得调理了啊，这老太太还嘴硬呢，我身体好着呢，吃点没事，平时啊要么窝在家里边刷手机，要么呀就去棋牌室打牌去了，那一坐就是大半天啊，压根儿就不运动啊。
1: 哎呦，这张阿姨的心也太大了啊，冠心病这怎么能这么任性呢？不忌口不运动，这太危险了。
0: 那可不是吗？说前阵子他家啊请客，他一时高兴没管住嘴，说吃了不少肉，还喝了一杯白酒啊，说当天晚上啊那胸闷就厉害了，上不来气儿了，说家里人吓得赶紧把他送医院去了，结果啊检查一出来，所有人都跟着揪心，冠状动脉堵塞严重啊，就加重了，医生说你再晚一步大概率会诱发急性心梗，性命都难保，最后没办法啊，只能紧急给心脏装了支架了，这次啊才是把命给抢回来。
1: 这可是活生生的教训呀，冠心病真的不能有半点的侥幸心理。想要解锁更多冠心病防控居家调养技巧，把白果叶汤配比记牢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锁定民间偏方，免费申领名额。这本宝典能帮咱们实实在在解决健康问题，不管是老人的慢性病还是年轻人的亚健康，都能够找到应对的偏方。
2: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日阅，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

0: 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日阅，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1: 那么手里有这本书的朋友呢，就翻到72页，咱就知道这民间偏方它真的很贴心。光是针对冠心病，这里边就收录了9个经典偏方，每一个呢都经过临床验证，各有侧重啊，兼顾脑血栓啊，突发性耳聋的葛根汤，还有活血逐瘀啊，降血脂，专门调理动脉粥样硬化型冠心病的手乌黑豆炖山甲，有益气补中强心安神的蜂蜜手乌丹参汤，心脏不好还失眠的朋友呢，喝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还有能辅助降压的银杏叶茶汤，日常喝呢也很方便，乐于配50支的偏方啊，宽胸解郁的效果超级棒。专门缓解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还有丹参茶，日常养护啊特别合适，每天就煎20克丹参当茶喝啊，能滋补强身啊，益心复脉。冠心病呢，像伴有心律失常的朋友喝这个就特别好。这些偏方的详细做法和配比呢，这书里边都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就是家里的老人家你看一眼也能学会。
2: 这真的是太全面了，从缓解症状到辅助降压，再到改善并发症，啥都有。民间偏方这是把冠心病的调理门道啊摸得透透的，简直是中老年人守护心脏健康的实用宝典。电视机前想要把这9个调理冠心病的方子记牢用好，解锁更多常见疾病技巧的朋友，咱们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来预约报名，提前锁定民间偏方的免费申领名额，把这本健康宝典带回家。
0: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日阅，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日阅，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

0: 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1: 对了，九峰老师，现在呀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哈，冠心病患者除了用偏方，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2: 怎么说呢，这个问题啊真的问到点子上。你说这偏方再好也得配合好你的生活习惯吧，那不然呢就是事倍功半了。这民间偏方第72页也专门提醒咱了啊，以下几点一定要做好。第一个呢，就是您呢得饮食清淡，少吃一些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杂粮豆制品，减轻血管的负担呢，让方子效果不得更好吗？第二一个呢，就是适度运动啊，老人家选择散步啊、打太极等等温和的方式，每天最好30分钟啊，每周5次，既呢促了循环了，又不增加心脏负担。第三一个呢，就是要调整作息和心态。少生气，别熬夜，情绪稳了，血压也能跟着稳，心脏压力也会减少啊。咱们这本民间偏方全程呢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的家常话，没有什么晦涩的医学术语，不光把说冠心病的早期信号啊、调理偏方啊讲清楚了，还收录了上百个内科常见疾病的使用偏方，咱都能在书里找到对症的答案。可以说每个家庭都应该备上一本，把健康的主动权呢咱们握在自己手里。咱们说冠心病本身呢它并不可怕，可怕的呢是你忽视它的危险，任由血管堵塞去加重，最后呢拖垮了心脏，也拖累了家人。希望大家伙能把这个白果叶汤记牢了，用好了，再配合着清淡饮食、适度的运动的习惯啊，不抱侥幸啊，科学护心，这个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任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呀，健康才是最大的福气。
1: 感谢九峰老师今天精彩的解读，把冠心病的知识讲得通俗又有趣。想要及时啊把这本民间偏方领到手，想要把这本书里的偏方拿为己用的，赶快拨打电话。
0: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先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健康读书会，读健康书，探寻

0: 寻长寿真谛，读健康书，携手共创幸福人生。九福老师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讲解，咱们明天见。
1: 好的，我们明天见。

0: 在40岁之前，杨廷宝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建筑师一辈子的梦想。从中国北方到南方，从国家大型公共建筑到普通民居，从中国古建的修缮到历史建筑的扩建，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师而言意义非凡的重要作品。他集艺术和智慧的天赋于一身，有着超强的洞察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品格进行着关于建筑、人与环境有机关系的探索，创造了诸多堪称世纪里程碑的建筑杰作。
1: 就他是做到极致的一个建筑师，他和童俊这两位，他是做到没有办法再超过的。
2: 他们继承了传统的文化思想风范，同时他们又面对西方，接受西方教育，面对中国转型时期最困难时期的一种转型，他们经历了。
3: He is a very good example, I think, of a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 someone who knew a lot about historic architecture, but he wanted to find a new path for himself and a new path for China.
4: He combines in a very masterful way tradition, both a Chinese tradition and a Beaux-Arts tradition, but in a very contemporary way. And I think he was, in that regard, he and Kahn have similarities in their architecture.
5: 杨老师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对他的作品和他的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有影响。
6: 人品是比较好，比较扎实，对业务也比较扎实，不可虚的。
0: 我的幼年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幼小的心灵虽然充满着希望、期望和渴望，向往着未来，但之后每向前一步都带着疑惑和彷徨，在现实面前执着不前。

1923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费城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费城晚报》在图说新闻专栏精选了16张图片，回顾最近发生的

0: 费城问询报、图说天下专栏也曾报道过这位年轻人。报纸上一群西方面孔包围在他的四周。这是同一年12月2日的加州观察家报，也重点关注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时间到了1925年2月9日，费城晚报一篇标题醒目的长文再次关注了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文章称赞这位年轻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最聪明的学生，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广受欢迎。报道还特别强调，与很多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爱吃大米饭不同的是，米饭并不是他最爱的主食。这位受到费城晚报追捧的中国学生，就是时年24岁的建筑专业学生杨廷宝。4年前的1921年8月，20岁的杨廷宝从中国北京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这里，他展现了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艺术天赋。他用2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般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本科学业。接着，又用半年多时间，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保存了近100年的杨廷宝档案显示，当时建筑专业的学生为了完善知识体系，还要学习物理、数学、语言与文学艺术等各类课程。
1: Over here you can see, and along the transcript here, these are the architectural classes, these are the non-architectural classes. You can see Yang received a lot of advanced creditPartly that's he had a college degree. He had studied for 4 years in Beijing and very smart. And so he did not need to take some of the classes that others did. But these are the design studios, right? So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es. And you can see almost all of them he got D's. And back at this time, D's are the best grade.
0: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廷宝是留学生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他几乎拿到了一个建筑专业学生能拿到的所有奖项。他曾获美国市政艺术协会奖竞赛1等奖、全美大学生设计竞赛2等奖、沃伦奖1等奖、亨利亚当奖2等奖、赫克尔奖2等奖。他是学校里3个荣誉团体的成员。仅在1925年，他就获得纽约布扎设计协会颁发的3次奖项。然而，由于杨廷宝本人过于低调，他真实的获奖数量可能比现在确凿可查的还要多。
2: 他老是得金奖，这是我听林徽因先生说的。这个他说有一年，他基本上把金奖都让他一人给得了，
3: 被表扬，然后又得到奖，又有奖学金，又有那个奖牌。我们一直到后来那个给我爸爸出书了，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小孩从来不知道。
0: 由于家境一般，杨廷宝留学时经济上并不宽裕，为了购买学习材料，他不得不缩减自己饮食上的开销，常常以面包充饥。不过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4年却是人生当中最为难得的一段时光。他是费城中国学生会的会长，他自己设计服装和舞台装饰，参加学校的年度化妆舞会。他在费城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绘画作品，他还去学习雕刻艺术，在融入当地人生活氛围的同时，也仍然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
2: 林先生就跟我说，瞎聊天，就是随便说，他说 杨先生跟我们很不一样，

0: 假如我们要是生病了，赶快看大夫，就是吃药。杨先生从来不吃中，不吃西药，他老带着好些中药，自个儿熬了之后就咕咚咕咚喝那个中药。
1: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崇尚自我管理，学生一旦被录取，就被认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时间表。在讲座课程中，不点名签到。 只需要通过考试，所以熬夜绘图赶作业就成了建筑系学生的常态。但杨廷宝却能保证每天8小时的睡眠。他总是在上设计课前就把该做的事做完，上课的时候就跟在老师的后面，看老师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改图，一圈看下来，就了解了老师。 对不同的设计方案的处理意见。20世纪20年代，正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辉煌发展的时期。1910年至1930年间，来自宾大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连续4年获得巴黎大奖，并获得将近1/4的全美设计竞赛奖。这意味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当时已经达到 美国建筑教育的顶峰，这里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摇篮。除了杨廷宝、梁思成、陈直、童俊等，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也都在这所常春藤学府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训练。就是在这样一所学校。 1925年2月的建筑学硕士学位授予典礼上，院长莱尔德称赞杨廷宝是学院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比杨廷宝晚3年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梁思成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内任外秀，厚积薄发，作业和笔记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 赏心悦目，是同学们的范本。杨廷宝一生的挚友，被誉为中国建筑4杰之一的童俊先生，1925年来到美国后，与梁思成同住一室。那时，杨廷宝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童俊发现，梁思成和他清华的同学陈直，那时都认杨廷宝为位友，并视他为师。 1925年2月，在杨廷宝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导师罗伯克瑞对他说：“来吧，到我的事务所来工作。”对于一名建筑专业的学生来说，保罗克瑞这句话可不只是一个友好的邀请。20世纪20年代，能够在保罗克瑞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意味着你将会参与美国一流的建筑设计。
2: Main factor that attracted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as a professor whose name was Paul Cray. And Paul Cray was a very important archite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e was here from 1903 to 1945.
1: 保罗·克瑞是一位法国建筑师，他在20世纪初将法国建筑教育体系 带到美国，并一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前往法国军队服役，为此被授予十字勋章，成为荣誉军团的一名军官。他灵活地采用不朽的古典传统来进行现代主义的创新。他的建筑设计简约，并且具有前瞻性。
3: Then you had this very curious situ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learn to be architects, but they were really learning this French method. So we talk about this in the book, this very interesting kind of transfer of technology from France to U.S., and then these Chinese architects brought these ideas from the U.S. back to China.

0: 一直以来，美国建筑专业的学生都有一个传统，要获得建筑师文凭，学生都需要在职业建筑师的工作室待满至少一年，并在其指导下一步步建造一个房子。1925年的春天，遵循这一传统，宾夕法尼亚大学优秀的毕业生杨廷宝在美国开始了他的设计实践。
1: 因为他在课堂学习宾大学习都是些理论知识或者基本功的东西，但是我们建筑东西要成为现实，要建筑要站起来的，你的实践能力行不行，必须通过实际工程来锻炼。那么美国有的机会，回中国是没有的机会的。
2: He was one of Cray's favored people, and you know they were doing a lot of work in America. America was booming in that period of time, in the 20s. It's difficult to know. I think on par, he probably would have done less work because he did enormous. I mean, you know, 80 something or other projects is an awful lot over a period of 60 years. That's more than a project a year, shall we say. And these were not small, most of them. So I think his productivity rate, if you want to look at it that way, was probably higher in China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in the States. But he would have been a well-known good architect no matter what. Yeah, even in the American scheme of things, yes.
0: 这是杨廷宝的毕业照片。这张照片里可以看出杨廷宝是唯一的东方面孔。在杨廷宝右侧与其间隔一人的是他的同班同学，美国20世纪建筑界泰斗级的人物路易斯康。有趣的是，这位后来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当年的学习成绩并没有杨廷宝出色。
1: 导师看上他了，想把他留在美国，那个生活非常优越的了。杨廷宝一概拒绝，我要回国，我学的东西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他一个人了。梁志成他们这一代的留学生都是这样的，在宾大留学的十几个学生，除掉有一个像不知下落外，全部回来了。
0: 1926年6月4日，也是杨廷宝决定离开美国的日子。他在保罗克瑞的事务所工作了一年多后，启程前往欧洲考察古典建筑，并从欧洲回到自己的祖国。在他出生的土地上，他以无可复制的设计才华成为了这个国家建筑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如果想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回到他成长的年代和环境，就会找到答案。1901年，杨廷宝出生在河南省南阳。这位享誉中国的建筑大师一生经历坎坷，民族蒙难，家庭不幸。190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苟延残喘的时代，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9月7日，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使每一个中国人从此背负了庚子赔款之苦。11月7日，晚清重臣、中兴元老李鸿章在北京去世。
3: 整个的家族呢，在南阳的，好像杨家是个大家族哦。但是到他们，我祖父那一辈呢，就有很多是抽大烟呢，什么就家败了。另外，我祖父又革命了。
1: 小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身体非常弱。比一般的小孩童呢，那弱得很多。
3: 一生下来，妈妈就没了，所以他老是说他是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就是这个家里喝点奶，那个家里喝点奶的这样子。
0: 生日即是母亲忌日，不用别人的教导，杨廷宝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悲伤，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呱呱坠地之日，他失去了母亲。而在母亲难产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祖父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撒手人寰。

0: 一个幼小的生命，来到人间的第一天，就失去了两位至亲。
1: 没有母亲，就常常受人家的欺负。
0: 除了在读私塾阶段，杨廷宝有些吃力，跟不上以外，他此后的人生就像航空引擎一样，动力十足，总是超越同龄人。他幸运地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又以河南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为成绩突出，学校动员他到四年级学习。杨廷宝担心跳得太快可能跟不上，就入到三年级和闻一多同班。
2: 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成功，而且能够坚持到一生，坚持兢兢业业地做，他的信念非常突出。为什么信念呢？就是从他年轻开始，就是为了救国，读书要救国。
0: 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又被林伯湘老师几乎全部精力扑在教学上，夜晚九点准时来查房，学校里不论哪个老师请假，他都能代课。他讲了许多我国古代忠臣义士的故事，如岳飞、文天祥等。最深刻的印象是史可法去狱中见他的老师左宗义公，老师大声斥之说：“此何时也？幸勿见。”我们孩子们听到这里，眼泪都夺眶而出。爱国心，童年时老师的言行，都刻在我们的心灵中。二十世纪之初，中国处在传统与现代的变革之期，伴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以及对外的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与建筑仍然处在一种数千年来基本如一的封闭状态，已经无法容纳蓄势待发的现代化变革。流传下来的传统工匠营造系统基本上已经无力承担更为广阔和快速的建筑营造，大量全新的前所未见的新型建筑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不断萌发，而能够驾驭这种新发展趋势的，只能是经由教会而来的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的社会时代中，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也拉开序幕。以杨廷宝为代表的留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迸发出历史性的光芒，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3: 二十七八岁这批，二十五六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三四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
0: 1927年春节前夕，有两个人热烈地期待着杨廷宝回到中国，一位是他六年不曾谋面的未婚妻，另一位是天津基泰工程司的老板关颂生。这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与自己的妹夫朱斌合办了一家私人建筑事务所，朱斌是第一位前往宾大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他1918年9月21日入学，与杨廷宝在宾大有两年的交集时间，可谓知根知底。
2: 27年回国，春节前初回来过，春节以后他结婚10天就上班到基泰去了。基泰等于是那时候是股份制，他们那些大老板、二老板他们是等亲戚了，是吧？那个二老板是大老板的妹夫了，他们是等于有投资的。杨廷宝是技术入股的。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地点是天津。照片中穿长衫戴礼帽的是杨廷宝，他身后的大楼上有基泰工程司五个字。拍照时他已经成为基泰工程司的第三合伙人。这一年四月，东北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台后，向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强索铁路权，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张作霖决议借着高涨的民意对抗日本人企图垄断东北铁路权的野心，

0: 哥伦比亚地震遇难人数继续上升，全国哀悼三天。韩国前总统尹锡悦面临新指控。白昼变黑夜，西班牙迎来罕见日全食。暑期文旅消费旺季，科技游成亲子出行热门选择。山东济南一对母女暴雨中遇险，公交司机挺身施救。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在哈尔滨正式启动，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雷。首先进入晨光世界。1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巴方目前掌握的信息，11号，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一艘商船，导致三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一人受伤。此前，胡塞武装称在曼德海峡袭击了一艘载有沙特军事装备的船只，但没有透露船只名称。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强烈谴责针对商船的袭击，这类袭击违反国际法，严重威胁红海航行自由和商船安全。巴方正与沙特以及也门政府方面协调进一步调查此事。据路透社报道，从2023年到2025年，也门胡塞武装对船只的袭击导致曼德海峡和红海航运量下降了一半以上。今年7月以来，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海峡日均通行量进一步从50艘下降至32艘。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状况更加严峻，10号当天只有6艘船通过，远低于美伊冲突前130至140艘的水平。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时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0: 扎伊迪表示，今年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24年9月，美国与伊拉克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分阶段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并逐步撤出驻伊美军。
1: 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联。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0: 哥伦比亚政府表示，在全国哀悼期间，政府建筑及哥伦比亚驻外使领馆都将降半旗，以悼念所有遇难者。在地震灾区，救援人员昼夜不停地动用起重机等搜救设备以及搜救犬搜寻幸存者，不少志愿者徒手清理瓦砾。12号在重灾区之一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被困废墟下30多个小时的女性救出。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2号下午4点，在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仍有至少200人被困在废墟下。法新社报道说，这次地震是本世纪哥伦比亚遭遇的最强地震，对哥伦比亚西部咖啡种植产区造成严重破坏。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统计，目前至少有3700户家庭无家可归。

0: 哥伦比亚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的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俄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0: 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盟上月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普京当时批评说，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尹锡悦先后所涉刑事诉讼案件增至9起。
0: 特检组表示，尹锡悦涉嫌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后，立即通过国家安保室和外交部指示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方面传达有关紧急戒严是正当的信息，涉嫌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罪及滥用职权令公务员从事非义务工作。
1: 多名知情人士11号披露，白宫已要求司法部考虑对曾受控蓄意破坏林肯纪念堂前倒影池的美国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提起新指控。赫恩的律师称，重新起诉赫恩将标志一个让人震惊的首例。司法部自己承认，缺乏定罪证据而败诉的案件能够起死回生。
0: 据报道，白宫与司法部的讨论属于非正式的早期阶段，司法部官员眼下正探寻是否有可能对美国皮划艇运动员、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提起轻罪指控。赫恩起初受轻罪指控，但检方后续将罪名提升至重罪。不过，赫恩所涉案件的主审法官定于9月举行听证会，以裁定司法部是否不得再以同一犯罪行为起诉赫恩。美国司法部7月31号说，检方近期所获证据不支持关于赫恩蓄意破坏倒影池的说法。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已要求法官正式撤销这起案件。皮罗认为，倒影池出现问题的原因是改造工程不当，而非蓄意破坏。赫恩坚称无辜，解释说他当时只是触碰了池中一块已脱落的涂层，并没有剥除、撕扯或破坏任何涂层。据报道，白宫对皮罗决定撤案十分恼火，7号要求其重新审视这项决定。9号又称，一名高度可信的证人看到赫恩撕扯并拖拽涂层。
1: 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这一天象奇观。为此，西班牙各地的天文爱好者涌入观测地带，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0: 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从当地时间12号傍晚开始，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为满足广大天文爱好者需求，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的日全食路径沿途各地方政府一共公布了660个官方观测点，同时指定停车场和露营点供观赏者使用。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从俄罗斯极北部开始，经过北冰洋、格陵兰岛、冰岛、大西洋东北部、西班牙北部、葡萄牙一小部分地区。在全食带外，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北部部分地区在内的更广阔区域可观测到日偏食。2027年8月，西班牙南部和北非地区还将迎来一次日全食。2028年，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天文爱好者还可以欣赏到日环食。虽然本次全食带主要经过西班牙

0: 和冰岛，但在全时代之外还有很多地区可以欣赏到日偏食。在法国多地可见遮蔽率超过90%的日偏食，大批民众来到开阔地带争相目睹这场天文奇观。当地时间19:22左右，日食在巴黎上空开始显现，巴黎城市天际线与被遮去大半的夕阳构成了独特的景象。大约20:17，巴黎迎来这次日食的最大阶段，约92%的太阳圆面被月球遮挡。在法国的托克西尼天文台，天文学家于连向观众解释这场天象的珍贵。月球直径虽只有太阳的1/400，但月地距离也恰好是日地距离的1/400，因此造就了完美咬合。此外，自1999年的日全食后，法国本土要到2081年才能再次目睹全食，而本次偏食则是这之间80多年里最接近日全食的一次。
1: 最近一段时间，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显著降低。由于河流水位不断下降，流经塞尔维亚的多瑙河部分河段，沉船残骸重现。
0: 法新社11号拍摄的画面显示，在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交界处，流经普拉霍沃的多瑙河部分河段，锈迹斑斑的沉船残骸露出水面。2003年，这些沉船曾露出水面，之后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又在2022年和2024年重现。但这几次露出都只是短暂一瞥。今年夏季的情况与以往不同，如今船体几乎全部暴露出来。这些沉船均是纳粹德国的军舰，于1944年秋季被德军沉入水底，用于阻挡苏联红军向巴尔干半岛推进。据估计，航道堵塞每年给塞尔维亚造成近6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尽管塞尔维亚政府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清理沉船，但大多数因载有爆炸物被留在河底。
1: 近日，在意大利南部卡普里岛，500架无人机将夜空化作了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为这座岛屿的传统夏夜活动带来了科技与艺术的奇妙融合。
0: 这次无人机表演在岛上的游艇码头举行，是当地第22届圣洛伦佐港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500架无人机编队升空，连续12分钟变换造型。夜空中，卡普里奇岩、蓝洞、小广场等海岛标志性景观依次浮现，同时还有与神话传说及民间艺术形式相关的元素。光影流转间，传统与创新在此交汇。继去年首届成功举办后，今年这场融合科技与艺术的视听盛宴，再次让古老海岛文化在夜幕下焕发出全新活力。当地官员表示，希望这项演出能够固定化，为当地旅游发展增添新亮点。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国际能源署警告称，随着现有库存缓冲迅速消耗，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正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2号，土耳其西北部亚洛瓦省一架 F-16 战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飞行员成功跳伞逃生。土耳其国防部表示，事故原因将在完成详细技术调查后确定。这是土耳其今年发生的又一起 F-16 战斗机事故。今年2月25号，一架 F-16 战斗机在土耳其西北部巴勒克埃希尔省执行任务时坠毁，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当地时间12号，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丧生，未造成地面人员受伤。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人员正在灭火。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坠毁时未撞到任何建筑物，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法国巴黎警方近日展开专项检查行动，确保电动滑板车等个人移动设备使用者遵守自本月7号起生效的新规，强制佩戴头盔和反光背心。警方表示，这类事故是巴黎唯一呈上升趋势的道路交通事故类别。警方表示，今年年初以来，巴黎共发生136起涉及此类车辆的人身伤害事故，较去年同期增长12%。根据新规，未佩戴头盔使用电动

0: 滑板车将被处以135欧元罚款。近日，德国马格德堡动物园迎来了建园以来的首头大象幼崽。刚刚出生不久的小象在母亲的陪伴下首次亮相。这头象宝宝于6号凌晨出生，是动物园诞生的首头象宝宝。33岁的象妈妈在经历22个月的孕期后，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顺利分娩。母象和幼崽健康状况良好，但小家伙的性别目前尚不清楚。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眼下正值暑期文旅消费旺季，当中科技游成为了亲子出行的热门选择。在北京亦庄，依托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硬核产业打造的体验项目，今年人气格外火爆。
2: 在机器人 4S 店展厅内，讲解员一边讲解不同机器人的技术功能，一边引导孩子们上手触摸，实操体验。
3: 来了之后跟你想象的一样，
4: 比想象的更好，就是更有科技感。
5: 我们就是从德国来到中国，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也看看机器人智能科技的发达。
6: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robot. It's like you see the face, the impression, and if you see just the lips of the robot, so it looks quite similar.
2: 看得见，摸得着，亲手玩。零距离互动让大游客和小游客都收获到新鲜体验。围绕机器人展厅，园区配套了机器人体验餐厅、互动市集等业态，为前来体验的游客奉上科技大餐，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7: 暑期呢，我们咨询量、接待场次还是参访人次，同比上个季度我们均超过了50%。像我们的周末呢，针对研学团，一天大概是会有5到6场，整个月度接待量也能突破8000人次。
2: 距离展厅约4公里的自动驾驶体验公园同样迎来客流高峰，参观展览加自动驾驶深度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游客前来打卡。
8: 我是江西来的，那个车就开得很安全也很安心。这趟研学之旅让我觉得，其实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一个待选的一个就业方向了。
2: 据了解，目前北京亦庄已有约20个科创研学场馆，推出机器人、智能制造、商业航天、自动驾驶等6条工业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暑期以来，亲子游客数量增长显著，研学接待规模同期实现翻倍增长。
1: 在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前沿 AI 应用纷纷走出实验室，变成可看、可玩、可操作的研学课堂，在这个暑期吸引了不少学生客流。
9: 来到这里的研学团队并不是一上来就和机器人互动，在进入体验区之前，他们首先要完成一堂 AI 科普课。
10: 不光是春晚，还是在手机那些短视频上看到那些机器人，他们起舞跳舞就都是很超过我想象的一些东西。
9: 在接下来的科技展演和互动环节，机器人轮番上演花式技能，后空翻、拳击对战、街舞表演，酷炫的科技秀引得现场研学团队阵阵欢呼。
11: No, I love the experience.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the robots that help elderly people and disabled people is really interesting innovation.
9: 街区还将前沿科创成果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推出多款趣味十足的科技新特产。
12: 买了一款这种机械狗，主要是它有这种语言功能嘛，就可以直接口头就是使用，就比较方便，就跟平时网上看那种机械狗不太一样。 AI 跟这种机器人这种融合的非常好。
13: 今年暑期以来，我们接待了全国乃至全球大概12000余名的游客，同比于去年增幅在50%左右。暑期我们目前文三研学的总营收在500万元左右。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普新地标，这个暑期深圳科学技术馆的日均客流量也超过了10000人次，除了吸引本地市民，更拉动了跨区域及入境游的热度。
14: 步入场馆，巨大的恐龙化石阵列率先映入眼帘。往里走，科创超级挑战赛激战正酣，机器人对抗、无人机竞速、机器人足球赛以及脑机交互对决轮番上演。暑期档新增的科幻舞台剧与机器人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
15: 就是看到真实的机器人，我感觉非常震惊。
16: 希望小孩也多看一些现在的这个深圳这边的发展的一些新的科技的。

0: 东西，
1: 对于他自己未来的一些就是发展方向啊，他自己去探索和思考。
2: 这座被誉为大飞船的科技地标内设950个互动展项，除了常规的参观游览，深度研学产品也备受青睐。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无人机飞行、脑机接口等热门课程的报名人数较往年显著攀升，日均接待研学游人次达400人。
3: 孩子挑了一个天文与数学，然后后面呢，然后上了感兴趣，然后我们又挑了一个。小孩看着蛮开心的，然后他会说一点知识点告诉我们。
4: 参与深圳科学技术馆研学产品的人数呢，比去年同期翻一倍。参与研学的青少年70%都是来自深圳之外的。
2: 除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之外，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来到深圳体验中国的前沿科技。
5: I like technology and that kind of things. I like it very much. I like the robots and I'm definitely impressed.
6: I came here to see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fter I come here, I realized that China is a country that has developed a great deal.
7: 来自海外的观众持续增加，比去年增加非常明显。来自于海外的观众占了10%左右。
8: 10号，山东济南市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城区多处道路积水。晚高峰时，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不慎在水中侧翻，无法动弹。途经此处的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之后，立刻停稳公交车，下车施救。
9: 事发时大雨如注，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电动车压住了母亲的腿，孩子试图站起来，但水流太急，他无法起身。途经此处的503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险情后，停稳车辆，冒雨冲进积水中，快速扶起电动车，母女俩相互帮忙站了起来。由于水流太急，王永克推车时差点滑倒，好在他及时调整重心，避免摔进水中。帮母女俩把车推到安全区域后，确认两人身体无碍，王永克才放心返回车厢。此时他已经浑身湿透，顾不上擦拭雨水，继续投入营运工作。
8: 前几天江苏扬州下起了大雨，一名老人在雨中迷了路，走着走着就上了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身旁的车辆疾驰而过，随时可能发生意外。高速执勤民警发现险情之后，火速赶往现场救助。
10: 怎么上来的？怎么？不能玩，我真的害怕，真的上了去了，什么事？走不好运。
9: 经询问，当天老人本打算到高速沿线南侧农田务农，因大雨天气迷路，误入高速公路，本想步行回家，却始终找不到高速出口。当时雨还在下，民警核实老人身份与住址后，将其安全送回家。交警部门提醒，高速公路实行封闭管理，车辆车速快，禁止行人、非机动车驶入。遭遇暴雨等恶劣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谨防意外发生。
8: 看新闻，关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1: 记者8月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

0: 海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溢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8月12号，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每秒2030立方米。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8月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8月12号，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多人。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病多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脑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毛9，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稍后您将看到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在哈尔滨正式启动，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8月13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求，研究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新业绩。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博、边学文、徐向国参加。
0: 暑运，不少人会坐火车出游。前两天，500多名中小学生从齐齐哈尔站出发，踏上 Y404 次列车，前往北京丰台，开展为期6天的研学活动。
1: 这里是齐齐哈尔鹤城体育场，开幕式文艺展演正在进行带妆联排，赛场外医疗、公安、交通等部门正严阵以待，做好相关保障。10家当地定点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全力护航赛事安全。运动员村里2座食堂宽敞明亮，能够同时容纳1000多人就餐。住宿区可以满足2000人同时入住，房间宽敞舒适，干湿分离。
2: 为了保障我们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住宿环境，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采购了500台的空调，为每一个房间都进行一个安装。
1: 与此同时，1500多名赛会志愿者正全身心投入开幕式的最后筹备中，他们来自当地7所高校。
3: 一场盛会的成功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今后我也会加倍努力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办一场赛，亮一座城。借省运动会东风，齐齐哈尔市整治绿地120公顷，修缮设施2000多处，扎龙湿地、明月岛等景区向运动员推出免门票政策，烤肉名店也推出了专属优惠。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自2月24号雪上项目开赛，到8月22号田径赛事收官，赛程跨度达6个月。全省13市地全部组团参赛，参赛总规模超1.5万人，办赛规模、参赛人数创历届新高。开幕式期间，将在齐齐哈尔集中角逐田径、篮球、举重等重点项目。这次598名师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11所中小学，平均年龄13岁，最小年龄10岁。前往北京主要是开展以“精蒙同心，共筑华魂”为主题的研学活动。他们乘坐的列车是今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的研学专列。
4: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参加研学活动，我特别期待。我们将实地参观北京的各处景点，希望能深入了解祖国首都的雄伟壮阔，充实课本之外的知识储备。
1: 为保障研学团体安全顺畅出行，齐齐哈尔站提前设置了公铁联运专属接驳点，缩短师生们步行进站的距离。车站开辟研学绿色通道，组建青年志愿服务队为师生全程引导，提供引导进站、专属安检、分区候车、有序乘降的一站式服务。
5: 这是我第一次研学去北京。

0: 行，也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这么多节目，我感到很开心。
1: 为提高孩子们候车乘车体验，铁路部门提供专用候车区和临时医疗点。担当乘务的齐齐哈尔客运段打造草原风情主题车厢，邀请专业京剧老师登上列车，组织学生绘制京剧脸谱，近距离感受国粹魅力。

0: 合对接省文旅及教育部门，深入走访市场调研，增开研学专列，已累计受理研学团体49批次，8429人，服务旅游经济发展。
1: 11号，2026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在哈尔滨正式启动。这场光影盛会不仅为青年电影人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也让冰城夏都哈尔滨再次成为电影产业的焦点。
2: 我宣布，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正式启动。
0: 成龙电影 A 计划自2016年启动以来，为年轻创作者提供了学习、交流和实践机会，帮助年轻人理解电影工业并逐步形成完整作品的能力。现场深耕影坛60多年的成龙，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了心得。
3: 年轻电影人想让中国故事被更多人看见，技术 AI 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完成电影，但是不能代替我们观察生活。
0: 在圆桌讨论环节，除了时下热门的 AI 技术赋能，电影制片人、导演和各界嘉宾还围绕跨界文化表达、国际合作等话题展开讨论。东道主哈尔滨浓郁的欧陆风情和气候的四季分明，也给众多电影人留下深刻印象。
4: 很向往哈尔滨的那个冰雕节，我以前想过有一场动作戏在那个追逐啊、追踪啊、那个谍战啊，这种戏在这个背景啊，我蛮喜欢的。
5: 哈尔滨它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电影动作周，落在这个地方，和黑龙江本地的影视的、文化的、文旅的，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更多的接触和机会。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病多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脑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 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0: 扣时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哈尔滨多云，26到17度。哈尔滨明天多云，27到20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雷阵雨转多云，24到10度。黑河多云转晴，22到12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27到17度。绥化晴转多云，27到17度。大庆晴，27到17度。伊春多云，23到12度。佳木斯多云，27到17度。鹤岗多云，26到16度。鸡西小雨，24到19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双鸭山多云，29到18度。齐台河阵雨转多云，25到19度。哈尔滨多云，26到17度。哈尔滨明天多云，27到20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大家好，我是梁涛。那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节目开始有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哈，其实不仅是我啊，我们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哈，就自从您上期提到那个神奇的二氢虎皮素，哇，那场外那，哎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海，就大家伙都爆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都吃过虎皮素，所以说对这个二氢虎皮素就觉得格外的抢眼。然后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多，信息特别多，然后大家都问哈，这个问题其实很高度一致，我都在问，哎，这个东西在哪儿啊？啊，我怎么没有买到呢？
1: 没见过
0: 啊？对，网上能买吗？药房能买吗？这个赶紧给我们大家回复一下吧，大家伙有点着急了哈。
1: 你看哈，大家都跟你一样，太着急了啊，也想的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
1: 这么跟你说吧，你要是在咱们这儿的药材市场，或者是任何一家药店里面，能随便买到真正的高纯度、高品质的二氢虎皮素，你来找我。
0: 买不着是吗？
1: 因为这个东西目前在国内哈，基本上是没有成品的。它和我们熟悉的那些中药、西药不是一个路数。是国际前沿的细胞营养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所以大家别着急，给我一点时间。那我现在呢，正在积极的为大家联系和筛选可靠的渠道。那咱们边讲呢，边等消息。
0: 好，
1: 确保大家拿到手的是真正的好东西。
0: 哎，这里啊，我觉得这个张博士提醒特别重要哈。越是这种新鲜事物，大家别着急。目前这种二氢虎皮素，它的这个销售渠道，包括它的稀缺度，还是非常的珍贵的。所以呢，大家不容易能够直接买到高品质、高纯度的二氢虎皮素。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对于这类新鲜事物，高科技的尖端的事物，大家伙一定要好好再等一等。专业的事儿，我们得找专业的人给大家把关。那我们今天继续要跟您聊聊哈，关于健康的事儿，聊到您的专业哈。今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主题呢？
1: 那你看我们最近聊的呢都是息肉增生结节，前几天呢主要聊的都是在女性身上
0: 啊，对，女性的问题，
1: 对吧？乳腺结节、子宫肌瘤。那我们今天呢把目光转向我们的男性朋友，聊聊我们叔叔伯伯的结节和增生。
0: 哎，终于到我们男性的主场了。
1: 对，
0: 但是我不太理解哈，男性有结节吗？你像女性哈，心思细腻啊，多愁善感啊，然后我们之前分析了好多的病例啊哈，长疙瘩呀，长结节，长期抑郁啊哈，男性这大大咧咧的，会长结节吗？
1: 肯定会有啊，
0: 会有啊。
1: 你看一提到结节和增生，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女性的专利啊，就是女生们、女士们容易长结节。那就连你也有这样的疑问
0: 啊。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得好好唠一唠。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非做不可
0: 啊。对，说说梁涛的那点事儿哈。
1: 对，
0: 我真好奇上了，男性会长什么结节呢？男性会长什么结节？
1: 男性不仅会有，而且呢有一个地方是特别容易增生。就是所有的老年或多或少的都有增生，
0: 中老年的
1: 男性对。但是呢多数人会觉得难以启齿，或者他自己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0: 难以启齿，
1: 揭开谜底之前呢，我们先看一段电影放松一下。
0: 太好了，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在这个电影片段里面。
0: 好，
1: 来，我们来看
0: 一下。

0: 脑都不出来，你看哟。
1: 这个郭涛啊，实力派演员，
2: 实力派演员，
1: 哎，就是他把那种哈，就是有尿撒不出来那个，哎呀，那个劲儿啊，演的这淋漓尽致，演的我都想去卫生间了。
2: 这个虽然是电影里边的喜剧效果哈，但是我敢说，刚才笑完的这一刻，很多屏幕前的叔叔伯伯，嘴里的笑容可就慢慢的凝固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电影里边那种尿不尽啊，然后还有排不出来。尿不出来的那种痛苦和尴尬，正是他们每天每夜都在真实经历的生活
1: 啊！我好像猜到咱们今天的话题了，我猜到了啊！
2: 你猜到啥了？
1: 前列腺增生，
2: 前列腺增生，
1: 对吧？
2: 没错啊，
1: 对。
2: 我们今天呢，就是讲的这个难言之隐，前列腺增生，
1: 男人的
2: 男性的男，
1: 前列腺增生、
2: 啊。我说的就是我们男性的男哈，不是困难的难。聊完大家会知道，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1: 我挺喜欢这种的，就是把这个定心丸啊，给出来这种专家。
2: 首先我给大家先普及一下哈，就是每一个男性只要年龄足够大都会有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呢？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我们雄性激素的刺激的，所以年龄到了足够大，前列腺呢或多或少都是有增生的。
1: 对，
2: 所以它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很多叔叔觉得啊，上了年纪尿频尿急尿不尽不是个大事儿。那有人还说，哎，大家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不是小事儿，
1: 不是小事儿啊。
2: 你可能是忍掉了健康，忍掉了尊严，甚至是忍掉了生命。
1: 对，其实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可能还不会面对哈，
2: 对，
1: 但是您在临床一线哈，我相信您的感受一定是来自于一个个真实的鲜活的这个病例。
2: 是的，我们这个尿道其实是有一段是要在前列腺里面去走过的。对，然后呢，大多数的男性到了老年这个阶段，前列腺都有增生，所以他一增生之后就向内压迫我们的尿道
1: 啊，增生、啊、
2: 哎，对，
1: 增生
2: 和肥大啊，前列腺是既有增生又有肥大。增生是一个细胞变成了两个细胞，两个细胞呢原来是两个细胞，现在可能变成了四个八个细胞，就是细胞的数量增多。
1: 那多挤呀！
2: 啊，对呀、啊，肥大呢，原来一个细胞这么大，现在长成了这么大
1: 啊，增生肥啊，对，
2: 就一个是数量变多，一个是体积变大。我们男性呢是既有增生又有肥大。
1: 妈呀，那好挤啊，我就感觉好拥挤、啊、
2: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可怕的地方呢，就是这种良性的增生和恶性的前列腺有的时候是很难以分辨的，或者说开始的时候是良性，长着长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变成恶性了
1: 啊，就是很狡猾。
2: 对，而且它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到这儿呢，我身边就真实发生过一个事儿。我一般都不提，
1: 讲讲我们的真实案例哈。
2: 这个也是我比较遗憾的一个事儿哈，可以说是我前半生最大的遗憾。
1: 这个给我们讲讲。
2: 每次提到这个事儿的话，心里边就特别堵。今天说到这儿呢，也是为了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伯伯们，敲个警钟，
1: 提个醒。
2: 所以我也不把大家当外人，我们就好好聊聊我这个遗憾。
1: 跟我们聊聊吧，这个让我们浮想联翩啊。
2: 这个人是谁呢？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也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人。就是我高中的老师啊，一个老校长。
1: 哎呦，那很有情怀了。
2: 他当时是我的语文老师。高中毕业之后呢，也一直跟他保持联系。每次回去呢，也会去家里看看他，一起吃点饭，喝点酒。
1: 这个很难得。
2: 他对我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当中，都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哈、遇到很多的这种思想的困惑呀，也会找他聊一聊，
1: 找到高中老师去聊一聊啊、
2: 那他对我也是比较有耐心的哈。所以这一路呢，也可以说是陪伴着我，指导着我，在我成长的这个道路上呢，就是亦师亦父亦友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哎，好像对每一位这个我们说现在毕业了哈，学生时期，如果我们很幸运的话，好像总会有那样一个老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
1: 留下给我们深刻的印象。那您既然说到他的话，是不是他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
2: 对，在讲台上呢，因为他本来就是语文老师嘛，所以看过的书也比较多，
1: 对，
2: 然后引经据典，妙趣横生，在学校管理上呢，比较严厉的一个人哈，比较严肃的一个人，要求比较高啊，作风硬朗，说一不二。但是就是这样，原来非常给我们高高在上的、
1: 很伟岸的一个形象、
2: 很伟岸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把一生呢都奉献给了我们这些。

0: 些学生，
1: 这个形象
0: 退休之后，却被前列腺增生折磨的可以说是苦不堪言，甚至在有一些情况下，都是不是那么体面，甚至是有尊严的，
1: 不是那么的体面啊。
0: 对，然后这也是后来我师母哈偷偷抹着眼泪告诉我的。她开始的时候呢，是夜里起床的次数多，从一两次到了三四次。那老校长觉得，男人嘛，就是年纪大了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好，大家伙都会这么认为啊。
0: 对。然后后来呢，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白天也非常频繁，
1: 那不太正常。
0: 这个就是尿频，
1: 尿频，
0: 而且是非常严重。每次去厕所，都得在那儿等半天，
1: 酝酿
0: 半
1: 天。他会尿的很多吗？
0: 他不仅是尿的多少的问题啊，他开始排尿这件事儿就很困难，尿不出来
1: 啊，站着得等一会儿。
0: 对，
1: 不是有了马上就尿出来。
0: 是的，这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因为它压迫这个尿道
1: 啊。
0: 然后好不容易尿出来呢，尿线变得很细很细，只能尿出来一点点，然后滴滴答答，到最后呢还尿不净，一站就是几分钟。然后他们家呢还有个小孙子，那时候刚上小学，然后看他总往厕所跑嘛，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厕所所长。一家人大人可能不当回事儿哈，当笑话听，但是我知道在他自己心里面，
1: 对，
0: 肯定是心里面非常不是滋味，
1: 肯定不舒服啊。孩子童言无忌啊，说的比较直接啊。
0: 原来我们一开大会，那都是上千人的大会啊，然后在整个场子给大家去做这个演讲下要求，现在被一泡尿困在几平米的卫生间，
1: 英雄迟暮啊。
0: 对，
1: 很多人好都是年轻都是谁啊，那到老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病的原因，哎，这个人生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那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
0: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有一次工会组织退休教师旅游，早晨呢在酒店集合出发，他又感觉尿急，赶紧去上厕所，这次呢憋得满脸通红，但最后只挤出来几滴啊。集合的时间也到了，你也不能让那么多人都等你吧，最后早饭都没吃就上了大巴，车开到半路，然后呢脸色煞白，整个那个小肚子啊像刀绞一样疼，疼得浑身直冒汗，然后就晕倒在座位上了，赶紧送到医院。这个时候就是急性的尿潴留。
1: 哎妈，我以为是什么突发心脏病了呢。不是心脏病啊，
0: 就是急性的尿潴留，
1: 憋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因为前列腺增生的太厉害了，尿不出来。那你想整个膀胱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已经憋得快炸了。然后到了医院，第一次就倒出来1000毫升的尿
1: 啊，这还没倒完，
0: 没倒完
1: 哦。
0: 因为什么呢？膀胱胀得很厉害，如果一次性我们倒尿，把尿全部都倒出来之后，人是容易休克的。
1: 我明白了。
0: 你看他胀得很厉害，他绷得很厉害，对不对？
1: 你不能一下唰就没了，
0: 然后一下唰没了之后，他就疏松了。
1: 那不是气球，那不是气球。
0: 然后呢，就把所有的血呢，就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了。人就容易休克的。然后那个膀胱本身啊，就是像憋的要爆炸的一个气球一样。再晚一点，可能就膀胱破裂了。膀胱破裂非常麻烦。
1: 那个会要命吗？
0: 真是有生命危险，
1: 有生命危险的。
0: 对，
1: 刚才您说到一次性排尿排出了1000毫升，
0: 哎，这个都不算多。
1: 1000毫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两个矿泉水瓶。
1: 哎，
0: 就是你一天呢，你看我们正常人哈，一天的尿量大概就是1500毫升左右
1: 啊，1500。
0: 对，那它其实残余的尿量哈，就是膀胱里面当时装的。至少要在2500到3000才会憋到
1: 它没有完全排干净，
0: 不敢给它完全排干净。
1: 对，
0: 一次性先排1000，然后过一个小时排500，过一个小时排500。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再给大家去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残余尿量。就是你正常排尿了之后，然后看看膀胱里边剩余有多少尿，这个就叫残余尿量。那正常值的话是小于50毫升的，说明你膀胱这个排空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1: 50。
0: 但是大于50毫升其实就已经不正常了，剩的尿越多，你想想，就像我们缸里老剩点水，它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就容易产生尿路感染。
1: 那它
0: 一个警戒线哈，就是200毫升
1: 啊，这是一个红线。
0: 超过200毫升就是非常危险了，说明我膀胱的肌肉呢已经疲劳了，排尿的功能呢，已经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损伤了。再往上就是300到400毫升，这个就很危险了。
1: 很危险
0: 就是300到400毫升的尿就很容易产生膀胱的结石。 如果呢超过500毫升，那真的就是

0: 灾难了。因为你想，正常人一天才产生1500毫升的尿，然后他流就能流500，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明他的这个压力非常大。而且我们如果得过这种尿潴留的这个叔叔啊，你去看他的报告单，他会写什么呢？肾集合管这个扩张，然后输尿管扩张，就是这个尿排不出去了，膀胱也撑得大大的，然后再往上憋的上面的输尿管啊肾呢、啊、都已经有积水了。啊，这个其实是最危险的。而且尿液是给我们干啥的？这是排毒的。对吧，我们所有的这个各种毒物啊都是通过肝脏和肾脏去代谢。这个尿排不出来就会引起肾毒性，而且肾积水严重了之后肾就会萎缩。那个时候可能都要把这个肾切除
1: 啊。我突然想到尿毒症这个词。
0: 哎，对，尿毒症就是肾没有功能了嘛。那这个憋时间大了之后就会走向尿毒症，也就是肾功能衰竭。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所以到那一波哈，你就不是治不治前列腺的问题了。每周2到3次的透析。而且尿毒症呢它是一个不治之症。肾已经没有功能了，那你要想根治这个问题就得等肾源去做肾移植。
1: 从一次简单的尿等待尿不尽到晕倒送医院，哎呦，有句老话叫什么？叫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但是这个好像在看来也不完全正确啊。
0: 这个真的就是活人
1: 真的能够被憋死。
0: 对，所以啊，这个根本不是大家以为的小问题。其实呢，它是能够进展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的。
1: 哎，就说到这儿啊，我还想替咱们那个屏幕前的这个男性朋友问一个问题哈。但是不敢说出口的问题，就是良性的增生，它的时间久了会不会也会到恶变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会。
1: 一定会，
0: 一定会，
1: 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
0: 没有任何的悬念，
1: 没有任何悬念，
0: 甚至有的时候良性的增生和恶性的肿瘤，你都不太好鉴别，都不知道，
1: 不太好鉴别，
0: 对，
1: 比较狡猾。
0: 是的，你长期的这种炎症的刺激哈，就是恶变的这个温床。那你看增生导致排尿不畅，然后尿液长期储留，它就会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的刺激下啊。它不仅是膀胱炎，然后前列腺也发炎。慢性炎症就是世界公认的恶性病的一个催化剂。它能够让细胞呢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当中增加恶病的风险。所以放任前列腺增生不管，就相当于在自己身体里面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你根本不知道长期的炎症哪天就会引爆。而且呢日积月累，对膀胱啊肾脏啊也有着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1: 哎，大家伙儿听一听哈，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朋友，这可我突然想到刚开始我们看那个电影啊，大家觉得很搞笑，但是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张磊博士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放了那样一个电影的片段，很切切实实说明了我们现代人的一种症状。可能你自己觉得说，哎，这个没有问题，好像老张老李都这样，那我也这样，但这个事儿不仅仅就是这样，如果你不管的话它就不这样了，
0: 对，
1: 越来越严重，到时候那个后果我们无法承担哈。
0: 而且我心里特别愧疚的是什么呢？在这个老校长晕倒之前大概半年，师母曾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就暗示我哈，说下次来看老师啊你就别买茶叶了，他现在不爱喝。
1: 老师爱喝茶之前啊。
0: 所以我当时呢手上的事儿也比较多，我就没那么多想。当时正在忙着整理资料，这个后来才知道老校长当时尿频已经非常明显了。他以为尿频是因为喝茶喝得太多了。
1: 这个这样的概念，
0: 所以他就是开始偷偷的少喝水。这个又是一个极其错误的一个做法。
1: 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我少喝点水是不是尿就少一点，我就不排了，然后舒服一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临床上对待肾脏衰竭或者肾功能不好的是要用利尿剂的，促使它产生尿液的。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尿液本身对人体就非常重要，你很多这个毒素呢都是通过尿液去排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尿液里边浓缩啊，就是水分更少了，干货更多了，对前列腺和膀胱的刺激更大，一方面会加重炎症，火上浇油。另外一方面尿液的浓缩非常容易引起这个肾脏细胞的一个损害，还容易形成结石。
1: 就是太这个浓度太大了，
0: 对，
1: 它就会浓就干了，干就会长东西了，
0: 就长东西，
1: 长东西了。哎，这个道理比较容易理解啊。
0: 所以你看我们的卫生间里面是不是容易形成那个尿碱？对不对？然后呢，尿液浓缩就相当于你在体内形成了那个尿碱，所以就形成结石了。
1: 那身体可受不了。
0: 哎，我当时也没注意，你但凡我多上点心，多追问几句，及时提醒一下，那就有可能避免后来发生的这个事儿。而且我这个

0: 老师到后期他肾功能都不好了啊，一方面是前列腺给憋的，嗯啊，就是肾脏排的这个尿呢排不出去，然后把肾给憋坏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跟他喝水少就有很大的关系，
1: 刻意的减少喝水，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理念啊。
0: 所以在这儿呢也恳请所有的叔叔阿姨啊，还有我们这些这个作为儿女的，如果你发现家里的老人突然间开始饮水减少，一定要多问点为什么，
1: 对，
0: 很有可能呢这个背后就藏着让他难以启齿的病痛和错误的一个判断。
1: 我听您说完之后，我感觉哈，我最近有点晚上起夜，比如晚上以前吧，一觉睡到天亮，现在有的时候你会半夜哈，比如说凌晨你会被尿憋醒，然后去趟卫生间。这个不是也是个什么？我说的是我啊。
0: 你这个还年轻哈，偶尔比如说睡觉之前喝水喝多了，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50岁以上的我们这些老年的朋友，如果这些症状不止出现了一条，并且长期都有，那你就强烈建议你在下一次体检的时候，主动要求检查一下前列腺的这个检查
1: 啊，
0: 比如说
1: 哎
0: 做一个 B 超，能够看到前列腺有没有增生。第二个呢就是 PSA。就是前列腺特异性的抗原，这个对于前列腺癌的确诊是非常敏感。
1: 这个检查贵吗？
0: 不贵，
1: 不贵
0: 啊，不麻烦，花钱也不多啊。但是呢，你能够清清楚楚、踏踏实实到底前列腺有没有增生？而且你去看那些前列腺癌的患者，查 PSA 通常都能筛查出来，
1: 啊，就已经很精准了。
0: 对，所以我给大家捋一下都有哪几条。你这几条症状呢，跟自己对号入座一下，
1: 看看自己占比几条啊？
0: 第一个。夜尿增多，标准是什么呢？如果一天晚上起夜超过2次，这个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尿频，而且每次那个尿量呢可能还没那么大。如果白天超过8次，然后你明显觉得每次尿出来的这个量有点少，这个是有问题的。第三个就是尿急啊，你看有的人憋不住，有的人尿来了赶紧就得去。如果感觉一有尿意根本憋不住，根本等不了，就是很着急，这个是有问题的，
1: 来了就得去，一刻不等待。
0: 对，第四个尿线是变细的，明显这个水溜小了，
1: 小了啊。
0: 还有呢，排尿费劲，用尽浑身解数，用尽洪荒之力才能把这个尿排出来。第六个就是尿后啊，老是往下滴，
1: 尿不干净
0: 啊，尿不干净。所以这个呢，其实都是代表着你前列腺已经有增生了。
1: 所以呢。
0: 如果有这个情况哈，自己得上点心了，
1: 上点心了。我觉得这个张磊博士一定是经过这么多临床经验哈，给大家总结的一些精华的部分，让大家少走弯路。那这里呢，我们提醒屏幕前的男性朋友啊，也许你是叔叔，也许你是伯伯啊，如果你符合这个2条以上，就应该去到医院检查啊。那刚才这个老校长他这个导尿之后，我们正好聊到半道哈，导尿之后后来是怎么治疗的？在医院？
0: 他导尿其实不治病。
1: 不是，
0: 他并没有解决他根本的问题，他就是一个对症的解决这一次的问题，就像消防队解决了一次紧急的救火，但是呢，你火灾的隐患并没有解除。那你像这个增生的前列腺要怎么办呢？当时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叫坦索罗辛，这种呢就是一种阿尔法一的肾上腺受体的阻滞剂，就是用来选择性的阻断前列腺当中的这个受体，松弛前列腺的平滑肌，然后改善尿储留，说白了呢就是缓解症状用的，但是对于增生本质根本没有什么好办法。
1: 除了您说到万不得已的手术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去控制它吗？
0: 所以这个就是现代医学哈，面对这种良性的增生类疾病常见的困境。手术有风险，而且手术还挺大，很多人呢也不愿意做，害怕做。传统的药物呢往往只能缓解部分的症状，所以很难从根本上去抑制前列腺组织的持续增生，甚至是还有副作用，
1: 还有副作用。
0: 然后你再比如说保列治，它是通过激素来抑制前列腺的增长，
1: 它是外源性的来控制。
0: 它这个从根本上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不分泌雄性激素。
1: 明白。
0: 不分泌雄性激素，这个前列腺的组织就会不像原来那样持续的增生了。
1: 妈呀，这药可不能轻易吃啊！我觉得，
0: 所以你想把雄性激素都彻底干掉了，那就有可能你比如说男性功能的一些问题，这个就好比在一块草地上一直在长，那如果缓解症状，就是偶尔去剪一剪啊，草根还在，土壤没变，它就会不停的长。要么呢，就是你把草给拔了，但是拔了的同时，你把庄稼也给拔了，
1: 对，
0: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带来了新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

0: 太好处理的一个点。
1: 那刚才您说到您的这个高中老师哈，他后来他那情况应该得手术了，手术了吗？
0: 他当时已经70多了，心肺功能不好，
1: 对，
0: 人家医生评估他的手术风险觉得很高，麻醉医生不敢给他麻醉，所以最终选择了保守治疗。在那次晕倒之后呢，又陆续发作了3-4次的急性尿潴留，每次都是赶紧去医院去急救。长期的这种排尿不畅和反复感染，就是像慢性毒药一样。你猜他最终采取了什么方式？这种方式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处置哈，你勉强也能算手术，就是不是摘除了前列腺，但是叫膀胱造瘘。
1: 啊，我好像听过您讲过。
0: 哎，有一个管子在那个小肚子那个位置，给它插到膀胱里边去，终身要带这个尿管。一个管子长期带着，外边接一个尿袋。然后呢，它也没有什么排尿的感觉，有点尿就倒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尿，这个尿袋满了再去接一下。然后这个膀胱造瘘这个管，一个星期还得去医院换一次，还容易出现感染。
1: 对，
0: 因为你相当于体内的器官直接跟外界连通了。还会反复出现感染。所以这个就更加的没尊严了。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哈，我们看看后台的朋友们都发来哪些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场外后台的留言哈，都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留言的朋友他说了，张博士您快帮我看一看我这前列腺结节的问题怎么办。自从检查出这毛病啊，我整天提心吊胆，因为我爷爷当年就是淋巴恶性病去世的，大夫说原发病灶在前列腺，而且我父亲呢也有前列腺疾病啊，这祖孙三代了，就怕我也有遗传基因，心里特别害怕。
0: 首先第一个，不是所有的前列腺结节都是会恶变的，
1: 有概率的。
0: 对，很多前列腺呢都是良性的，但是呢前列腺反复发炎，经常感觉尿频、尿急、尿痛，你拖着不去治，炎症一直刺激前列腺，也会让结节恶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好鉴别。
1: 对，我其实我挺烦这种病的哈，
0: 对，
1: 就是你很辨别它，辨别不出来，
0: 哎，
1: 这个就很狡猾。
0: 有的时候呢，你在手术之前哈，我们去做这个手术，在手术之前觉得是个良性的，但做完了这个手术，发现做病理的时候发现是恶性的
1: 啊，对，
0: 会存在这样的情况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家里面如果直系亲属像您爷爷有这种情况，还有这种遗传的风险的结节，就不能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要查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 PSA。
1: PSA
0: 对前列腺特异抗原，这个去这个筛查前列腺癌还是比较准确的，
1: 也不贵，然后也比较准确，
0: 是的，是的
1: 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还说了哈，他说因为这个毛病，我连厨师的工作都干不下去了。你说正这个炒着菜呢，总来尿，一趟一趟跑厕所，菜都上的不及时，所以没少遭这个客人投诉，领导看我这样，直接给我放了大长假，为了治病，这个药是没少吃哈，什么鹿角粉。用了好几个月没什么作用。张博士，您这个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哈。我听您讲这个二氢胡皮素啊，可高级了，不是谁都能买到的。您说我要是能用上这个二氢胡皮素，对于我目前这个前列腺结节这个问题，会不会就是有希望了呢？
0: 你看哈，我们这个二氢胡皮素呢，是从天然植物当中提取的活性成分，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炎症反应，
1: 对，
0: 同时呢。还能够抑制异常细胞的增生，让结节慢慢缩小软化。更关键的是什么？它能从根源上改善我们前列腺的代谢环境。
1: 我就喜欢这个词儿，根源上
0: 缓解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些症状。那等到这些症状改善了，你就继续可以当厨师了。
1: 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哈，太好了。所以我这里呢也相信哈，我们在后台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这个心里的时候总算落地了，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睡个好觉了哈？在我们的张磊博士面前啊，再难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会给大家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和非常有效的解决办法。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感谢张磊博士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了。

0: 你要做好准备，秦队长不在，城门这一关要靠我们自己混出去了。啊，那我们怎么过得去啊？
1: 这样，一会儿我去制造混乱，引起他们的注意。你呢，混在人群里，找准时机出城。
0: 他们要抓的是我，你怎么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呢？
1: 这不是我刚才换下那件衣服吗？你怎么还留着？
0: 我留着它自有它的用处。一会儿你机灵一点，找准时机，千万不要停留。
1: 啊！哎哎。

0: 这衣服是你的？不是，是。到底是不是？不是。那这衣服哪儿来的？
1: 我刚才就是在那边路边捡的。
0: 捡的？你们搬运队里都是男的，怎么会有你一个女的？说，到底是干什么的？
2: 你们那么凶干什么呀？我就是帮我哥来干活的，我哥天天吃喝嫖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0: 你哥哥，你说的是实话？
2: 我骗你干什么呀？我哥叫陈大雄，也是这个搬运队的。
0: 乡亲们，你们搬运队里有没有叫陈大雄的？
3: 解放军同志，我们队里边确实有个叫陈大雄的，整天不干活，吃喝嫖赌，还让他的妹妹今天来替他上工，真是难为这丫头了。
2: 我的这件衣服，也是想捡回去给我哥穿的。

0: 不知道他会惹这么多的麻烦，早知道我就不要了。丫头放心，我们大家伙会给你作证的。是啊，是啊，对对对，我们会给你作证的。作证。行吧，这样，衣服留下，你们都走吧。好了好了，大伙儿都散了吧，散了吧。
1: 哎，怎么回事？没事，
0: 头抬起来！我让你头抬起来！我自己能行。我让你头抬起来！

0: 喊愣着干什么？走！
1: 带上你的人从这边走，我从另外一边包抄。
2: 是。

0: 走。
1: 总算是逃出来了，接下来怎么办？
2: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呢？
3: 你当我是谁啊？诸葛亮啊？
1: 哎，你怎么坐下了？走啊，走！
2: 走去哪儿啊？走！
3: 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费思清有没有派出第二支精英队伍，而且也不知道精英队伍应该怎么接头，所以
1: 什么呀？
3: 所以只能等。
1: 那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3: 你先休息会儿，保存体力吧。然后我们往郑州方向走。费思清如果派出了第二支接应队伍，应该就会在沿路等我们的。
1: 那要是费思清没有派出接应队伍呢？
3: 我们刚才在城门这么一闹，动静还挺大的，费思清应该很快就会知道的，所以第二支接应队伍应该很快就会出现。
4: 进来，
5: 李队长，我们前在商城县的人刚刚打来电话，
4: 情况怎么样？
5: 商城县已经全面戒严，共产党正在全力缉拿林雄波。
4: 有林雄波的消息吗？
5: 我们的人亲眼看见，林雄波历经艰险，已经成功的逃出了商城县。
4: 费处长，我是李默。
6: 有件事儿，我必须要提醒你啊。
1: 又怎么了？
6: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危险的情况，都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今天这种低级的错误，以后不要再犯了。
1: 那你遇到了麻烦，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再怎么说，我们俩是一伙的，你要有什么危险，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6: 救你还救我呀？今天要不是人家秦队长及时出现的话，你早被城门的守卫给抓起来。你要是被抓起来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
1: 哎，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啊？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是不是？我原来一直以为狗咬吕洞宾是形容词，在你这儿那就是动词，你知道吗？
6: 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越是在紧急的时刻，越要用理智来控制自己的行动。我是来保护你的，你现在才是主角，所以啊，牺牲不起。
1: 前有狼，后有虎，身边还跟着一个母老虎，我简直是四面楚歌了。

0: 现在知道危险了，傻子都能看出来危险，还用着你提醒啊？哦，这么说，林雄博确实遭到了共产党的追击。林某，带人接应他，无论如何让他先离开上城县，到了驻马店再说。是。
1: 让我们的人立刻跟林雄波接头，把人带到开往驻马店的火车上，刻不容缓，快去！
2: 是。哎，
3: 要不我将你射击吧？
1: 没兴趣。
3: 我知道冯公团的战士实弹射击机会比较少。
1: 我跟你说了，我没兴趣。
2: 邓远达。
3: 我提醒你啊，我们现在还在商城县的地界，还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你现在已经四面楚歌了，后面会越来越危险的。我现在不是在讨好你，我只是想让你多学一点救命的本事，在危急的时刻能够自保。
1: 需要我自保？那需要你干什么呀？
3: 你忘了张定的事儿了？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明目张胆地保护你呢？费思清是出了名的多疑。
1: 你要是再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
3: 他是不会对你打消疑虑的。你要是再漏点马脚，你的小命就不保了，你知不知道？哎呀，
1: 不就是让我学打枪吗？用得着绕那么大圈子吗？
3: 那，看到前面那棵树了吗？我们现在打最下边那个树杈，把枪举起来。
1: 记住了，眼睛、准心、目标三点要成一线。放松。哎，你紧张什么你？
3: 不学了，太麻烦了。你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啊？
1: 我是文化人，是艺术家，不像你们这样一介武夫，我用得着舞刀弄枪吗？
3: 舞刀弄枪怎么了？那打仗不靠枪杆子，要靠嘴皮子。你要是有那本事的话，你跟那蒋介石去讨论讨论。
1: 让他放下枪杆子，以后不要再打内战了。打仗也有不同的打法嘛。你看那个当年那个诸葛亮，他就靠着嘴皮子，不就吓退了司马懿的10万大军吗？
3: 你觉得你像诸葛亮吗？
1: 刚才一听到枪响，两条腿都发软，不知道是谁喊的，我要牺牲了。哎，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是不是非得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告诉你，我就是学会了打枪，我也不会用这个枪去杀人的。
3: 所以你别费那个心了。你这个也不学，那个也不学，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不想学猛张飞，我要学用脑子的，管用的。
3: 什么是用脑子的，管用的？
1: 那比如说，那刚才那个出城的时候，那个守卫盘问你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搬运队里面那个人叫陈大雄，而且知道他吃喝嫖赌？为什么？你
3: 想知道这个，早问嘛。看到我这身衣服了吗？兜里装了一些字据。 这些字据呢，都是陈大雄在赌博的时候写下来的，而且有他的亲笔画押，所以我知道这个衣服的主人叫陈大雄，而且他好赌。还有，你闻闻，嗯，全
1: 是酒味儿。
3: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为什么说这个陈大雄吃喝嫖赌样样齐全？哦，
1: 就这么简单啊？
3: 就这么简单。不过你要学的话。
1: 10年8年，你够像学得会啊！
4: 不用10年8年，我告诉你，拖过了这3天，你就是跪在地上求我学，我都不学。
3: 哎，你说的太对了，3天就3天，这3天过后，你想让我当你保镖，没门儿。
1: 好，你说的，过了这3天，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谁也别跟上谁。
4: 哎，又怎么了？
3: 有人。
4: 什么人啊？刚才在商城县门口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了。他一直在偷偷摸摸的观察我们。
1: 那么混乱的场面，你都能注意到这个人，你还能记得？
4: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他应该是费思清第2支小分队派来接应你。
1: 那他这是？
4: 他在找你。
1: 那不正好吗？我去会会他。